0: 咗中美关系嘅现实，亦体现咗对未来嘅期许，系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嘅重要一步。双方要将呢个愿景转化为行动，开创中美关系更稳定、健康、可持续嘅未来。习近平又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权宜之计，亦不是朝夕之功，两国各部门、各领域和各层级都要动起来。他又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很清楚，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国事访美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白宫的欢迎仪式上致辞时宣布，未来五年中方将会邀请10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习近平又说，要分享一则好消息，就是再过几日，大熊猫平平福商就会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让双方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在白宫为国事访美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将会与习近平继续携手合作，为两国开创更美好未来，感谢习近平进行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访问。特朗普致辞时说，两个国家会再一次为世界的美好作出贡献，他为两国关系感到自豪，两国有非常好的关系，他和习近平会携手合作，在两国面临的诸多问题上取得重大进展。特朗普又说，在习近平今次访问期间，双方讨论涉及安全、贸易、科技、人工智能等领域的迫切议题，今次在这些领域上所作出的决定，将会为未来几十年的世界和平和繁荣奠定坚实基础，如果双方可以聚焦共同利益，相信能够取得很多成就。回来本港，超过3,800间餐饮商户将会在10月1日国庆日提供折扣优惠，包括全单7折或者77元优惠。飲食界立法會議員梁俊表示，今次新增有濕貨街市和美食廣場參與優惠活動，又說餐飲業雖然面對複雜的經營環境，仍然提供不少優惠折扣，希望與市民旅客分享節慶氣氛。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65,877點，升363點。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269.59美元，卖出4,270.5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8.76，瑞士法郎0.828，加元1.415，人民币6.716，英镑对美元1.3214，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70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早上8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7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至到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埋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新界区啦。咁全锦交汇处较早前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已经系清理好啦。咁全锦交汇处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咁今日系中秋节啦，咁提一提大家啦，八条本地嘅铁路线同埋部分嘅轻铁路线咧，今日咧系冇通宵服务噶。今日铁路咧系冇通宵服务，只系会延长服务咧，大约个半钟头，系会延长服务啦，大约系个半钟头噶。咁但系

场服务咧就唔包括嘅路线咧就系机场快线啦、迪士尼线同埋东铁线往返罗湖同埋落马洲站嘅过境车程噶，咁大家留意翻啦。虽然系延长个半钟头啫，咁但系咧东铁线往返罗湖啦、落马洲站嘅过境啦，同埋机场快线、迪士尼线咧就冇延长个半钟头。咁另外喺港岛区，大坑嘅舞火龙咧会喺今日下昼两点钟开始咧分阶段咧实施封路措施噶。咁讲翻隧道嘅情况啦，咁而家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咧就车多少少啫，咁反方向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轩尼诗道，咁而前少少啦，黄竹坑道入翻去香港仔方向近住海洋公园道嗰段咧都系车多噶，咁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断断续续嘅车龙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排到电话机楼，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就喺八乡路。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西环嘅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近住嘉安街。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数码港道。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咧都系慢车，龙尾排到去公主道天桥啦，近住创资中学对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支路车多，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繁忙，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嘅管道出口。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咁断断续续嘅车龙啦，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宝石湖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

0: 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大埔滘新圍。另外大埔的太和路来回方向近宝雅路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帝恩苑和丁泰路。朗平朗天路去回元朗公路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1: 嚟到最佳灯笼设计比赛，介绍下大家嘅灯笼先。
3: 我呢个超级大飞机灯笼最耀眼啊！
4: 我嘅灯笼系爸爸揾专人镀金设计嘅，你用成个月零用钱都买唔到啊！
5: 我呢个系五台收音机灯笼啊，承载住五台主持同听众嘅祝福噶。
1: 中秋佳节最重要系团圆同表达对彼此嘅祝福。今日比赛冠军系五台收音机灯笼。
6: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陪你度过自在早晨。

借住呢首月光光啊，祝贺啊每位五台之友，人月两团圆啊，健康快乐啊！唔该晒李宝莹啊，接住另一首歌出现啦，我哋有汪明荃。

0: 汪阿姐。月光像姐儿。早晨早晨，八点搭三个啲，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五台。中秋正一，直播室依然有我，我是陈永业。其实同月光有嘅有关嘅歌呢仲有好多。
1: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佢系 Bobby 陈迪康啊，头两句歌词就用咗李白佢嘅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啊。虽然咧女歌手啊唱月亮有关嘅歌系比较多嘅，但系亦都有男士嘅演绎嘅。除咗 Bobby 陈迪康咧，仲有Kenny B 钟镇涛啊。嗱呢一首歌咧，我记得较早前啦，都播过原装英文版本啊 ，Moonlight Flower。呢个时候咧，我带嚟有钟镇涛啊，佢喺1980年所演绎嘅粤语版本《月光花》。

0: 作词系郑国光老师嘅。KTV 钟镇涛《月光花》，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5%。
1: 一个环保袋建立低碳习惯，
2: 一个低碳行动为地球出一分力，
1: 一个答案可以赢取超市现金礼券。
2: 香港暖流极速15秒减碳版。早上10点，香港暖流节目时段内收听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五台联合制作的广播剧，留意剧中的内容就会识得答早上11点半的极速15秒减碳版问题。留意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
3: 由而家到10点，陈永业与你自在早晨。
0: 适逢中秋佳节的正日啊！是这位著名的小说家亦舒，他80岁的大寿。1946年他在上海出生，哥哥亦都是著名的作家倪匡先生。他们一家人在1953年来到香港。亦舒在1963年17岁的时候推出第一本的小说集。他的作品很多的。通常呢，他的女主角呢都是聪明能干，但是感情生活呢往往是饱受沧桑的。他的著名作品有《流金岁月》《朝花夕拾》《喜宝》，还有《玫瑰的故事》。这几部都曾经改编成为电影。现在的亦舒就是在加拿大生活，甚少公开露面，送上《玫瑰的故事》的主题曲。

0: 刚刚送上林敏儿作曲、郑国江作词《玫瑰的故事》的主题歌曲，唱歌是欣妮。你会不会一路听这首歌想起张曼玉饰演的玫瑰，周润发饰演的振华，还有他一人分饰两角，振华之外还有傅家明。当年这部电影的票房都不错的，有超过800万的收入。导演就是杨帆。一阵间在8:30新闻报道交通消息之后，预备了很多首都是跟月亮有关的老歌。
1: 预备潜入 over， 3, 2, 1。 咦，情报明明说这里有宝藏的，为什么会有部收音机的？
2: 你冇嚟错地方，呢度就系知识嘅宝库啦！而家仲有最新一季嘅奖进课程添。
3: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晚上8:00，考古有估，黄浩庭会联同香港考古学会嘅代表，为你揭开考古学嘅神秘面纱。
2: 紧接住8:30，药到健康，有洪毅轩同注册药剂师破解坊间嘅用药迷思，埋嚟一齐听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在白宫为国事访美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将和习近平继续携手合作，为两国开创更美好未来，感谢习近平进行今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访问。特朗普致辞时说，两个国家会再一次为世界的美好作出贡献，他为两国关系感到自豪，两国有非常好的关系，他和习近平会携手合作，在两国面临的诸多问题上取得重大进展。特朗普又说，在习近平今次访问期间，双方讨论涉及安全、贸易、科技、人工智能等领域的迫切议题，今次在这些领域所作出的决定

0: 將為未來幾十年的世界和平和繁榮奠定堅實基礎，如果雙方可以聚焦共同利益，相信能夠取得很多成就。國家主席習近平和夫人彭麗媛在白宮出席美國總統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亞舉行的歡迎宴會。習近平發表致辭時表示，今年5月特朗普應邀訪華，雙方同意構建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當時特朗普邀請他訪華，現在他如約而至，短短不夠半年，中美兩國元首實現互訪，創造了兩國交往的歷史。習近平說和特朗普進行了坦誠深入交流，達成很多新的共識，豐富了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的內涵，為中美關係提供了新的戰略指引。習近平說中美關係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特朗普提出讓美國再次偉大，中國正致力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兩個目標完全可以相互成就，雙方應該展現大國擔當，順應人民期盼和時代大勢，探索一條正確相處的新路。特朗普致辭時形容習近平抗力是非常了不起的人，今年較早時他訪問北京，中國人民的熱情好客令他留下深刻印象。在習近平再次訪問華盛頓之際，他亦希望以同樣的禮遇款待。特朗普說美中代表不同的制度，但兩國人民之間的紐帶歷久彌堅，關係比起過去更好。日经平均指数报65,831点，升31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69.7美元，卖出4270.91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58.73，瑞士法郎0.829，加元1.415，人民币6.714，英镑对美元1.3213，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700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啦，近住欣澳海水抽水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咁有一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一大车多啊。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欣澳海水抽水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开始车多。咁今日系中秋节啦，咁提一提大家啦，有八条本地嘅铁路线啦，同埋部分嘅轻铁路线咧系冇通宵服务噶，今日只系会延长服务咧，大约系个半钟头嘅啫。就是本地的铁路线啦，同埋部分的轻铁路线，今日咧系冇通宵服务，只是会延长咧，大约是个半钟头噶。咁但是咧延长个半钟头啫，咁但系咧就唔包括咧机场快线啦、迪士尼线啦、东铁线往返罗湖同埋落马洲站的过境车程噶，就系、是。留意啦，機場快線啦、迪士尼線啦，同埋東鐵線往返羅湖同埋落馬洲站咧，就係、是、同平時一樣嘅時間，就係冇延長個半鐘頭，只係本港嘅鐵路延長咧個半鐘頭嘅啫。咁另外喺港島區大坑有冇火龍活動啦，今日大約下晝2点開始會分階段咧實施封路措施嘅。咁隧道方面嘅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堅拿道天橋過海近住禮頓道一段車多，龍尾排翻去香港仔隧道入口。咁另外後少少啦。香港仔隧道黄竹坑道啊，黄竹坑道去翻香港仔隧道方向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南湾渔心酒店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排到去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去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

0: 电话机楼、张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排到去八乡路，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西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上环消防局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体育馆对出。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啦，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繁忙，龙尾排翻去将军澳隧道嘅管道出口。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就过咗海泥村少少。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屯门公众骑术学校对出。荃湾路出九龙啦，近住晋升工厂大厦嗰段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有线电视大厦对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咧就比较挤塞，咁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去元朗公路啦，近住洪天路。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车多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1: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3: 由董勇饰演的冯道，四朝元老，多次战乱之中总以百姓为念，既会赈济难民，又会顾念社稷稳定同幼主性命。后周时期更劝谏国君要以儒学治国。
1: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4: 陈永业自在早晨，
5: 怀念呢位啊，电影同埋电视方面嘅，有超凡演技嘅杨群啊，1934年今日啊，佢喺哈尔滨出生，十几岁咧就开始加入电影界啊。嗱，譬如话50年代咧拍过有啊《碧血黄花》啦，《曼波女郎》等等。去到60年代，哇，佢就犀利啦！凭住出色嘅演技咧，一部《杨志刚风云》啊，令佢夺得金马奖嘅影帝殊荣。然之后73年，再以一部《忍》系得到呢一届嘅金马影帝噶。咁而80年代佢就开始拍电视剧啦。大家最记得咧，佢同汪阿姐嘅合作啊，《千王之王》啊。好啦，呢个时候送上嘅呢一首歌咧，就系嚟自佢主演嘅呢部电影，亦都系汤兰花嘅处女作啊，69年啊，《负心的人》啊，主题歌曲啊。

他是原住民歌手汤兰花，参加歌唱比赛而晋身演艺界。负心的人，接住落嚟有好几首都是关于中秋月的作品。首先有这位都是参加歌唱比赛的，当时他是唱英文歌的 Claire 夏邦明，后来都出版过有几张的细碟，当中包括这首歌《香港中秋月》。

夏波明，香港中秋月啊，平时好少有机会听到呢一首歌啊，一年可能都系呢一个时候先至啱播嘅啫。有啲歌咧，其实个歌名咧就冇中秋两个字，但系歌词嘅内容咧就系、是、关于中秋嘅，有呢一首粤语时代曲啊，叫做《情侣山歌》。记得有五台之友都想点呢一只歌嘅，唱歌嘅系钟志雄、郑国宝。

情侣山歌跟住就摆明居马啦，中秋月。唱歌嘅呢位朋友咧，资料就唔多啦，净系知佢唱唔首呢一首歌都几好听嘅，佢系邓慧珍啊。

0: 老总，我收到独家消息，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有新搞作啊。
1: 诶，摆啲攞嚟睇下啦。啊，原来会有三位新主持加入啊。提示话，第一位系老官花旦，第二位系熟悉嘅声音，第三位系当红小生。仲会有全新环节，新组合登场喎。
0: 封信后面好似仲有啲字喎，写啲咩啊？
1: 系咪好想知道究竟有咩转变呢？留意每日下昼一点嘅戏曲天地啦。

0: 哎，你快啲同佢挂料。
1: 日上三竿啊！
2: 起身啊！起身啊！
0: 陈永业喺香港电台第五台自在早晨，准备咗好多老歌同你一齐分享啊！

0: 佢哋系喺香港组成嘅回音乐队 Fabulous Echoes， 有呢一首当时都好 hit 嘅歌，叫做 Dancing on the Moon。
1: 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永业自在早晨。
0: 听住呢啲歌咧，会唔会谂起好多儿时过中秋嘅情景？细个嘅时候咧，好期待中秋节，到而家都系嘅。中国嘅传统节日，我最喜爱嘅就系中秋啊。不过个情怀就同咗以前好唔同啊。以前细细个个就好紧张，到底今年拣边种嘅花灯咧吓？以前咧好唔中意杨桃嘅，觉得好平凡、好普通。啲金鱼又觉得好似啱女仔多啲，所以嗰阵时咧冇咩得拣，唯有系拖只白兔仔，一路拖住喺条街度咧，好似好型咁样。唔知而家仲有冇呢一类嘅拖住嘅白兔仔灯笼咧？好似好耐好耐冇见到啊！咁亦都有试过咧，就是、所谓嘅煲蜡啦，不过而家唔得噶吓。大家要小心火种啊，千祈唔好留低啊！呢个系你嘅责任嚟噶。虽然而家好多时候咧，我见啲灯笼咧都系电灯笼嚟嘅，有个灯胆嘅。中秋佳节，玩得开心，玩得安全啊！啊，咁你有冇试过咧喺中秋节游夜水啊？我试过嘅，不过。都是一两次嘅啫，唔知点解觉得好似惊惊地咁。夜妈妈喺海中心，真系唔知下边有啲咩噶嘛？即系我系惊有鲨鱼咋，我唔系惊有其他嘅东西啊。咁所以游夜水，哇，起码有二三年冇试过啦。听下夜水嘅歌就可以啊。Moonlight Swim。Let's go.

0: Moonlight Swim， 佢系 Tony Perkins， 1961年嘅一首老歌之后，一阵间喺9点钟啊，新闻报道啊，报章摘要同埋交通消息翻嚟，同你嚟 Part Two 嘅张国荣热情演唱会，中意哥哥嘅朋友千祈唔好错过啊！
1: 福尔摩斯先生，头先我哋接到个委托，要查出五台嘅精选环节，我而家已经整理紧电台节目表噶啦。
2: 华生，唔使查得咁复杂嘅，我已经解决咗噶啦。
1: 吓、啊，咁快？
2: 冇错，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六下昼6:20嘅五台小编推介，当值小编会分享未来一星期精彩节目内容噶。记住做调查，唔好咁死板，要学识变通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举行的欢迎宴会。习近平发表致辞时表示，今年五月特朗普应邀访华，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当时特朗普邀请他访美，现在他如约而至，短短不够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习近平说，和特朗普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说，中美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

0: 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该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国事访问美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白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亦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双方要将这个愿景转化为行动，开创中美关系更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未来。习近平又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权宜之计，亦不是朝夕之功，两国各部门、各领域和各层级都要动起来。他又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很清楚，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日经平均指数报65753点，升242点。港金报40005元，升1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2.8美元。卖出4283.51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上昼8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东南偏南，大约7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至到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同邝赞恩。
3: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的时候，特朗普同夫人是迎接。今次是自1962年以来美国三军统帅首次在该基地迎接外国元首。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指出，中美双方应该双向而行，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確相處之道。習近平亦都喺白宮歡迎儀式上致辭指出，中美要加強溝通、真誠合作、和平共處，中美雙方必須要守住不衝突、不對抗嘅底線。佢同特朗普喺白宮舉行會談，習近平亦都指出要將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從願景轉化為行動。大公報報導。
2: 文汇报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欢迎仪式上说，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习近平宣布未来5年中方会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另外，习近平在欢迎仪式上亦都分享了一个好消息，再过几日大熊猫平平复伤会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之前一共有8只大熊猫在美国，加上新落户的一对大熊猫，在美国的大熊猫会达到10只。文汇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打破60年惯例，亲自去到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国家主席习近平。中国学者吴森伯分析，特朗普这样做是非常罕见，既反映中美元首之间良好工作关系和个人友谊，亦都出于美国国内的政治考量。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吴森伯相信，特朗普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临近之际，是想借着机会向国内展示自己对华外交是成功的，为自己加分。星岛日报报道。
2: 明报报道，政府2023年收回粉岭高尔夫球场部分

0: 用地计划兴建12000伙公营房屋。香港高尔夫球会入禀高等法院挑战环评报告胜诉，政府前年上诉，今年8月被驳回。政府昨日是宣布考虑法律意见，并且审慎评估之后决定不上诉，适时会交代以以公营房屋发展计划的未来路向。高球会是说尊重政府的决定，希望与政府合作推动国际体育城市之都。明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本地医护就业情况引起关注。医管局主席范鸿龄强调，公立医院一直优先聘用本地培训的医护，亦都将会更加严格实施。他又说，2019年之后护士流失率曾经急增，如果趋势持续，曾经是推算五年内半数人会离开，故此当时才向政府寻求协助引入外来医护。另外，玛丽医院新大楼升降机问题仲未解决，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话，等待28部升降机全部正常运作，新大楼才可以投入服务。经济日报报道，
0: 信报报道，政府统计处公布继7月份出口上升 50.7% 之后，8月份商品整体出口货值按年上升 53%， 高过市场预期，进口货值亦都上升60%，亦都远高过预期。分析话，出口大增主要是全球 AI 伺服器等电子产品需求强劲，而且去年同期的基数是比较低，预期继续受惠于 AI 电子产品需求，9月的进出口表现依然强劲。信报报道，
1: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的社评话，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为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隆重欢迎仪式。习近平的致辞提出了加强沟通、真诚合作、和平共处三项原则，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就必须要将这三项原则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机制和共识。文汇报社评，
0: 明报社评，中美战略稳定关系的基石并不是美方的善意，而是中国力抗美国施压的实力和底气。评论说，两国保持稳定关系现阶段符合双方利益，但是华府压制中国的心并未改变。比起与中国共商 AI 治理管控安全风险，美方是更加在意怎样压制中国 AI 企业发展。对此中方相信亦都有十足的准备。明报社评，
1: 东方日报的政论就讲到，香港人力资源管理学会发布最新的薪酬趋势调查，显示今年港澳两地雇员平均加薪幅度是 2.8%， 而比起去年是微升 0.1%，但是扣除通胀，实质加薪 1.1%， 创2022年的新低。统计处最新的资料是显示，目前失业率最高的

0: 需要以战略思维制定鼓励生育政策，才能够扭转年轻人对生育的深层抗拒。引进人才和鼓励生育同时发力，并且是从顶层设计，将房屋资源分配、职场家庭友善法规、普及托儿服务等等视为和经济建设同等重要的长期社会投资。经济日报社评。
1: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早晨，而家有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欣澳海水抽水站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仲有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糖水道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龙尾去到鲗鱼涌公园。转喺隧道情况，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比较多车，龙尾去到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护动物协会，加士居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芜湖街，西隧九龙入口而家喺西九龙政府合处，东隧九龙入口而家去到汇景花园，西隧沙田入口而家去到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而家龙尾去到石门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在九龙区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海丽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的支路是慢车，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在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是慢车的，龙尾断断续续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是慢车，龙尾去到奇德专新村。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是挤塞的，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啱啱收到一单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廉政公署总部大楼的快线是有交通意外的，龙尾去到太古城。好了，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7: 早晨，我是陈永业。
8: 自在早晨，欢迎你。
9: 不知道为何你会远走，不知道何时。

0: 拥有。
1: 今朝继续同你重温2000年啊，哥哥张国荣举行嘅热情演唱会嘅精彩片段，刚刚送上咧就有，算系哥哥后期嘅作品啊，《左右手》啊，跟住咧就有佢80年代初嘅一首冧歌，啊，当时呢首歌都好受欢迎嘅。听到呢个前奏，记得嘛？系电视剧嘅主题歌曲《浓本多情》。
2: 斜我。

张国荣有份主演嘅呢部电视剧啊，浓满多情嘅主题歌曲，大家中意听哥哥张国荣唱慢歌啦，咁当然佢嘅快歌大家更中意，因为可以睇埋佢跳舞添啊。

唔好俾佢停啊 ！Stand up 同埋 Twist and Shout 之后，另外一首嘅串烧作品出现啊！包括有侧面啊，同埋放荡，亦都系呢个演唱会最后送俾你嘅一首歌啦。我哋继续有请哥哥张国荣。

0: 好像流河。
1: 犀利啊，哥哥啊，直情咧搞到现场啊，个个起晒红啊，个个都热情高涨啊！好啦，我大钟九点半之后翻嚟，仲有最后半小时节目。
2: 全港超过五成碳排放嚟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嘅环境，工程师。

节能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由施工到营运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同大自然和谐共处。9月18至27号，一起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职，全城都识，奔向碳中和。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举行的欢迎宴会。习近平发表致辞时表示，今年五月特朗普应邀访华，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当时特朗普邀请他访美，现在他如约而至，短短不够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习近平说，和特朗普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说，中美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国事访问美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亦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双方要将这个愿景转化为行动，开创中美关系更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未来。习近平又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权宜之计，亦不是朝夕之功，两国各部门、各领域和各层级都要动起来。他又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很清楚，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表报告，指出巴勒斯坦经济和公共财政面临严峻压力，加沙地带的恢复与重建所需资金预计达到715亿美元。报告指出，以色列的长期占领制约巴勒斯坦经济发展，自2023年10月新一轮以巴冲突爆发以来，占领带来的经济代价大幅上升。自2023年10月以来，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已经有几十万个工作岗位流失，累计劳动收入损失估计达到28亿美元。报告又指，约旦河西岸的流离失所现象进一步加剧，巴勒斯坦政府的财政状况急剧恶化，以色列代巴勒斯坦政府征收的财政收入移交时断时续，而且被扣减，财政压力亦限制了包括医疗、教育在内的基本公共服务。在约旦河西岸，资源短缺导致学校在2025年将面授教学时间限制为每星期三日。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

0: 报道。恒生指数报24341点，跌419点，成交金额97亿。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98跌4毫，腾讯控股433.4跌5蚊，阿里巴巴106.4跌3.6，友邦保险73.9跌9，南方恒生科技4.16.8跌1.04毫，小米集团25.62跌9.6，港交所387.6跌5.8，恒生中国企业83.08跌1.52，中国平安52.5跌7.5，网易181.00跌5.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8.71，瑞士法郎0.829，加元1.415，人民币6.715，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70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日经平均指数报66,186点，升672点。港金报40,135元，升2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4.07美元，卖出4,294.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廉政公署总部大楼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消化紧喺太古城。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加士居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卫理道，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芜湖街，西隧九龙入口而家喺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将南隧道去东隧方向是比较挤塞的。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洛启福道的支路是慢车，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牛头角港铁站比较多车的，龙尾去到上怡道。在新界区元朗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富泰村一段是慢车，龙尾去到泥围。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想清楚有需要先买衫，每买少一件衫，最多可以减约8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5: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6: 各位家长请注意，
5: 以下是测验通告。
6: 各位家长请注意，
5: 大考通告。
7: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8: 啊、你叫我啊？
9: 同你打招呼啫嘛。咦，对面街有人喺度影相，等我摄过去，摄镜先。
8: 摄石人可以做，但系摄车啦就千祈唔好啦，用斑马线啦。
10: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Jessica 提埋各位司机啦。如果路边泊咗车，一定要保持警觉，提防有行人喺车罅走出嚟啊！
1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2: 一星期七日，
11: 早晚都陪住你。
13: 自在早晨，陈永业。
14: 数翻去1985年啊，41年前今日啊，一部电影叫做《女人风情画》公映。故事系讲述四个女人，嚟自香港、内地、台湾同埋新加坡。呢四个女人咧，由勾心斗角到结义金兰嘅故事。演员有郑文雅、倪淑君、左燕玲和陈婉丽，而这套电影得到第5届香港电影金

上奖嘅最佳新人同埋最佳剪接两个奖项。呢个时候啊，送上有呢一首主题歌曲，唱歌系 Elisa 陈洁玲啊，歌名叫做《我是清风》。

早晨，早晨，九点搭八过啲啦，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五台，直播室有陈永业啊，自在早晨嚟到尾声噶啦，得翻十零分钟节目，继续同你分享靓歌啊！呢一首咧就系《我是清风》陈洁玲嘅作品啦，咁而跟住出场咧由台湾嘅玉女掌门人之一嘅江玲啊，佢系歌影双栖嘅艺人啊，1979年。正式出道啦，而1989年出版完佢最后一张专辑之后咧，就婚后隐退啦。咁而家咧就成为咗一位钢琴老师啊。咁佢有好多靓歌噶，咁除咗《我的妹妹》啊，仲有呢一首我自己都好中意噶，叫做《半个月亮爬上来》啊。有请江玲啊！

0: 今天就是江玲64岁的生辰，这首歌呢就是改编词新疆的一首民谣《伊拉拉》，半个月亮爬上来。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二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莫文蔚，《昨天今天》。
4: Oh baby, 能不能和你牵手走过一起。
3: 早前现身汪苏泷演唱会，更加投下联名作品的震撼弹。这首汪苏泷为 Karen 度身打造的 R&B 作品，更加凸显出他声音里的特质。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5: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自在早晨。

由潘伟源填上粤语歌词，有呢一首《月亮下》，听咗咁耐，认唔认得呢位女歌手叫咩名？佢就系我哋都挂住嘅前香港暖流主持人 Fanny 郑瑞芬啊！呢一只系我自己好中意佢嘅歌，我成日都话咧，唔该你下次开演唱会一定要唱呢一只歌。佢话哎呀冇人识噶，咁我话唔系，有好多知音人都好中意噶。你仲话系咪好好听先啊？我唔剩翻十分钟嘅时间啊，可以播到三首同月亮有关嘅歌。呢一首咧就系70年代一对姊妹花，佢哋系孖生姊妹，叫做骆家姊妹。

佢哋乐家姊妹有呢一首《中秋明月照》啊，家家欢乐，快活逍遥。但系都有啲咧，游子思家，满怀思绪。正好咧就系呢一首歌嘅心声啊。七十年代另一首嘅好歌啊，我哋有郑少秋啦，仲有佢两位妹妹真真佩佩。识唱嘅大家一起跟住唱咯，一首《宗祠日曲》啊，《天涯孤客》。

最后送上的一首歌呢，都是透出这个淡淡的愁绪的。你知电视剧《云娘》里面有这一首歌，歌名叫做《月光光》，74年的作品，唱歌的是张德兰。

嘅粤语歌曲，佢就系张德兰啊，《月光光》啊。咁喺度咧，要祝各位英台之友啦。咁、最紧要就系玩得开心，健健康康啊，唔好食咁多嘢，尤其是系月饼啊。希望大家有个愉快嘅中秋节同埋周末周日。我哋下个礼拜一八点喺香港电台第五台见。一阵间有三小时香港暖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事访问美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白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亦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双方要将这个愿景转化为行动，开创中美关系更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未来。习近平又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权宜之计，亦不是朝夕之功，两国各部门、各领域和各层级都要动起来。他又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很清楚，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举行的欢迎宴会。习近平发表致辞时表示，今年五月特朗普应邀访华，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当时特朗普邀请他访美，而家佢如约而至，短短唔够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咗两国交往嘅历史。习近平话，同特朗普进行咗坦诚深入交流，达成好多新嘅共识，丰富咗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嘅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咗新嘅战略指引。习近平说，中美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施政报告提出，伊利沙伯医院迁往启德之后，医管局将在京士柏发展全港首个综合日间医院。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以往伊利沙伯医院和广华医院在急症服务方面使用效果不理想，包括病人分流，随着启德医院投入服务，今次是好的契机，处理好九龙区急症服务。卢颂茂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日后在伊利沙伯医院旧址发展的日间医院不包括急症服务，而广华医院扩建后急症室比以往大三倍，并加了40张急症病床，相信可以应付到附近区域的需要。至于启德医院急症室亦比现有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大三倍，可以应付到较大的服务量。名古屋亚运剑击项目团体项目展开，港队在男子花剑团体赛16强以45-27击败印度晋身八强。港队这一场先派出张家朗、蔡俊彦和何成谦上场，率先上阵的蔡俊彦在第一节完就协助港队领先5-2，之后港队保持领先优势，并逐步拉开比数。当第七节完，港队已经大幅领先35-17，并换上后备的梁千宇出场。而最后一节由蔡俊彦守尾门，顺利带领港队取胜。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上周十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东南偏南大约7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炎热，天气干燥，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45点，跌415点，成交金额284亿。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98跌4毫，腾讯控股433.8跌4.6，南方恒生科技4.17二跌1毫，阿里巴巴106.9跌3.1。友邦保險73.9跌9，恒生中國企業83.16跌1毫，係跌咗1.44。小米集團25.7跌8.8。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843，英磅10.367，瑞士法郎9.47，澳元5.503，加元5.546，新西蘭元4.44，歐元8.9242。每百日元兑港元4.9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64。日经平均指数报66,252点，升732点。港金报40,135元，升2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1.34美元，卖出4,292.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港岛区先啦，咁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第二街近住正街啊，部分行车线咧就需要封闭噶。咁今日系中秋节啦，有8条嘅本地铁路线同埋部分嘅轻铁路线咧系会延长服务咧，大约个半钟头噶。记住啦，咁今日咧系冇通宵服务噶，港铁铁路咧系冇通宵服务噶。咁虽然延长咗个半钟头啦，咁但系就唔包括机场快线、迪士尼线同埋东铁线往返罗湖同埋落马洲站噶。咁头先讲嘅地方啦，机场快线、迪士尼线同埋东铁线往返罗湖同埋落马洲站咧，就系冇延长个半钟头嘅，咁只系延长。只是延长本港的铁路线部分的铁路线8条和轻铁的部分铁路线延长个半钟头。另外今天在港岛区大坑有冇火龙，在大约今天下午2点开始就会分阶段就是封路。另外由下午4点至到凌晨的3点，铜锣湾景隆街以东的洛克道、东角道和百德新街以西的几里佐治街都会划为行人专用区。讲回隧道情况，现在红隧的港岛入口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护动物协会对出；漆咸道北去翻红隧，排到去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龙尾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日民安队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慢车，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路压道。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湾港铁站一段都是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楼去坪石同埋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应该佩戴，以保障自身安全。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

0: 横澜岛吹东风三级，能见到43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一级，能见到26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四级。澳门吹东风一级，能见到28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南风一级，能见到26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1: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早晨，早晨，2026年9月25日早上10:13啦，各位听紧嘅系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嘅香港暖流，今日系农历8月15日，
1: 秋高气有爽，秋高气有凉，琴日落雨，仲有少少太阳，今日就出月亮。
0: Yeah！
1: 啊，梗系啦，中秋节系人月两团圆嘅日子，我哋咁好彩，可以喺今日嘅早上咧，为大家带上一个暖流，令到大家准备好迎接中秋节嘅呢一个心情，你话几好咧？
0: 冇错，所以呢一刻我哋一齐睇下今日嘅天气如何先。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系天晴同埋炎热啊，天气干燥，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听日咧到下周中期，大致都系天晴同埋酷热，而早晚部分时间会多云。唔知睇唔睇到月亮呢？
1: 哥哥姐姐，你哋咧多多少少都有一件两件半件嘅月饼等喺度，然后跟住有啲靓嘅生果，今晚咧去衬托。现时嘅气温29度，湿度8%。

0: 69%，较为干燥，唔错噶。空气质素同埋健康指数系由绿色嘅二至到黄色嘅四，咁即系话咧系中等啊、低等啊咁嗰啲嘅。咁所以咧，其实空气系非常之靓啦。而呢个紫外线指数嘅强度系四，平时见到呢一个嘅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就有啲唔开心嘅，因为警告啊嘛。一听紧警告就唔开心噶啦，但系咧今日见到个黄色火灾警告咧，吓、啊，即系系咪即系话俾我听，今日都肯定系唔会落雨，今晚咧会天清气爽咧。
1: 目前就未见到话会落雨，咁应该今晚都系个天色明朗，可以睇下月亮嘅。
0: 系啦，咁今日咧就系星期五啦，我哋咧一于咧就系会用多种嘅语言咧嚟去介绍点样去欣赏呢个月光。
1: 吓，我就系识用广东话嘅啫。
0: 咁都仲可以，因为而家有首歌嘅。
1: 送俾大家第一首周旋嘅《月圆花好》。

0: 一年容易又中秋，有啲咩最佳庆节活动呢？
1: 玩灯笼，一人一个灯笼，为佳节送上温暖。
2: 食月饼，叫齐亲朋戚友，气氛就最好啦。
0: 计我话，梗系叫埋朋友一齐煲粥啦。
1: 中秋节煲咩粥啊？
0: 我讲煲电话粥啊，仲可以一齐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无论大家身隔何方，只要听住同一个台，就好似连结住彼此一样。
3: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4: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Harry 哥哥，中秋节快乐！你屋企多唔多月饼？食咗几味？
5: 乖，我屋企好多月饼，
4: 食咗几多个啊？
5: 我一啖都未食过，
4: 一啖都未食过。
5: 系，
4: 咁今晚要食少少。
5: 我啲月饼咧，就左手嚟右手去，全部都系我嚟送俾人。
4: 哦，
5: 系啊，咁啊，我觉得月饼咧最开心，其实唔系自己食，
4: 系送嗰个过程，
5: 系送俾人，然后跟住咧，我点都要留翻今晚咧，同埋妈妈一齐，同埋家人一齐咧，先至切。嗰、那個月餅，然後跟住一齊食，
4: 咁都幾好啊！
5: 我會㗎，我會留起㗎。你咧，你會唔會自己一個人食月餅㗎？
4: 我唔會㗎，因為我一個人食唔曬。因為咧，我其實唔係特別好好月餅啊，因為我係會覺得食得太多會漏，咁所以一定咧，我淨係會食一攤嘅啫。咁所以如果

0: 自己一个人点样食都，即系我切咗四块又好，八块又好，我都食唔晒噶嘛，我一定要搵个人同我分享噶嘛。但我妈妈同我一样，都唔系好好，佢哋我哋都系意思意思下嘅家庭嚟。
1: 月饼咧有两个食法噶嘛，一个咧就系切开一块块啦，咁起晒角咁噶嘛，
0: 跟住就成块成个食。
1: 系啊，我话俾你听啦。整个月饼食呢那种感觉好不同的。
0: 是吗？
1: 是啊，豪气。豪气。
0: 豪气。
1: 是。
0: 豪气。
1: 如果你喜欢吃月饼
0: 的人。我从来没试过整个月饼食。
1: 老人家呢喜欢的，尤其是男士啊。即嗰啲系啊，全部冚唪都已经系冚唪系又有嗰啲咩风湿痛啊嗰啲咧，
0: 唔好食咁多啊！
1: 好多都系有噶嗱，两样嘢系仲硬嘅，一个就
0: 系
1: 牛腩，好中意食牛腩同埋呢一个月饼嗰啲人咧就系风痛噶啦，嗰啲就
0: 哦咁真系要适量咁样食咯，
1: 系讲就易嘅啫，但系好难噶嘛，好吸引噶嘛，
0: 因为我体会唔到，因为我自己唔系嗰个，
1: 你体会唔到嘅，
0: 系啊，
1: 你唔会体会到啊，我自己咧，我体会到啊，我唔俾自己去做咯，
0: 系
1: 啊，因为点解咧，我都系有一样嘢可以令到自己咧会唔做呢啲嘢嘅，
0: 唔好买咯，
1: 唔系屋企要等镜，唔停咁望住自己。
0: 肥啦肥啦，唔好食啦，
1: 系
0: 你咁
1: 样
0: 催眠自己。
1: 我调翻转就系咧，我之前咧，我喺块镜嗰度咧就画咗两条线。
0: 嗯，
1: 咁我一企埋去嘅时候咧，我就睇下过唔过嗰两条线，系腰嗰个位嘅，系腰个。
0: 你咁搞笑嘅，喺自己块镜画两条线。
1: 系啦，咁跟住咧，你话唔系啊，有进步啦。你净系画嗰两条线冇用噶，会自欺欺人噶。
0: 即系你要画瘦啲啊！你一定要画埋个企位。
1: 哦，嗱，我企身系啦，冇错，企身镜啦，咁我画咗两条红色线，掹得甩嘅，咁画咗两条线，咁啊企埋去咧，我嗱，我一日而家呢个系而家呢位，如果咁样个型就靓啦，咁啊，咁我吓好啊，试下啦，咁样，咁啊走去游下水啊，做下运动，跟住发觉，咦，都越嚟越好，跟住我发觉咩先？你企嗰个位咧有问题，因为咧你
0: 即系你越企越前，越企越后，
1: 你企后咪得咯，你企后啲咪瘦咯，咁我
0: 唔
1: 得，
0: 自己呃自己
1: 啦。咁去到咩咧？
0: 跟住就挖个地下，
1: 去到我做运动咧，辛苦到觉得我唔可以自欺欺人啦，咁我就够胆啦。画两条线是傻事，
0: 是
1: 但是呢在地下度够胆画个交叉，这个是英勇的行为，因为地下画咗个交叉就冇得呃自己了。
0: 看你下次喐埋块镜噶啦，
1: 系啦，冇错啦，不择手段啊嘛。咁结果你发觉，哎，企喺嗰个十字嗰个位咧，咦，条腰都瘦，咁你就唔会大大啖咁食月饼啊。
0: 嗯，
1: 兜到咁大个圈就话俾你听，原来用个咁嘅方法令到自己到而家都未食月饼。
0: 中秋节我哋玩下灯笼算啦。
1: 今日好多嘢玩，点知系咁啊？一阵间有个短剧，因为我哋有个
0: 感叹小剧场，
1: 感叹小剧场
0: 会有呢、這个。极速十五秒的感叹版，一定要听咗我哋小剧场才识答噶。如果冇听到，可能就会难啲。
1: 系啦，转头好快脆咧就会出现嘅呢个剧场，留心听下里面嘅内容啦。然后即刻打嚟1872312咧，玩我哋今日嘅极速十五秒嘅感叹版啦。
0: 系
1: 好啦，咁啊呢个礼拜咧就系、
0: 是、星期五，今日系应该要上英文堂啦。但系中秋节，中秋节系咪又唔使上堂啦？
1: 中秋节咧要上堂嘅。
0: 点解中秋节？
1: 因为咧有一首歌咧系藉住中秋节先至教。教你嘅啫，咁一阵间
0: 都系一齐食月饼嘅月饼歌。
1: 其实咧，净系花好月圆，我爱你，唔系 Eat Moon Cake。头先你嗰首叫月圆花好啊嘛，
0: 系啊系啊，
1: 咁咪好聪明嘅。其实中国人啲字可以调嚟调去噶嘛，
0: 系啊系啊。
1: 其实我哋成日都讲花好月圆噶嘛，
0: 系啊
1: 系啊，花好月圆英文点讲啊？
0: Flower good， Moon circle。
1: 是啦，冇错啦 ，flower good 就 moon circle，
0: 系啦，就花好月圆啦。
1: 系啦，跟住咧，你咧就好有情意咁样样咧，即系咧嗰啲表哥对住个表妹话花好月圆，我爱你。
0: flower good moon circle 系咪咁
1: ？I love you
0: 啊，
1: 系啦，咁样样就会点啊？
0: 咁就会浪漫啦。
1: 你面前嘅美女咧就会觉得你系 short 咗，
0: 就走啊。咁就唔方唔花好月圆、啊，
1: 所以咧唔可以咁样样啦。一阵间咧，我哋嘅英语教室咧有首好好听嘅关于月亮嘅歌嘅。
0: 咁啊，跟住仲有今日大件事啦。咁讲到今日中秋，就梗系一定讲关于中秋嘅事啦。咁至于今日系讲边个中秋事件咧，转头就话俾大家知啦。到11点到12点，打开埋电视机，仲有港台电视31电视电台同步直播嘅 Music Five。咁啊，请嚟两位歌手，一位嚟歌，一位未嚟歌，一位 Harry 哥哥。好朋友一位就是 Harry 哥哥，应该第一次见有
1: 咁好啊，又有好朋友又有新朋友、
0: 啊、
1: 其实我未 check 到嘅，我未知今日请
0: 今日有莫海谦啊，谦谦啊，
1: 哦，谦今日嚟啊，
0: 系啊，
1: 哦呢、這个 nice boy 喎、
0: 啊，系啊，咁另外就有苏嘉欣系、应该咧 Harry 哥哥就第一次见佢，
1: 系啊，冇错，
0: 系。

0: 嘉欣呢，一陣間呢就會係我哋第一位嘅訪問嘉賓啦。咁、好啦，兩位訪問嘉賓之後呢，輪到呢個12點至到1點鐘呢，暖流劇場今日呢就係呢個中秋版啦。冇錯，好開心。
1: 係咪可以一邊食月餅一邊演嘅呢？
0: 其實呢，中秋節除咗月餅之外仲有好多嘢嘅。
2: 咁我一齊玩燈籠呢？
0: 冇錯啦，可以玩下燈籠，不過唔好燒臘就得㗎啦。
2: 仲可以一齊聽歌，陳慧嫻嘅《披星戴月》

0: 耳仔负责听，
1: 系
0: 脑袋负责记，
2: 收到。
0: 嘴巴负责答，
3: 收到。
0: 香港暖流极速15秒减碳版。早上10点，香港暖流节目时段内收听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五台联合制作的广播剧，留意剧中内容就会识答早上11点半的极速15秒减碳版问题，答中会获得超市现金礼券。留意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五台，耳仔、脑袋、嘴巴全部准备好。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
5: 由董勇饰演的冯道，四朝元老，多次战乱之中总以百姓为念，既会赈济难民，又会顾念社稷稳定，同幼主性命。后周时期更劝谏国君要以儒学治国。
4: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0: 上堂啦，上堂啦，一齐跟 Harry 哥哥听歌学英文啦。
1: Harry 哥哥英语教室，
2: 唔该你讲翻英文啦。
1: I'm really sorry.
3: Good morning, class.
0: Good morning, Harry 哥哥。
3: Good afternoon, class.
0: 未到 afternoon 喎，我识个噃呢个。
3: Good evening, class.
0: 未到 evening 啊 ，Harry 哥哥。
3: Okay, moon.
0: Moon.
3: Cake.
0: Cake.
3: This is a moon.
0: This is a moon.
3: This is a cake.
0: This is a cake. Delicious.、
3: Moon.No, no,
0: tasty.
3: No, no, no, no, 不是那麼多，哇，好啊，喂，你叻
0: 咁叻得咁，
3: 喂，你叻得咁緊要啊，真係一日不見如隔三秋，你啲英文真係一日千里噃。
0: 我唔同你見面嘅時候，我都去咗呢個英文台揾阿 Steve 講英文。
3: 哦，係
0: 啊
3: ，very the good 啦。
0: 係啊 ，everyone 都知道嘅依家，只要阿 Steve 同我講嘢，講咗三句之後，佢就會轉咗講廣東話。
3: 係，冇錯。
0: 係。
3: 其实 Steve 的中文是叻了很多的，因为你跟他讲英文，所以令到他的英文
0: 进
3: 步了，是你的英文就进步了一点点，但是他的中文进步多一
0: 点。吓，那我都几伟大。
3: 因为去到第四句，其实他已经放弃，他要用一些很不咸不淡的普通话，不是，是广东话跟你谈。
0: 好了，哥。
3: 来了。
0: 嚟学习
3: 今日呢首歌咧，
0: 同 moon 有关嘅一定。
3: 我好中意呢首歌噶
0: ，Harry 哥哥，你教得嘅歌你有边首唔中意噶？
3: 咁又真，
0: 咪系咯。
3: 飞我去月球，
0: 飞你去月球，
3: 不可，
0: 不可。
3: 飞我月球不可，
0: 即系我飞咗你去月球，
3: 我哋要一齐飞去月光。
0: 哦，即系我哋一齐做嫦娥。
3: 冇错啦，
0: 嫦娥唱噶呢首歌，
3: 唔系系 Frank Sinatra 唱噶，系、
0: 哦、
3: 弗兰斯纳杜拉。
0: 法兰斯纳杜拉，
3: 法兰斯纳杜拉，
0: 嫦娥
3: 系啦 ，Frank Sinatra 呢首歌叫 Fly Me to the Moon，
0: Fly Me to the Moon
3: 系啦，喂，飞我去月球啦，一第一句就已经系 Fly Me to the Moon 系啦，
0: 我成日听过呢首歌
3: ，And Let Me Play Among the Stars， 咁你就要知道下究竟咧中间嗰啲歌词讲啲乜啦，
0: 系
3: ，And Let Me Play Among the Stars，And
0: Let Me Play Among the Stars 喺咪喺星星度玩啊？
3: 吓、啊、叻女嗱，而家咧就要俾你咧要去到呢一个叻啲噶啦。咁咧叻讲英文嘅人咧，其实就唔一定系好似我哋小学咁样咧，个个字咧掟晒出嚟。譬如、
0: oh.
3: let， 即系我哋学嘅时候 ，let 咧 me play among the stars 咁噶嘛。
0: 系啊系啊，
3: 系咪啊 ？let me play among the stars 咁啊嘛。
0: 系啊，
3: 但系咧你要将佢咧连埋晒咧，先至好听嘅。
0: 读快啲就得噶啦。And let me play among the stars。
3: 嗱，咁样咧就会一扑一碌，
0: 系啦，
3: 左脚踏右脚就扑崩鼻啊！听住 ，Let me play among the stars。
0: Let me play among the stars。
3: 个 secret 个秘密咧就系望住我个嘴，跟住我嘴嗰种嘅上高高低低望住咯。
0: 系
3: ，Let me play。
0: Let me play.
3: Let me play.
0: Let me play.
3: 笑住讲 Let me play.
0: Let me play.
3: 玩啊嘛 ，play 系系嘛，笑噶嘛，好开心噶嘛。Let me play.
0: Let me play.
3: 咁同边个玩啊 ？Among the stars.
0: Among the stars.
3: Let me play among the stars.
0: Let me play among the stars.
3: Perfect. 诶，点解一粒星咁少嘅
0: ？Stars.
3: 冇错啦，加个 S 字就好多星啦。咁讲紧系咩星啊？
0: 讲紧系天上嗰啲星星咯，
3: 讲紧系火星、
0: 火星
3: 同埋木星。
0: 木星
3: 点解咧 ？Let me see what spring is like.
0: Let me see what spring is like.
3: Spring 系乜嘢啊？
0: 系咪春天啊？
3: 冇错啦，点解无端端讲春天唔系中秋节咩？
0: 系喎、
3: 哦，系啊，佢话 Let me see what spring is like on Jupiter and Mars.
0: On Jupiter and Mars.
3: Jupiter 系木星。
0: Jupiter
3: 系木星
0: ，Jupiter 系木星
3: ，Mars 系火星
0: ，Mars 系火星，
3: 冇错啦。佢就话啦，你飞我上去个月光啦，令到我咧同啲星星一齐玩啦，因为我好想知道木星同埋火星上高咧嗰个春天系点样样噶。
0: 点解去月球就可以感受到木星同火星嘅春天嘅？
3: 冇错啦，嗱呢一个咧就系好呢一个就系好有诗意嘅一样嘢啦。
0: 哦，
3: 系啦 ，Fly me to the moon， 你只飞我上去啦 ，and let me play among the stars。咁我上到去个月球嘅时候，我跳嚟跳去，就好似由月球就可以跳到个火星，火星又可以跳到个木星，呢样嘢系冇。无限即系完全系无限嘅可能噶嘛？咁、
0: 哦、
3: 等我咧可以睇下木星咧个春天系有几靓，火星嘅春天咧又系几咁美好啊？咁解嘅
0: 吓
3: 系啦，其实就系嫦娥咧嘅心态全部讲晒出嚟啦。
0: 嫦娥有呢个心态咩？
3: 我哋咧净系见到一幅相，我哋成日就见到嫦娥喺度飘下飘下对住嗰、那个，但系你睇唔到个心情。佢个心情可能就系、是，诶，飞我翻上去，等我咧同我啲朋友仔玩下先咁样样。基本上講完咁多嘢，就是、希望你可以進入咗一個好輕鬆、美麗、快樂、sweet sweet甜。

0: 物嘅状态，然后跟住佢就话俾你听啦。你都问我吓点解啊？其实佢就话啦 ，in other words。基本上咧，其实我嘅真正意思咧，
1: 即系佢自己都知道听唔明，所以解释翻俾我听啦。
0: In other words,
1: in other words,
0: hold my hand,
1: hold my hand.
0: In other words,
1: in other words,
0: darling, kiss me,
1: darling, kiss me.
0: Oh, so sweet.、Mm. 即系话咧，其实咧，换句说话讲咧，其实我讲咁多无谓嘢咧，唔该你拖住我只手啊。
1: 系
0: 咁啊，其实咧，换句说话讲咁多无谓，
1: 飞啫。
0: 系啦，讲咁多无谓嘢，唔该你拖住我啦，亲爱的。然后跟住你见唔见我个面仔呢、这个面珠、这个？
1: 你锡我啖啦，
0: 珠珠我珠珠珠珠，诶珠珠系啦。Fly me to the moon and let me play among the stars. Let me see what spring is like on Jupiter and Mars. 就系咁啦。In other words.拖住我隻手
1: ，In other words， 锡我面珠灯一啖，
0: 冇错啦，就系咁样样啦。跟住咧就 fill my heart with song， 唔该你将我个心咧全部充满晒呢首歌 ，and let me sing forevermore， 令到我永远咁为你唱歌。You are all I long for， 你系我全部向往的 ，all I worship and adore。当你同个女仔咁讲嘅时候，得两个可能性。就是当你说我你是我所崇拜的，你是我一切眷恋的。如果一个女仔听到你这样说，女仔你会有什么感觉？
1: 我要 fly to the moon 咯。
0: 是啊，你已经想飞上去了，是不是？
1: 因为我觉得我上面就可以开始吃月饼。
0: Yes， 你真是、直直你真是一点都不浪漫。
1: 是吗？
0: 听完这首歌我希望可以改变到你。Thanks Sinatra。Take a deep breath, 深呼吸。

0: You。而家人工智能原来仲可以应用喺 SEN 学童嘅学习上面噶。
1: 我觉得喺教育里面咧都系好有温度，咁所以其实你见到我哋嘅同事咧系希望利用到人工智能可以提升到佢哋嘅工作效率，更加好咁样支援到家长做嘅一啲嘅家居培训嘅工作，达到一个更加好嘅训练嘅效果出嚟。
0: 今个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由文怡主持嘅《生活全关爱》，了解更多贝智基金点样运用人工智能去帮助 SEN 学生。
2: 你仲记唔记得卡拉 OK 盛行嘅黄金岁月啊？
3: 不管笑与悲，卡拉永远 OK。
2: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日晚上7点到9点，张惠基成。

0: 其实你知唔知噶？
1: 知咩啊？
2: 今日大件事啊！
1: 今日大件事，今日农历初八月十五啦。咁有咩咁大件事啊？除咗中秋之外，
0: 阿女
1: 吓，
0: 今日系中秋节，
1: 系啊。
0: 咁中秋节都唔大件事，仲有啲咩大件事咧？
1: 好似又真系冇、啊。
0: 仲有一样嘢系比中秋节更大件事，
1: 系咩啊？
0: 就系中秋节你唔去食月饼，走去食粽
1: 啊？
0: 咁就大件事啦。
1: 有人中秋节系食粽噶、啊？
0: 咁唔单止系咁，因为今日去粥铺嘛。去粥铺有阵时就整碗粥嘅时候就即系有心瘾就整只咸肉粽噶啦，仲要落埋呢一个砂糖添。
1: 最中意噶啦，好食正。
0: 但系今日中秋节啊嘛，
1: 咁咪食咁啊啱啦。嗱，你先食一只粽啊当正餐，跟住咧就食翻个月饼啊当甜品，跟住再又食翻个嗰啲羊肚啊当系呢个饭后果。
0: 冇错。
1: 跟住就啱啦，跟住出去落街散步玩灯笼，消化翻。
0: 啊！我越睇越觉得你个样咧。真系好似上我，
1: 咩话？
0: 真系，唔系靓嘅情况
1: 我飞咗上去啦。
0: 唔系，你真系唔属于呢个地球。你啲谂法咁样样嘅，你真系
1: 唔系好好咩 plan 得？
0: 而家啲细路系咪咁嘅咧吓？我星期日嗰日咧吓去游水嗰阵咧，竟然系见到人爬龙船
1: 吓，
0: 系啊。咁所以咧，中秋节搞到乱晒坑噶啦，而家
1: 佢要爬龙舟咁样一路爬爬爬，咁下年端午嘅时候先至赢噶嘛，即系要赢龙舟，并唔系一朝一夕可以做到，佢一定要预先一年就爬紧。
0: 好，佢练习都仲得系咪啊？
1: 系啊，
0: 嗰日比赛嚟噶，有成八条龙舟喺度撑动撑动撑咯、啊。
1: 因为咧。要適當時候練下嗰個比賽嗰個氣氛啊！如果唔係到到咧，真係最大嘅比賽，
0: 做咩？你個男朋友，你個男朋友有份喺度？
1: 冇啊，冇 啊, 啊，好
0: 兜咁多嘢，兜咁多嘢。
1: 誒、哎，我哋講中秋啦，
0: 梗係講中秋啦。有嘢有嘢勁得過中秋咩？因為中秋咧係農曆八月十五，因為八月屬於秋季嘅第三個月份之中，所以叫做中秋係咁樣嘅。其實十五。好簡單啦，月頭月尾你係見到㗎啦，一開始個月光其實就峨眉月嘅啫嘛，係咪啊？咁所以咧其實好得意嘅，每年咧去到咧每個月啊去到十五嘅時候咧先至見到個圓嘅月嘅。
1: 而
0: 去到咧呢一個八月咧就係、是。一个年份嘅最中嘅中间嘅位置咧，那个月光真系零舍圆噶。
1: 咁如果唔系喺中间，咁前边后边，点解唔叫头秋尾秋咧？
0: 系啦，头秋咧就已经系做咗豉油啦。
1: 系
0: 尾秋咧就我真系未知系乜。系、
1: 哦、
0: 啦，你而家咪尾秋紧我咯。啊，你真系咁咧就中国四大传统嘅节日之一啦。其他嗰三个系乜嘢啊？唔好数啦。其实咧就喺流传喺香港啦、澳门啦、台湾地区啦、东南亚嘅华人。社会啦咁，2026年嘅中秋咧，啱啱就系9月25日。咁其实咧，我哋呢一个嘅中秋节咧，真系花好月圆嘅。咁啊，啱啱琴日咧就系呢一个迎月啦，咁都几开心啊！
1: 嗯、
0: 我咧就去咗一个嘅一个婚宴，
1: 系
0: 吓呢个婚宴真系好盏鬼啊！
1: 系咩？
0: 有月饼食。
1: 哦，咁都合理，因为临近中秋嘛，派咩饼好啊？派月饼。
0: 系啦，有月饼食嘅，一个即系一个婚宴有月饼食，好开心。咁原来有个古仔嘅，上古咧已经有帝王嗰啲
1: 春朝日
0: 啊，咩秋夕月，喂呢啲嘢你叻，你叻嘅喎，呢啲你讲嚟听下先，你系一个八股妹。
1: 系咁嘅，咁咧就系讲紧一个祭月嘅仪式啊！喺秋天嘅时候咧，会祭祀呢个月亮，就是、感谢大地丰收啊！其实佢本来咧系一个宫廷嘅礼仪，不过后来咧就传入咗民间。去到唐朝嘅时候咧，呢、這个赏花啊赏月咧就风气盛行啦。咁中秋节就变咗做个节日添。咁宋代嘅时候咧，就好多人啊都会去赏月啊、游乐啊，即系去玩下花灯、猜下灯谜啊咁样样。咁后来咧。呢、这个中秋就同呢个春节，即系新年咧，就已经齐名啦。咁团圆就成为咗我哋最主要想做嘅事。而中秋你知唔知道啊？原来喺2006年嘅时候咧，2006年就系、是、中国首批嘅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嚟噶。
0: 我觉得好值得，
1: 嗯、
0: 即系如果你话首批嘅话，系即系基本上系必然嘅。
1: 系啊，
0: 你问我细个嘅时候咧，中秋节真系好开心。
1: 嗯，
0: 中秋节咧，比呢一个爬龙船更开心。
1: 系，因为好多人一齐玩灯笼。
0: 系啦，因为
1: 落石街玩，
0: 因为落石街玩。

0: 啦，夜晚黑唔识嘅都好咧，可以喺个花园度咧，都会系好有笑声啦。后来咧，亦都系有西利光嘅出现啦。而到最后尾咧，慢慢到而家咧，就我哋越嚟越环保啦。
1: 诶，嗰个咩西利光啊？
0: 西利光你未玩过咩？
1: 未啊。
0: 嗰啲光条即系嗰啲啪咁就会
1: 即系荧光棒，原来叫西利光。
0: 荧光棒咧一早出现嘅时候叫西利光咧、哦，我哋当佢系反简直就系一个魔法嚟噶。
1: 哦。
0: 有啲咩嘢可以唔插电会着噶 ？Oh my god！ 咁啊。
1: 原来就系佢。
0: 系啊。哦、好啦，咁我哋继续讲落去咧。嫦娥奔月嘅时候咧，唔知有冇犀利光啊？
1: 咁我有冇犀利光？有犀利哥，
0: 犀利哥，
1: 就系、是、
0: 犀利哥，就系后羿啦。犀利哥咧，其实咧就唔系攞啲光出嚟，佢仲要嫌太多太阳咧，射咗九个太阳落嚟。
1: 系啊，跟住因为佢射咗九个太阳落嚟之后咧，就获得咗长生不老药。咁啊，佢太太就系嫦娥啦。咁啊，为免呢一啲嘅仙药咧，就去到坏人嘅手中，就自己吞晒。
0: 冇错。
1: 之后咧就飞咗上月亮，咁啊后嚟就独居咗喺呢个广寒宫嗰度啊，咁啊后人每年嘅8月15咧都会祭月啦，都会怀念一下嫦娥。
0: 你哋咧从来未见过肥嘅嫦娥噶，嫦娥全部咧都系好靓啦，好纤瘦嘅，你唔觉得？系啊，点解？
1: 点解啊？
0: 独食难肥啊嘛，
1: 即系佢自己上咗月亮之后自己
0: 食晒嘛，
1: 哦，
0: 佢食晒啲药嘛，咁点会肥啊？
1: 哦，原来系咁。
0: 系啊，仲有呢只药，我话俾你，咁样飞到上去都系毒嚟噶啦，唔单止系毒食难肥啊，系食毒难肥啊。
1: 系啊，咁就唔食啦。
0: 咁咧，其实我哋有好多传统习俗啦，咁啊，例如赏月啦、拜月啦、中秋之夜咧，就最明亮噶啦。一家人咧就喺个庭园嗰度咧露台啦、赏月啦咁。仲有啊。古时咧，啲妇女咧呢个时候咧就要拜月噶，希望咧就系平安啊、美满啊咁。咁同埋你知啦，啱啱七姐嘅时候，可能 miss 咗都仲未揾到如意郎君咧，呢度见到月光圆又拜下噶啦。
1: 哦，我今日又翻去拜下先，
0: 拜下又礼噶啦。你咁多男朋友，你仲拜？
1: 我边度有咁多男朋友啊？我都想啊，食月饼咧，咁食月饼咧会唔会食到圆咗噶个人？
0: 食月饼呢样嘢咧就系因为咧就满月啦，咁啊象征团圆。古时咧就系一种咧普通嘅点心嚟嘅，后来咧就演变成为咧中秋专食嘅食品啦。呢、這个又讲得啱，因为平时咧我哋以前都会买到个棋子饼、我成日都同阿爸讲噶，阿爸棋子饼咁鬼平，啲月饼咁鬼贵，其实点解我哋咧唔食棋子饼，点解要买月饼咧？可以应节啊嘛，你唔明噶啦，仔咁样。
1: 我都中意食棋子饼多啲，我好中意食棋子饼噶，觉得我下年月中秋都可以食棋子饼。
0: 而家仲有冇噶？
1: 依家要去嗰啲
0: 即系老，即系嗰啲老派嗰啲饼
1: 家，去澳门买。买手信总会有奇子饼
0: 啊，系咩？
1: 系啊，都可以杏仁饼啲朋友嗰啲铺头有噶。
0: 等等，你讲嗰啲奇子饼同我讲嗰啲奇子饼
1: 唔
0: 同啊？
1: 咩？
0: 你讲嗰啲咧就真系一只只好似竹棋嗰啲
1: 啊？
0: 唔系噶，以前我哋所谓嘅奇子饼咧，啲老饼家咧系一个个月。饼咁样样噶，只不过系 Q 版月饼嚟噶咋？
1: 咁我唔知道、
0: 就叫做奇子饼。其实咁啊，佢、你谂下，其实个月饼咧，其实你谂下都系即一个大型嘅月嘅奇子嚟啫嘛。你其实缩翻细咪一粒奇子咯。
1: 哦，
0: 系啦，就唔系你喺澳门嗰啲。
1: 咁你会凑好多粒咁啊，捉翻铺棋。
0: 哎呀，同你讲真的，
1: 就系、啊、中秋都系要听呢一首歌嘅。我唔听呢首歌，我觉得中秋嗰个气氛未到啊。
0: 梗系啦，但系边个唱嘅版本先？
1: 我最中意邓丽君嘅版本咯。

0: 一个环保袋建立低碳习惯，
1: 一个低碳行动为地球出一分力，
0: 一个答案可以赢取超市现金礼券。
2: 香港暖流极速15秒减碳版，
1: 早上10点香港暖流节目时段内收听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五台联合制作的广播剧，留意剧中的内容就会懂得答早上11点半的极速15秒减碳版问题。留意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五台联合制作减碳小剧场。
3: 阿女啊，我下个礼拜咧就去旅行噶啦，你有冇手信想要啊？
4: 我冇所谓、啊，不过咧你记住啊，要拣啱交通工具先至好去机场啊，因为咧搭铁路代替用汽油车出入机场咧，就已经可以减到超过18公斤嘅碳排放噶啦，相等于系帮香港种咗大半棵嘅5米高大树噶啦。
3: 啊，女你又真系几叻，咁详细嘅讲到，
4: 好啦，
3: 咁我又问下你咧、如果我如果完全唔出门，净系留喺屋企，咁又减唔减到碳先？
4: 梗系冇问题啦，喺屋企都可以减到碳噶。嗱，你喺屋企咧做家务嘅时候都有方法可以减到碳噶，譬如话你洗衫，咁咧你记住要装满一机嘅衣物先至好开你部洗衣机，用一部一级能源标签7公斤洗衣机为例啊，每小洗一机衫咧，最高就可以减到约0.5公斤嘅碳排放噶啦。
3: 我咁犀利啊，每一机嘅衫都可以减少几多啊？0.5公斤嘅碳排放，
4: 系呀。
3: 哦，原来咧生活上啊真系遍布好多呢啲咁嘅减碳细节噶噃，一齐咧要培养减碳嘅习惯，齐齐咧将呢个低碳可以融入自己嘅生活，咁你话几好咧？

来到10:56啦，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64%。我同 Harry 哥哥准备过隔离咧，准备一阵嘅 Music Five 啦。我哋转头听完新闻报道翻嚟再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11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事访问美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白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亦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双方要将这个愿景转化为行动，开创中美关系更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未来。习近平又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权宜之计，亦不是朝夕之功，两国各部门、各领域和各层级都要动起来。他又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很清楚，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举行的欢迎宴会。习近平发表致辞时表示，今年五月特朗普应邀访华，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当时特朗普邀请他访美，而家他如约而至，短短不够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习近平说，和特朗普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说，中美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施政報告提出，伊利沙伯醫院遷往啟德之後，醫管局將在京士柏發展全港首個綜合日間醫院。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表示，以往伊利沙伯醫院和廣華醫院在急症服務方面使用效果不理想，包括病人分流。隨著啟德醫院投入服務，今次是好的契機，處理好九龍區急症服務。盧寵茂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日後在伊利沙伯醫院舊址發展的日間醫院不包括急症服務，而廣華醫院擴建後，急症室比以往大3倍，並加了40張急症病床，相信可以應付到附近區域的需要。至於啟德醫院急症室，亦比現有伊利沙伯醫院急症室大3倍，可以應付到較大的服務量。亚运壁球混双项目，港队组合邓铭康和李嘉怡八强击败马来西亚组合，晋级4强，肯定为香港增添一面奖牌。港队今场未有遇上太大阻力，用22分钟就顺利以直落2局11-7和11-5胜出。由于赛事不设铜牌赛，港队已经稳夺奖牌。准决赛将在明天上午举行，港队将与印度组合争入决赛。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上周

0: 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东南偏南大约7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日间酷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至到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325点，跌435点，成交金额509亿。上证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96，跌4.2；南方恒生科技4.17，跌1；恒生中国企业83.04，跌1.56；腾讯控股433.4，跌5；阿里巴巴107，跌3；友邦保险73.15，跌2.65；小米集团25.56，跌1.02。建滔积层板51.75，跌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367，瑞士法郎9.467，澳元5.5，加元5.545，新西兰元4.434，欧元系8.921，每百日元对港元4.95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6。日经平均指数报66318点，升804点。港金报40015，升13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3.97美元，卖出4284.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望先提翻大家啦。西营盘是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位置就在正街和第二街的交界，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一带比较挤塞的。转

0: 盘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位置就喺正街同埋第二街嘅交界，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带比较挤塞噶。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湾位，东隧九龙入口比较多车。路面情况而家通往万怡水库东坝嘅西贡万怡路交通系非常之繁忙噶，咁专线小巴第九 A 路线嘅营办商系已经加强咗服务应对乘客嘅需求。之后提提大家中秋节要留意嘅措施啦。喺港铁方面，今日部分本地铁路线由下昼三点起系会加强服务噶，并连同轻铁系会延长服务大概个半钟，但系唔会通宵行驶噶。咁而罗湖站同埋落马洲站系会按正常时间关闭。同日港铁巴士506、K51 同埋 K54A 系会延长服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平石、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仲有南湾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4: 如果陈永业是邮差，
5: 我逢星期三会化身成邮差，以歌曲为你向亲朋好友送上窝心点唱。
4: 香港电台第五台自在早晨，每个星期三早上八点是你的点唱日。上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写低你点唱的原因，再揀三首对你最重要的歌，陈永业会亲自挑选，在大气电波读出你的故事。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6: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佢嘅時候好清新啊！原來咧，佢三年前已經嚟過呢一個直播室噶啦喎。
1: 但我第一次見佢喎。
0: 係啊，你嗰陣時未？
1: 我出咗世啦，
0: 未開始做呢一個節目。哎呀，
1: 係咁，到底佢係邊位咧？我哋即刻請佢出嚟啊！
0: 嗯。
1: Music Five， 歡迎歡迎，喺我哋身邊有蘇嘉欣。
2: 等緩緩咁樣飛過嚟先。
0: 你聽阿 B 咧即刻俾一個呢個嫦娥嘅飛，
1: 係啦，好似嘅。
0: 唔係你今日有少少似嘅，係因為咧你呢件衫咧有啲咁樣
2: 有個飛飛嘅感覺，
0: 有個飛飛㗎，係啊，
1: 一下
2: 大家好
0: 啊，你
2: 中秋節快樂，中秋節快樂，
0: 中秋節快樂，係啦。其實咧一講到中秋節咧，就一定要問第一樣嘢㗎啦，就係咧你幾時係啦？今晚會有啲咩做啦？
2: 今晚都會同屋企人食飯啦，同埋我哋有一個傳統嘅就係食完飯落去樓下散步啊，係係啊玩。下荧光棒啊，咁样咯。
0: 嗱，有荧光棒玩噶。
1: 叫咩话？
0: 犀利光啊，我哋叫做。
2: 犀利光啊，点解嘅？
0: 你未听过啊？
1: 佢都冇听过啊。
0: 嗱，其实咧有好多嘢咧，就系当你出世嘅时候冇嘅，到你几多岁嘅时候先至开始会出现噶嘛，先至发明嘅啫嘛。就例如咧，喺我出世之嗰阵时系未有荧光棒呢样嘢嘅。我去到七岁嘅时候先有一样嘢叫犀利光出现咗。
1: 一拍就会着。
0: 系啦，咁你觉得咧嗰支嘢咧又唔使插电，啪！哇！搖一搖佢，喂着喎咁樣樣，着咗出唔識嘅喎，哎呀好犀利，唔辣手啊咁樣。咁對於我哋嚟講好神奇，但係你哋一出世就已經有㗎啦。
2: 係啊，冇錯。
0: 而家玩到唔玩添啦。
2: 係啊，
1: 因為環保啊嘛，我哋
0: 其實真係唔環保嘅。而家有好多嘢可以玩嘅，玩咩？玩手其實唯一玩手機都已經有光。係啊，好啦，阿 B 啊，其實咧你呢個名都好特別嘅，因為你英文名係 Brianna 啦，咁其實咧 Bri 係有個 R 字噶嘛，但係啲人係叫你做阿 B 嘅喎，聽講話咧原來你 Brianna 呢個名咧係後來先改
2: 嘅。係啊，我細細個嘅時候咧，大家叫我個乳名就係阿 B 咁樣，咁我諗都關我以前有肥嘟嘟啊，有姑姑頭啊，就算街上邊嘅即係叔叔姨哥姐姐咧，見到都會B 咁樣嘅，
0: 係啊，
2: 係啊，所以又慢慢就我自己大個咗，就改咗個名，又想有個 B 喺一開頭就衍生咗 Brianna 呢個名啦。
0: 哦，因為由個 B 字出口嘅，即係啊 Bianca 嗰啲，
2: 係啦係啦係啦，都有諗過，冇錯。
0: 係啊，係 Beverly 啊。
1: 點解見到佢咧，你唔會覺得佢細個係圓嘟嘟、肥嘟嘟噶？
0: 唔係喎，我完全睇到你細個嘅時候嗰個樣喎，好可愛個，人見人愛個噃。
1: 係啊，成日笑住咯，跟住大家就好想搣一下佢面珠燈。
0: 我哋細個咪有首歌叫《我是一個大蘋果》嘅，你試過啲？你真係我是一個大蘋果咯。
2: 係啊。我都覺得我自己似啊，因為又圓碌碌個頭咧，又係小丸子頭咁樣咧。
0: 係啦。
2: 咁啊，但我啲頭髮又好粗啊，又有幾條飛出嚟咧，好似嗰個蘋果頂咁。
0: 哎呀，好得意啊！
2: 係啊。
0: 咁嗱，你係一個開心果啦。咁所以你細個就已經好中意唱歌。
2: 都中意嘅。係啊。以前我好記得係有個電嗰啲電話。玩具咧，我就成日攞住佢咧喺度自言自語啊，得閒又唱歌咁樣。
0: 咁得意㗎？係
2: 啊，
0: 係啊，即係呢啲係好自然嘅。係啊，其實你中意去做嗰樣嘢，又冇人阻止你，咁慢慢就有信心啦。
2: 係啊，
0: 係咪啊？其實你自己嘅音樂路係點樣開始㗎？
2: 我當時我仲好記得咧，中學嘅時候就已經成日參加歌唱比賽，但係老師就會問我蘇嘉欣，你咁中意唱歌，大個一定做歌手啦，或者會唔會諗住去做即係唱歌呢一行啊？我嗰陣時係斬釘截鐵話我唔會，
1: 係點解咧？
2: 係因為咧，我嗰陣時就諗我唔想將我嘅興趣變成職業。但係慢慢畢咗業之後咧，我就讀幼兒教育嘅。咁啊，做咗幾年之後就覺得啊，如果我咁樣做落去，我條路上到就係主任校長，好似就係好好平坦啊，已經見到啦。我又覺得其實都幾悶嘅，我又唔想我人生就係咁樣。係。咁當時就有 keep 住去 busking 啦，因為我覺得都仍然係一個興趣。咁但係咁啱就疫情嘅時候遇到我嘅經人公司啦，咁合作咗幾次之後又覺得咦好適合喎，即係大家都夾喎，咁就簽咗公司入咗行咁。
0: 其實咧你話你做幼兒教育咧，我即刻喺度諗緊，我諗咧啲小朋友咧。 梗係好中意聽你唱歌㗎啦。你有冇同佢哋一齊唱歌㗎？
2: 有㗎有㗎，我記得畢業禮都要唱。
0: 係啊，哦，即係你要教佢哋。
1: 有教咗一段時間。
2: 係啊係啊，冇錯，係四年咯。
1: 係咩原因你下定決心都係要行一條特別啲嘅路
2: 呢？呢個真係一個好嘅問題，因為我一入行咧，我就係教 N 班嘅小朋友。係啦，然後好有緣分就係我再教下一班就係 K1，然後就 K2，其實轉咗唔同學校嘅。

0: 但係都即係一級一級咁樣升上去。
1: 即係你同啲幼稚園嘅學生一齊升班，
0: 一齊升班。
1: 不過唔係同一間學校。
0: 係啦，幾係啦，
1: 同埋唔係讀係教咯。
0: 係啊，跟住去到 K 3嘅時候咧，就真係好深嘅感受係，我仲記得嗰一年嘅畢業禮咧，就係大家講我哋嘅職業係點樣啊，或者我哋長大要成為啲點樣嘅人啊。
1: 冇錯。
0: 咁其實都好啟發到我嘅，因為我的確我小學一年班嘅志願咧就係幼稚園老師。其實我覺得我都達成咗夢想嘅，但係我覺得人生係我未必係淨係以一個職業作為我嘅目標咯，而係嗰一個我想去探索唔同嘅事物，我要保持嗰個好奇心，同埋我每一日都係挑戰緊自己咁樣去成長。咁所以喺嗰一個位，我見到佢哋畢業，我都同自己講係，我都畢業啦，即係喺呢一個時刻，我可能都停一停，去轉換一個新嘅工作環境，咁跟住就跳咗出嚟啦。
1: 哇！你好清晰喎，係啊，第一樣嘢你嘅表達能力係非常高，第二咧就你係思路係相當之清晰。咁咧，所以咧，其實做歌手就啱啦，因為咧做歌手咧就好似咧突然之間就去咗一個大海嘅一嚿石，跟住咧初初以為幾好啦，因為你又喺造星嗰度出到嚟啦，個個人都識你啦開始，咁但係咧開始咧就會有湧浪噶嘛，呢三四年正講呢三四年啦，你上次嚟至到而家應該好容易會感受到嘅係咪啊？就係喺呢一段時間裏邊，你有冇感覺到真係喺個大海度有陣時有啲海浪嚟衝擊啊？有冇即係因為你其實都係一個好清晰自己做嘢，但係有陣時都會影響到你嘅噃，會打動到你嘅噃。你一開始出嚟，你第一首歌係講好 single 嗰一人行嘅啫，而去到而家你呢一首歌其實好似好 open 啦。其實你可唔可以講下俾大家聽？喺呢、這個借住呢個機會同大家講下啦。
0: 好啊，即係多謝 Harry 哥哥你呢個問題，因為呢個絕對係我覺得係一個剪影咁樣，因為大海對我嚟講就係啱啱步入娛樂事業啦。我見到嘅就係以前一路好想做嘅，無論係唱歌啊，無論係演戲啊，見到好多只能夠喺電視入面見到嘅前輩啊，而家可以一齊工作啊。其實一開始係絕對係帶住好奇嘅。咁頭嗰兩年就感受到嗰個海浪拍喺我身上嘅嗰個感覺啦，就係有啲好多聲音，正面嘅會有，衝擊嘅反面嘅都會有。咁但係人就好得意啦，一定係會放大咗一啲負面嘅聲音。所以頭兩年是很懷疑自己的，加上是疫情啦，當時都仲係二人限聚，我仲好記得我嗰一年頒獎典禮是網上去播嘅啫。
1: 其實很不開心的
0: 會
1: 即係冇咗嗰啲氣氛，好似成件事都是哎呀，即係為咗搞而搞啦，但係都已經不是那樣嘢嚟㗎啦。
0: 係未有，我都仲未有唔開心嗰個情緒。
1: 因為你冇得比較。
0: 其實都是同埋因為咧嗰陣時見到就會覺得。幾得意啊！即係我自己個心態就係咁，都係第一次啊！即係都係係啦。對於成個社會嚟講，或者對於可能唔同嘅電台、電視台嚟講，都係第一次嘅時候，咁其實都幾特別、幾值得紀念啊！咁樣係啦，即係自己會有一個咁樣去調節自己心態嘅時間咯。但係都避免唔到係有負面或者質疑嘅聲音嘅時候，喺初期係好懷疑自己嘅，因為真係。真係覺得自己未係最好咯，係啊！但係慢慢行落去嘅時候，建立咗自己一個好強嘅自我價值，就係要對我自信咯，係啊，對自己自信。因為如果唔係咁多嘅質疑聲音，或者咁多信任嘅聲音，其實冇嘅呢個社會就有咁多人噶啦。我要去聽其他人講説話嘅時候，不如我先聽下自己嘅內心
1: 係
0: 點諗。
1: 最緊要就係自己同自己去講説話，俾翻自己，即係個膊要拍膊頭，最快都係自己拍翻自己。
0: 係啊，
1: 你得嘅，
2: 係靠自己走過。
0: 冇錯，係啊，我覺得即係無論係我或者大家都市人啊，任何一個人可能去到人生都有一啲自我懷疑或者係無力感嘅時候，我都好希望就係大家都拍一拍自己膊頭，同自己講係我可以。
1: 你得嘅，
0: 係
1: 啊。咁除咗你自己之外，你自己。好好啦，有呢個咁嘅能力，唔係個個人都得噶。其實有好多人真係
2: 一啲人真係幫過。
1: 係啦，冇錯啦。
0: 我覺得絕對有啦，即係公司嘅同事們，其實佢哋都係陪住我一齊成長啦。咁佢哋都俾咗好多嘅鼓勵同埋好多嘅意見俾我嘅。咁同埋我入咗造星之後啦，咁呢個比賽。無論是導師們啦，或者係好多嘅戰友，而家都是朋友嘅，大家都互相成長咯。係唔係行呢一條路，即係繼續係喺幕前做，其實對我哋嚟講都唔緊要，因為最重要係我哋每行嘅一步，我哋都知道自己有啲咩可能性再去做咯。
1: 係
0: 啊，同埋一個好。

0: 大嘅轉捩點就係我上年去咗巴厘島度旅居，喺嗰度我又覺得最好嘅朋友，其實有時候自己一定係啦。其實感受個大自然咧，你都會覺得啊，我係一個好幸運嘅人，同埋我會覺得嗰一刻有啲唔開心嘅嘢啊，有一啲嘅挫敗啊，其實都只不過係好少好少好少嘅事咯。
1: 嗯，蘇嘉欣啊，我好想你可以講俾大家聽，因為一個年輕嘅女孩子，而家有好多咧，其實真係足不出户，同埋其實唔係好中意即係。其實好中意網上面嘅嘢啊，或者係
2: 收埋多啲，
1: 收埋多啲自己嘅嘢啊咁，係啊。咁但係你由幾，你係咪一開始都係已經好中意大自然啦、啊？定係有啲咩突然之間令到你會影響到你直情去巴厘島旅居咧？
0: 嗯，我諗我由細，我細個咧都係好中意出去去打波啦。首先係啦，好中意出去探索一下啲新奇嘢啦。但係咧。有時我而家諗翻，因為我而家都讀緊一啲催眠即係嘅課程啦。
1: 係。
0: 咁我會回溯翻我細細個咧，點解我咁中意出去咧？就係、是、因為我喺屋企咧都有啲重男輕女啊。
1: 係。
0: 係啊，傳統啊，即係嗰種
1: 不受重視。
0: 不受重視係啊，被忽視啊咁樣。咁所以我就會出去去揾下啲開心嘅嘢嚟做啦。咁當時就會中意去打下波啊，同朋友傾偈啊，去下社區中心啊，仲
1: 記得。你會去嗰啲地方玩嘅。
0: 會啊，嗰時未係咁普及電腦咧，去社區中心會有啲電腦，仲要係一嚿嚿
2: 嗰一種，
1: 係
2: 見會人玩十，
0: 係啊係啊，亞洲線上遊戲地帶嗰陣時咁樣，仲要入磁碟嘅時候，我仲記得好細個。咁但係嗰啲
1: 哦，你細個嘅時候都要入磁碟嘅，
0: 有，但係讀到好似小學尾就都淘汰埋啦。
1: 即
0: 係
1: 你知道咩叫 ICU 嘅都
0: ICU 啊 ，O One 啊，係嘛
2: ？ICU，
0: 哎呀，哎暴露年齡添，係啊咁樣。咁我覺得可能嗰陣時我。我感受到，只要你踏出去，你就會見到個世界再大啲，同埋見到多啲嘅朋友咁樣。咁慢慢去到長大咗，我嗰陣時畢業咧係想去 working holiday 嘅，
1: 已經係想㗎啦。
0: 係啊，已經想㗎啦，但係就疫情冇辦法咯。咁去到上年就覺得又踏入咗人生嘅一個新嘅關口嘅時候，就去啦。
1: 係咪一人行啊？
0: 係一人行，冇錯。
1: 犀利喎！
0: 真係係，
1: 因為你要一人行先至可以由一人行咧，去到而家呢一個地步就變咗 Miss Sunshine 啦，亦都係你嘅新歌啊。其實咧，頭先一見到你嘅時候咧，咦？月光之下點解有個咁陽光嘅女仔坐咗喺度咧？原來 Miss Sunshine 咧真係由巴厘島嘅太陽嗰度咧
2: 曬到嚟香港
1: 孕育出嚟嘅，有冇影響到你啊？
0: 有噶，好大影響，因為我嗰陣時係帶住嗰個開心嘅心情啦，期待嘅心情啦，但係去到咧就發現都好多嘢不如預期，仲要我係遇到荷爾蒙失調，因為我操得太勁又脱水，係啊，咁
2: 就做啲咩㗎？去
0: 我去到其實都係做運動，
1: 係啊，
0: 剪片咁樣，係一個好規律嘅生活，但係就係因為。每一日我都好規律咁樣去逼一逼自己，係啦，咁加上水土不服啦，逼到第三個禮拜咧，我做到我想要嘅嘢啦，但我個心入邊同埋我原來我成個生理入邊都平衡唔到，
1: 平衡唔到啦，
0: 係啊，
1: 其實呢一個就係好得意嘅情況啦，因為自己咧以為自己好有壓力啦，咁不如去放個假啦，仲要旅居添，點知估唔到咧，其實已經習慣咗，你根本就有你已經習慣咗
2: 操勞自己，
1: 係啊，你其實你冇變到自己嘅習慣，只不過去咗另外一個地方做同一樣嘢，係
0: 啊，係
1: 啊，咁就你就冇放鬆咯，係啊，但係咁樣樣一個人成功其實有好多時候真係要付出好多噶嘛，嚇咁。所以其實你係真係要有咁多嘅付出，先至有得翻咁多嘢嘅喎。
0: 係。
1: 咁 Miss Sunshine 喺邊度嚟㗎？幾時就冇咗呢一個失調嘅情況？
2: 逗留咗幾耐？
1: 開始
2: 係
1: 啊。
2: 過渡咗幾耐？
0: 過咗嗱，我三個星期之後就發現啦，即係就爆發出嚟啦。因為好多生理上面嘅都有腫咗啊，有好多痘痘，同埋我有生鬚啦。咁嗰陣時就
1: 呢個冇問，呢個係你一定生鬚㗎。
0: 有一定啊！
1: 你一定要啊！你知唔知你個名叫咩啊？你叫蘇根啊嘛，
0: 因為係我小學嘅花名。
1: 係啊，佢叫蘇根啊嘛，蘇根，係咪啊？係一定生鬚。
2: 我哋咁都兜到。
0: 係喎，佢真係生出嚟啦。
1: 我唔係兜到，我其實一睇到你個名，我已經睇下留意你有冇蘇根。
0: 係啊，真係，咦咁啱喎，佢出嚟啦。人係啊，即係等咗三年，終於喺嗰一日出嚟啦。咁一帶一出嚟嘅時候，我係嚇一嚇啦。咁就喺嗰陣時，我就知道。真的要停一停了，而且其實咧，那個意志。

0: 咧，我想繼續做都冇辦法做，因為荷爾蒙失調嘅，去到一個都比較嚴重嘅狀況，就係我係已經全身無力，我個情緒好負面，係啦，
1: 咁嚴重，
0: 係啊，咁就嗰陣時覺得都算啦，休息一下啦，係、
2: yes.
0: 啊，既然我都嚟到巴厘島，我做咩要咁樣去治？
2: 你去咁遠水路就係唔做嗰啲嘢啫嘛，你帶曬嗰堆嘢去巴厘島做，係
0: 啦，
2: 咁咪仲猛咯，因為我又要做，又出邊又陽光如何得，我唔去得，咁又繼續喺度剪片，
1: 反差咧仲大壓力，
0: 同埋我覺得人即係可能我自己嘅性格又好得意啊！我知道我係辛苦緊，但我又會催眠自己嗱做緊嘢。你睇下幾好，你雖然出唔到去，但係你望下個窗出邊就有好多花花草草。
1: 只要你做曬啲嘢就可以出去㗎啦。
0: 係啊，係啊，即係會催眠自己，即係你同時其實都感受緊嘅。我會咁樣去俾自己喺嗰個空間入邊做咗樣嘢啦。同埋你問我。個運動辛唔辛苦咧？其實我覺得運動唔辛苦，有啲
2: 唔辛苦
0: M 底啊，好似自虐嘅體質啊，
2: 開心添啦，
0: 開心
2: 㗎，係
0: 啊，係
2: 啊。
0: 只不過我係估唔到嗰個累積嘅疲勞，原來可以最後咁樣去反噬咗我自己咯。
2: 耶、yeah, ，
0: 係啊，
2: 係啊。嗱、嗯，其實咧我哋就好期待聽你首歌。
0: 嗯
2: 咁亦都我咧就有少少嘅建議俾你嘅，但係點都要俾你講下你嗰首歌嘅。
0: 係
2: 你嗰首歌介紹下先。
0: 嗯好啊，我首歌叫 Miss Sunshine。其實都同頭先巴厘島有一個互相呼應，因為我最後認識咗要好好咁樣去放鬆之後咧，你會覺得個人嗰個眼界咧，嗰個直情係嗰個視野以前係有啲即係只係見到我前邊，而家係放大咗去睇嘅，就係成功。失敗都只係一個部分，你睇下沿途嘅風景，或者你成功嘅嗰個過程，你係只要你保持住嗰個好樂觀嘅心態，一步一步咁樣向前行咧，你係。會見到好多美麗嘅風景陪住你咯，好似呢一首歌咁樣 ，Miss Sunshine， 其實佢未必係我係要呈現一個好陽光嘅嗰個我自己，但我好希望去俾一個信息俾大家，就係我哋大家都會有日常生活中啦，好多唔同嘅可能係少少嘅挫敗啊，甚至乎都冇失敗，但係一種好攰嘅無力感。但係呢一啲都只不過係一個過程嚟嘅啫。只要你心裏邊相信我係值得好，值得去擁有一啲好嘅事物，同埋真係嘅，唔好淨係望手機，多啲去抬頭望下陽光，去感受下風吹嚟嘅感覺，去聞下落完雨之後嘅嗰一種花香。其實呢一啲全部都係會讓你去行出一個更加陽光、更加廣闊嘅視野咯。
2: 我見到你歌詞裏面咧，叫大家放膽去碰釘。
0: 嗯嗯。
2: So what is your plan？
0: 係。
2: 跟住咧就想去沙灘，定係想去打 war game？ 全部都係食，即係好應嘅喎。其實咁讀出嚟咧，好似首詩咁嘅喎。想到通宵再趕夜班車，青春嘅夢 ，let's go to，let's go，let's get a chance。
0: 係。feel 到咪好想即刻去打下 war game
2: 啊！唔系啊 ，feel 到即刻好想听你首歌啊！其实系啊，咁你睇系咪好得意啊？
1: 咁 what is your next plan？
2: What is your next plan 啊？
0: next plan 咧，我希望系做一啲网络上边可以去旅行啊，旅行嘅攻略啊，或者系边一啲嘅地方可以係好似我去做巴厘島咁啊，有一啲禪修啊，或者係做一啲療愈嘅過程。
2: 你有冇去到禪修啊？喺巴厘島？
0: 我有做陰療咯。
2: 哦，
0: 係啦。
2: 哦，嗱，我咧就時間唔係好多啦，我突然間咧有啲靈感就如果你唔介意，我話俾你聽啊。
0: 嗯。
2: 你咧有一樣嘢可以做咧，令到你呢首歌會紅㗎。
0: 嗯。
2: 係啊。就係、是、你而家嗰首歌個名叫 Miss Sunshine 啊嘛，其實咧你可以加多一個少少嘅一個注腳咧，首歌個歌名叫做有鬚根的 Miss Sunshine，
0: 係好啊
1: ，Harry 哥哥
0: 即刻好想睇啊，係
2: 啊，有鬚根噶，你明唔明啊？
1: 有慧根都唔得啊，
2: 嚇，有鬚根 man 啲，即係咧，因為我見到咧，其實阿嘉欣咧，其實係好有嗰種陽光嘅感覺啦，同埋你有啲 boyish 嘅 charm，
0: 嗯，
2: 有啲男仔氣咧，其實我覺得嗰樣嘢咧係。令到我覺得好有動力啊！
0: 哦，多謝你啊！
2: 係啊，
0: 我覺得好感動啊！真係聽到呢句多謝 Harry 哥，因為如果可以用自己嘅故事去感染到其他人，或者大家喺同一個時候有一個共鳴咧，其實我覺得係好感動咯。
2: 係好啦，咁你要繼續努力啦，
0: 呢度
2: 唔好再等三年啦。
1: 都想聽呢一首 Miss Sunshine 嘅咧，稍後我哋會喺電台部分咧為大家送上嘅。今日好多謝嘉欣上嚟同我哋分享，
2: 多謝你，
1: 再見，
2: 多謝曬。Ready?

0: 嚟到星期五嘅早上啦，今日咧有小迪同大家玩呢个极速十秒减碳版啊，佢系由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五台联合制作噶。想知道我哋点样可以参加呢一个游戏，先要打到我哋1872312登记。但系游戏嘅玩法同平时有啲咩嘢唔同呢？我讲解一下。游戏玩法好简单。參加者要在15秒之內回答正確的答案，而我主持人只會朗讀這個題目一次而已，答中就會有獎的了，是不是很簡單呢？那既然是這樣，我們就準備接聽你的電話了。
1: 估不估到我是誰呢？我就喜歡養狗和很喜歡睡覺的，開估了。
2: 我是 Vincent 梁學希，我就有隻小柴柴在家，而且每一天我都很準時睡覺和準時起床上班的。
0: 在我电话旁边已经有你在这里，阿润。
3: 早晨早晨。
0: 早晨阿润，中秋节快乐。吃了月饼未？
3: 是。
0: 好啦，那我们玩游戏啦，好不好啊？
3: 好好
0: 好。好啦，那么听清楚你的问题啦，因为我只是会讲一次的。阿润，你这条问题就是这样的。要前往机场，以下哪一个是低碳出行的选择呢？ A 一个人乘搭的士，B 使用铁路， C 自行驾驶私家车。准备计时开始。
3: 边样嘅嘢？
0: B 啊！好啦，我哋睇下答案啱唔啱先。阿润就拣咗 B， 系使用铁路，冇错，啱啦。乘搭铁路咧，代替使用汽油车来回机场去到中环咧，最多可以减少约18.6公斤嘅碳排放噶。阿润好叻啊，你咧一定都可以帮我哋嘅环保出一分力啊。另一外，我哋仲有黄女士喺电话旁边，你好嘛，黄女士。
4: 是中秋节快乐。
0: 中秋节快乐，黄女士。祝你身体健康，开开心心啊。咁你嘅呢一条问题又系咁嘅，咁啊听清楚咯噃。
4: 好。
0: 以下边一种嘅洗衣方法系可以减碳嘅呢？ A 装满一机衣物先至洗衫。B 几件衣物呢就可以洗衫。C 同一机嘅衣物洗两次。咁我准备三声之后就开始计时，你就可以作答啦。3、2、1，开始。
4: A
0: 冇错啦，用咗一秒就回答咗啦。我哋一齐睇下正确嘅答案。冇错，就系装满一机衣物先至可以洗衣啊。利用一级能源标签嘅7公斤洗衣机，每小洗一机嘅衫咧，就最高可以减少约0.545公斤嘅碳排放。每小洗12机衫，最高就可以减约6.5公斤嘅碳排放啦。相信大家都獲得了不少的環保減碳小貼士了，希望大家明天或者下個星期都可以繼續打來參與。
5: 歡迎收看《盛世傳承》，我是 Vincent 鄧嘉麗。一年容易又中秋，將月亮摘下來在地面看，又會不會特別有氣氛呢？外國的月亮又是否特別圓呢？一年一度康文署的中秋彩灯会由而家到27号在维园和文化中心露天广场举行。在维园同期仲有旅发局首次举办。

嘅国际中秋彩灯会，云集来自20个国家，超过3000盏嘅节庆彩灯。焦点之一就有8米高大榕树造型，用咗国家非遗南京秦淮灯嘅树影流光装置。另外喺荷塘月色就有7米高嘅大月亮，俾大家近距离打卡。彩灯会每晚6:30亮灯，免费入场，一齐去感受下节日气氛啦！有过8年历史嘅大坑舞火龙，每年农历8月14至16会喺铜锣湾大坑一带举行。今年就喺9月24至26一连3晚啦。要舞动火龙，要成300个健儿轮流上阵噶。呢条龙用咗藤枝、绳缆同埋干草扎成，全长大约67米，长过5架双层巴士噶，正系龙头都重40几公斤啊！全条龙插住过万支点着嘅线香，由2粒同样插满香嘅龙珠带领前进，仲会做出唔同嘅阵式。连续3晚嘅巡游，每晚大约8:30开始，火龙会穿过大坑嘅大街小巷，经过莲花宫、浣纱街、新村街、铜锣湾道一带。要观赏打卡嘅话，浣纱街可以话系最佳嘅地点啊！舞火龙由大坑方众福利会主办，祈求合境平安。活动期间，铜锣湾会有特别交通安排，大坑一带亦都会有封路同人潮管制措施，记住留意啦。

0: 7:37啦，繼續翻翻嚟我哋香港電台第五台港台電視31電視電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 Music Five， 我係黎善賢，身邊有 Harry 哥哥，
1: 係啦，就係太空人 Harry 哥哥同埋嫦娥直直啊！
0: 我做咗嫦娥啦，今次終於
1: 你啊，簡直係上咗太空啦，都唔知道自己喺度講緊乜嘢。係
0: 啊，
1: 喂，我哋唔係玩遊戲嘅，聽日有咩？
0: 冇冇喎，
1: 你頭先話聽日有遊戲玩喎，係啊，喺月球上高就有嘅，但係咧呢度你仲要等下個星期㗎啦，因為下個星期一咧，我哋係會繼續玩呢個遊戲嘅。不過今日嘅賽果點先？
0: 好叻啊，兩個都答啱曬，掌聲鼓勵。
1: 咁其實都要讚下你嘅，
0: 係，
1: 因為你咧節奏講得好好。所以咧，令到佢哋咧掌握到啦。
0: 係啊，因為咧 ，Harry 哥哥，我哋頭先嘅感嘆小劇場太出色啦，所以佢哋要留心收聽。
1: 巴閉啊，真係轉個圈又讚翻自己嘅，唔得啊！你要留翻咧幾句好聽嘅説話讚我哋嘅今日嘉賓。
0: 嚇，係邊個啊？
1: 佢咧每一次嚟到咧都係又長大咗少少，
0: 又長大咗。
1: 跟住我成日都哎呀，你大個仔啦，大個仔，而家唔係，而家真係好靚仔。同埋你見到佢咧今次嚟成熟咗好多。
0: 係，咁我快啲
1: 成熟嘅，
0: 咁快啲請佢出嚟啦。Music Five， 欢迎欢迎，我哋身边有莫可谦，谦谦快到
2: ，Hello，
1: 谦谦，
2: 我就只球，
1: 我哋又见啦，
2: 又见面啦，
1: 咩啊？我成日咧就耐唔耐咧就会见到你嘅老师噶啦，
2: 系啊，
1: 系啦，即系边个啊
2: ？Miss Lu 啊嘛，
1: 系啦，
2: 出面行过，
1: 系啦 ，Miss Lu 啊，好锡佢噶，
2: 系啊，
1: 其实咧你都即系有好多名师指导嘅，呢个系真嘅。跟嗰啲咩人学歌唱歌嘅咧？其实
2: 应该有苏珊老师啦，我哋之前都一齐试过三代同堂一齐，
1: 冇错啦，
2: 出现同大家见面啦，跟住又有学琴啦。其实我有好多唔同嘅老師，佢哋每一個都對我好好，都好錫我。
1: 你又好有老師嘅緣分嘅，蘇珊咧真係好似咧你係契仔咁嘅，成日都提你。啊，佢真係特登提你嘅噃。
2: 係啊係啊，已經係好似我係佢嘅接班人咁樣。
1: 係咪啊？
2: 係啊，佢有咁樣講過，所以我都努力裝備自己去做好呢個角色。
1: 啊，咁我就要問你一樣嘢啦。今日中秋節啦，啲老人家好介意㗎。送咗月餅未？
2: 佢啱啱翻嚟，所以我哋未有見到。
1: 係啦，
2: 未見得到，因為佢又啱啱出完埠，我又啱啱出完埠，
1: 冇錯，
2: 所以大家嘅時間錯開就未可以聚到餐。
0: 好忙啊！佢出埠出到咧，我上個月約咗勁耐先約到今日，佢終於嚟到㗎。
1: 咁上次嚟應該係差唔多一年前啦，
2: 其實應該就係 exactly 一年啦
1: ，exactly 添啊，
2: 都係九月尾啊。
1: 但係咧，即係我見到你個樣咧，即係我哋所謂咧，即係中國人講咩，逆馬。
0: 咩
1: 係逆馬聲動啊？
2: 逆馬聲動啊！真
1: 係㗎，冇錯啦。所以咧，咁今年係赤馬紅羊啊嘛，佢嗰只馬係真係俾佢跑到嘅喎。係啊，佢係真係好頻，即係咧，你平時咧冇去得咁多地方，今年咧係正所謂馬不停蹄係咪
2: 啊？係啊，呢一年係我自己都成日問自己。

0: 係咪疫馬升動得好厲害？
1: 不如講下啦，要。
0: 係因為我由八月底開始咧，咁我就有幾個唔同嘅音樂劇嘅演出，咁我其實就喺去咗內地唔同嘅地方，跟住一個德國同埋奧地利嘅音樂劇女王啊 ，Pia Dawes， 佢係一個
1: 哦 ，Pia Dawes
0: 係喺內地嘅一個音樂會嘅巡演，咁我就幫佢做呢個執行音樂總監，所以就跟住佢去咗唔同嘅地方去演出。
1: 揾住先，你唔係演出喎，今次你唔係台前喎，
0: 我都有台前嘅，都有台前，唔係唱歌咯，我就幫佢彈琴。
1: 哦，哇！即係你其實嗱就係咁樣啦，因為阿謙咧其實本身真係好多才多藝啦，同埋個底打得好穩陣嘅。
0: 多謝多謝。
1: 係啊，因為你有呢一個古典音樂嘅底啦，係啦。咁今次係
0: 有啲慚愧添。
1: 今次係彈琴嘅，
0: 係啊係啊
1: 係啊，
0: 咁我做 second keyboard 啦，咁我就其實就好少會彈到鋼琴聲音嘅東西，
1: 冇錯，
0: 反而咧係會。你會聽到，如果突然間有一個管弦樂出現咧，
1: 就係你，
0: 其實就係我十隻手指喺度出現。
1: 係先，即係 second keyboard 通常都係咧要 support
0: 整色整水
1: 嘅，咁又唔係嘅，因為好多好需要嘅聲音，
0: 係啊，好多好多唔同嘅音色，因為可能淨係得一個電聲樂隊，即係可能鼓啊、bass 啊、吉他啊，同埋就咁我哋 main keyboard 音樂總監係未必可以做得曬完整嘅畫面，我哋都已經好好，我哋有一個小提琴手啦，同埋有一個小號手係現場去演。所以咧，我嘅崗位咧，我嘅崗位除咗我哋有一啲可能我哋預備咗嘅一啲 program， 即係一啲預備嘅類似少少伴奏咁樣樣啦，就會係由我兩隻手去做兩部琴去做一個管弦樂嘅感覺出嚟。
1: 阿謙啊，呢樣嘢其實咧就幾得意嘅，因為咧通常歌手咧好少係自己 double up 啦。歌手識跳舞啊，我哋知啦，咪成成已經好勁啦，係咪？
0: 哇！
1: 咁你一定要練啦嗰啲，因為你幕前嘅演出啦嘛。但係咧，如果話 double up as 一個 musician 好少嘅喎，
2: 因為本身你好有呢個底咯。
0: 因為我其實由細個咧已經開始學琴，就係但我哋一開始唔係學鋼琴嘅，
1: 係
0: 一開始咧係。在琴行學嗰啲雙層嘅電子琴，
1: 哦，
0: 嗰時係有一段時間好興去學呢一種琴噶嘛，
1: 係啊，
0: 咁嗰陣時咧就係我三四歲開始就學嗰一種琴，
1: 哇，
0: 雙層嘅，佢係比較多去訓練你嘅耳仔去聽音樂啊，去聽音色啊，咁所以其實嗰陣時開始就已經。慢慢摸索咗，原來兩層嘅琴係可以咁樣玩。
1: 唔單止係咁喎，如果我所記得咧，除咗兩層之外咧，下低仲有
0: pedal 仲有腳㗎，
1: 有個 bass 個 boom 擦。呢度個下低咧就打 bass 啦，
0: 就可以。
1: 呢一首咧就 chord 啦，
0: 係啊。
1: 呢一首咧就 melody 㗎嘛，係
0: 啊係啊，係
1: 咪咁啊？
0: 係啊係啊。
1: 你嗰陣時三歲啊？
2: 係咯，
0: 三四歲開始用嗰部琴去學音樂啫。
1: 喂，已經精神分裂㗎咯，我成日覺得。
0: 但係幾好玩㗎。我今次咧，因為我哋而家嘅嗰啲合成器咧，佢冇腳掣㗎嘛，
1: 係啊，
0: 所以下面咧就會有好多。而家嗰啲 sustain pedal 咯，
1: 係啦，
0: 同埋我自己咧都買咗個嗰啲翻譜嗰啲，因為我兩隻手彈緊唔夠，
1: 係，
0: 所以變咗咧
1: 一踩就可以
0: 咁樣一路係一隻腳就喺度係咁喐，
2: 好似跳緊舞咁樣，因為遮咗，啱啱係有 step
0: 嘅，係啊，我哋喺度食腳喺見到啊，大概就係咁啊，不過咧有啲困難，因為咧我嗰個工位啊，即係我個嗰個位置比較少啊，
1: 冇錯，
0: 所以咧我兩個鐘嘅演出咧都係要企喺度，所以個支撐點就更加
1: 企喺度就辛苦啲啦，
2: 係啊，
0: 不過就會瘦咯，
1: 係啊，
0: 就會好似做咗一場，即係每一場演出都好似做一個 cardio 嘅exercise，
1: 所以我見到你其實係 fit 嘅，
0: 多謝。
1: 是啊，
0: 開心，
2: 因為應該有另外鍛鍊噶嘛。
1: 係咯，但係你而家翻，你而家翻咗嚟香港啦，你都要即係要理下你啲，
0: 理下我自己嘅，
1: 係我自己，理下你自己。你今年一開始咧，你其實好似你出咗個 production 嘅，年頭有嘢嘅。
0: 我年頭係出咗一隻個人專輯，
1: 係啦，你成隻專輯出咗嚟啦。
0: 呢一個係我自己一個少少嘅心願，咁入邊就有十隻歌啦，咁。其實是有十一隻歌，即係實體碟咧係有 hidden track 嘅。
1: OK，
0: 喺 online platform 大家就淨係可以聽得到十隻歌。而另外嗰隻歌咧就係一個小小嘅彩蛋，送俾一啲一直以嚟好支持我嘅朋友，由細個睇到我大，
1: wow，
0: 一直都好希望聽到嘅一首歌。
1: 你呢句嘢真係好好笑，嗰啲朋友由細個睇到你，係佢睇到你由細個開始，大家都仲記得你陳浩一丁嗰陣時嘅小朋友嗰陣時啊嘛。
0: 係咪有啲？錯亂啊！嗰個次序，
2: 我諗緊，我都係由細個睇到你大啊！
0: 係啊，大家都一齊成長，
1: 呢啲係叫一齊成長嘅。
2: 啊，
1: 係啦，你哋兩個應該都係差唔多嗰個年代嘅。
2: 細個嘅時候睇到，
0: 所以就呢一隻碟係一個我會叫做用20年去完成嘅一份功課，
1: 係
0: 因為由。 嗰陣時比賽。

0: 賽去到而家已經係剛剛好二十年，
1: 真係有咁耐啦！
0: 係啊，係啊，
2: 時間過得好快。
0: 上年係二十年，今年已經第二十一年添咯。
1: 但你而家都仲係好似一個後生仔啦，唔係好似你真係一個後生仔。咁所以我好想知道咧，喺呢嗱好難得嘅有一個咁長嘅二十年，其實點樣嘅呢個感覺喺而家？
0: 我一開始係冇乜感覺嘅。是去到我真係做呢隻碟嘅時候，去做呢隻碟嘅時候，我就咁咯。哇！原來我要用十隻歌去講呢二十年我嘅一啲唔同嘅感覺啊，或者一啲感受嘅時候，哇！原來望翻轉頭都幾窩心嘅喎。即係原來呢二十年，我雖然唔算係有好多起伏，或者即係唔會好多低谷，亦都唔會有好多高峰嘅時間，但係即係平平穩穩咁樣過。但係原來每一步行過嚟。自己的努力都是應該要值得被加去，所以望住呢一隻碟，有時候我有時係有啲唔開心啦，或者我真係巡演有啲攰嘅時候咧，我打開自己一隻碟去聽咧，反而都真係會可以俾到力量自己。
1: 所以其實你隻碟
2: 多謝翻自己，
1: 隻碟最緊要咧就係幫嘅，唔係其他人，係
2: 幫翻
0: 幫自己。係啊係啊，我成日都話呢一隻碟係一個自肥嘅計劃。
2: 佢算唔算一個自轉呢？
0: 佢又未我都覺得可以係嘅，因為佢都係同名專輯啦，即係隻碟其實就係叫做莫海軒。
1: 莫海軒，
0: 同埋我覺得好得意嘅係入面有一隻冇派台嘅 side cut， 佢個名就係叫做莫海軒。
1: 哦，
0: 然後後面有個問號。
1: 哦，究竟呢個係咪自己咧？
0: 曲詞編監都係莫海軒，係一隻莫海軒嘅同名專輯入面。我覺得呢一個 project 係好好玩，因為嗰就係不停地問我，其實呢、這、一個呢三隻字都只係三隻字，其實我自己嘅。人生的意義是在於自己怎樣去找到自己的定位，找到自己想做的事，做得啱的事。
1: 今天的莫海軒又已經今年又已經闖蕩江湖去了那麼多地方，係啊，又做咗
2: 好片，成日見佢好勤力咯，就覺得
0: 多謝。
1: 佢做好多好唔同類嘅嘢添，係啊。咁喺而家嘅你，係啊，亦都係繼續好勤力啦。你是一個好謙虛，好多人會愛你嘅人嚟嘅。係啊，因為你將之嚟嘅嘢好自自然然嘅，我覺得有好多嘢，亦都好多人錫你。咁但係你自己呢？你自己喺呢一個時候專輯今年年頭做咗啦，一個咁大嘅，仲有你又有個 show 咧，你又搞咗個音樂會啦，
0: 搞一個小小嘅音樂會，
1: 小小嘅音樂會啦。好啦，咁嚟到而家秋天噶啦，都
0: 係
1: 時間又要諗下噶啦。
0: 係啊，
2: 已經 plan 曬啦，其實。
0: 其實我已經諗緊再遠啲嘅，因為我今年28歲啦，我已經諗緊啊，究竟30歲嗰一年我可以做咩咧？變咗好似我可以。有多少少時間，即係我個 time span 就可以諗長啲嘅，
1: 係嘅
0: 一個預計。我其實一直都仲好想做，我因為我都係一個會買 CD 嘅，所以我都係會以諗專輯嘅方向為。
1: 冇錯，
0: 係啊，我一直都好想喺我30歲嘅時候做一隻全跳舞嘅專輯。
1: 咁好嘢啊！會唔會出黑膠啊？請問，
0: 即係要退翻真係大家打碟嗰啲黑膠
1: 係啊？
0: 我都想㗎，都想㗎。
1: 哦，
0: 因為我其實我今次隻碟，我今次隻碟我都有問過。黑膠的價錢
1: 是
0: 怎樣做，但是因為那個成本我們都要控制，
1: 所以當然啦，
0: 所以就
1: 當然啦，
0: 沒有今次未可以完成到黑膠這個夢想，但是要朝向黑膠這個作品呢，那就應該要有些可能復古一點，好像這個景樣，我今天來到我覺得很開心，
1: 是不是啊？
0: 我覺得
1: 復古啊，
0: 因為我是一個很懷舊的人，就是我是很喜歡這樣的質地的東西，
2: 應該多一點來我們玩嘛，
0: 是啊，所以我覺得我需要，
1: 我們不難的，因為香港電台的道具部其實入到去就是最多這些東西，
0: 是嗎？
1: 是啊，
2: 我們歷史悠久，
1: 你見到這個水壺啊？
0: 哇，
1: 你認唔認得喺獅子山下裏面梁明叔用過？
2: 係咪真
0: 㗎？
1: 你揸上手呢，
2: 咁我知道佢真嘅，
0: 我會感覺到佢嘅温度係嘛？
1: 你感覺有温度㗎，
2: 但
1: 係
2: 你梁明叔都揸過㗎，係咪？
1: 有 vibration 啦，
0: 係咪唔打得開啊？
2: 應該打得開，
1: 咁就真係唔好打開啦。係啊，有啲嘢係啊，有佢由70年代就 keep 住喺裏邊啦，
0: 應該要好好地保存。
1: 係啊，
2: 好啊，好啊。
1: 嗱，所以咧，我好想問你嘅，其實有個問題，我今日諗咗一隻好想問你，因為咧，而家有好多人咧都。已經是一個 slasher 嚟嘅，即係任何一嘢成功咧，都一定要一個斜槓族，係啦。你同唔同意呢一樣嘢咧？
0: 我覺得係需要做一個 slasher， 或者我又喺我嘅自己 mindset 入邊冇一個咁樣嘅 term 俾自己，
1: 唔係一個 term 嚟嘅，
0: 即係一個乜都要做嘅崗位咯。即係因為而家又有自己嘅製作公司啦，亦都係基本上所有嘢都係自己打理嘅時候，我成日都要將自己個腦分開幾廿嚿。 去
2: 兼顧到咧，
0: 兼顧唔同嘅工作。

0: 其實係好容易就會失平衡。
1: 咁你點處理啊？抹低佢定係？
0: 所以咧就要攞手寫咯，
2: 要寫低佢。
0: 電話寫係唔得嘅，因為你會好快就冇。但係你一定要有一本簿仔可以自己寫低。
2: 所以呢種懷舊嘅行為都有用
0: 嘅噃，反而幫助咗我去。
2: 嗱，你今日對我俾我好大鼓勵。因為我咧有陣時咧要攞本簿出嚟寫，我覺得唉我老啦，要成日啲嘢咧都係好中意買啲簿啊寫嘢啊咁。
0: 緊要
1: 寫幾頁就唔用喎。
2: 原來後生仔都會係係嘅喎。
0: 係㗎係
1: 㗎，
2: 你又係咁㗎係咪？嗱呢個編劇嚟嘅，係啊，你
1: 寫寫寫下唔寫。
2: 你有冇用手寫嘢嘅咧？其實
1: 有啦，我都有好多本簿㗎，但
0: 係
1: 都係其頭幾頁咯。
0: 特別係因為我哋如果要成日都係擺 pocket 咧，我哋就可能攞本細簿仔啦，跟住
2: 係啦係啦係啦，
0: 跟住有一日唔記得帶咧，我哋會做咩？
1: 嗰日
0: 就會買另外一本，
2: 咪咯，又買過另外一本。
0: 跟住結果就好多本都係可能寫咗頭幾頁。我最近出門咧，我都想攞翻本簿啦。跟住揭揭下，誒點解得四頁紙嘅？即係後面又冇乜都冇嘅。開第二本一模一樣嘅，咁就記得啊，應該係我自己留咗大出門，已經買又買咗本新㗎啦。
2: 其實好簡單嘅啫，你要想嗰本簿用得多啲咧，你每一頁寫完兩個字就揭第二頁，咁就好快脆到
0: 咁就
2: 好
0: 撞
1: 快
0: 咯。
1: 環保啊，
0: 環保
1: 啊！
2: 我想問下咧，你咧嗱，你頭先咧佢漏咗一句嘢，
1: 漏咗咩啊？我諗佢一定係睇㗎啦。
2: 佢有睇你好多嘢嘅，
0: 係
2: 因為佢頭先講一句嘢，佢話。佢好勤力㗎，佢成日 update 啊，拍好多嘢，佢自己都拍好多片。
1: 因為我成日 IG 見到佢，
0: 見到
1: 最近睇佢拍咗條百萬富翁咁樣樣，佢係咁碌，成日都見到。
0: 係啊，我最近
1: 佢為咗宣傳佢嘅新歌，
0: 係啊，
1: 拍咗好多嘢。咁所以呢一刻係咪應該要俾佢好好介紹佢首新歌先？
2: 唔使啦，唔好講啦，不如。
1: 點解啊？點解唔俾人介紹？
0: 得嘅，呢一隻歌都好呼應到我最近嘅生活嘅。
2: 好啦，咁俾你講少少。
0: 呢隻歌咧叫做《Bluebirds Fly》，咁就係一隻藍色嘅雀仔向天空飛啦。咁呢一個取材咧就係嚟自
2: 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
0: 係啊，我好中意呢一隻歌，我覺得呢一隻歌係史上寫得最靚嘅一隻歌。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 bluebirds fly.
2: 第二句已經係啦。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 bluebirds fly.
0: Birds fly over the rainbow. Why then? Why can't I?
2: 我頭先咧睇你呢首新歌嘅歌詞，就已經係睇到 bluebirds。係
0: 啊。
2: 所以咧，其實呢一樣嘢真係要由你去講講。
0: 係啊，我覺得呢一隻歌去提醒我，我寫嘅時候佢係一個提醒嘅作用，佢會提醒我係。原來快樂係可以好簡單嘅，即係特別我哋大個咗之後，我哋都會可能因為忙碌而會忘記咗，原來我哋有時候快樂係可以係好少嘅事就已經好快樂。諗下我哋細個可能食一餐漢堡包，或者我哋可能買到一個自己中意嘅玩具，其實就已經可以令到自己好開心。去到呢一刻，好似我哋食個漢堡包已經係一個理所當然嘅事，要買個玩具亦都唔係好難，但係嗰種快樂。我覺得應該是我哋作為一個大人要去認識，亦都要得閒去提醒翻自己嘅事。所以我話呢一隻歌咧係一隻超靈嘅兒歌，係一隻寫俾大人聽嘅兒歌，等大家可以 remind 翻哦，原來做一個小朋友嘅童真係可以令到我哋咁快樂。
1: 你覺得自己係咪一個仲係一個小朋友？
0: 我覺得我係㗎，我覺得我唔想長大㗎，我覺得長大係。係都幾無謂
2: 的。我覺得咧，人係基本上係，基本上
1: 係咁噶。
2: 你都覺得係咁？
1: 係啊，我都。
2: 我話俾你聽咧，其實人咧真係唔使長大。
1: 呢度有三個小朋友。
2: 係啊，同埋
0: 我喺呢一個空間，我就突然間覺得
2: 係玩咯，
0: 開心咯，
2: 玩咯，
1: 係啊係啊，即係
0: 已經要按壓住自己。
2: 你真係估唔到啊！你估唔到阿軒頭先一入嚟咧，冇一個嘉賓係咁噶。佢一睇就睇到啲樽啊！
0: 我話，
2: 跟住個 Harry 哥哥啊！係啊，佢
0: 小心小心啲。我哋一陣咧，如果訪問有啲咩嘅，有啲咩差池咧，我就已經可以隨手就已經可以攞。
2: 即刻已經諗到少林足球嗰場戲，就已經諗住玩爆樽啊！哇，唔係啊，
0: 已經同呢個道具，
1: 你真玻璃，
0: 同呢個道具已經聯繫咗感情啊！
2: 不過你頭先講嗰樣嘢咧，係真係充分令到我哋真係一定要聽你首歌，因為一定好有感染力。在你的眼裏面看到一件事，就是由我認識你20年前的謙謙呢，到現在都沒有變，雖然你的頭髮都已經開始蒼白，
0: 是的，都已經
2: 你比我當然比我更蒼白，但是我想告訴你，你的眼神沒有變，你還是一個很快樂的小朋友。
0: 多謝
2: 這一件事呢，這個人都有的。你又有佢嗱，佢得一系佢就真系仲系好有童真，第二一系就好心近視。
1: 唔係啊，因為 Harry 哥哥先至係開始老化，你明明金色佢都睇咗做白色啦。
2: 等我睇清楚。
1: Harry 哥，你仲話自己想做小朋友啊？你
2: 我唔係想做，係我根本係。

0: 仲係嘅。
1: 我都仲喺玩緊玩具咯，所以我諗我會好中意你首歌嘅。Bluebirds Fly，
2: 希望你都中意。
1: 我哋一定會中意啊！係啊，嗱，你穿住藍色衫咧，
0: 專登因為襯咗先至著。
2: 係啊係啊，
1: 準備飛㗎啦。
2: 係啊，我都準備飛。
0: 你又準備去？
2: 係啊，我又準備去飛啦。
0: 好勤力啊！咁希望你下次嚟唔好隔成年咁耐啦。
2: 我會努力做好自己音樂。
0: 我哋期待同你再見啦。
1: 我哋好期待㗎，因為你下一隻碟會跟住你一齊跳㗎。
2: 跳舞
1: 係咪啊？好啊，記得嘅呢樣嘢。
0: 嗱，如果大家都想成為我哋一份子咁年輕咧，就一定要聽軒軒首歌啦。咁稍後咧，我哋都會喺電台部分咧為大家送上啦。如果大家想聽嘅話，其實喺唔同嘅社交平台啊，都有機會聽得到噶。咁啊，今日好多謝軒軒上嚟同我哋分享啦。我哋喺度再一次祝電視機、收音機旁邊嘅所有觀眾中秋節快樂，希望大家都團團圓圓、開開心心、身體健康。咁啊，下個星期同樣時間再見啦，拜拜，
1: 拜拜。
3: 香港暖流的视像直播即将结束，稍后可以在香港电台网上广播站视像重温，请继续收听 AM 783 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的电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隆重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之后举行会谈。习近平说美中不必讳言竞争，但是竞争应该是良性和有边界，不是你输我赢的角斗。他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

0: 希望美方堅持反對台獨的正確立場，慎重處理台灣問題。習近平指出，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的新定位反映了中美關係的現實，亦體現了對未來的期許，雙方要開創中美關係更穩定、健康、可持續的未來。習近平又說，構建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不是權宜之計。特朗普就說，雙方今次在安全、貿易、科技、人工智能等領域作出的決定，將為未來幾十年的世界和平和繁榮奠定堅實基礎。如果兩國可以聚焦共同利益，相信能夠取得很多成就。習近平在歡迎儀式上致辭時宣布，兩隻大熊貓平平福商將落戶亞特蘭大動物園，未來五年中方將邀請10萬名美國青少年來華交流學習。國家主席習近平同夫人彭麗媛在白宮出席美國總統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亞舉行的歡迎國宴。習近平致辭時表示，今年五月特朗普應邀訪華，雙方同意構建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當時特朗普邀請他訪美，現在他如約而至，短短不夠半年，中美兩國元首實現互訪，創造了兩國交往的歷史。習近平說，與特朗普進行了坦誠深入交流，達成很多新的共識，豐富了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的內涵，為中美關係提供了新的戰略指引。習近平說，中美關係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特朗普提出讓美國再次偉大，中國正致力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兩個目標完全可以相互成就，雙方應當展現大國擔當，順應人民期盼和時代大勢，探索一條大國正確相處的新路。施政報告提出匯流升級計劃，鼓励和支援合适的资助中小学合并。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本港学龄人口结构性下降，要思考如何让教育系统更健康可持续发展。除了要陆续有序停办长期收生困难的学校，亦要思考将现有教育资源整合，让本身发展不错的学校做大做强，希望办学团体主动考虑整合属校，又或者与其他办学团体商讨合作。蔡若莲说，在现有计划下，官校只会与官校汇流，不会与直资或津贴学校合并。如果津校与直资商讨合并，可以转为津校。他提到，本港办学多元化，本港九成学校政府资助，部分按学生人头计算，部分以班级计算。如有不同背景的学校有意合并，需要研究包括学费和教师待遇等过渡安排，当局会检视政策和制度并拆墙松绑。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正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60%左右。正午12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东南偏南，大约7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下午酷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至下午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5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326点，跌434点，成交金额585亿。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94元，跌4.2元。南方恒生科技4.18元，跌9.2元。恒生中国企业83.04元，跌1.56元。腾讯控股433.4元，跌5元。阿里巴巴

0: 7蚊跌3蚊，友邦保險73.1跌2.7，小米集團25.6跌9.8，建滔積層板52.15冇升跌，聯想集團36.6升5.8。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844，英磅10.365，瑞士法郎9.464，澳元5.502，加元5.545，新西蘭元4.435，歐元8.919，每百日元對港元4.954，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5.68。日經平均指數報66,226，升712。港金报40,015，升13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71.63美元，卖出4,272.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港岛区维园道去翻中环方向，近住维多利亚公园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铜锣湾消防局架。维园道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多利亚公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铜锣湾消防局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着礼顿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马会大楼。红隧的九龙入口就车多少少啫。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着雪厂街慢车，龙尾在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排到去合和中心对出。今日是中秋节啦，提一提大家一啲特别嘅封路啦。喺山顶由而家至到今晚嘅11点，卢吉道、夏力道同埋柯士甸山道都会封闭噶。咁受影响嘅车辆啦，就要改经山顶广场停车场入口隔篱嗰条支路啦。咁另外柯士甸山道嘅所有泊车位咧都系暂停使用，而中环缆车站啦会由而家至到9月27日，大约系晚上嘅12点左右。缆车里是会封闭，同埋所有的泊车位和的士站都是暂停使用的。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和大榄隧道入口方向元朗。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5: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4: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5: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3: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明日至下周中期咧大致天晴嘅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噶。
1: 而家嘅录得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5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3至4，健康风险属于低至中啊。紫外线指数系9啊，强度系甚高啊，有啲晒啊吓。
2: 咁仲唔系呢个时候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都系感谢，因为有呢个好靓嘅太阳。既然系咁样样，请佢出场啦。

0: 呢首歌是 Miss Sunshine 有苏嘉欣的作品，我觉得嘉欣真的好像一个很灿烂的太阳。
1: 是啊，尤其是他告诉我们，他真的自从去完这个巴厘岛之后回来呢，真的整个人不同。还有我真的很服你们的女仔，其实很能干的，又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又勤力，然后跟着又很有 discipline， 很 有,、就是、很有秩序过，每天要做什么，这样又会。苏嘉欣完全给到我这个感觉，是啊，而这首歌呢就更加带动到他呢开心啦、跳脱啦、还有活泼的一面的。
0: 咁呢个时候咧，不如我哋嚟听翻首歌啊！
1: 咪住，梗系唔得啦！咁快听歌，
2: 唔系要去旅游剧场嘅咩？
1: 唔系，等等先，我哋首先咧，
2: 做戏喎、
1: 等等先，
2: 我要做戏咯。
1: 等等，我知，
2: 我要做妹头咯。
1: 你咧，
2: 我要演出咯。
1: 你静啲，你今日咧打扮咧系需要，我要首先而家要介绍一下嘅，系啦，因为要澄清，因为大家咧就已经好快脆上咗我哋五台之后啦，面书咧已经系启动咗啦，亦都
2: 系
1: 好感谢大家咧，好快脆就已经有好多反应啦，尤其是咧有人就非常之欣赏咧，就系我呢一个嘅兔仔嘅造型嘅，
2: 唔系，我见到比较多人欣赏派你系做嫦娥多啲，多过 Harry 哥哥，佢今日受欢迎过嚟，大家都话佢好靓，
1: 唔系，系咁又系。喂，佢同你比较好靓，嗱，咁系人都见到啦。家嫂咧就系、做呢个太空人嘅，系啊，你睇佢几自豪，
2: 系啊，
1: 系啊，我

0: 港嘅第一个女太空人啊，系啊，戴眼镜噶喎。
1: 系啊，我见到直直咧，妹头你咧，好刚强喎。
0: 直直咧，其实咧就全部错晒嘅。
2: 大只，
0: 其实直直应该咧。直直应该就系后羿，后羿射月嘅，咁
2: 啊
0: 佢咧
2: 射日啊，
0: 后羿射日，sorry 系射日嘅，但系佢咧我唔知点解系攞住个斧头啊，所以其实咧嗰个 AI 咧你真系要反应下先，
1: 我 set 咗佢唔光，
2: 我系唔光，但系重点系咧，我想讲我哋啊登咗月啦。咁我哋喺个月球上面望住上面嗰一个系，
0: 系啦，我就想讲呢样嘢啦。点解个月球？我哋明明企喺个月球上高噶嘛，咁后面嗰个系咩嚟噶？报警板啊，后面又有个月球，咁我哋企咗喺边度啊？
2: 系咪我射少咗一个落嚟？
0: 不过唔紧要，我觉得咧，其实我哋啲听众都唔介意嘅，大家咧都好好啦。咁啊 ，Connie 咧，即系你知日日都支持我哋噶啦。咁佢话三位主持你哋好啦，派你弟弟咧变扮咗女仔啊，好可爱啦，又靓啦，咁啊跟住咧又娇俏啊，常和啦咁咧就佢话。可否咧就播刘美君嘅 Man in the Moon 嗱咁咧，其实 Connie 咧就做咗一样好啱嘅嘢啦，因为逢礼拜五咧，我哋系欢迎大家咧打电话嚟就暗示下你哋想听咩歌嘅，
2: 系咪打嚟点唱啊？
0: 系啦，咁当然啦，今日咧
2: 都得嘅。
0: 今日咧亦都有一样嘢好重要要同大家讲嘅，既然你哋上到嚟五台之后咧，想话俾大家听下呢个声吓。
3: 有報告，但係哇，你 keep 得好好嘅身嘅。
2: Harry 哥嗰把聲，
3: 係啦，當時咧呢只
0: 你認唔認得？唔係你認唔認得嗰把聲？
2: 我聽到少少人傑把聲咯，
0: 係啦係啦，係
2: 咩啊？
0: 點解會聽到人傑把聲咧？
2: 因為我哋五台之友咧，依家咧就放咗一條啊上個星期嘅絕密片段，就人傑訪問，
0: 係啦。嗱呢一個咧就真係只係可以咧喺我哋五台之友嘅面書度睇到，請你哋咧快快脆脆上去就可以睇到呢一個絕密嘅，同埋咧經。个精心剪辑嘅呢一条片啦，系啦，
2: 留言赞好加分享啊！
0: 一首歌之后，剧场出现，跟住你哋就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2，喺呢一个中秋佳节话俾大家听，你想听一首乜嘢歌？
1: 中秋节当然要听下呢一首《八月十五》。

0: 唉，真系黑仔啊！偏偏拣正今日最热嘅日子嚟坏冷气，冷气师傅仲话要听日先到，今晚点挨啊？个人唉，好似热到喺蒸笼度咁，真系心烦气躁啊！
1: 我都好热啊，热到咧好似条雪条融咗咁，我依家变咗滩水啦，完全唔想喐。
0: 咁夸张系啦。
2: 诶，等我睇过啊，哇，心静就自然凉。家嫂啊，
0: 吓
2: 妹头，你哋系咪觉得好热啊？
0: 系啊，
1: 好热啊，唔系中秋咩？点解咁热噶？
2: 你哋咧越觉得热。咁就越心急啦，
0: 系啊，
2: 个人就越燥啦。唉，放松啲，嚟嚟嚟，过嚟过嚟过嚟窗口呢一边坐下，饮低，坐低饮杯水系。
1: 啲风热，
0: 老爷老爷，仲坐喺窗口唔热咩？出边一阵风都冇，你睇下露台嗰个风铃啊，挂咗喺度几年啊，喐都冇喐过啊，好似。
2: 家嫂，我知我知，嚟嚟嚟，坐低，唔好咁心急。嗱，大家等一阵，等一阵啦，一阵就够嚟。你听唔听到啊？
0: 系啊，
1: 爷爷，你讲你讲咩话？
2: 你听下，你听下，听下，听听，
1: 佢就响。
2: 系啊，
1: 佢又响啦，佢之前都冇响噶。好得人惊哦！
2: 又得人惊，
0: 又系喎，
1: 真
0: 系好似
1: 唔肯，
0: 真系好似有阵风吹过咁样，吹一吹个人都真系冇咁热，舒服好多啦。
2: 系啊咧，你哋听一下啦，呢、這个风铃咧平时系唔会出声嘅，好简单啊，冇风佢咪唔会有声啦，吓，因为佢咧一路喺度等啊。就系等紧佢嘅好朋友一阵风，如果冇吹过嘅话，风铃就系一个死物咁样，唔会喐噶，装饰品啊，系咁。但系诶，又调翻转嚟讲，如果冇风铃咧，呢一阵风又吹过啦，咁我哋又冇留意到噶啦，亦都冇呢啲咁漂亮，因为由风咧而产生出嚟咁美丽嘅声音同埋一啲嘅音乐噶。吓、咁你哋有冇留意到啲风存在呢？
0: 老爷、你嘅意思系、
2: 我嘅意思系，人同人相处咧，就好似微风同埋个风铃咁噶啦。两公婆又好，一家人都好。如果大家平时都系无风无浪，相敬就如宾，有时咧反而会忽略咗对方噶。唯有咧。当生命当中出现咗一阵微风，我嘅意思即系话，好似就出现咗一啲少少嘅考验。嗱，家嫂啊，
0: 吓、
2: 咪就好似今日个冷气坏咗咁，系咪一场考验啊？
0: 系啊，
2: 咁咪大家要挨一挨噶啦，系咪？
0: 考验下冷气师傅有冇脚骨力可以快啲嚟到。
2: 系，但系咧。当一阵微风吹埋嚟嘅时候，你都未感受到呢啲风啊，因为你喺度嬲紧嘅时候，就已经听到个风铃响。喺呢个时候，你就会留意到原来有风，你就会发现到对方原来咧一直喺身边默默咁成就紧自己。有阵时身边个老伴唔出声，其实佢喺度。静静咁支持紧你噶，
0: 哎呀，老爷，听你咁讲，虽然冇冷气，但系啊，全家人咁样一齐坐喺度吹下风，倾下偈，又真系几温馨嘅。
1: 哦，我知啦，即系我系风，你哋系风铃，我抱你哋，你哋就笑咁样。
2: 可以咁讲嘅。呀，啊，妹头，
1: 啊，咩啊？
2: 我帮我斟茶，
1: 斟茶唔斟茶，
0: 老爷我帮你，我帮你，饮多啖茶，饮多啖茶，
1: 都点我做嘢啊！
2: 暖流剧场经已播放完毕。
1: 暖流剧场逢星期五求其时段，有揾个时间播啦。
0: 暖流剧场由希婷编剧，阿王者康、洪艺轩直直联合主演，
2: 现已播放完毕。
1: 现已播放完毕。

0: 听过有许冠杰嘅《微风》啊，一阵风吹过咧，真系几舒服噶。
1: 中秋系要有呢一个少少嘅风吹吹，跟住咧就赏下雨，跟住今晚咧大家就拿住个灯笼啦，
0: 食住个月饼啦，
1: 左手灯笼，右手啊月饼，跟住就啊，跟住又举起个灯笼喺度行行行。
2: 我咧就见到阿陈辉阳几好笑啊，佢话咧佢琴晚咧都 Fly Me to the Moon， 佢话随住个老伴咧就一齐唱呢首歌。我哋头先咪 Fly Me to the Moon。嘅第一个钟头，佢跟住咧个老伴咧，仲用菱角咧去哼佢个面啊，系啊，系啊，
0: 菱角要磨下佢噶，
2: 菱角尖啊嘛，买牛鞭，牛鞭长啊，起屋梁啊嘛，系啊，
1: 菱角呢样嘢又好食噶。
2: 菱角你识食嘅咩？
1: 点解
2: 啊？你咁叻嘅，系识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喂喂，屋企要有老人家先识食菱角噶。
1: 我唔中意食，但我有印象咯。
2: 你唔中意食？
1: 唔系我唔识食，但我有印象呢样嘢系攞嚟食嘅咯。
2: 你知唔知点样样噶？
1: 唔系咁样咩味道噶？一嚿咁样咧，硬刮刮咁，你
0: 黑色噶嘛？
2: 黑色嘅，两边尖嘅。我一见到佢成日，我觉得佢咧好似蝙蝠或者魔鬼咁。
1: 系啊系啊，
2: 我觉得
1: 系啊，佢蝙蝠嚟啊。
2: 系啊，成只蝙蝠嚟嘅。
1: 嗰啲蝙蝠侠，你以为佢掉嗰啲飞镖啊？佢掉菱角。
2: 菱角嘅啫，
0: 甜定咸噶？甜定咸？
2: 佢其实系一啲硬果，系啦 ，nuts 嚟嘅，系硬壳果嚟嘅。咁以前咧，我细个嘅时候咧，有样嘢叫菱角车。
1: 菱角车
2: 系啦，
1: 即系成车都系菱角。
2: 菱角车咧系整出嚟玩嘅玩具嚟嘅。
1: 啊，即系食完个菱角攞个壳，跟住组成。
2: 个菱角唔食得噶啦，佢攞嚟就整玩具噶啦。佢成个菱角咧，中间嗰度咧就笃穿佢，跟住咧又。

0: 个手柄咁揸住啦，咁然后跟住咧，佢好似陀螺咁，唔知有条线、有条绳咁一扯一掹咧，佢转到个风扇咁咯，
1: 咁陀螺咁
0: 啊，系啊，咁就好好玩噶啦。
2: 我哋嘅听众唔知有冇玩过咧？
0: 系，有冇人玩过菱角车啊？
2: 咪先嗱，我哋今日咧中秋节啦，咁啊，适逢中秋，我哋1872312啊，梗系开放俾大家打上嚟讲下中秋以前玩咩啊？点啊？啲咩领歌上啊？边个团员？边个开心啊？咁样噶嘛？
0: 仲有你哋最中意咩花灯？
2: 系啦，有花灯啊！
0: 最中意咩花灯？细个嘅时候咧，有啲咩习惯？以前有嘅，而家冇嘅。
2: 如果有人咧好好咁样咧，可以带个灯围嚟俾我哋猜下更好咧。
0: 哦，系喎、
1: 好中意玩噶，
0: 猜灯谜都好。
1: 系啊，
0: 好啦，1872312，总言之咧就各色其色啦。我哋由而家开始咧，就不如就好似开 party 咁啦。
1: 系啊，嗱，仲有一个游戏喎。
0: party 系啦，咁啊，仲有一个玩游戏啦。
2: 系，因为我哋呢个算唔算得埋？唔算嘅。咁啊，玩游戏嚟讲，我哋呢边都有呢个想你听第五台游戏可以同大家玩噶。咁咧，今日嘅问题就系咁噶。喺9月24日有你同行。节目入面，黄好庭佢主持4:30节目啊，4:30嗰一节啊，节目新闻翻咗嚟，即系报道完新闻报道，听完新闻报道，开始有你同行嘅时候，接嘅第一位听众，佢叫咩名？佢点唱咗边一个歌手同埋边一支嘅歌曲呢？重复多一次呢一条问题系咁噶。9月24日有你同行，黄好庭主持4:30嘅节目入面，新闻报道翻嚟之后，第一位嘅听众佢嘅名点唱嘅歌手同埋嗰一首嘅歌系乜嘢呢？请大家如果知道或者唔记得嘅话咧，都可以翻去我哋嘅重温嗰度听翻，然之后就去我哋嘅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入面咧私信我哋回答。问题
0: 玩下灯谜都好喎，真系
1: 系啊，打电话嚟、考下我哋。
0: 我已经有一个灯谜可以问下大家噶啦。
1: 点啊？唱
0: 七大洲之中，边一个全世界最落后嘅咧？请住啊！
1: 又攞你本书出嚟啊！
0: 梗系啦，我呢本嘢好正噶嘛。

0: 几乎唔记得咗嘅呢一首歌，好多谢阿 Connie 咧，因为你点衰，我哋有得听啦。Man in the moon，
1: 跑砖引
0: 玉啊 ！Man in the moon 啊，我其实日日都系星球噶，我老婆系咁话我嘅。
1: 你唔似地球人啊？
0: 你觉得我系咪地球人啊？
1: 你咁跳脱，
0: 嗱你听，你哋唔系即刻答就即系唔系啦。
1: 我哋嚟问下阿陈，即系佢觉得 Harry 哥哥点先啦？
0: 唔系啊，一定好开心啊，因为有人话俾我听，有人打电话嚟，竟然真系讲菱角车呢样嘢。
2: Hello 阿
1: 陈，
3: Hello
2: 阿陈，
3: 各位你哋好吓，中秋节快乐，
0: 中秋节快乐，人月两团圆，
3: 系大家都咁话，
2: 仲要开开心心，身体健康，
3: 大家都咁话。就关于菱角车咧，啊，好似个蝙蝠咁样啦，就黑色嘅，咁我哋通常买翻嚟咧，就揼开佢咧，就攞嗰个肉出嚟咧，就系白色嘅。咁嗰个肉咧，我哋就要嚟咧，就系做乜嘢咧？就系要嚟，例如系炆排骨啦，诶，炆猪肉啊，咁样嚟到食嘅。
0: 哦，
3: 咁样嘅。咁啊，就另外一个你话菱角车咧，我哋就将佢咧。就是在它中间的位置呢，就挑那些，慢慢地挑那些肉挑出来，将那个壳呢挑空它，那么洗干净晒，然后就晒干它，晒干了的时间呢，就用一些粗一点的绳啊，来到穿它两只，两只，咁啊，底对底咁样穿咗佢，咁然后咧就用嗰啲绳咧，就我哋好中意玩嘅嘢咧，就系并下并下并完一扯咧，佢就好似风车咁喐噶啦。
0: 系啦，咁就好得意啊，因为咧有少少就似一个爆旋陀螺啦，但就喺只筷子个顶啦，然后跟住咧佢又好似只蝙蝠咧，又喺度好似风车转咁噶。
3: 是啊，我近呢几年我都有做呢啲呢，即係。
0: 你有整啊？
3: 有，我有整嘅，我整嚟呢就係俾啲小朋友呢玩嘅。
0: 是啊，我想知呢陈 啊其实呢我喺边度会搵到呢啲菱角车呢？
3: 喺菱角车就冇得买。
0: 冇得买啊，因为呢啲係因为你自己整出嚟㗎嘛，係囉。
3: 係啊，自己整出嚟，而家喺街市已经有得买㗎啦。
0: 菱角呢就可以买嘅。
3: 係啦，係啦。但自己要喺屋企慢慢嚟到整嘅。
0: 冇错，其实呢都要好花心思慢慢整㗎喎，因为其实係一个手工嚟㗎喎。而将佢变成咗一个嘅玩具喎。
1: 好有创意喎，得意似啲人。
0: 冇嘢玩就諗呢啲嘅。
3: 几年咧，我都有即系买翻嚟诶，整咗咧，咁就带去我因为我教童军噶嘛，咁我有准备整俾啲童军仔啊玩啊。
0: 哇！你真哇，佢哋好幸福啊！
1: 啲小朋友见到第一个反应系点样啊？
3: 好开心咯，
0: 好开心。
3: 咁得意，不过就要好小心，因为佢头两边都尖噶嘛，就会惊佢哋有些少即系可能会拮到啊咁样咯。
0: 系因为菱角真系好尖噶喎。
3: 系啊，好尖噶。
0: 系啊，咁啊街市就买到嘅，咁啊买翻嚟咧，咁平时菱角你头先话咧，亦都除咗可以爱嚟玩之外咧，就系爱嚟食啦。其实我见到有啲人就咁买啲菱角翻嚟，就咁煲熟佢嘅啫。
3: 系就咁
0: 霎熟佢，霎
3: 熟佢
0: 嘅啫，
3: 落啲盐，
0: 咁就搣咗啲壳，就搣咗啲壳，咁里边就白色嘅。
3: 系啦，
0: 冇错，
3: 咸咸地咁
0: 样
3: 食嘅。
0: 但系咧，我就真系唔知点解咧，我细个嘅时候婆婆有整噶，但系咧系。我是不记得了啲味道是怎样的。是啊。
3: 可以，其实可以这样的，你即可以拿可以用啲面酱啊或者面豉酱来到炆佢啊这样的。排骨啊或者唔中意食骨嘅，咁你係用呢、這个腩肉啊咁样。
0: 冇错冇错。哦，即係佢每年呢其实好得意过又。阿陈你有冇觉得呢真係中秋节先有得卖㗎喎。
3: 系啊，
0: 之前之后又冇噶啦，
1: 拎出嚟
3: 系啦，仲
0: 冇噶啦，系啊。
3: 我大概系上两个星期已经见到有得卖啦，咁样
0: 系啊系啊，
3: 已经有得卖嘅，佢一袋咁样嘅。

0: 可唔可以等几耐嘅？其实系咪可以？
1: 等，其实咧都佢系等得好耐嘅。咁因为佢系有硬壳包住佢啊嘛。
2: 你问我，我会当佢系栗子咁啦。
0: 哦，
1: 系啦，冇错啦。
2: 我会当佢栗
1: 子，好似栗子咁样。但系佢嗰个壳咧就好厚嘅。
2: 系啊，系啊，
1: 系唔好似栗。栗子嗰个壳咁薄，
2: 冇咁薄，
0: 系
2: 啦。但系佢好似就冇栗子咁样，栗子你搣开最仲有层衣噶嘛，佢就应该冇，系咪？嗯，佢冇嘅，
1: 冇嘅。
2: 吓，菱角唔知问下啲中医有冇啲咩好，应该
0: 有咩食效，
2: 有咩系有咩食疗嘅效用咁样。系啊，陈啊，好多谢你咧，其实咧就帮我哋咧清理咗我哋嘅迷思。吓，同埋咧，其实呢个咧亦都系，
0: 唔
2: 系呢个亦都系。如果你唔打电话嚟咧，啲人又唔信我。你知啦，而家啲后生咧，
3: 又唔成
2: 日都话，系咪真系有啲咁嘢噶？
0: 你喺太空度带翻嚟噶？
2: 系啊，好啦，咁啊，多谢晒你，我哋咧帮你播翻首歌。嚟紧呢一首歌咧，就送俾你，同埋送俾你想送俾嘅人。希望大家咧都有一个开心嘅中秋节嘅。

0: 不同年代的出土文物，反映前人的生活轨迹，
1: 从历史遗留的碎片寻找人类文化瑰宝。
0: 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晚上八点，掌进课程考古有古，
1: 由我黄好庭联同香港考古学会主席蒋伯浪，还有副主席张宇玲，为你介绍香港的考古遗址，
0: 埋藏在尘土下的秘密，等待你来发掘。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二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郭富城，冲冲冲。上榜第一星期已经冲到上第三位，透过歌词和成醒的演绎，绝对感受到舞台王者的动感飞跃。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5: 咁齐人嘅，唔系开 show 啦咩？
6: 嘿，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试下呢首主题曲，
7: 我唱先。香港暖流，随处快乐漂流，
8: 我有冇份噶？
6: 好啊，
7: 开心无忧愁。
8: 我咧，
7: 喺收音机听到教
6: 周以玲 solo，
7: 日
9: 日陪你轻松过，开心唱首歌。
7: 不如我哋唱翻先。
8: 咩话？

0: 暖流，隨著快樂飄流，
1: 飄去邊好呢？
2: 翻嚟，
0: 開心冇憂愁。喺收音機聽到夠，
3: 喺邊個台啊？
2: 第五台。
3: 節目名呢？
1: 節目名係咩啊？
2: 香港暖流啊！
1: 香港暖流，聽到夠。
3: 今日我哋嘅节目主持人就系啊，圈圈同魏圈啦，仲有直直夏文直啦，
2: 仲康康王者康，
3: 系啊，系啊，嗱咁咧，我哋咧头先就讲啦，今日咧我哋就要估下灯谜嘅，
2: 系啊，
3: 咁所以咧我就有个灯谜咧就俾大家估下啦。
2: 估啦，你头先
3: 其实有两个灯谜，我出两个，
2: 系
3: 一出咗两个，你哋估其中一个都得。
4: 我估灯谜系好水皮，
2: 我都系，
3: 唔紧要，唔紧要，你哋两个咧谂嘢咧咁骑呢，应该系好用。好容易答到，
2: 嗱，
3: 嗱，你哋嗱，第一个咧就系一个少少嘅地理题嚟嘅，大家留心听住啊，你哋都可以即刻打电话嚟噶，
4: 唔好意思啦。
3: 喺七大洲之中，OK， 边一个系全世界最落后嘅？
2: 有选择噶，
3: 有选择 A、B、C 啦，梗系系啦，我哋成日都有 A、B、C 俾大家拣。
4: 要啊，啲听众都
3: 话亚洲 ，B 非洲，
2: 系
3: C。欧洲，
4: 哎呀，
3: 七大洲之中边一个系全世界最落后 ？A 亚洲 ，B 非洲，C 系欧洲。
2: 嗱，呢个
3: 派你准备接电话，因为一定有人打电话嚟。
2: 呢个系好啦 ，IQ 题嚟嘅。
3: 第二个，第二个就系静物咧，就系管状嘅。
2: 系，
3: 咁动物又系乜嘢形状嘅咧？静物嗱，我哋
4: 喺我身体里边。
3: 我哋每逢星期四，我哋都有呢一个嘅好玩医学噶啦。静物。是管状，咁动物是咩形状 ？A 长方，A 正方形，B 圆形 ，C 星星形。
4: 老爷老爷，
3: 系
4: 喺你讲第一题嘅时候咧，我已经好率先咁样问咗 AI， 然之后佢俾咗呢个答案咯。
3: 系
2: 点样问 AI 啊？点样出猫？
3: 佢出猫，你真系出猫啦！嗱，凡系咧呢个时候玩 AI 嘅人咧，即系话咧。但系咧，凡系玩 AI 嘅人咧，即系话对唔住，我嘅 IQ 系唔够 AI 高嘅。
2: 你取消资格啦！
4: 哎呀，佢系话大洋洲喎、
3: 哦。系大洋洲，系咪啊？
4: 系啊，
3: 大洋洲系我嚟炒饭噶。
4: 你三个答案 A、B、C 都冇一个大洋洲、啊。
3: 梗系冇啦，七大洲之中边一个系全世界最落后 ？A 系亚洲 ，B 非洲 ，C 欧洲。嗱，呢一啲題目咧，全部係愛嚟測試 AI 嘅，因為 AI 係冇人類嗰種嘅精明同埋創意，所以係答唔到嘅。
4: 唉，我哋嚟聽一首歌，我哋諗一諗先，
3: 然後跟住俾你哋去發揮一下啦。好冇？
4: 好啊！
3: 赢咗有嘢送噶，
2: 送咩、啊？
4: 真系咩？
3: 梗系咯，
4: 送首歌俾你啊！
2: 送 Harry 哥哥嘅香吻咋？
3: 咩咋？你而家好唔想要咩？而家唔知几多人想要啊？
2: 我唔系嗰啲人啊！
3: 你唔系嗰啲人啊？好啦，送粒糖你。

0: 秋节咧，一定要听下呢一首许美静嘅《剩女的月光》。
1: 系啦，咁我哋今日咧，尽量喺呢个最短嘅时间咧，播晒呢啲歌俾大家啦。而且咧，仲有就系同大家玩下呢个灯谜噶。咁啊，多谢晒大家咧，非常之热烈嘅踊跃嘅参加。而家直接听你哋嘅电话啦。
0: 好啊，我哋问一下阿 May 先，你估唔估得中 Harry 哥哥嘅两个灯谜咧？
1: 阿 May 想答边个先？
2: Hello， 咁多位新中秋节快乐！
1: 中秋节快乐，
3: 中秋
1: 节
3: 快乐，阿 May，
2: 系即系啱嘻嘻唔加数，
0: 系
1: 系啊系啊系啊，
2: 哥哥老爷你做得好好啊，
1: 多谢你啊，哎呀阿 May 多谢你啊，就系为咗你哋呢一班人，我一定会努力嘅。
0: 老爷正一
1: 枪嚟啊！好啦，咁你今日想问答边条问题啊？
2: 我估亚洲咯，得我唔好识嘅啫，
1: 唔紧要，七大洲之中边个系全世界最落后？咁你嗱有亚洲啦、非洲啦，同埋欧洲。
3: 佢估亚洲。
1: 你估亚洲？点解亚洲咧？
3: 我估欧洲。
1: 点解？
2: 我本身谂住非洲嘅，但系我谂都系亚洲。
1: 你觉得亚洲落后啊？
3: 嗯。
2: 唔係，即
3: 係
2: 我直覺
3: 啫
2: 嘛，
1: 直覺嚟嘅，直覺 OK 唔緊要嚇。你覺得亞洲嗱，因為呢一個咧其實都好鬼馬嘅，呢一個咧就係嗰啲即係點咁咩急轉彎嗰啲咧，
3: 腦筋急轉彎，
1: 腦筋急轉彎，
3: 搞笑咧，
1: 搞笑其實搞笑嗱個答案係個答案唔係真㗎，個答案係搞笑嘅啫。但係講出嚟咧，你又哎呀又係咁嘅，係啦，係
2: 咯
1: 係
2: 咯。
1: 好啦，咁啊嗱，亞洲咧就唔啱嘅。咁啊，系啦，咁你又话啦，本来谂住非洲，其实我哋大家都觉得落后咪非洲，因为我哋成日都睇嗰啲非洲土人啊嘛，以前系咪啊？深入民心，当然而家非洲其实真系唔系咁噶啦，吓、好啦，咁啊，直好奇怪、哦，佢竟然系讲欧洲、哦，喂，欧洲其实一早就已经系好文明噶啦，
3: 因为咧呢啲 I Q 题咧要拣个最唔似样嘅答案，咁有机会中噶嘛？
1: 你系咪因为唔似样所以拣咧？
3: 因为我觉得咧非洲咧就因为深入民心，所以咧佢通常都唔会系噶啦。
1: 系啦，
3: 咁亚洲我又觉得都有机会，一系亚洲一系欧洲，但我又觉得好似欧洲大啲。
1: 好啦，嗱而家就话俾大家听，
3: 机会中嘅
1: 嗱，即刻开股啦！阿 May， 你仲喺咩度噶？喺度噶系嘛？嗱，你听住啦。其实个答案咧系欧洲嘅。
3: 点解咧？
0: 系咯，
3: 即系我啱咗。Yes。
1: 嗱，但系咧，但系咧，佢解释系解释得错嘅。系啊，即系佢其实用一个方法咧，就系佢其实唔系话边个啱，佢肯定边个错，所以佢就围到呢个出嚟嘅啫。
3: 系啊，
1: 系啦。
0: 如果冇选择咧，佢拣唔到。
1: 佢用一个加减方式去计出嚟嘅。
3: 咁系咩原因？
1: 因为欧洲个欧咧系 out o u t， 即系已经 out 咗啦。落后咪欧咯，所以欧洲系好欧嘅州啊！
3: 哎呀，你当我答错啦，我唔想要佢
1: 啦。唔系呢啲咧，你今晚如果同埋即系一家人食饭咧，可以攞出嚟玩嘅。
3: 好，咁另外嗰个咧，另外
1: 你俾人嘘下都叫有气氛啊嘛。好啦，另外呢个仲正，另外呢个静脉系管状嘅。咁动脉又会系乜嘢形状啊嘛？
0: 系啊，
1: 系啊，
0: 系咪又会跌眼
1: 镜嗰啲啦？系 A 正方形 ，B 圆形 ，C 星星形啊嘛？吓，
3: 圆形，
0: 我哋要唔要问下 Sandy 先啊？
1: 梗系问下 Sandy，Sandy，Hello，Hello
3: Sandy，
1: 中秋节快乐先
4: ，Hello， 中秋节快
0: 乐
1: ，Hello Sandy，Sandy
3: 你有冇谂法啊？呢条问题，正脉系管状，
4: 其实我头先系想答欧洲噶，
1: 系啊。
3: 你都知道系欧洲
0: 俾你，
1: 好啦，
4: 我真系欧洲。不过我呢个既然系咁样，就星星型咯。
1: 俾翻个拥吻你先，系啦，因为系啊，争咗你一个礼物。
3: 唔系 ，Harry 哥哥，你冇问人哋想唔想要先？
1: 星星型，你唔好理啊，佢唔想要咪可以俾隔篱个阿婆咯，做咩啫？实有人要嘅。
3: Sandy， 你隔篱有冇朋友要 Harry 哥哥嘅香吻？
4: 有礼物噶，
3: 有 Harry 哥哥嘅香吻啊！
1: 你唔好吓我，你唔好吓人啊！你喂，赶下。
4: 我送俾静静，静静食咗呢个。
1: 直直唔会要嘅，直直要我个人，佢唔系要我个香吻。
0: 喂，咁 Sandy 就拣咗星形系咪啊？
4: 系啊系啊。
1: 点解啊？
4: 动物啊嘛，咁咪动噶嘛，动咁星星系识闪噶嘛。
1: 哇！
0: 好
1: 犀利，
0: 好合理喎，啱啱啱啱啱啱啱。
1: 咁样样都俾你讲到，真系好嘢喎，错。
0: 好合理喎，但系我会俾分
1: 佢。唔系佢知道星星会闪先。
3: 系咯，
1: 系啦，
4: 星星闪咪识喐咯，咁
1: 识喐啦，咁咪动咯，动物咪喐咯。
3: 我以为系大只嗰啲星星咧，即系哦嗰啲咧，咁所以佢系一只动物。
1: 好啦好啦，我讲俾你听 ，Sandy 啊 ，Sandy， 嗱，你呢个谂法咧，虽然咧就唔系我呢一度呢一个嘅答案吓，系啦，唔系既定答案，但系我系啦，以创意嚟讲咧，我真系要俾足五粒星你啦。
4: 好啦，
1: 系啊，即系你中啦，即系嗱，但系我要话俾你听，正确嘅答案咧就系圆形嘅。
3: 点解啊？
1: 系啦，好简单嘅啫，圆形就因为咧嗱，动物咧系要韫喺动物。
0: 圆
1: 冇错，所以咧系动物园嘅。
4: 唔啱、啊，你个发音个物同埋个物系同音噶喎、
3: 啊。我都系咁谂。
0: 揾得个破绽。
3: 系啦，我支持 Sandy 啊 ，Harry 哥哥，你呢个唔 OK， 我哋唔接受。
1: 各位亲爱嘅听众，各位亲爱嘅听众，时间又差唔多啦，中秋节都系大家高高兴兴就得噶啦，系啊。啱又好，彩又好，算罢啦。Sandy，
3: 祝大家
1: 多谢你，
3: 多谢 Sandy， 多谢你今日打上同我哋分享，再一次祝大家中秋节快乐，人月两团圆，今日开开心心，身体健康，下星期再见啦。
1: 唔好走住啊，有粤曲啊，唔好走啊，你哋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隆重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之后举行会谈。习近平说中美不必讳言竞争，但竞争应该是良性和有边界，不是你输我赢的角斗。他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习近平指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权宜之计，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特朗普就说双方今次在安全、贸易、科技、人工智能等领域作出的决定，将为未来几十年的世界和平和繁荣奠定坚实。

0: 實基礎。如果兩國可以聚焦共同利益，相信能夠取得很多成就。習近平又宣布，兩隻大熊貓平平福商將落戶亞特蘭大動物園。未來五年，中方將邀請100,000名美國青少年來華交流學習。國家主席習近平和夫人彭麗媛在白宮出席美國總統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亞舉行的歡迎國宴。習近平致辭時表示，今年五月特朗普應邀訪華，雙方同意構建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當時特朗普邀請他訪美，現在他如約而至，短短不夠半年，中美兩國元首實現互訪，實現了兩國交往的歷史。習近平說，與特朗普進行了坦誠深入交流，達成很多新的內涵，豐富了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的內涵，為中美關係提供了新的戰略指引。習近平說，中美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特朗普提出讓美國再次偉大，中國正致力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兩個目標完全可以相互成就，雙方應當展現大國擔當，順應人民期盼和時代大勢，探索一條大國正確相處的新路。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有意见指医管局减少招聘护士甚至毕业就失业的讲法不正确。他说医管局近年聘请护士的数目增加，而去年3,500多人毕业和注册成护士，当中只有2,500多人申请医管局职位。卢颂茂说，香港人口和护士比例不低，每千人口大约有10名护士，如果要盲目将比例提高是不合理。名古屋亚运剑击团体赛展开，港队男子花剑团体赛8强由张家朗、蔡俊彦和何成谦上阵，以45-33击败乌兹别克晋身4强，肯定为港队夺得奖牌。女子重劍團體賽，港隊8強不敵哈薩克，無緣晉級。壁球混雙項目，兩隊港隊組合分別晉身4強。由於賽事不設銅牌賽，港隊穩奪2面獎牌。游泳方面，女子50米蝶泳初賽，簡卓同總成績排第4，躋身稍後嘅決賽。乒乓項目，港隊混雙組合杜海琴和王振廷8強不敵印度，無緣晉級。天氣方面，廣東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天氣乾燥。正午時分，本港多處地區相對濕度下降至60%左右。正午12點，熱帶風暴舒力基集結在沖繩島東南偏南大約71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約18公里，移向台灣以東海域一帶。預測本港大致天晴和乾燥，下午酷熱，今晚部分時間多雲，吹輕微至和緩偏東風。展望明日至下午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熱，早晚部分時間多雲，黃色火災危險警告生效，酷熱天氣警告生效。而家氣温32度，相對濕度48%。跟住係華南海域天氣報告，天氣概況，一股偏東氣流正影響華南沿岸海域。正午12點，熱帶風暴舒力基集結喺北緯20.1度、東經129度。東經129.8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大約每小時85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約18公里，移向台灣以東海域一帶。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東至東南風4級，局部地區有驟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東風4級，間中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島東南沿岸吹東至東南風4級，間中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灣以南吹東至東南風4級，間中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南至東南風4級，間中5級，漸轉吹西南風達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三级，能见度44公里；汕头吹东风两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四级，澳门吹东风两级，能见度26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378点，跌383点，成交金额614亿。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元，跌3.8；南方恒生科技4.02元，跌7仙；恒生中国企业83.26元，跌1.34；腾讯控股434元，跌4.2；阿里巴巴107.6元，跌2.4；小米集团25.76元，跌8.2；友邦保险73.15元，跌2.65；建滔积层板52.65元，升5毫；联想集团36.82元，升8毫；中国平安52.45元，跌8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367，瑞士法郎9.463，澳元5.503，加元5.545，新西兰元4.437，欧元8.9205，每百日元对港元4.95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7。日经平均指数报66340点，升826点。港金报40015元，升1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58.96美元，卖出4259.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跟住香港女童军总会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大慢车。咁另外而家西营盘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位置就喺正街同埋第二街嘅交界，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大比较挤塞噶。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去到小辉台。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花园道下行，跟住缆车总站系慢车，龙尾去到爱都大厦。之后提提大家中秋节嘅封路措施啦，喺南区警方系会视乎翻浅水湾同埋石澳嘅人流同埋交通情况，或者会系一带实施封路同埋改道措施。咁各位市民请遵照翻现场嘅指示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入口元朗，仲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坪石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5: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6: 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5台播出。

0: 时间到咗中午嘅1:11啦，开始我哋今日星期五嘅戏曲天地节目时间啦。午安，晓君妹妹。
1: 午安啊，芝琪姐姐，中秋节快乐！
0: 中秋节快乐，最开心听到呢句。
1: 系啊，
0: 人月就两团圆，
1: 希望各位嘅听众朋友都开心啦。
0: 系啦，
1: 呢个8/15嘅日子啊，今日咧就
0: 系
1: 盈月啊，今晚咁希望见到一个又圆又大嘅月亮啦。
0: 大家咁话啦，因为今日天气都唔错，应该
1: 系啊。嗱，不过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酷热天气警告亦都系继续生效嘅。室外气温而家系摄氏32度，相对湿度50%嘅，紫外线指数咧有8啊，强度属于甚高。
0: 系
1: 冇错啦，都系一个天晴同埋干燥嘅日子。咁啊，今晚咧就不妨抬头望一望个天空
0: 明月啊，系啦。咁啊，如果真系玩灯笼嘅朋友咧，或者系真系唔好煲蜡啦吓，咁啊睇下灯笼算啊，
1: 系啦，
0: 小心火种啊吓。
1: 冇错，咁啊食个团年饭啦，又可以食少少甜品啦，
0: 系
1: 啊，浅尝一下月饼啦，食啲生果啦吓。咁啊，听住我哋日头咧就有戏曲天地，今晚就有戏曲之夜，同埋越夜越精彩陪住大家。今日咧有我哋两位主持节目嘅，咁啊节目时间去到下昼嘅4:00啊。一开始咧会带嚟洪师傅高润雄同埋蓝伟庭主持嘅名师出高徒啦，稍后亦都会有一个重播节目锣鼓新天地。
0: 咁啊，冇忘记1:45嘅时间咧，记得打电话嚟啦，1872312 1872312啊。今日有两个小时嘅锣鼓响，想点就点，就俾大家点歌嘅。咁啊，希望咧喺呢个中秋佳节咧听到你嘅声音啦，落力啲打嚟。咁啊，今日听电话嘅会系蓝蓝，
1: 系啦，将你嘅祝福啦，或者想讲嘅说话咧，不妨咧今日咧透过呢个大气电波度点唱啦，送俾你嘅亲朋好友啦，将啲祝福啦送俾大家。1872312，半个钟头之后啦，1:45就开始我哋登记嘅时段咯噃。好啦，率先开始带嚟名师出高徒啊！
2: 何斜呢？
3: 咦，你哋喺度做乜嘢啊？
2: 咪开定声合唱曲啦！
3: 名师出高徒，
4: 又嚟到新一集嘅名师出高徒啊！今集继续有我蓝伟庭蓝蓝，同埋我旁边嘅高润雄洪师傅。
5: Hello， 大家好。
4: 今集嘅主题系世上闷无聊，手板扫心声。
5: 将军睡喺西厢待月入边，人未出场就先唱咗一句：在西厢闷无聊，满腔惆怅。
4: 哦，即系咧，演员未出场，已经 feel 到佢阵阵嘅相思心苦啦。
5: 冇错，所以话咧，手板一出，三句就将心事全部表达晒出嚟。咁跟住后面呢，就为全曲铺好成支曲嘅情绪咯。
4: 咁呢一个手板又系边一类嘅手板呢？
5: 呢个问题非常好啊！呢一个咧系梆子类嘅手板，即系我哋成日讲嘅时工手板。咁佢喺我哋粤剧粤曲嘅格式里面咧，就系属于上句，即系话佢个结束咧，永远系一个侧声嘅字，而我哋又要唱一啲上句嘅音。咁而佢嘅句式里面咧，系叫做十字句，三个字第一顿，三个字第二顿，跟住四个字系最尾嗰度第三顿就成句啦。在西厢咁啊，第一顿；闷无聊，第二顿；满腔惆怅，呢个系喺我哋粤曲里面最常用嘅句式。
4: 手板啊，系一啲叫自由嘅节拍啦，即系冇一个规限嘅。
5: 冇错。
4: 师傅啊，咁其实唱嘅时候咧，好多时咧，好都好犹豫噶，即系我应该点样拉落去好咧？呢一粒音会唔会拉腔咧？有阵时咧都15、16，唱得咧冇乜信心咁样。
5: 所以我哋就要由一个基本根本去认识呢一个手板嘅唱法。咁所谓嘅散板类型啦，即系我哋冇钉冇板去规管住佢啦。咁但系咧，我哋都系有一个时间性喺度。就以呢一句曲为例啦，讲紧将军帅病紧喺西厢待月，等待紧崔莺莺嚟探访佢，咁啊应该咧系唔会好急切嘅，即系虽然有啲心急，但系佢病紧啊嘛。首先锣鼓同埋音乐起色嗰阵时咧，我哋唔会奏得太快，听住个锣鼓打完，

0: 相，咁我哋咧就系、是、接住翻个音乐嗰个节奏，咁我哋就攞翻嗰个节奏喺嗰个旋律里边咧，就跟翻个时值，我哋就叫做啱到啦。即系唔好话人哋起完铃铛铃铛铃铛叮叮在西厢，咁我哋咧就快咗啦。咁呢啲时间咧，我哋唱出嚟咧，听落去好似同个音乐唔啱咯。咁所以俾观众啊、听众啊听到就会啊，你点解咁样唱落去唔啱嘅？咁所以我哋要食翻个时值，虽然话散板，但系都要跟翻嗰个节奏感咁样咯。
1: 粤曲成日讲话兜搭兜搭啊嘛，即系个音乐师傅咧会去兜住你嘅用啲音乐，但系我哋咧。都好似要洪师傅头先所讲啊，都要听住个音乐嚟去下一句，我应该系要用翻啲乜嘢嘅情感啦，乜嘢节奏去演唱，咁先咧会同嗰个音乐咧合拍嘅。
0: 冇错啊，咁呢个就系听粤曲同埋唱粤曲最有趣嘅一个点子啊，可以咁讲。我哋做音乐嘅就会听住个演唱者唱一啲乜嘢腔啊，咁我哋就会拍旺嗰时间。追住佢嘅尾，跟到佢实，咁呢个大家出嚟咧就好似融为一体，咁先出到一个好好嘅效果嘅。
1: 嗯，
0: 咁我哋喺唱手板啦，呢个梆子手板里边，啱啱听到我哋系通常都分段咁去演唱，我哋讲过啦，三三四，第一段、第二段、第三段咁样啊。咁我哋每段之间咧都会穿插住一啲锣鼓啦，咁可能有一取啊，第二段就两取啊咁。咁喺打完个锣鼓点之后咧。我哋係會有一個音樂嘅過門，就根據翻頭先嗰段，譬如第一句唱啊，在西廂唱咗個公字音，即係咪啊，咁我哋就會音樂過門咧，就會過翻一個公字嘅嘴，一路咁每句都係咁樣嘅。咁當然而家咧，好多時我哋聽到啲曲咧。都因為唔想太花時間啦，因為可能喺時值裏面咧有一啲規限，咁好多時咧都會簡化咗，就唔分段啦，就一句咁唱完，咁都有嘅。
1: 哇！雖然啦，呢一句係一句十字句，又得十個字啊嚇，但係聽落去咧就有好多巧妙嘅位咯噃。
0: 係啊，
1: 不如師傅你逐一同大家講解一下。
0: 啊好啊，咁咧首先我哋想講嘅咧就係話骨幹嘅音。就是我哋成日讲话事工，我哋成日喺个事字同个工字会比较多嘅，咁啊，所以就是譬如第一个起咗版面咧，头先版面完就第一顿啦，啊，我而家玩埋个版面俾大家啊。

我哋成個旋律嘅感覺都好似喺手板嗰個旋律裏面嘅，係一樣嘅，同嗰個梆子旋律。咁我哋好多時都係啊，車公二公是車公生，咁呢啲咧都係唱梆子一定。

0: 要喺翻呢類型嘅旋律裏面，咁先突出到啊嗰、那個梆子嘅感覺。呢、這個就係我哋唱時工手板應該需要知道嘅東西。
1: 嗱，头先我哋就讲过啦，呢一个嘅时工手板啊，系时同埋工作为呢个骨干音，咁啊结束音又系收啲乜嘢呢？
0: 每一顿都有佢特定嘅收嗰个音，例如我哋第一句在西厢咧，我哋要收一个工字，
1: 嗯，
0: 系啦，第二个系要收生字，最尾收一个车字音，咁呢一个咧就系最基本我哋小生。应该唱手板三句嘅三顿嘅结束音，咁我哋头先讲过啦，手板系一句上句嘅曲，所以我哋咧要收个车字，同我哋之前讲嗰个时工系一样。
1: 嗯，明白晒。咁如果系咪真系如果花旦嘅话咧，佢个结束音又唔同咯，师傅。
0: 系啊，其实花旦如果唱梆子嘅手板咧，三顿嘅音啦。个腔咧都系有啲唔同，我哋迟啲第时有机会就再介绍花旦嘅唱法。
1: 嗱，成日都讲啊，时工咧就比较高亢啲嘅，但系将军帅佢闷无聊喺度叹息紧啊嘛，咁点解会唱时工手板而唔系河车手板嘅咧？
0: 我哋以前嘅曲目咧，通常时工嘅曲即系梆子曲咧，就全首曲都系梆子嘅，咁我哋。调返转头啦，河车即係以往嘅曲呢，就成支曲都係以往㗎喎、哦。咁即係话西厢待月呢套戏呢套劇呢基本上就係以时工为主嘅。咁所以就算佢喺呢一个好闷无聊嘅感情底下呢，我哋都係会用时工嚟唱，就唔係用河车嚟唱啦。不过除咗以前呢种做法呢，我哋而家进步咗，就係话啊河车以往嚟比较低沉啊，叹息低回多啲啊，咁我哋而家将佢哋河车同时工咧都捞捞乱，咁所以就喺一啲比较低沉嘅时间就会用咗河车手板咁样咯。
1: 嗯，咁唱家有冇就佢自己嘅情绪啦，设计一啲特别嘅行腔嘅咧？
0: 嗱，手板咧比较少，因为我哋总结前人嘅唱法咧，通常都系比较规范，好正正经经唱啱晒成个旋律。是要好清晰咁样，因为手板我头先讲过嘛，手即係第一咁解呀。即係成支曲未出就唱第一句曲。咁、我哋呢唱家也好音乐师傅也好，係要好清楚俾听众知道我哋跟住落嚟係一个乜类型嘅曲目。咁所以呢我哋係好清晰咁样，唔可以唱乱所有嘅旋律啦，结束音啦，咁样系要好正正经经咁唱晒佢嘅。
1: 咁又系，多数咧唱手板系咪应该都系内场唱噶啦？即系如果做戏嘅话，
0: 多数咁有阵时咧，譬如有啲剧情里边，贾宝玉佢病咗场咁样，佢就会喺个大帐嘅里边，咁就已经喺场里边啦。咁但系通常都唔会话企动动咁喺出边嘅，咁、可能喺一啲我哋所谓嘅大帐，即系戏台上嘅床啦，喺个帐里边啊咁样都会有。但系多数就系喺内场多嘅、
1: 观众未见到佢个样子，就先听到佢把声先。所以呢一句系好紧要，我哋要先声夺人啦。
0: 冇错啊！
1: 不如我哋又听翻首歌啦噃。
0: 好啊，我哋送俾大家《紫凤楼》由陈少峰先生演唱嘅选段。

0: 啱啱我哋就听过有陈少峰《指凤楼》嘅选段啦，师傅，你播呢个肯定有原因噶啦，有啲乜嘢巧妙嘢又同我哋讲下咧？
1: 首先，《指凤楼》咧喺我哋香港嘅曲艺坛咧，就大家都好熟悉呢只歌啦，系一只非常之好嘅歌。咁佢嘅事工手板咧，亦都系唱得好有一种事工味，但系佢再加插咗佢自己有一啲风腔喺里边啊，佢嘅即系所谓个人特色。咁但系我哋听到。最主要一樣嘢就係佢呢個棄山居此日紅塵再訪，佢其實都可以唱三頓嘅，但係咧佢哋係用一句嘅方式唱咗出嚟，所以就同我哋頭先所講嘅三頓嘅最大分別就係呢個《指鳳樓》係一句唱嘅。
0: 即係得一頓嘅啫，可以咁講話。
1: 一句啦，因為如果我哋一句就好少話一頓，
0: 係
1: 啦係啦，因為個頓係未完成啊嘛，句就係完成，所以我哋通常講就係第一頓、第二頓就結句，咁第三頓就結句咁樣，就一句咁樣。
0: 師傅，今日咧，你有冇啲乜嘢小結同我哋分享下咧？
1: 嗱，小結咧就係第一，我哋要聽準個引子啦，即係個版面，咁就揾嗰個旋律感。第二就係要注意個句式啦。第三。生角即是我们的平喉啦，胆角子喉和那些小母大喉，每句的结尾啊、顿的结束音啊，都是各有严格的规定的，绝不能唱错。迟些呢有机会我和大家介绍一下子喉和大喉的帮子手板。同学，今天我教到这里先，小息时间到，听下故事休息一下啦。
0: 师傅讲古，
1: 大家好，又嚟到师傅讲古啦。承接翻上一集，我哋继续喺美国。咁话说咧，我系跟随艺丰粤剧团去啦。咁其实我嗰阵时小朋友，我得十二岁咧，其实我系唔喺一个受薪嘅团员里面嘅。咁我只係跟住我家族啦，即係爸爸阿哥嗰啲去，咁所以我張機票呢係自己買嘅。當然中間所有嘅食飯啊、飲飲食食啊、住啊就由劇團負責啦，因為我有幫手演出啦嘛。嗰陣時買張機票都幾貴㗎，咁後尾呢去到當地演出啦，咁我哋走咗三個埠啦，新海泉先生就同美國嘅班主陳俊雄先生講啦，嘿，我哋有呢个小朋友阿高润雄阿雄仔嚟帮手做咗咁多场戏，咁又冇受薪嘅，咁佢又要自己买张机票，咁你哋老板方面会唔会补贴一啲机票啊嗰啲俾佢啊，又等个小朋友唔好自己要揞多钱啦，虽然话跟嚟玩啫，咁佢都有付出啊嘛，咁跟住嗰边嗰啲老板就阿雄哥就话诶、好啊。咁啊，熊仔咁帮手，要嘅要嘅，咁啊，我哋补贴一半，

牛叔咧，新海选嚟，我哋叫牛叔啊嘛。咁佢就话翻俾我哋听，诶，熊仔熊仔，阿老板咧应承帮你补贴一半。咁但系咧就咁，佢就想整一个银纸牌俾你。咁喺美国演出咧，好多时咧啲老官啊啲有银纸牌嘅。佢嗰班老板们啊，就揾咗好多唔同嘅赞助人啦，咁啊赞助咗一个银纸牌俾我。嗰个银纸牌咧，大概系我记得好似成$300嘅都，咁都几好噶。咁佢啊将啲美金咧就折成好多唔同嘅花啦，可能系线啦，咁啊做一个牌，咁啊有发宝胶钉晒上去，咁就有条丝带绑咗喺，即系揽咗喺我条颈度。有人颁俾你咁啊，自己受咗咁啊，影张相咁啊，跟住佢话，但系咁，人哋想你独奏一出，咁因为你得12岁咁样呢度啊，喺美国呢度见到你咁细个出嚟领个银纸牌，你独奏一曲，咁等啲观众欢喜下，咁我话吓要独奏咁惨咁，系啊，你出嚟独奏啦，咁所以咧，我就喺个台上高咧，就孭住咗个银纸牌。就拎住支大笛，咁啊吹咗魏峰嘅开场曲，独奏咗一支。咁啊，当然感觉上系好奇妙嘅，因为第一就自己唔系咁大年纪啦，当其时得12岁，咁啊企喺个舞台上，咁啊孭住咗一个又未接触过吓，有咁多银纸喺个自己嘅身度咁挂咗喺身度，好似觉得自己系几得意，又好似几开心。咁啊，仲要独奏一曲咁样，咁多人咁拍晒手掌。咁呢个咧都系一个好难忘经历，就系12岁喺美加独奏所立嘅故事，希望大家中意啊！

锣鼓新天地。现在开始播出。

啊，各位朋友，菌花咧喺粤曲里边嚟讲咧系占一个系相当重要嘅环节啦。咁啊，当然我哋要唱菌花嘅时间就一定系要用呢个系锣鼓啦吓。咁啊，菌花嘅锣鼓咧有短咧有长咧有出场式啊有做手啊等等。咁啊，特别系喺粤剧里边嚟讲咧，菌花嘅锣鼓咧系最难打嘅，即系差唔多话讲咧，你打得掂呢个菌花嘅锣鼓咧，已经讲系过关嘅。所谓打得掂嗰个，所谓艰难打嗰个咧，就系有关呢个菌花嘅做手锣鼓啊，等等啊，上场啊，呢啲即系同菌花有关系嘅锣鼓咧。因为咧，佢系咧系镲同锣咧，亦都系非常难打嘅。嗱，上一个礼拜咧，又同大家介绍过有关锣边花、大菌花等等啦吓。咁呢啲咧都系打完呢个锣鼓之后咧，系唱菌花嘅。嗱，今次咧，我哋一先重温呢个大菌花，然后再同大家介绍其他嘅锣鼓咧。

大家正话听到嘅咧就系大滚花锣鼓啦吓，叉叉青开始，刀青多青，叉粒青，叉叉青，青叉的青啊，叉叉青，叉叉青，咁呢个叉叉青，叉叉青咧就无限延长啊，到收嘅时候咧得青叉青，叉叉叉青，叉青青叉的青咁样啊，咁啊呢个锣鼓嘅点子咧，上个礼拜咧已经同大家讲过啦。嗱，大滚花咧除咗出场用之外咧吓。就有時咧喺場上邊咧，喺戲場裏邊演緊戲嘅時候咧，都會用呢個大滾花嘅喎。咁咧就譬如話，好似大審啊嚇，審公案嘅時候，演員要水波浪難為咗，又要洗身段向觀眾表達呢個演員咧有所思考啊、思想鬥爭嘅時間、難為咗右嘅時間咧，咁啊通常咧都會用呢個水波浪嘅身段咧。咁嘅情況底下咧，就會係用啊呢個大滾花或者係水波浪嘅。咁啊大滾花呢個造手鑼鼓咧，一陣咧我哋會同大家介紹。嗱，首先係講一個咧。比較係用得多啲嘅高邊攞嘅圓台滾花，咁啊圓台滾花咧，亦都係咧喺呢個水波浪嘅身段底下用嚇、啊，譬如演員啊難為左右啦，喺公堂上面嚇、啊，突然之間嚇、啊、有一個人咧嚇、啊，向呢個主審官提出一啲質詢，如果你咁樣做法咧就唔啱嘅，我要告你嘅喎，反告上堂，我哋告上金銮啦，或者係話突然之間聽到嗰個犯人咧，原來係自己嘅親人啊，或者係自己嘅妻子啊，難為左右啊，點樣判至好咧？咁嘅情況。第一咧就個演員咧就會開位啦，咁啊開位嘅意思咧即係話咧從嗰個公案坐喺最埋邊咧行出嚟，咁啊喺行出嚟有好多過程嘅喎，咁啊演員咧本身咧就坐喺呢個所謂高高在上咧，咁喺舞台嗰個所謂擺設裏面嚟講咧，就唔一定係有高台嘅，就算係嗰個棺材好高咧，都唔用高台啊，因為點解咧係要方便嗰個演員表達佢嘅抽象演出形式。譬如話嗰啲做官嗰啲大嬸嗰啲啦，喺以前嗰啲前輩，好似白玉堂先生等等咧嚇，就係、是、咧就最拿手咧，就係話呢個埋公案同埋開位嘅時間。咁啊喺我哋學戲嘅時間咧，師傅都會教落俾我哋咧，就係話開堂就要上去嗰個所謂上個幾級嗰個高台嗰度，先至到嗰個主審官嗰個公案。咁、那個高台嘅幾級樓梯咧就唔報嘅。即係唔用報警嘅，唔用立體報警，就是、靠演員自己本身抽象上樓梯嚇。咁啊，當我哋用到呢個水波浪滾花嘅時間，要開位嘅時間咧，就要抽象落樓梯啦嚇、啊。抽象落樓梯，落咗樓梯之後再開位。譬如話你要去睇呢、這個左邊嗰人，咁你就要抽個左邊。如此類推，你要睇右邊嘅人，你就要溝位溝個右邊啊等等啦。咁嘅情況底下咧，通常咧都會係用呢個係水波浪滾花噶啦。嗱、啊，除咗呢個審案之外咧、啊、譬如話一場大戰啊，當你喺個戰場上邊啊嚇，睇到呢啲敵兵越打越多啦，重重圍困啦嚇、啊，都唔知點樣嘅好。本來自己嘅策略啊好高啊，點一山還有一山高，對方的謀略比自己更高，咁嘅情況底下咧，俾敵兵重重圍住，點樣咧？如何是好咧？咁嘅情況底下咧，亦都係會用呢個水波浪滾花噶。嗱，好似以下呢個鎏金鼎斬四門咧，斬完一關又一關，為咗去救呢個丈夫嘅情況底下咧嚇，咁亦都係會用呢個係水波浪滾花。我哋聽下燕萍姐唱先咧。

啊，即系大家听到嘅咧，就系李燕萍小姐唱嘅《流金顶斩城门》里边其中嘅一段嘅环节，系有关呢个水波浪菌花嘅。嗱，咁呢个水波浪菌花咧，高边朗嘅水波浪菌花咧，就同呢个文锣鼓嘅打法又唔同嘅。高边朗嘅水波浪菌花咧，一嚟咧就系的青叉青青叉的青，咁我影头咧就系要好准确啦，嗰下手咧就要系留心嗰、那个掌板咧。虽然嗰个一般嘅影头咧系的。青叉青青叉的青，咁有時咧就會先唔落嗰個的嘅，咁啊所謂的青咧就係咧右手嗰、那個右手打個的，左手嗰個就挪位啦，左手一拨落去咧就係青啦，的青叉青青叉的青，咁啊當然啊，下手即係打挪打叉嗰啲，一路喺度留意住緊嗰場戲嘅發展嘅情況底下，有咁上下經驗嘅打挪鼓嘅人咧，就知道，譬如話你唱完慢板。唱完咗大笛二簧，唱完咗呢个霸腔慢板之后咧，一定会有菌花噶。我有菌花嘅情况底下咧，唱完咗一大段嘢之后啊，那个菌花咧就唔会系即刻起五彩啊，或者咧就演员咧会褪后洗身段啊，又用呢个水波浪啊等等嘅情况，咁啊一定会系用呢个水波浪菌花噶啦。咁咧就系睇下个打螺点样起嘅啫。嗰、那个打螺师傅咧，一睇咧就叉粒正先嚟一个包嘅取先，叉粒。青啦，跟住個青個尾嗰度咧就有個鼓擂嘅，叉粒青啦，青叉青青叉咧青咁都有嘅，即喺嗰個啦啦鼓個尾嗰度咧吸一吸氣，就用呢個右手就帶一下撐，咁就起呢個水波浪滾花啦。即係叉粒青啦，青叉青青叉的青叉青叉青叉青，那個水波浪個頭咧就係、是。青叉青青叉的青叉青叉青叉青叉青叉青叉青叉青叉的青咧就係、是。

嗰個水波浪嘅頭嚟嘅，然後叉正叉正叉正叉正叉正咧，嗰度咧就係無限現象。咁啊，中間有扎股嘅演員咧，個水波浪去到邊個位置要停嘅時候咧，叉叉粒正叉正，或者係打成撞頭螺，正叉正叉正，然後叉正叉正叉正叉正叉正叉正，就走去第二個調度嘅時候又係咁樣樣啦。到收嘅時候咧就正叉正正的正，嗰正叉正正的正咧同我起色咧係一樣噶啦。講到呢度咧，我哋唞一陣，聽一陣音樂，再一陣間慢慢研究啦。

好啦，听完音乐之后咧，我哋又继续研究呢个锣鼓啦。咁头先同大家讲紧嘅咧就系高边锣鼓嘅水波浪滚花，即系圆台滚花啦。咁圆台滚花嗰个锣鼓经咧就系的青叉青青叉的青，那个的咧只不过系提点咁解。咁啊，根本个锣鼓嗰个重要嘅结构咧就系青叉青青叉的青叉青叉青叉青。咁啊，打锣嗰个咧，特别系呢个第二锤咧，就要留心唔好打聚咗，打聚咗咧就会影响到以下嘅速度啦。青叉青青叉的青叉青叉青叉青叉青叉青叉青叉青叉青咁样噶吓。青叉青青叉的青叉青叉青叉青叉青叉青叉青，就无限延长噶啦。嗱，我哋听听一个示范先啦。

正话听到嘅咧就系呢个水波浪滚花啦。啊，点解会打成的叉叉称称叉的称咧？亦可以嘅，啊，可以打叉叉称称叉的称，或者称叉称称叉的称都得。呢个起头啊，称叉称称叉的称，叉称叉称叉称叉称叉称。叉青叉青叉青叉青就无限元素，但系咧就最难打呢个锣鼓啦，因为咧叉同锣咧大家系分开打嘅，锣还锣打，叉还叉打，咁啊大家咧都要系管住个节奏啊。锣嗰个咧就系重拍嘅位，咁啊俗语所谓板位啦。青叉青青叉的青叉定叉定叉定叉定叉定叉定叉定叉定叉定叉定叉，锣咧就反为好打啲，因为咧佢喺重拍。叉咧就恶打啲啊，喺个后半拍嘅弱拍嗰度，咁啊嗰个叉个擘叉咧又要同个锣分开，叉碰叉正叉正叉正叉正叉正叉正叉正叉正叉正咁样样，咁咧就唔能够所谓黐埋，俗语所谓拍拖啦，一拍拖咧就好难听啦，咁咧就系咧呢个锣鼓咧就系好难打，咁啊我哋行家咧都话咧吓，如果打锣鼓打得掂呢个水波浪滚花咧，已经系差唔多过晒一般嘅锣鼓嘅关啦，因为呢个叉咧好难擘。咁咧就到同埋個鑼本身咧，如果你個節奏唔穩咧，又會因為嗰個叉啦影響到你嗰、那個節奏，大家都會拉冧咗嘅。咁同時話掌板咧，亦都係好難打呢個流水嘅，因為咧佢要帶住個擂嘅嚇，的撐叉撐撐叉啦撐，打甩嘅打甩嘅打甩嘅打甩嘅打甩嘅打甩啲叉停啊叉停啊叉停叉停嗰度嘅，或者佢想唞氣嘅時間咧，掌板想唞氣嘅時間咧，佢就會落一落嗰個搏葉，角正角正角正角正，即係打咗幾下之後咧，如果個下手本身穩定咧，打攞亦都係可以話唔帶點子，由呢個下手咧一路咁帶住，亦都係可以嘅。咁啊到攞呢個扎鼓時間咧，佢就要提出嚟話俾你聽，而家係扎鼓啦。咁啊，概括嚟講咧，水波浪滾花咧，其實咧就係冇嘢嘅，最緊要咧就係個頭同埋個尾收。咁譬如話中間會有做手鑼鼓咧，有做手鑼鼓嘅時間底下咧，就會喺扎鼓之後起嘅，青叉粒、青叉粒、青的叉粒、青的叉粒、青的叉粒、青咁樣起。咁又或者係角叉粒、青角叉粒、青，咪角叉粒、青嘅情況咧，就嗰個影頭咧就會清楚啲啦。啊，因為點解嗰個掌板咧就？

会带咗你手去搏一下搏鱼，咁啊，系人咧都会明白咧，呢个就系做手锣鼓啦，即系点样带落去啦？从呢个流水啦吓，叉定叉定叉定叉定叉定叉定，就要扎鼓啦，称叉称叉称，谷叉称谷叉称，或者系的叉称的叉称的叉称。咁啊，演员喺咁嘅情况底下咧，就会喺即系通过咗水波浪去到中间嘅时候，临收之前嘅就系话，譬如话哎呀，我而家都唔知点做好啦吓，对方又要逼我。逼我同呢、這個我自己心愛嘅人離開，但係我自己就同佢有咁多年嘅感情啊，點樣忍心同佢分開咧？嚇、啊，真係難啊！咁嘅情況底下，即係我哋唔識睇嘅時候，見到個演員指天篤地咁嘅情況底下咧，就係、是、做緊呢啲做手啦。啊，咁嘅情況底下就用呢個的測證的測證的測證咧，就嚟代表個演員嗰個內心嗰個交代，就係、是、咁樣樣噶啦。嗱、啊，我哋咧就重複再聽一次呢、這個圓台滾花。

啊，正话大家听到嘅咧就系圆台滚花啦。嗱，虽然嗰个示范嘅资料咧系打得比较短，咁啊里边咧就有好多活动性嘅、哦，譬如话大起咗个头之后咧，打呢个流水咧，叉定叉定叉定呢、這个即系无限延长咧，咁啊中间又会有扎鼓，咁啊扎鼓好多次都得嘅，系随便嗰个掌板控制嘅啫。咁啊到后尾收就清叉清清得清，又或者系中间需要有演员加入嘅做手等等嘅时间咧，就会喺呢个扎鼓。叉叉粒秤，叉粒秤之後加的叉粒秤或者角叉粒秤，的叉粒秤同角叉粒秤咧都係同一個含義嘅啫，而係即係話隨便嗰個掌板咧喜歡打成的叉粒秤或者係角叉粒秤都得。咁跟住咧又會打翻個無限延長嘅流水先，就可以轉得個收嘅。收嘅時間咧就係從呢個叉秤叉秤叉秤叉秤到秤叉秤秤得秤，或者係叉叉秤秤的秤都得。即係話唔需要打嗰個撞頭螺，收嘅時候咧個掌板咧就會係單足。又系斜斜地嘅，嗰、那个斜斜地嘅意思咧，即系话就左手斜斜地，咁就话俾你听咧，就系、是、收啦咁解。嗱，我哋头先都讲过咧，就系话将会同大家介绍呢个系大滚花嘅造手锣鼓咧。好啦，而家我哋马上咧同大家介绍下呢个大滚花嘅造手锣鼓。咁佢同呢个圆胎滚花咧，嗰、那个流水咧系有啲唔同嘅。咁我哋听下呢个大滚花嘅造手锣鼓先咧。

好啦，正话各位朋友听到嘅咧，就系呢个大滚花锣鼓又做手噶啦。咁啊就系嗱，嗰个起头咧就系叉叉称系冇变嘅吓，多称多称叉粒称叉的称称叉的称。咁呢个咧就系大滚花嗰个起色到嗰个转点之前啦吓。啊，我再讲一次个锣鼓经，叉叉称。嘟称嘟称叉粒称叉叉称称叉的称，呢个就整个大滚花嘅头啦。叉叉称叉叉称啊，叉叉称叉叉称，呢个就系流水嚟嘅。咁啊，需要扎鼓嘅时候咧，就称叉称叉称叉称叉称叉称叉称叉称叉称叉称叉。演员要吹前嘅时间咧，就系用呢个吹翻行佢。呢个流水咧就系快嘅。咁啊，同头先讲嗰个慢嗰个就唔同，或者系唔需要吹快，或者叉叉称叉称。叉称叉称叉称啊，叉叉定叉啊，叉称打翻个慢流水咧，亦都系可以嘅。咁啊，到收嘅时间咧，就系得得称叉称叉叉叉称叉称称咁就收噶啦吓。即系嗱，得得称叉称叉叉叉称叉称称叉的称，咁呢个大滚花咧就收啦。好啦，时间又差唔多，而家咧又去锣鼓卜卜斋同大家继续研究。

有奶，我有奶，奶奶奶。

0: 呢個就係一般嘅打法，香港流行嘅打法嚇。咁啊，內地嚟講咧，就唔係咁樣打嘅喎。
1: 嚇，
0: 內地嗰啲敲擊師傅咧，就將嗰個滾水滾花咧，就分開嗰個情感，就分開咗。嗱，我哋先講啊，分開咗幾個情節嚟學先啦。
2: 好，
0: 角角車刀撐呢度咧係冇變
2: 一樣，
0: 但係個刀車車車車撐咧，佢就打成。得得車車車車撐，或者得得得得車車車車撐仔撐，出力撐仔得撐。其實唔同咧，就開頭前面個得得嚇，各各車都撐，呢個都係一樣。
2: 一樣
1: 係啊！
0: 得得得得車車車車撐。嗱，打到咁嘅時間咧，打來同打差嗰個咧，又要大家協調喎，一齊細聲啦，各各車都撐。咁嚟緊都撐咧，個撐就要收音。在前半拍就要鎖死咗嘅，各各車得得得撐咁啦，得得得得車車車車撐車撐車力撐車得撐喺得得得得之後慢慢強翻上嚟啦，得得得得車車車車撐車撐車力撐車得撐，誒得得得得開始由弱漸強啦，打到呢度咧又係好似嗰個一樣十二拍。打到呢度十二拍，收就一样。车车康日撑，车得得撑咁嗱。我哋打下个情感啊，记得第一锤锣要收音啊。
2: 系，
0: 系啦。跟住落嚟第二个环节啦。得得得得，扯扯扯扯，撐扯撐扯扯，撐扯得撐咁啊！我哋打下第二個環節啊！啊，呢下撐又要收音喎！扯扯得得得得，扯扯扯扯，撐扯撐扯撐扯得撳咁啊！扯扯撐撐。如果一個演員咧到死嘅時候氣若游絲嘅時候咧，喺度蕩啊，喺度跌嘅時間咧用得很好噶，
1: 啊
0: 或者一個人咧神經咗啊咁啊，好似麥炳明先有出戲咧，嗰、那個叫做《痴鳳狂龍》啦嚇，咁啊到尾後嗰個吹蠟燭嗰時候咧，又係用一個萬五吹緊花。
3: 咁到底《痴鳳狂龍》係套咩嘅戲嚟？
2: 係咯，
0: 痴鳳狂龍咧係一套戲咧，就講咧個將軍咧嚇，一個好勇敢嘅將軍，為國嘅將軍啦。喺沙場將人戰死嘅時候咧，咁咧就流落咗一對仔女嘅。咁另外咧有另外一對仔女咧，咁啊大家都係孖生嘅。咁樣咧就到麥炳明咧同鳳凰女兩個咧嚇，到喺長大嘅時候咧嚇，咁啊大家相愛。咁啊，當佢兩個咧認為大家情投意合嘅時候咧嚇，有咗關係之後啊。咁嗰啲老人家就提醒佢：你唔可以同佢發生關係嘅、哦。咁呢個係你嘅親生妹嚟嘅。咁麥炳明咧當時真係晴天霹靂啦，
2: 咁啊癲咗，
0: 哇咪亂倫咯變咗。咁嗰、那個時候咧，另外一個郡主咧

0: 催佢結婚，喺個婚禮嘅個場合裏邊咧，佢直情係受唔住呢啲刺激，咁啊睇到個龍鳳燭咧就癲起上嚟，就埋去攞住龍鳳燭出嚟唱呢段《河車滾花》。
1: 哦，
0: 咁啊唔單止麥炳榮先生啊，仲有薛覺先先生咧，亦都有咁嘅界口咧，都係好成名嘅。
1: 啊，
0: 咁啊所以話呢個锣鼓配合個老官就好緊要。
1: 係，
0: 我哋打下香港個打法其實都係非常之好嘅。
1: 好
0: 啊，咁啊就係話咧，就最緊要個速度配合得到個演員啊。

0: 锣鼓新天地，卢允贤编导，梁汉威主持，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1: 好啦，咁啊，刚刚听过呢个锣鼓新天地啊，咁啊，记住咯，打电话嚟1872312 1872312，今日有两个小时嘅锣鼓响，想点就点。
2: 冇错，点唱时间亦都趁住佳节啦，将你嘅祝福啦，将你嘅说话啦，送俾身边嘅亲朋好友。有时咧，我哋大时大节啦，未必可以真系约到出嚟见面，咁啊，凭住空中嘅点唱机会啦，
1: 凭歌记忆啦，
2: 系啦，冇错，简单一句啦，可以送。俾佢哋将首歌啊带俾佢哋啦，听住我哋戏曲天地啊，节目时间去到下昼嘅4点钟嘅，跟住定大卡啦，2点钟嘅新闻报道之后，继续翻嚟我哋继续听歌啦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隆重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之后举行会谈。习近平说中美不必讳言竞争，但竞争应该是良性和有边界，不是你输我赢的角斗。他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的立场，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他指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权宜之计，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特朗普就说，双方今次在安全、贸易、科技、人工智能等领域作出的决定，将为未来数十年的世界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如果两国可以聚焦共同利益，相信能够取得很多成就。习近平又宣布，两只大熊猫平平福商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未来五年，中方将会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举行的欢迎国宴。习近平发表致辞时说，今年五月特朗普应邀访华，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

0: 穩定關係。當時特朗普邀請他訪美，而家他如約而至，短短不到半年，中美兩國元首實現互訪，創造了兩國交流的歷史。習近平說，和特朗普進行了坦誠深入交流，達成很多新的共識，豐富了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的內涵，為中美關係提供了新的戰略指引。他說，中美關係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特朗普提出讓美國再次偉大，中國正致力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兩個目標完全可以相互成就，雙方應該展現大國擔當，順應人民期盼和時代大勢，探索一條大國正確相處的新路。參與神舟23號載人飛行任務香港載荷專家黎嘉瑩在中秋佳節向香港市民送上節日祝福。他表示，是他首次在浩瀚太空度過充滿溫情的中秋節，每逢佳節倍思親。當他從天宮望明月，在俯瞰地球家園的萬家燈火，心中對香港的家人和朋友更加想念。黎嘉瑩說，香港和澳門特區正展開同源航天夢共商復興業主題宣傳活動，之前的天宮課堂是其中一部分，不僅是一次天宮與港澳之間的知識傳遞，亦是他和港澳青少年朋友的一段珍貴而難忘的交流。黎嘉瑩表示，事後陸續收到大家為航天完成組送來的家書、畫作和祝福，對此非常感動，感謝大家牽掛和支持。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說，有意見指醫管局減少招聘護士甚至畢業就失業的講法不正確。他說，醫管局近年聘請護士的數目增加，而去年3500多人畢業及註冊成護士，當中只有2500多人申請醫管局職位。他說，香港人口與護士的比例不低，每千人口約有10名護士，如果要盲目將比例提高不合理。天氣方面預測，廣東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天氣乾燥，正午時分本港多處地區相對濕度下降至 60% 左右。在正午12點，熱帶風暴舒力基集結在沖繩島之東南偏南大約71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約18公里，移向台灣以東海域一帶。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天晴和乾燥，下午酷熱，今晚部分時間多雲，吹輕微至到和緩偏東風，展望明日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熱，早晚部分時間多雲。黃色火災危險警告和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現時氣温32度，相對濕度59%。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1: 經濟行情報導。
0: 恒生指数报24408点，跌352点，总成交金额703亿几。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04元，跌3.4毫；南方恒生科技4.04元，跌6.8仙；恒生中国企业83.34元，跌1.26；腾讯控股434.4元，跌4元；阿里巴巴107.7元，跌2.3；小米集團25.72元，跌8.6毫；友邦保險73.45元，跌2.35毫；建滔積層板52.95元，升8毫；聯想集團36.96元，升9.4毫；中國平安52.65元，跌6毫。外幣對港元嘅賣出價：美元7.844，英磅10.372，瑞士法郎9.466，澳元5.506，加元5.543。新西蘭元4.442，歐元8.9246，每百日元對港元4.958，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5.67。日經平均指數66,315點，升801點。港金報39,905元，比上日收市升25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269.8美元，賣出4,270.9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讲挤塞嘅位置啦，

0: 西贡公路近住北围啦，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近住北围呢一段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一带系挤塞噶。龙尾就分别排到去西贡消防局同埋接近濠涌村牌坊。喺港岛啦，司徒拔道近住东山台亦都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都有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经过要小心啦。至於在九龍方面，較早前七鹹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必加街的意外已經處理好了，交通回復正常。隧道情況方面，紅隧的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西行過海交通大致暢順，西行左轉堅拿道天橋龍尾百德新街，至於堅拿道天橋過海交通亦都暢順的。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就較為繁忙了，龍尾排到去管道之內，後些少黃竹坑入口亦都比較車多，龍尾接近南豐道橋底。在红隧的九龙入口只是收费广场车多少少。路面情况，港岛区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花园道龙和道去上环方向近住中环军营一段是慢车。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慢车少少。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车多，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至到戏曲中心亦都繁忙。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慢车龙尾梳亚道油站，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利道都车多少少。在新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安秀道是比较挤塞的，车龙排到过去新清水湾道是排到过去清水湾道近住彩云一村。在新界就是科技大学那边的清水湾道，清水湾道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跟住银影路一段亦都是挤塞的，龙尾过了亚公湾路。封路方面提翻啲嘅中秋封路措施啦，喺大坑啦，为咗配合火龙盛会，由两点钟即系已经开始咗噶啦，直至今晚接近午夜，一带咧有多条嘅街道都会分时段封闭，同时亦都有改道嘅安排噶。受影响嘅朋友啦，请你唔好揸车去前往，如果真系去咗咧，就要留意现场嘅指示啦。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的，做个负责任的驾驶者，揸车时要时刻留意行车线信号，绿色向下箭嘴着了又或者显示空白屏一阵，代表可以继续沿着行车线向前行驶，但是都要继续保持专注。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4: 一号风球、啊，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3: 边会有事啊？
4: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3: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4: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5: 物业管理服务条例已经全面实施，全港持牌物管公司同埋物管从业员肩负物业守护者嘅使命，为市民大众安居乐业作出积极贡献。大家可以上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网站查阅登记册，确保你的物业所聘用的物管公司按时续牌，持续合规，持牌物管秉持专业，守护社区安居乐业。
6: 买嚟啦！我买咗好多月饼翻嚟啊！
7: 哇！我要食五仁月饼，
8: 我要食传统月饼。
7: 你唔准食晒啊！留翻啲双黄嘅俾我食啊！仲有冰皮月饼，全部都系我噶。
9: 但系哥哥啊，点解要买晒咁多款月饼翻嚟嘅？
6: 中秋佳节最紧要齐齐整整，唔买晒咁多种，点吸引到你哋翻嚟啊？仲讲开餐啦！
10: 我唔客气啦！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到咗下昼嘅2:12啦，开始我哋嘅锣鼓响，想点就点啊！中秋佳节嘅第一位嘅听众咧，就系林先生啦。
1: 林生你好，
0: 林生你好，
2: 中
0: 秋节
2: 快
0: 乐！
2: 中秋节快乐，大家咁啊，
0: 系系啦，真系开心
1: 啊，
0: 真系
1: 系啊，
2: 全香港嘅
0: 听
2: 众都中秋
0: 节
2: 快
0: 乐
2: 啦！
0: 好啊，好啊，好啊，
1: 大家都高高兴兴啊！
0: 林生今日想听《雾中花》喎吓，
2: 系啊系啊，《雾中花》方言归著嘅《雾中花》
0: 系啊，想点俾边个听咧？
2: 点俾全香港嘅中意爵士曲嘅人士听？
0: 好，
1: 好，嗯，系
2: 系咁，系咁样嘅，
1: 系咁，
0: 好啊，咁我哋听歌啦。
1: 好啦，
2: 好，
1: 中秋节快乐，
0: 好，
2: 拜
0: 拜，
2: 拜拜，
0: 请听呢一曲《雾中花》，方艳芬独唱嘅。

0: 刚刚大家收听的就是方艳芬独唱的《雾中花》。
1: 做咩熄咗我盏灯啊？
2: 我见你喐都唔喐，以为你瞓咗啊？咪悭电熄灯咯。
1: 我听紧早上十点香港暖流节目时段内播出嘅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五台联合制作嘅广播剧，留意剧中内容就会识得答早上十一点半嘅香港暖流极速十五秒减碳版问题，答中咗会有超市现金礼券，我做紧笔记啊！
2: 如果你唔要真超市现金礼券，我环保啲帮你要咗佢啊！
1: 你自己留意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啦，投住我。
0: 时间到了下午的2:31，今天继续接听我们的电话。哪是哪位的听众呢？
3: 是发哥。
0: 是发哥。是发哥你好啊。
3: 发哥。
0: 你好
3: 啊。发哥中秋节快乐。
4: 中秋节快乐大家。
3: 是啊。
4: 你记不记得我是晓君？
3: 记得啊，
4: 点冇听同你倾过偈好似？
3: 有成年咁耐啦咩？
0: 冇，冇成年。
4: 今年未同你倾过偈。
3: 哦，即系2026年系嘛？时间过得几快，我都唔记得你。
0: 几个月啦，几个月啦。
3: 系啊，
4: 支持你啊，支持又先有几个月支持。
3: 哦，可能咁啱嗰日
0: 系
3: 啦，我唔喺度啊，可能系
4: 同
3: 阿余
4: 倾
3: 过几
4: 次。
3: 好啊，今日就中秋节就倾到啦。
0: 系啦，
4: 今日中秋节啦，出街食饭。
3: 系啊，
0: 早节
3: 好啊，
4: 吓庆祝下大家。
3: 当然要啦，
4: 女啊，太太个女婿
3: 系
0: 哦，系
3: 好喎，咁啊一家人出嚟，
0: 一家人团聚啦，系啦系啦。
4: 今年系我第11年同你哋倾偈嘅，
3: 系哇，你真系好记性，
0: 咁
3: 好
0: 记性嘅发哥，系咯，
4: 眨下十一年啦，哇，几快啊，
0: 真系眨下眼啊，
3: 眨下眼，时间过得几快，
0: 系啦，
4: 我退休十一年。
3: 哇！
0: 哦，咁啊易记啲，咁啊易记啲，
3: 一样同样时间
0: 系咯。
4: 就退休先打打电话俾你哋咯。
3: 嗯，
4: 有时间，
0: 好啊，
4: 时间先做嘢。
0: 系啊，做嘢真系比较灵准啲吓。系啊，呢个时间应该都系开紧工啊。
3: 嗯，
4: 梗系啦，边有咁得闲听手机？

0: 哥啊，今日想听呢个啼笑姻缘之人面桃花相影红系咪啊？
1: 人面桃花相影红系啦。
2: 啊，点俾两位听？
1: 好。
2: 晓君同埋讲咗啦。
1: 系啊，我哋个个一齐听咯。
2: 丽婷啊，我
1: 系
0: 系，
2: 我有嗰啲女女啊，
1: 系
2: 女圈女好大啊，十几岁。
1: 哇，好快高长大
2: 啊！
1: 系亭亭玉立啦，系嘛？
2: 就出去做嘢。
1: 好啊，嗯，咁啊，搵到份好工啦。
2: 未，仲要读埋大学添。
1: 哦，好啊，
0: 犀利啊！
2: 女仔细工去做大学。
1: 好啊，
2: 嗯，吓，谂你过廿二三岁先啦。
1: 嗯，好啦，
0: 系啦，咁我哋亦都要听晒
1: 俾佢哋啦。
0: 好。
2: 下次再见，出年
1: 嘅咯，应该都。嗯，好啦，下次再见啦，多谢晒，
0: 多谢晒，
1: 中秋节快乐，拜拜。
0: 人面桃花相映红，尹光李淑勤合唱嘅。

骄阳不语，口渴难支，凭地又无人家。行到都城南，忽见桃花隐处一村居，尚有袅袅炊烟，何不上前

0: 哦，原来小姐对桃花亦情有所钟啊。
1: 看来独以小桃屋树后熟意啊。
0: 小生亦爱咏桃花，性相近矣啊。
1: 此地虽是荒野人家，

0: 小生崔护，不遂功名闲富贵，今为桃园作情痴
1: 原来是崔护才智，想不到

0: 生我又怎忍吹浪便去呢？但男儿当以功名为师，
1: 古道妻才子禄，妻在先，禄在后，你应识名次啊。
0: 吹浪真会说笑，此乃上学之举，不能。

0: 明年今日此门中，但愿人面桃花相样红。
1: 妻郎放心此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隆重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之后举行会谈。习近平说中美不必委言竞争，但竞争应该是良性及有边界，不是你输我赢的角斗。他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的立场，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习近平指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权宜之计，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特朗普就说，双方今次在安全、贸易、科技、人工智能等领域作出的决定，将为未来几十年的世界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如果两国可以聚焦共同利益，相信能够取得好多成就。习近平又宣布，两只大熊猫平平福商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参与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在中秋佳节向香港市民送上节日祝福。黎嘉莹表示，是她首次在浩瀚太空度过充满温情的中秋节。每逢佳节陪思亲，当她从天宫望明月，在俯瞰地球家园的万家灯火，心中对香港的家人和朋友更加想念。她表示，香港和澳门特区正在开展同源航天梦共商复兴业主题宣传活动，之前的天宫课堂是其中一部分，不单是一次天宫与港澳之间的知识传递，亦都是他和港澳青少年朋友的一段珍贵而难忘的交流。黎嘉莹表示，事后陆续收到大家为航天员成祖送来的家书、画作和祝福，对此非常感动，感谢大家牵挂和支持。施政报告提出伊利三伯医院迁往启德之后，医管局将在京士柏发展全港首个综合日间医院。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以往伊利三伯医院及广华医院在急症服务方面使用效果不理想，包括病人分流，随着启德医院投入服务，今次是好的契机，处理好九龙区急症服务。卢颂茂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日后在伊利三伯医院旧址发展的日间医院不包括急症服务，而广华医院扩建后，急症室比以前大3倍，并加了40张急症病床，相信可以应付到附近区域的需要。至于启德医院急症室，亦都比现有伊利三伯医院急症室大3倍，可以应付到较大的服务量。大围一间夹公仔店日前失窃，被偷走近100只公仔，市值约7万元。警方经调查后拘捕3名男子，涉嫌盗窃及处理赃物罪。警方表示，本月17号凌晨接报，表示川南道一间自助夹公仔店怀疑有2名贼人闯入，以铁笔撬烂两部机，偷走近100只公仔，贼人之后乘坐接应车辆逃去，并将赃物转交另外2架车处理。警方调查翻查闭路电视片段，锁定相关人士及车辆，先后在沙田拘捕3名本地男子，包括案中主脑及负责接应的车手。警方又追查到失物，运到区内其他夹公仔店，成功起回部分赃物。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60%左右。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南大约7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下午酷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463点，下跌297点，总成交金额811亿。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5.1跌2.8，南方恒生科技4.2毫1仙4跌5仙8，恒生中国企业83.48跌1.12，腾讯控股435.2跌3.2，阿里巴巴108.1跌0.9，小米集团25.82跌7.6，友邦保险73.4跌2.4，建滔积层板52.35升2毫，联想集团37.04升1.02，中国平安52.75跌5毫。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4，英镑10.371，瑞士法郎9.462，澳元5.51，加元5.543，新西兰元4.447，欧元8.9275，每百日元对港元4.96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7。日经平均指数报66,364点，升850点。港金报39,905元，比上日收市升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76.23美元，卖出4,276.78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路面的特别报告啦。西贡公路近住北围的交通意外仲是处理紧的，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的安排，两边的龙尾来回方向的龙尾分别是过了窝尾和去到翠塘花园。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天桥较早时去湾仔方向近住顺德中心的路面障碍物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司徒拔道近住东山台的意外就仍然是处理紧，来回方向都有部分行车线封闭，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另外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主要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稍为车多，去到华润大厦对开告示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港安医院回旋处方向龙尾去到威利角，另外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

0: 比较车多，仲有就系城西道啦，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游泳池一段系车多噶，龙尾去到嘉安街。另外喺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挤塞，龙尾去到公主道近创智中学。反方向窝打老道去尖沙咀，跟住界限街一段嘅车龙啦，排到去希福道。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街市一段系慢车，龙尾去到丰和村。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东城里一段系车多，仲有就系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友爱村对出比较繁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几蚊。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同屯门嘅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蚊。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4: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啦。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5: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6: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到咗下昼嘅3:11啦，咁啊同大家讲声啊，锣鼓响，想点就点，今日嘅名额咧已满啦，多谢大家
1: 吓，多谢大家，咁啊亦都非常之开心啦，今日咧有芝杰姐姐同埋晓君啊，可以听到有大家嘅声音，将祝福啦送俾大家，亦都收到晒大家对我哋嘅祝福，我哋继续喺收音机旁边啦，陪住大家度过每一日啦，每一个佳节。好啦，电话旁边我哋继续听听众朋友嘅电话啦，接住落嚟咧就系
0: 有。
1: 云
0: 姐来自海外噶吓，
1: 系啊，嚟自新加坡嘅云姐，欢迎
0: 云姐，欢迎你，中秋节快乐，
1: 中秋节快乐，
2: 中秋节快乐，小花熊啊，
1: 系，芝杰姐姐，系啊，
2: 中秋节快乐，健康啊！
0: 系啊，大家咁话啦，所以你点首歌都零舍甜蜜蜜啊！
2: 系，
0: 人月两团圆，系，
1: 冇错。咦，系云姐都想睇下咧，你新加坡中秋节有冇咩特别噶？

0: 全部都好味。
1: 啲古董嘅，好似有少古董古老
0: 都唔系噶，
2: 传
0: 统
2: 啊，
0: 系啊，系。
1: 一斤半嘅咩冰
2: 冰皮，
0: 系奶黄，
1: 又
2: 榴莲啊！你哋嗰边应该好好流行啊。
1: 系啊，
0: 有冇啲山竹月饼咁样啊？
2: 哇，
1: 冇啊，山竹月饼就冇啦。
2: 榴莲就有嘅，
1: 榴莲多
0: 数
1: 都有嘅。
0: 都应该好香啊。
2: 系啦，榴莲飘香啊。
0: 系，
2: 好啦，云姐，今日你想点呢首《甜蜜西厢夜》俾边个听呢？
1: 俾你，除咗你
2: 两
1: 位之外啦，
2: 多谢先。
1: 轻鱼啦，可以啦，林柳啦，
2: 系
1: 有你五台。在前
2: 部
1: 工作人
2: 员
1: 收
2: 听嘅，好啊好啊，
1: 中意
2: 粤
1: 曲嘅人啦，
2: 好啊好啊，多谢
0: 你，
2: 多谢晒你，
1: 健健康康啊，
2: 好啊，
0: 健康快乐，
1: 下
2: 次
1: 再倾
2: 啦，好，下次再倾
0: 啦，
2: 拜
1: 拜，拜
2: 拜，好啦，请听呢一曲《甜蜜西厢夜》，文千岁、任冰儿、李芬芳合唱嘅。

坐待西厢下，迎风湖半开，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喎。唉，花影就到啦，人就不来。唉，红娘讲大话，多个压花。

0: 唉，红娘姐，你话高攀我唔起就假话啫，我高攀崔小姐唔起就真话啦。
1: 哎呀，都无论真话假话，广东话、上海话、潮州话，甚至到山水话，都由得你哋两位直接讲罢啦。小姐，小姐啊，吓入西厢啦。
0: 啊，难得崔小姐今夜光临，请你入西厢。

哎呀，崔小姐，唔系话唔紧张噶，不过一见芳容，病笑一阵咁噶咋。

0: 我何曾唔系你想过啫？只唔系得个想字，
1: 有心就想，冇心就伤咯，张太炎。
2: 系冇心。

0: 顺下情呢，小姐？
1: 我能顺张解元之情，必亦老夫人之言。
0: 哦，咁你又何必要全诗寄言呢？
1: 只不过是游戏文章之。
2: 哎呀，崔小姐，你如此游戏，咁我将军帅。

0: 嗱，我写得舔舔下，你唔使惊噶，崔小姐。
1: 哎呀，佢咁多情，制止佢啦，小姐。
2: 情之所至，金石为壳。红哥，你要饮飞霜，我要共你分尝痛苦。
1: 好啦好啦，你哋肯同生共死，相当伟大嘅。点样死法？你哋入去慢慢安排啦。我唔忍见嘅。
0: 红娘讲得啱，我哋入咗去，匿埋至死。
2: 红娘，如果你念主仆之情，听朝你收拾我嘅尸。

情场即系坟场，你估假嘅咩？

0: 刚刚大家收听嘅系《甜蜜西厢夜》，
1: 多谢你一直陪伴，定系应该写如果冇你，我唔知点算。哎呀，
2: 每首歌都系一封未寄出嘅信。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三自在早晨嘅点唱环节，请你喺星期二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写低你嘅点唱内容，同埋提供最少三首歌，我会亲自拣选喺大气电波读出你嘅故事。
3: 自在早晨为你送出每份情。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二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7: 分手要决绝，已取够伤好。
6: 透过呢首作品，大家可以感受到 Mike 喺感情观上嘅成长，比起呼天抢地，倒不如放喺心底慢慢消化。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8: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好啦，继续我哋嘅锣鼓响响点就点啊！咁啊，仲有一个电话啊，系来自珍姐嘅，
1: 珍姐，
0: 珍姐，
1: 中秋
0: 节
1: 快
0: 乐，
2: 中秋
1: 节
2: 快乐，祝你两位身体健康，
0: 大家咁话，
2: 咁样日日打赌出赌街，好开心、啊，
0: 梗系啦，邓你开心啊，
1: 好好运啊！
2: 嗰封大礼物嚟啊！
1: 系啊，哇，中秋礼物啊，
2: 好开心啊！哎呀，祝你哋中秋节快乐啊！
1: 大家咁话，
2: 我都身体健康。
0: 好啊，好啊，好啊！
2: 俾我工业街啊叔听，
0: 系
1: 好
2: 家听，我都身体健康。
0: 好啊。
2: 你哋又系
0: 阿
2: 林
0: 林，系
2: 阿林林真系好嘢噶，真系。
1: 系啊。
2: 好耐唔打，都一打就知道真车。
1: 认得你啊，
0: 认得晒啊！
2: 我听紧第五台噶嘛，我
0: 系、哎、多谢长期支持啊！
2: 真系
1: 听住我哋啦，
2: 系啦、祝你哋个个平安。祝俾打俾阿黄生听，喺度嚟演听，佢会开心。
1: 好，
2: 春节呢个中秋节快乐啊！
0: 好啦，
2: 又系，个个都听啦，听到
0: 啦，
2: 个身体健康啦。
1: 好啦，咁我哋听歌啦，话多谢沙珍姐，
0: 拜拜。请听呢一曲《白玉红梅》，系罗家宝同埋邓美玲合唱嘅。

好坐梅园，梅花盛开，傲雪气霜，何不待我切取一枝，归凤案头，助我文思，振我神笔呢？长也不高，可攀而折啊！

0: 原来有家人临迟而故影，恐防人非议，快步出园庭走吧。哎呀，
1: 有贼、啊！哎呀，
0: 我唔系贼，我唔系贼。
1: 你不是贼，盼长进来作甚？
0: 我进来截截梅而已。
1: 截梅。
0: 哎呀。

0: 国殃民，假此道，欺公枉法，贼公卿，不灭奸臣，难保国，吾当上本周朝廷。
1: 相公何人啊？
0: 太学生员裴顺卿。

0: 擅闯梅园，望其树幼，小生告辞啦。
1: 相公，你不要梅了？
0: 不敢妄自啊！
1: 何前句而后宫呀？此乃二父你如是之家，母女相依，共守梅园，今逢家下，信是有缘。
0: 哦，原来是李小姐，素养贤明。

0: 好啦，咁啊，刚刚大家收听嘅就系白玉红梅啊，今日嘅节目时间都差唔多啦吓。
1: 冇错，咁啊，最后再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0: 中秋节快乐，
1: 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举行的欢迎国宴。习近平致辞时表示，在今年五月特朗普应邀访华，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当时特朗普邀请他访美，现在他如约而至，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习近平说，跟特朗普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又说，中美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名古屋亚运剑击项目，港队在男子花剑团体赛四强以45-41击败韩国晋身决赛，坐银望金。港队在由张家朗、蔡俊彦及何成谦上场，其中蔡俊彦在第二节连赢五剑，拉开比分至10-2，令港队在初段已经取得较大优势，之后保持领先大约10分距离。最后一节蔡俊彦虽然一度被对手追近至41-43，不过随后再连赢两剑，协助港队胜出。港队将会同东道主日本争夺金牌。今日是中秋节，港铁会在中秋节及随后的周六日加强多条铁路线的服务。今日本地铁路线及轻铁路线会延长服务时间约1.5小时，分别于凌晨1点多至到2点几开出尾班车。电车今日有中秋免费乘车活动。九巴会加强多条路线服务，包括调整繁忙时间路线及特别班次开出时间，亦都会延长部分路线的服务时间，并增设和调整部分通宵路线服务。城巴亦会提早开出下午繁忙时间的部分路线班次及增设中秋晚间服务路线。参与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在中秋佳节向香港市民送上节日祝福。黎嘉莹表示，是她首次在浩瀚太空度过充满温情的中秋节，每逢佳节倍思亲，当她从天空望明月，在俯瞰地球家园的万家灯火，心中对香港的家人和朋友更加想念。他表示，香港和澳门特区正在开展同源航天梦共商复兴业主题宣传活动，之前的天宫课堂是其中一部分，不单是一次天宫与港澳之间的知识传递，亦是他和港澳青少年朋友的一段珍贵而难忘的交流。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60%左右。正午12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约7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下午酷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07点，下跌253点，总成交金额966.7亿万。 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5.12跌2.6，南方恒生科技4.28跌4.4，恒生中国企业83.66跌9.4，腾讯控股437.2跌2.2，阿里巴巴108.4跌6，小米集团25.98跌6，友邦保险73.65跌2.15，联想集团37.12升1，建滔积层板52.25升1，中国平安52.85跌4。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4，英镑10.382，瑞士法郎9.463，澳元5.511，加元5.546，新西兰元4.446，欧元8.9344，每百日元对港元4.96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9。日经平均指数报66,364，升850，港金报39,965，比上日收市升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76.04美元，卖出4,276.88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讲最挤塞嘅位置啦，就系窝打老道天桥。窝打老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界限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上去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出口噶啦。另外反方向去沙田啦，近住律伦街亦都系挤塞，龙尾就排到过去公主道，近住创知中学。喺亚皆老街大角咀方向，

0: 住亞皆老街遊樂場係有交通意外，即係九龍城迴旋處前少少啦，部分行車線受咗一大稍為慢車噶。馬鞍山路同埋西沙路交界啦係有爆水管噶，咁現時啦部分行車線受阻，受影響嘅朋友經過請小心啦。至於較早前西貢公路近住北圍嘅意外就處理好啦，取消咗單線雙程行車措施，現時去西貢市中心方向介乎獅子會至到北圍一段慢車。睇翻隧道情況啦，各區嘅隧道開始繁忙噶啦。東隧嘅港島入口東行龍尾去到東港中心，西隧港島入口西行車龍排到中環灣仔繞道之內同埋大會堂，紅隧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龍尾灣仔運動場，去北角跑馬地方向龍尾演藝學院，西行過海車龍排到上橋位，左轉堅拿道天橋擠塞，龍尾東區走廊近住維園，堅拿道天橋過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繁忙，龍尾排隊管。道之内，黄竹坑入口亦都车多，龙尾黄竹坑医院。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就必加街，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狮隧嘅九龙入口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转上狮隧嘅车龙排到去永光书院。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就龙翔道桥面。咁另外就喺观塘嗰边啦。观塘的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至于将军澳道下行亦都繁忙，龙尾去到康华苑。后些少啦，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喺欣怡花园。睇埋路面情况啦。港岛区方面，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龙尾天后港铁站，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跟住蒲飞路至到去摩星岭道慢车，后车少啦，石排湾道跟住薄扶林消防局就挤塞噶，车龙排到田湾山道。九龙区方面，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啦，跟住深水埗运动场车多。另外，太子道东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至到一会居车多，观塘到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繁忙，龙尾喺定富街。另外新界区方面啦，沙咀道去荃景围方向近住大河道挤塞，车龙排到去宝石大厦。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慢车，龙尾沥源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分别排到兆麟苑，同埋龙富路近住高尔夫球中心；青山公路扫管忽段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近住黄金海岸系挤塞噶。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啦，跟住观塘码头嘅快线系有交通意外，龙尾过咗海滨会噶啦。咁至于反方向啦，观塘绕道去旺角就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龙尾都是排翻过去观塘码头。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昂船洲大桥落车分叉位去尖沙咀，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康乐及文化事务处提提你，

0: 我是汤盈盈，
1: 我是钱家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修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0: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1: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2: 嚟到最佳灯笼设计比赛，介绍下大家嘅灯笼先。
3: 我呢个超级大飞机灯笼最耀眼啊！我嘅灯笼系爸爸揾专人镀金设计嘅，你用成个月零用钱都买唔到啊！
4: 我呢个系五台收音机灯笼啊，承载住五台主持同听众嘅祝福噶。
2: 中秋佳节最重要系团圆同表达对彼此嘅祝福。今日比赛冠军系五台收音机灯笼。
5: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6: 一个环保袋建立低碳习惯，
7: 一个低碳行动为地球出一分力，
8: 一个答案可以赢取超市现金礼券。
9: 香港暖流极速十五秒减碳版，
10: 早上十点香港暖流节目时段内收听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五台联合制作的广播剧，留意剧中的内容就会识得答早上十一点半的极速十五秒减碳版问题。留意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三十一。
2: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1: 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的《有你同行》。今日日子咧系9月25号，亦都系正值中秋节嘅日子，好开心可以同你哋一齐倾下偈噶。同大家睇睇而家嘅气温先，系32度，相对湿度5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4至6，健康风险属于中等，而紫外线指数系3，强度属于中等。提提你，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啦，同埋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头先咧特登走去乐富啊，就因为近广播道啊嘛，就同啲同事一齐饮咗茶，行上嚟嘅时候又真系几晒噶，咁所以。

大家，亦都可以繼續打電話啦，同埋咧去到琴日我喺五台之友面書專業發嘅貼文啊，可以繼續送上一啲中秋嘅祝福。另外都見到有啲朋友喺度點唱，不如咧借呢個機會送首歌俾大家。呢一首歌是来自 Alan 的点唱，他在美国啊，咁佢就点呢一首林竹君小姐的

0: 啱啱为大家送上嘅系林竹君嘅作品啊，《月圆花好》啊，跟住落嚟咧要送上一节特别嘅交通消息啊，系大家留意啦，就系窝打老道天桥往尖沙咀方向近界限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喺龙翔道桥面。另外，窝打老道往沙田方向近律伦街亦都挤塞，龙尾喺公主道近余振强纪念中学。提多一次，窝打老道天桥往尖沙咀方向近界限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而龙尾就喺龙翔道桥面。另外嘅窝打老道往沙田方向近律伦街亦都系挤塞，龙尾喺公主道近余振强纪念中学。跟住落嚟咧，就要为大家送上今日嘅你个乖孙听乜歌？
1: 你有冇谂过新一代系听咩歌噶？如果你有，首先要俾啲掌声自己，因为你对音乐仍然有好奇心。欢迎你加入我哋一齐收听，有你同行，你个乖孙听乜歌？
2: 嗱，今个星期你个乖孙听乜歌咧？我哋就请嚟一位嘅新人，一位新嘅朋友，新嘅声音啦。佢个名字就系叫阿 k 叶家劲。你好阿 k
3: Hello Vincent，Hello 大家好啊，我系 k 叶叶家劲。
2: 嗱，咁阿 k 今次就有呢一首嘅新歌去同大家打个招呼啦，一份见面礼就系叫做《时间不通知变大个》，曲词编监都系你一个人一手包办。咁不如同我哋介绍下本身你自己嘅即系少少嘅背景资料先啦。
3: 咁我依家系一个独立嘅唱作歌手啦。

0: 咁我除咗做歌手咧，咁其實我都有另外一份工嘅，咁我都係做緊一啲職業治療師嘅，係啦，咁就都會喺一啲可能喺院舍啊或者上門做一啲老人服務嘅我自己，係啦，咁我主要身份就係呢兩個啦，係啦，咁另外呢首歌啦，咁啱啱呢首歌其實係講一啲成長嘅過程啦，咁啊係講一啲由我細個啦去到依家我24歲啦，係啦，咁我對成長嘅一啲睇法同埋感受，咁然後就寫咗呢一首歌出嚟咁樣。
1: 但本身你係由細到大你自己都有玩開音樂嘅。
0: 系啦，屋企人叫我学乐器啦，细个嘅时候即系考级，咁我就学钢琴啦，同埋学大提琴，系啦，咁然后一路慢慢慢慢开始去到大少少，开始中意听一啲可能流行曲啊，咁我就开始中意唱歌，咁然后去到中学嘅时候咧，咁因为我会听好多华语嘅歌噶，咁有周杰伦啊、咩林俊杰啊等等，咁好多都系唱作人嚟噶，系啦，咁所以我就开始咗，我想试下写歌先，系啦，咁啊试下咧又。觉得几好玩喎，成件事系啦。咁啱咧，去到中学嘅时候咧，好得意嘅，即系我学校嘅开放日，咁啊要写首主题曲，咁我就写一首主题曲，跟住之后开始第一次真系认真少少去做一个完整少少嘅创作，咦出嚟个效果嗰、那个。回响或者喺校内嘅共鸣感有几好咁、啊、样，原来创作系咁好玩同埋咁有满足嘅，系啦，咁我就开始就开咗呢条不归路啦。
1: 哦，咁又未必系不归路嘅，系一个好有趣嘅一个故事嘅开端啦。因为好多嘅因素会影响住，同埋一摆咗上网咧，其实就系真系真真正正嘅考牌啦。
0: 冇错啦，
1: 而家会唔会真系每日追住啲 view 数就系、是、啊有几多人听过我首歌睇过个 MV 咧？即系会唔会有啲压力俾自己啊？
0: 我又好少嘅，我间唔时会睇咯，因为成日睇咧好似都冇乜大帮助，
1: 系因为你自己揿系冇用噶嘛，
0: 冇错。
1: 咁因为推出一首属于自己嘅作品去讲一个嘅自己有共鸣嘅故事咧，有阵时就要谂翻究竟嗰样嘢要跳后一步谂就系、是、听。听众有冇共鸣呢？咁而今次呢一首嘅时间不通知变大个咧，成个 MV 就好似冇你嘅镜头嘅，
0: 系咪？
1: 系啦。咁跟住，因为我唔识你，我冇去认真去睇过你嘅外貌嘅时候，我就会喺度望，应该唔冇你份嘅，除咗系临到拉尾咧嗰幕，好似有一个比较年长少少嘅男子之外，系啦，就系、是。一个小朋友嘅视角、去讲成长嘅，咁作为一个都成咗年都一段时间嘅我咧，咁我会觉得系连埋个画面一齐去听呢首歌系有少少心悒嘅，即系就系嗰一种啊，系、哦、自己大个咗啦，即系有啲嘢系大个咗而忘记咗细个嗰一种嘅天真啊、无忧啊嗰一种嘅日子咯。
0: 我完全就系其实想表达嘅就系一种成长嘅无奈喺入面，所以首歌其实咧特登系编排得比较平静啲啦，同埋想有一个舒适嘅感觉，即系就好似成长咁样，即系唔会好开心，但系又唔会话好唔开心，即系想剔翻一个比较中间呢个感受，就好似比喻紧就系成长嘅过程入面，即系由细个去到变到大个，咁然后个过程其实就系好不知不觉间就已经度过咗。
1: 这个会唔会个灵感咧，同你做一啲头先有讲到话做一啲同长者相关嘅工作啦？会唔会佢哋都俾到啲灵感你咧？咁因为有阵时啲哥哥姐姐就好得意嘅，佢哋会即系见你可能系啱倾，咁佢又会分享下佢啲故事啊，或者讲下一啲即系佢哋嘅道理俾你听嘅。会唔会呢啲都影响住你嘅创作咧？
0: 我觉得有嘅，同埋更加就系佢哋好多嘅人生阅历啦，咁又会好丰富啦。咁佢同我交流嘅时候，其实佢变相系逼紧我成长嘅，即系我喺度吸收紧佢哋嘅经历啦。咁同埋。可能是开心的亦都有不开心的。咁令我更加体验到就是要珍惜时间珍惜当下。
1: 咁今次呢一个嘅作品呢，咁就真係你自己头先所讲啦，一手包办啦。喺中间嘅过程其实会唔会觉得哇原来咁难㗎咁棘嘅，唔係就咁样弹完录咗入去唱上去就係㗎啦咩，即係嗰个制作过程又会唔会令你有一啲新嘅体会呢？
0: 我觉得会嘅，尤其是我一开始嘅时候，因为我系其实算。

0: 自學的，我所有嘢都是即係喺創作部分嘅話咧，咁我係都係一路喺邊一路試，跟住一路試錯，跟住之後改，可能上網睇片咁去學習一啲創作啊、後期啊、製作咁樣，跟住一路試。咁慶幸就係我自己都好投入呢一個過程。的确是要需要好多时间去尝试去改正，跟住之后可能是问其他人意见啦，咁样之后就慢慢慢慢去改进呢，就去到依家呢个今日呢个状态啦。
1: 嗱，因为作曲呢同作文做功课作文一样呢，你就係会写完一转，跟住翻手去改，去望望完，都系呢一度唔啱，再改。系有冇一个点，就係或者有冇一个人去同你讲话，哇，我觉得阿King呢个点啊，去啦，咁有冇呢一刻嘅呢？
0: 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因为呢其实我自己做歌呢是会分两个角色的，至少即是作曲、填词、编曲、监制呢我分开看。通常因为作曲的话其实是很艺术性的，我觉得是。
1: 是
0: 即是会比较是感性一点去写一些自己心入面的音乐或者旋律出来。但是监制呢就可能要理性地去决定，就是会这首曲啊，适唔适合呢个题材咧？呢首曲适唔适合大众咧？等等，咁我觉得系我做作曲嘅时候咧，我就专注喺做作曲人嘅谂法，就系艺术啲、大胆啲、创新啲。咁但系我亦都会跳去监制嘅时候，就系、是、你所讲就系、是，点样决定呢个版本就系为之可以咧？咁就系我就用监制呢个身份就去谂，合唔合理咧？理性啲去思考，咁样决定。
1: 好啦，做咗呢一首歌嗰个成品呢，即係到底睇返你成个过程你用咗几耐呢？来来回回咁样。
0: 来来回回，哇，可以好耐，因为例如我作首曲嘅 demo 啦，即係原先嘅第一个版啦，我当咁可能係放咗喺度几年，或者可能一两年咁样，之后我想做嘅时候就拎返出嚟，咁然后开始真
1: 係
0: 再执係啦，雕琢下，咁然后可能都至少用几个月嘅时间先至可以最后完成到。
1: 係呀，好得意嘅，即係同你写日记一样呢，你而家可能呢一刻你记录咗你嘅心情或者你嘅感觉囉，哇正啊，跟住摆埋一边，你隔几年后攞返出嚟睇，你会觉得哇唔得啊，掉咗佢啊！即係因为你个心态口味可能有转变啊嘛，咁所以係经过咗几年嘅沉淀啦，以及係个人成长咗之后啦，咁就做起咗呢一首嘅时间不通知变大个。咁好啦，阿King，跟住呢一首歌之后，你自己仲有冇啲嘅计划嘅呢？
0: 依家计划緊下一首歌，咁但係主题呢我都仲未定好，有变数嘅。但我依家个阶段就係储緊啲 demo， 即係开始写緊曲，俾将来嘅自己揀一首适合嘅去推出。
1: 咁即係某程度上就係每一首歌都係写俾未来自己嘅一份礼物啦。
0: 可以咁讲。
1: 係呀，咁我哋就今日呢多谢晒阿King你上嚟同我哋傾偈啦。咁就呢个时候就听一听阿King葉家敬嘅最新嘅作品啦，时间不通知变大个。今日多谢晒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名古屋亚运剑击项目，港队在男子花剑团体赛四强以45-41击败韩国，晋身决赛，坐银望金。港队由张家朗、蔡俊彦及何成谦上场，其中蔡俊彦在第二节连赢五剑，拉开比分至10-2，令港队在初段已经取得较大优势，之后保持领先大约10分距离。最后一节蔡俊彦虽然一度被对手追近至41-43，不过随后再连赢两剑，协助港队胜出。港队将会同东道主日本争夺金牌。有餐饮业界表示，今年中秋节酒楼订台情况不错，不少在中秋正日的订台爆满。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表示，虽然一些中餐馆未必做到两轮生意，但是整体已经满意。他估计假期留意的市民都愿意出外消费。他估计假期留港的市民都愿意出外消费，加上旅客增加都是生意上升的原因，估计中秋正日的总生意额可以达到3.2-3.5亿元。展望11黄金周，黄家和说，香港有不同庆祝活动，相信可以吸引更多游客到访。相信同去年比较，中式酒楼的生意将有5%-10%的增幅。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有意见指医管局减少招聘护士甚至毕业就失业的讲法不正确。他说医管局近年聘请护士的数目增加，而去年3500多人毕业及注册成护士，当中只有2500多人申请医管局职位。卢颂茂说，香港人口和护士比例不低，每千人口大约有10名护士，如果要盲目将比例提高是不合理。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10点，下跌251点，总成交金额1022亿。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5.12跌2.6，南方恒生科技4.24下跌3.2，恒生中国企业83.78跌8.2，腾讯控股436.6跌8，阿里巴巴108.4跌6，小米集团25.9跌6.8，友邦保险73.75跌2.05，联想集团37.16升1.14，中国平安52.7跌5.5，香港交易所388.4跌5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3，日元158.24，瑞士法郎0.829，加元1.415，人民币6.723，英镑对美元1.3238，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兑美元0.7028，新西兰元兑美元0.567。日经平均指数报66364点，上升850点。港金报40010元，比上日收市升上13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287.4美元，卖出4288.18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咧报告多宗事故啦，咁先讲喺九龙窝打老道天桥啦，去尖沙咀方向界限街嘅交通意外就清理咗啦。咁而家咧近住联合道呢一段系慢车，窝打老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界限街嘅交通意外咧清咗场噶啦。而家咧就系车龙有待消散，最主要咧就系近住联合道呢一段系慢车。 咁最主要提大家咧反方向啊，窝打老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咧就挤塞噶，龙尾过咗培正道桥底少少。咁另外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啦，近住观塘码头快线嘅交通意外同样清场。咁而家咧一带都系车多噶，经过朋友请你小心。观塘绕道油塘方向啦，近住观塘码头快线嘅交通意外虽然清咗场啊，但系咧车龙有待消散。另外啦，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亚街老街游乐场咧，仍然受到交通意外影响，一大车多。亚街老街大角咀方向，亚街老街游乐场咧对开有交通意外，一大车多。另外，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咧，近住富泰村现时咧系有道路事故，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影响到挤塞，龙尾泥围。位置咧就系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富泰村咧，对开系有道路事故，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就去到泥围嘅。马鞍山有爆水管，咁而现时咧马鞍山路近住西沙路咧交界部分行车线封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就已经去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现在香港仔隧道北行车多，需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去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就去到卫理道。另外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啊，而家龙尾就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咧，现时最就排到去出九龙，龙尾就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新界荃湾路去屯门方向咧，近住永德利广场一段慢车，而屯门公路元朗方向新墟呢一段咧都系慢车嘅，车龙排到去黄珠路啦，影响到咧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都系慢流。啱啱收到最新消息，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亚街老街游乐场嘅意外咧已经清场噶啦。咁而家咧交通回复正常，亚街老街大角咀方向亚街老街游乐场对开嘅意外咧啱啱清场，咁而时咧交通回复正常。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方向尖沙咀，元朗公路洪水桥减平方向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0: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4: 由董勇饰演嘅冯道，四朝元老，多次战乱之中，总以百姓为念，既会赈济难民，又会顾念社稷稳定同幼主性命。后周时期更劝谏国君要以儒学治国。
0: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5: 香港电台文教组，
2: 我的成长号，
6: 我是新主持浩辉。我觉得成长是一个知道的过程，由细个以为自己知道晒所有嘢，到大个知道自己的无知，再去到求。

0: 投资认识呢个世界，个世界咁大，等我哋一齐去探索啦！
1: 星期日上午十点，香港电台第五台，何玉芬、
2: 黄淑仪、
1: 李浩辉，
3: 我的成长号，
4: 同你呢度啊！
5: 澳门粤剧花旦苏丽英同粤剧导师唐甜惺惺相惜。有咩情深说话未曾讲？
6: 接触咗佢咧，我都好欣赏佢嗰种认真。我哋嘅要求好接近，唔系话要一个演出，我哋系要一个有质量嘅演出，系有追求嘅演出。我觉得呢个系我哋嘅共通点，我都会开心遇到佢。
5: 想知道更多精彩内容，就要收听今个星期六香港电台第五台下昼四点《湾区粤韵》。
7: 无论系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8: 翻到嚟第二节嘅有你同行，继续有玫瑰喺依度陪住大家。头先喺四点半之前咧，我哋就听咗梁学熙访问叶家敬嘅一个小访问啦。系一个初出茅庐嘅小朋友，带住佢嘅新歌《时间不通知变大个》就送俾大家。唔知大家中唔中意呢首歌呢？我自己咧就对呢首歌都几有感悟噶，因为佢令到我回想翻喺过往，即系仲系读紧书，可能系小学、中学嘅时候嘅中秋节啊。仲记得当时可能系四点啊，或者四点半咧就已经放学，咁咧就个个同学都蠢蠢欲动噶啦，去到四点零钟执好书包就即刻冲翻屋企，咁我咧就当然系首当其冲即刻冲出去啦，系咪？我好记得咧，当时细细个逢亲中秋节做节，我哋屋企都系五点半就要开饭噶啦，咁所以我冲到翻屋企，冲完凉咧就会开始食呢个中秋饭噶咯。中秋团圆饭当然啲菜式就非常之丰富啦。我自己屋企咧就一定会有扣肉啦，有啲碌虾啦，即系用啲豉油炒落嚟嘅虾，好好味嘅。仲有啲我谂系蚝豉食添啊。唔知你哋中秋饭又会食啲咩咧？欢迎你同我分享你哋一个好难忘嘅中秋节。我谂咧，如果系食完饭之后，不如都出去睇一睇个月亮啊，因为月儿像柠檬啊。

0: 有姚苏蓉送上的月儿像柠檬、啊、用一把好甜美的声音唱出这个月亮，好圆又好光，好像个柠檬这样。不知道你们对月亮的印象又是怎样呢？不知道今晚的月亮又会是怎样、啊、你们会不会都出街望下呢？啊、跟着下来我们又开始接听听众的电话。首先电话旁边有梁太在这里。梁太你好。
1: 是你好啊玫瑰姐。
0: 是你好啊梁太。
1: 是。
0: 系中秋节快乐啊！祝你
1: 大家
0: 系今日咧打嚟有啲乜嘢开心事想分享一下啊？
1: 打嚟讲点唱我啲女啊，同埋女婿，同埋啲孙。
0: 哇！
1: 生日快乐，五个啊，
0: 五个
1: 加埋我自己。
0: 我俾你慢慢嚟。咦，你都生日啦？
1: 系啊，九月嘅。
0: 哎哟，九月就系咁多屋企人一齐生日。
1: 系啊，系啊，
0: 系系缘分，亦都系开心嘅日子。系有冇话咧？
1: 九月三号咧，我就同个第五孙生日。
0: 嗯，
1: 九月十七号咧就最细个孙生日。
0: 系
1: 九月廿六号咧有个大女生日。
0: 嗯，
1: 九月廿七号咧就第六个女婿生日。
0: 六女婿，哇！大家庭啊，你哋。
1: 系啊系啊，
0: 哇！数数下，
1: 祝佢哋个个身体健康啊！
0: 系啊，嗱，你都要身体健康啊，同埋最紧要生日快乐。
1: 系啊，你都系啊，玫瑰。
0: 多谢嗱，今晚咧中秋佳节，既然你屋企咁大家庭，有冇话一齐聚埋一齐食个团年饭啊？
1: 有啊，
0: 哎呀，
1: 食中秋节，今日佢哋翻嚟食。
0: 哦，即系翻你呢度屋企系咪啊？
1: 翻我屋企，佢哋嫁咗噶啦。
0: 系你煮定系边个煮啊？今晚？
1: 我同阿姐姐啊，
0: 哇，咁咪要煮好多咯！你咁大个家庭，
1: 十几人啊，
0: 哇，其实系嗱，我真系觉得好难噶。点解呢？你十几个人嗱，你今晚预计你煮几多碟餸啊？
1: 五碟餸啦，起码、嗯、
0: 最少五碟，因为咧、啊、大家庭食饭有样嘢，我觉得好难嘅就系、是、你一路煮啦，
1: 有啲女嘅加餸咧，自己带啲餸嚟，
0: 即系可能斩料啊，有啲烧鹅啊之类嗰啲，系咪
1: 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0: 其实好减轻到你嘅负担。如果唔系咧，
1: 煮唔到咁多噶、
0: 啊，
1: 几廿岁。
0: 你煮完之后仲要担心早煮咗，然后啲餸摊凉咗咧，咁又会冇咁好味啦，又会咁谂啦，系咪啊？
1: 系啊系啊，
0: 嗯。
1: 如果翻嚟又未煮咧，又好似好踢脚咁喎。
0: 系啊系啊，绝对明白，即系辛苦你啊，煮咁多餸。
1: 唔系，高兴啊嘛。
0: 系有冇话咧？佢哋即系你啲孙或者阿女啊仔嗰啲咧，最中意你煮边味餸啊？
1: 最中意我煎猪扒。
0: 诶、哎，煎猪扒系有、啊、用咩汁煎噶？有冇话？
1: 用啲豆粉啊、盐油啊咁啊，打只鸡蛋去腌下佢，咁咪半煎炸好食噶，好松化噶啦。
0: 哇！呢、這个就系妈咪牌嘅煎猪扒。每个家庭屋企咧，总系有一道餸菜系可以代表到嗰个妈咪嘅手艺嘅。喺街度食唔到噶，讲真，好多嘢都。
1: 嗯，系失咗佢哋。
0: 系啊，所以特登中秋佳节翻嚟就食你煮嘅煎猪扒啦，仲有其他好餸。
1: 嗯，
0: 好开心、啊。
1: 你都嚟食啦，玫瑰。
0: 哎、多谢你邀请我啊，不过我今晚有约啦。
1: 哦、
0: 如果有机会我都想嚟食噶，真系噶、
1: 啊，
0: 见下你哋都好
1: 啊,
0: 好
1: 啊, 好 啊, 好
0: 啊。
1: 多谢晒，
0: 唔好客气。嗱，我知道咧，你就点咗首歌啊，就送俾头先啊五孙啊、细孙啊、大女啊、女婿同埋你自己嘅，系咪？
1: 系啊，系啊，系啊。
0: 系啊，中意张学友咧。
1: 系，
0: 嗯，咁啦，而家就将呢一首每天爱你多一些送晒俾你哋，好冇？
1: 好多谢，多谢。
0: 好，祝你中秋节快乐啊！
1: 系，你都系中秋节快乐，身体健康。
0: 我哋下次再倾过、嗯。
1: 好啊，
0: 好，
1: 拜
0: 拜，拜拜，梁太，拜拜，
1: 拜拜。
0: 将呢一首《每天爱你多一些》张学友嘅作品送俾梁太同佢嘅屋企人。你哋屋企真係非常之甜蜜啦，就好似呢首歌歌名咁。

0: 爱你多一些，希望在中秋佳节大家又可以快乐多一些啦。继续欢迎你打嚟1872312，今日咧电话咧系咁响啊，咁所以咧大家要俾少少耐性，加冕姐姐佢要逐个逐个听住你哋嘅电话。咁如果有兴趣打嚟嘅话咧，就慢慢等多阵啦，唔好心急啦。跟住落嚟咧，我哋又听下文欣嘅电话。文欣你好。
1: 我阿 Rose， 祝你身体健康，中秋节快乐，工作愉快。
0: 文欣你好啊，我都一样，祝你中秋节快乐啊，最紧要身体健康啦，同埋希望你今晚都可以食得饱饱，开开心心。
1: 上个礼拜五咧，我妹佢嘅家姐已经提早同我喺个屋企附近度做咗节啦，已经。
0: 哦，你已经喺上个礼拜提早做节啦，系咪啊？
1: 是啊是啊，因为我本身独居嘅，佢哋都有佢自己嘅，佢哋有佢哋家庭，有佢哋自己唔同嘅生活，好大家去到大时大节，佢哋就会约埋一齐去聚会咯。
0: 系啊，因为其实咧大家都有生活，但系就系因为屋企人嘅一份爱啦，咁所以见到中秋佳节或者系其他日子咧，都会约埋敏恩啊，又或者其他屋企人一齐度过，咁嗰餐饭系食咗啲咩啊？
1: 长脚蟹炸三蚝，同埋嗰个甜北极甜鸭，
0: 哇，好丰富哦，系一个好丰富嘅中秋节餐、哦。
1: 因为佢有几个系特价嘅，如果你第19号咧就特别食围餐咧就好贵噶啦。
0: 啊，系啊，系啊，你讲到即系你提起呢个啦，就系、是、咧通常中秋正日啊或者翌日咧，同屋企人出去食饭一定要嗌嗰啲围餐，又或者系佢有个中秋节餐嘅。其实嗱，如果认真讲啊，计数嚟讲系真系有啲唔抵嘅，系啦。所以咧，我自己屋企咧，如果真系要出去做节，多数都会约早噶。
1: 是啊，因为而家每个人嗰个方式已经唔同啦，所以大家要去就同埋要你只有提早唔会迟聚，就算真系迟都系做庆祝一国庆啦，就算系、
0: 啊、
1: 原本27号咧，我哋咧同埋弟兄佢哋，我想。

0: 佩服佢哋一齊嘅，點知佢哋臨時佢工作太忙咯，變咗咪唔可以一齊咯，唯有等下次啦。
1: 唔緊要啦，仲有機會食嘅，因為只要有心咧，就都會約到出嚟嘅。放心啦，敏欣。
0: 我明白一樣嘢嘅，最緊要係大家齊齊整整咧，幾時食得樣啫？
1: 係啊，咁今晚嘅話咧，你會唔會都揾人同你食個飯，又或者出去行下睇下嗰啲彩燈會啊？
0: 因为我住大埔比较远，我宁愿行下，因为旧年咧有个朋友陪我行过维园睇个彩灯会咧，我已经见过就算啦，就算我真系今晚我尝试行下附近嘅个海滨公园都可以，等自己一个人但知是的，自己可以慢慢感受下啊，多唔多人揸住花灯去行咧，去游玩咧，咁解嗰种热闹咯，想
1: 系啊系啊，因为你攞住即系个灯笼啦，因为咧我哋。成日都话玩灯笼，玩灯笼。今日咧，我有个即系同事咧，佢就问：哦，到底大家攞住个灯笼点玩啊？咁呢个问题其实真系几考起嘅、哦，就系其实咧灯笼啦，本身都几靓啦，即系值得我哋去睇多啲啦。咁然后只要你点着个蜡烛，又或者系点灯嘅话，其实佢都好靓。个重点就系你攞住呢个花灯，攞住呢个灯笼，你行到出街感受下呢个气氛，喺度行嚟行去，唔知点解咧？嗰种开心就系咁简单噶咯，敏欣你觉唔觉啊？
0: 绝对系，
1: 系
0: 唔好意思啊，喺我再少时间啦，阿 Rose，
1: 系唔错，系请讲。
0: 因为自从旧年开始，当阿新年佢话佢今年九月中退休之后咧，我已经好努力转咗两年，差多两年咧，我出唔到街，咁变咗我，所以佢临尾佢都话阿希从未同佢倾过偈嗰啲嘅。打嚟啦，但我都唔理。总之我唔会放弃，我就有坚持系咁做。但我冇后悔。有句说话，
1: 就想同阿新妮讲系咪啊？
0: 系啊，出到街嘅，咪开心就算出唔到街咧，都唔紧要啦。因为最紧要，我真系有份心就算咯。同埋就系学识豁达好嘅咗一样嘢，就话其实头先同嘉勉讲，我系想分享翻就系话缘分。我所谓我眼中缘分就系话友情同埋屋企人，同埋我哋听众同你哋节目主持人嗰份缘啊。
1: 系，绝对明白，即系你讲紧嘅就系嗰个缘分，即系可能有时咧，打到嚟搏唔到出街，唔使气馁噶，因为好多时你呢个缘分唔一定话真系次次都听你电话，系建立喺一个好微妙嘅氛围底下，即系我哋喺大气电波居然可以相遇到啊，系咪啊？咁所以我会觉得要好珍惜呢份缘分咯。如果有机会嘅就可以打嚟，但系搏唔到出街都唔使气馁噶。
0: 唔好意思，我再少少教，想加多句咧，因为阿新宇咧，佢听要讲过咧，佢近视好深噶，希望佢嚟紧咧，除咗退休快乐，一齐安老之外，最紧要咧，佢送俾我份礼物就好保重佢保重佢眼睛嘅，因为佢系啊，因为佢好深咧，有其他眼疾唔系咁好啦，因为我觉得灵魂之窗好紧要嘅。
1: 系，明白、啊、明白。嗱，敏欣，我知道新年咧，佢已经安排咗即系一啲方法去处理噶啦，咁所以你唔使太担心嘅。时间仲剩翻少少啦，咁咧我喺呢度就祝你中秋快乐啦。今晚咧就记得啦，攞住个花灯落街行下，感受下呢个咁开心嘅气氛，好冇？
0: 好，拜拜。
1: 好，拜拜。好多谢敏欣嘅电话啊，亦都提出一样嘢，就系缘分啦，系好重要噶。咁所以如果你有缘，而家听到呢一个节目，你都想打嚟一齐倾下偈嘅话咧，欢迎你立即攞起电话1872312，加冕喺度等紧你嘅电话。阵间听完新闻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旅发局在维园举办国际中秋彩灯会，有不少市民趁中秋节入场观赏彩灯。其中世界彩灯大街展出来自20个国家的节庆彩灯，不少市民一早到场，表示担心晚上多人难以入场。有市民形容展览特别，包括中国及世界各地元素，较喜欢中国的彩灯，形容手工细致。有市民说未来几日会在晚上入场感受气氛，相信届时的灯光效果。

0: 会不同，又认为展览能够吸引市民晚上外出消费，建议举办更多类似活动。另外，大坑舞火龙今晚在大坑碗沙街及邻近街区举行，晚上十点半延伸至维多利亚公园举行。名古屋亚运剑击项目，港队在男子花剑团体赛四强以45-41击败韩国晋身决赛，坐银望金。港队由张家朗、蔡俊彦及何成谦上场，其中蔡俊彦在第二节连赢五剑，拉开比分至10-2，令港队在初段已经取得较大优势，之后保持领先大约10分距离。最后一节蔡俊彦虽然一度被对手追近至41-43，不过随后再连赢两剑协助港队胜出，港队将会同东道主日本争夺金牌。亚运体操男子跳马决赛，港队代表吴嘉琪以两跳平均14.116分夺得铜牌。初赛首名晋级的吴嘉琪在决赛两跳都以难度5.2分的动作出战，他的第一跳前手翻屈体前空翻两周，取得14.233分。第二跳他延续发挥，再取得14分，最终在8名选手中排第三，为港队再添一面奖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期间，多国代表离场抗议。路透社的片段见到内塔尼亚胡上台致辞时，背景有人发出嘘声，之后陆续有人离开大会现场。以色列代表团成员则站立鼓掌。内塔尼亚胡之后说，如果仲有杜德罗夫未离场，就请立即离开。内塔尼亚胡在大约40分钟的演说中，再次为以军在区内的行动辩护，指以色列保卫自身的同时，亦在度保卫那些离场杯葛的国家。他形容以色列别无选择，必须继续保卫国家直至取得胜利，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提供的支援。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维持在60%左右。下午4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南大约6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510点，下跌251点，总成交金额1022亿。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5.12，跌2.6；南方恒生科技4.24，下跌3.2；恒生中国企业83.78，跌8.2；腾讯控股436.6，跌8；阿里巴巴108.4，跌6；小米集团25.9，跌6.8；友邦保险73.75，跌2.05；联想集团37.16，升1.14；中国平安52.7，跌5.5；香港交易所388.4，跌5元。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4，英镑10.381，瑞士法郎9.466，澳元5.515，加元5.545，新西兰元4.446，欧元8.9348。每百日元兑港元4.96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73。日经平均指数报66,364点，升咗850点。港金报40,140元，比上日收市升2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3.09美元，卖出4,295.2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讲多宗嘅报告啦，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啦，跟住金竹角出口嘅慢线有交通意外，现时啦长青桥桥面一段开始系车多繁忙噶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跟住彩虹村亦都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观塘道，跟住九龙湾港铁站、新清水湾道近住基信学校、清水湾道近住飞鹅山道，同埋太子道东、太子道东近住一回居噶。在新界方面，荃青交汇处之内亦都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龙尾分别排到去荃湾路近住丽景港铁站、德士古道近住洋屋道。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青龙头亦都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过去深井。较早前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富泰村的道路事故处理好了，龙尾在泥围。另外马鞍山的爆水管封路亦都重开，马鞍山路和西沙路交界的行车线全部重开。隧道情况方面先跟你讲一讲，就是长青隧道由于出口是有意外，去机场方向是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东隧港岛入口东区走廊东行龙尾，去到城市花园西行车龙排到泰安楼。西隧港岛入口西行龙尾中环湾仔绕道之内，和过了金钟下曲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相当繁忙，告示打到西行龙尾排到华润大厦。另外在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东区走廊近住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南湾仔车龙排到管道之内，香港仔隧道北行去湾仔亦都是实施紧间封的，黄竹坑入口车龙排到葛亮雄医院。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过了佛光街桥底，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去以及荃湾方向啦，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去龙盘苑。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啦，龙尾亦都相当长，排到去宏天广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宝康公园，至于九龙入口的车龙就排到落去观塘绕道。现时观塘绕道去东隧和张隧方向车龙排到去 Mega Box。路面情况，港岛区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车多，龙尾启明寺后些少，深光学校亦都挤塞，龙尾就八达利小教堂。告示威道去湾仔方向，龙尾排到清风街桥底。九龙区方面，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啦，近住九龙塘邻街亦都系相当挤塞啦，龙尾排到公主道近住嘉辉台。另外就是将军澳道下行繁忙，龙尾过了兴田村。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龙尾在九龙湾港铁站。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挤塞，龙尾在丽港城和茶果岭道天后宫。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近住白沙湾至到南边围挤塞，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玉龙山的车龙一直排到城隧公路近住美松苑，和青沙公路近住沙田岭隧道。明琴路去宝田村方向近住青田路车多，龙尾南丰工业城。另外就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海景花园，和龙夫路近住高尔夫球中心。德士古道北去荃锦交汇处，龙尾排到去洋屋道。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啦，跟住澳海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队南昌公园噶。另外至于就是龙翔道荃湾方向，之前近住彩虹村的意外亦都是处理好了，一带的车龙有待消散，相当长啊。另外就是荃青交汇处的意外都处理好，车龙同样是有待消散。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昂船洲大桥落车分叉位去尖沙咀，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减平去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喺下昼四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喺北纬20.8度。东经128.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8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可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 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南

0: 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可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二级，能见度37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四级；澳门吹东风二级，能见度40公里；西沙吹东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唔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还有可能要还原土地，不是讲玩的。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4: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他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啊。
5: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4: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係好窝心。
5: 係啊，好似社会福利署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6: 预备潜入 ，over，3、2、1。咦，情报明明话呢度有宝藏噶，点解会有部收音机嘅？
7: 你冇嚟错地方，呢度就系知识嘅宝库啦！而家仲有最新一季嘅长进课程添。
8: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晚上8点，考古有估，黄浩庭会联同香港考古学会嘅代表，为你揭开考古学嘅神秘面纱。
7: 紧接住8点半，药到健康，有洪毅轩同注册药剂师破解坊间嘅用药迷思，埋嚟一齐听啦！
9: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黄浩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0: 翻到嚟第二小时嘅有你同行，时间嚟到下昼嘅5点13分，接近。

时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干燥同埋酷热，而市区嘅最高气温系大约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方面，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同埋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噶。大家要留意天气啦，虽然即系已经去到秋天啦，但系都仍然有啲热，你话系咪啊？跟住落嚟咧，要送翻头先敏恩嘅一首点唱啊，佢今日咧就会系点呢首歌嘅，就系张德兰嘅《释缘》，亦都系代表佢非常之珍惜缘分啦。欢迎你继续致电1872312，希望我同你嘅缘分可以继续维持下去。

0: 将呢一首释完张德兰嘅作品啦，送俾敏恩，亦都喺度祝你中秋节快乐。希望咧今晚咧呢一个赏月嘅活动啦，你都会过得好开心啦。跟住落嚟咧，我哋听一下林女士你嘅电话。林女士你好
1: ，Hello 你好啊，系咪玫瑰姐姐啊？
0: 系啊，我系玫瑰姐姐啊。
1: Hello， 中秋节快乐。
0: 中秋节快乐啊，林女士。
1: 好难打电话打到你哋入边啊！
0: 多谢你啊，多谢你愿意坚持啊。感谢你，真的好感谢你。
1: 唔好系。
0: 系。
1: 我想讲讲咧，我个妹同埋我有两个妹咧，佢系九月，系旧历啊，我讲下。
0: 系。
1: 旧历九月，一个咧大妹咧就23，我自己系24，我有个妹系27嘅，都系同一个月嘅，但系旧历嚟嘅。我想点呢个为你钟情咧，就恭祝佢哋生辰快乐啦。
0: 哇！你同你啲姊妹咧个生日都好近喎、
1: 哦。系啊系啊，同一个月啊，隔两日。
0: 是啊，除了你之外
1: 是旧历来的，讲旧历，我们讲旧历。
0: 哦 ,OK 的，因为可能传统一点的时候就喜欢看旧历多一点。
1: 因为我妈妈呢就没什么教育的，所以她成日
0: 都唔系嘅，
1: 我唔系得罪我妈妈，sorry，
0: 唔系，只系妈妈佢惯咗用旧历，
1: 真实嘅
0: 说
1: 话
0: 系 OK 嘅啦，佢惯咗记旧历啫，因为好多时啲长辈咧都中意记旧历嘅，咁我自己冇所谓嘅，旧历新历都一齐庆祝。
1: 不过我自己都有新历嘅，不过我费事讲咁 complicated 好麻烦咯，
0: 系
1: 啊，咁恭祝你哋归台。

0: 中秋节快乐啦，
1: 多谢。
0: 但系有样嘢咧，我就唔系几开心啊。
1: 做咩事啊？
0: 我几个月前我就跌倒，就跌倒就趴喺度，咁啊跟住唔系即刻入院，跟住咧就痛啦，只脚痛啊，痛咗咧就入。要知道自己咩啦，咁有我个女就话：哎呀，妈咪你要照一照啦，有咩事啊？便唔知啦。
2: 系啊，
0: 咁咧就照咗咧就有事啦，要做
1: 骨折啊你，定系咩事啊？
0: 系嗰个
1: 碎骨。
0: 系跟住咧就要做嗰个微创啦，咁啊住一晚啦，咁啊跟住咧就 OK 啦，复出咗嚟 OK 啦。咁啊，跟住咧就一路都唔需要用拐杖嚟代步，但系咧就慢慢行啦。但呢几排咧又痛翻啦，哎呀，好麻烦，好麻烦啊！咪年纪大咁啊。
1: 嗱，
0: 我唔讲，我个岁数俾你听啊，因为太离得太近啦，太远啦，同你。
1: 我就咁听你讲嘢啦。其实咧，林女士，你讲嘢咧系个节奏好快噶，
0: 系啊，
1: 系啊，你讲嘢节奏好快，同埋你好流利嘅，仲讲英文添。
0: 唔系啊，即系有时咧，有时讲中文咧，搵英文仲快脆过讲中文。
1: 系啊，
0: 即系
1: 冇所谓嘅。
0: 系啊，系啊，真系唔好意思啊，阿玫瑰姐姐。
1: 唔好咁讲，我系觉得好得意啫。同埋你话你年纪大争好远，还好啦，因为听落你同我而家咪咁好倾。
0: 系啊系啊，我个个都好倾，好中意倾偈。但系咧，我哎呀，我美心不足咧，就攞唔到阿新爷同你倾偈啊。
1: 美中不足啦，咁但系你都可以藉住呢个机会咧，可以同人杰讲两句噶，冇所谓噶，因为我觉得佢有听噶吓。
0: 系嘛，咁好啊！哎呀，多谢玫瑰。咁啊，祝阿新爷同埋佢嘅仔仔啊，个家人身体健康，中秋节快乐啦！
1: 系嗱，祝愿佢哋中秋节快乐。系啊，多谢你啊！
0: 我打咗好耐啊，
1: 辛苦你啦。
0: 不
1: 过我就想话咧，你头
0: 系
1: 嗱，你头先话你之前跌亲啊，扑亲
0: 啊，
1: 咁然后做完微创，但系而家有啲痛，系咪啊？
0: 系啊系啊。
1: 你有冇再请教医生点解啊？系旧患复发啊，定系真系年纪大退化？
0: 我对于呢样嘢好惊啊！阿玫瑰姐姐，
1: 唔使惊，同阿囡囡讲声先，因为我知囡囡一定会逼迫你咧。要带你去再睇医生嘅，你要同佢讲。
0: 我就惊冇啲白袍啊！
1: 吓，你唔使惊噶，唔使惊噶，因为阿女陪住你，我哋又陪住你。
0: O K， 多谢你，哎呀，真系好有爱心啊！
1: 嗱，唔系噶，因为咧，
0: 所以咧，佢哋个个都话五台真系好有爱心啊！
1: 多谢你又氹到我晓飞啦！
0: 系啊，好啊，
1: 系。
0: 总言之，身体一定要健康。
1: 一定要健康，同埋、
0: 啊
1: 今晚会唔会同屋企人食中秋饭
0: 啊？今日我都系 silent night， 其实都系个个好宁静噶啦。
1: 哦，宁静夜系咪啊？
0: 系啊系啊系啊，咁啊唔紧要啦，唔紧要啦，过惯噶啦我哋。
1: 唔紧要，唔紧要。之后可能有机会又一齐食下饭，冇所谓噶。
0: 啊、okay,
1: 即系唔一定净日去即系一齐嘅。咁自己喺屋企又可以上下月，又可以听电台，系咪啊？冇所谓嘅。
0: 最中意啊！最中意啊！我又听阿陈永业嗰啲咧。
1: 自在早晨。
0: 系啊，好好听啊！个真系好听啊！啲旧歌好好听啊。
1: 系噶，咁所以今晚就算系 silent， 即系宁静都好，
0: 啊啊、
1: 都唔寂寞噶，知唔知道？
0: 好啊，多谢。哎呀，好多谢你啊！你系咪逢礼拜五喺度噶？
1: 我逢星期四。五都会喺度嘅，而家
0: 四五咁一二就梁学熙啦。
1: 嗱，一二咧就系吕文仪，文仪主持啦。
0: 文仪系啊系啊系
1: 啦。星期三就系学熙。
0: 文仪今日听电话嗰位啊？
1: 今日系加冕姐姐帮手。
0: 加冕，
1: 我嘅好拍档
0: 加
1: 冕姐姐，我哋都一齐祝佢中秋节快乐。
0: 系啊，个个成站啊！你哋五台系咪个个身体健康？中秋节快乐。
1: 好啦。
0: 学熙咧就礼拜三。
1: 学熙星期三。
0: 哦，
1: 系啦，两个女将就
0: Every Wednesday 啦，佢就
1: Every， 哎哟，你英文你系咪细个有读过英文噶？
0: 哎呀，我读国际学校嘅。
1: 哇，哦，怪唔知得啦。
0: 唔系啊，唔系好好嘅咋，我年纪大又 OK 又唔算数，讲完唔算数。总言之，我得闲打电话搵阿玫瑰姐姐倾偈嘅，你会。
1: 诶，个个都搵得嘅，我哋个个都搵得嘅，真系。
0: 但系我而家只知道你系四五啊嘛。
1: 系，你随心啦，好冇啊？
0: 咁好。好啊好啊，但系我翻旧啊先，我想问一问咧，阿新爷系咪而家完全即系 completely 走咗噶啦，唔翻嚟你哋嗰度噶啦？
1: 暂时系嘅，因为真系退休啦。
0: 哦，
1: 系啦，唔系呃嚟嘅，真嘅呢个就真系。
0: 唔系 sorry， 唔系呃我，点会呃我啫？
1: 嘻嘻，咁佢而家咧，以我所知就享受紧退休生活。
0: 电话我打咗好耐都搵佢，搵。等佢走咗先听到电话，
1: 唔紧要啦，呢啲都系缘分嚟嘅。就算佢听唔到，佢都会知道，
0: 收听到嘅，
1: 系啦。

0: 我会叫佢听翻。
1: 哎呀，好开心啊！今日同你倾偈，
0: 唔好客气，
1: 打俾电台啊我。
0: 好啦，嗱，我不如咁啦，而家送翻你中意嗰首歌俾你哋，好冇？
1: 啊 ，Leslie 系咪为你钟情？
0: 为你钟情。
1: 系，我同你都为都系钟情噶啦，我哋。
0: 啊，都为你钟情。
1: OK， 多谢 ，Thank you very much。
0: 中秋节快乐，好，拜拜。好活泼嘅林婆婆、林女士啊，祝你中秋节快乐！今晚一啲都唔寂寞，因为有呢一首张国荣嘅《为你钟情》。

将呢一首张国荣嘅《为你钟情》送俾头先啊林女士同埋你哋林家嘅三姊妹啦。祝你哋中秋节快乐，同埋农历生日快乐啊！其实咧，每次听你哋电话都知道，大家对仁杰嘅爱咧，真系非常之深厚噶。咁喺今日咧，我哋五台之后面书专页咧，其实亦都摆咗仁杰嘅一啲访问片段噶。咁如果你挂住佢嘅话，又或者都想送上一啲中秋节嘅祝福嘅话咧，都欢迎你去到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就会见到仁杰早前喺香港暖流接受访问嘅片段，亦都可以咧去到电台部分嗰度做重温嘅，继续打。

0: 嚟18723112，阵间五点半后新闻后听你嘅电话。
1: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系测验通告。
2: 各位家长请注意，
1: 以下系测验通告。
2: 各位家长请注意，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系大考通告。
3: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现在由张振报道一节新闻。今日是中秋节，港铁为中秋节及随后的周六日加强多条铁路线的服务。今日本地铁路线及轻铁路线会延长服务时间约一个半小时，分别在凌晨一点几至到两点几开出尾班车。电车今日有中秋免费乘车活动，九巴会加强多条路线服务，包括调整繁忙时间路线及特别班次开出时间，亦都会延长部分路线的服务时间，并且增设同调整部分通宵路线服务。城巴亦会提早开出下午繁忙时间的部分路线班次及增设中秋晚间服务路线。有餐饮业界表示，今年中秋节酒楼订台情况不错，不少是中秋正日的订台爆满。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说，虽然一些中餐馆未必做到两轮生意，但是整体已经满意。他估计假期留港的市民都愿意出外消费，加上旅客增加都是生意上升的原因，估计中秋正日的总生意额可以达到 3.2 至 3.5 亿元。展望十一黄金周，黄家和说，香港有不同庆祝活动，相信可以吸引更多游客到访。相信和去年比较，中式酒楼的生意将有 5% 至 10% 的增幅。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有意见指医管局减少招聘护士甚至毕业就失业的讲法并不正确。他说医管局近年聘请护士的数目增加，而去年3500多人毕业的及注册成护士，当中只有2500多人申请医管局职位。卢颂茂说，香港人口和护士比例不低，每千人口大约有10名护士，如果要盲目将比例提高是不合理。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多宗事故啦，咁先講長青隧道去機場方向，近住金竹角出口咧，慢線交通意外就清咗場啦。咁而家咧一帶都係車多，龍尾咧就排到去永德利廣場。位置咧就係長青隧道去機場方向，金竹角出口咧慢線曾經有意外嘅，清咗場啦，而家車龍有待消散。而家咧長青隧道去機場方向已經係取消咗間封。龍翔道天橋去荃灣方向咧，彩虹村慢線對開嘅壞車。而家都系清咗场嘅，龙尾咧分别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另外清水湾道去龙翔道咧都系慢车，位置咧就系龙翔道天桥啦，荃湾方向彩虹村慢线嘅意外清场啦。但系咧一带车龙都系有待消散嘅。较早前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奥海城咧曾经有意外清咗场啦，而家咧一带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啦，龙尾就过咗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中间。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啦，快慢线仍然实施间封。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最挤塞咧，就系西隧啦。而家咧西隧港岛入口啦，就分别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近住会展，同埋告示打道近住华润大。大老山隧道入沙田，龙尾去到 Megabox。 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海丰园。在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支路都是慢车，现在就排到去观塘码头。在新界方面，屯門公路元朗方向新開一段繁忙，龍尾就去到黃珠路。元朗公路屯門方向近住博愛醫院前少少一段亦都係慢車，龍尾就去到博圍。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橋落車分叉位尖沙咀，元朗公路洪水橋減平方向元朗，觀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獅隧入口沙田，尖山隧道入口沙田。 揸车嘅朋友，请你留意，今晚日落时间系傍晚6:17，听朝日出时间系清晨6:13。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住车头大灯。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出行旅游坐机铁来回机场一次，比坐汽油车最多可减约18.6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上班一族嘅早餐配搭可能系咖啡配多士，老友记可能系虾饺配烧卖，而我每日嘅早餐配搭系一杯花茶配上自在早晨。
6: 香港电台第五台自在早晨，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点，用靓歌陪你轻松出发。
5: 主持陈永业每日为你送上一份特别嘅早餐，你嘅早餐配搭又系点嘅呢？
7: 高山、雨林、天坑、涌动，跟随野外生存专家同科普网红大无畏勇闯大自然，科普求生纪录片《野境求真》，带你深入充满未知风险嘅自然环境。在絕境和絕美風景底下，體驗第一身的自然考察，野景求真，今晚9:30，港台電視31。
8: 你還記不記得卡拉 OK 盛行的黃金歲月啊？
9: 不管笑與悲，卡拉永遠 OK。
8: 香港電台第五台逢星期日晚上7:00-9:00，张惠基诚邀你听 K 歌 K 歌，欢迎你一起拎起支咪唱出你的饮歌。

0: 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 无论晴天、阴天定系下雨天，仲有中秋节咧，有你同行都会继续陪住你哋度过噶。嚟到最后唔够半小时嘅有你同行，好希望你可以打嚟18723112，因为我哋尚有最后一个名额啊，咁就期待你嘅电话，期待你嘅点唱，因为都知道九月真系好多人生日啦。咁咧，而家我就把握时间听一听我哋最亲爱嘅听众嘅一啲电话咯。Hello， 你好，电话旁边我哋而家有林婆婆，林婆婆你好，
2: 你好你好
1: ，Hello， 林婆婆，
2: 啊，
1: 系喺度啊，嗬，
2: 系啊喺度啊，
1: 系祝你中秋节快乐啊，
2: 大家咁话啦，
1: 系今日打嚟咧，有冇啲乜嘢想同我分享一下噶？
2: 冇嘢啊！中秋節快樂咯，未
1: ？OK OK， 嗱，其實咧中秋節快樂呢樣嘢真係好值得咧同大家講嘅，因為你除咗喺度同我講之外，都係同其他嘅聽眾一齊傾偈嘅。
2: 係啊，
1: 係林婆婆，今晚會點樣過你嘅中秋晚啊？
2: 嗰啲細佬妹。嗰、那個妹叫我出去吃飯咯。
1: 哦哦哦，即係出街食係咪啊，細佬妹？係
2: 啊係啊係啊係啊。哦、啊，
1: 啊 oh， 咦？咁其實你哇好 friend 喎，即係而家就嗌大家去到中秋夜晚就一齊食飯。
2: 係啊，我就嚟出門口噶啦，你快啲講啦。
1: 我知道知道，好啦，多謝你嗱，係咪阻住你出門口啊？
2: 出門口
1: 啊。哦咁唔使急唔使急，咁你準備好未啊？
2: 準備好噶啦。
1: 即係換曬衫啦，已經係咪啊？
2: 系啊，
1: 咁有冇话要带啲月饼出去，定系有冇啲嘢要带噶？你今晚
2: 唔使，佢都有月饼。
1: 哦，系啊，因为我谂佢哋都会准备好晒啦，
2: 家家都买噶啦。
1: 系，咁今晚仲会唔会出去嗰啲彩灯会睇下啲灯笼花灯咁样噶？
2: 睇下点先啦，睇佢哋带唔带我去。
1: 嗱，因为都多人嘅，
2: 我几廿岁啦嘛，我行路又唔方便。
1: 系啊系啊，咁就量力而为啦。系啊，如果 OK 又唔算话好逼劫嘅话咧，出去行下都好嘅，我觉得。
2: 系啊系啊。
1: 系 啊， 啊，以前都年纪轻啲时嘅时候都有冇行下，即系出去。
2: 有。
1: 系攞住灯笼定系点噶？以前。
2: 系啊
1: 系。系 啊， 啊，即系以前嗰啲灯笼系唔系仲系点蜡烛嗰啲啊？
2: 哎呦，我唔知啊，咁耐唔记得咯。
1: 唔记得啦，唔紧要，唔紧要。咁都希望你咧今晚可以同细佬妹一齐度过一个好开心嘅中秋节啊！
2: 系啊，我六点钟起程噶啦。
1: 知道知道啦，而家不如咁啦，唔阻住你啦，不如我送首歌俾你先啦，好唔好
2: 啊？
1: 好啊，知道你系咪中意潘秀琼姐姐啊？
2: 系啊。唱
1: 旧歌喎，咁系潘秀琼姐姐得旧歌咋嘛？好啦，我而家咧会送上呢一首咧，系潘秀琼姐姐嘅《红豆寄相思》俾你，好冇？
2: 唔系旧歌嚟嘅，唱小亲亲得，小亲亲得唔得？
1: 小亲亲啊，我睇下有冇先啦。即系你中意其实你系最中意潘秀琼系咪啊？
2: 唔系啊，我中意吴莺音噶，你话吴莺音唱咗啦嘛？
1: 哦，吴莺音啊。因为昨天我有播过啊，咁所以呢既然你鍾意小亲亲嘅话，不如我而家就送小亲亲俾你啦，好唔好啊？
2: 好啊，好啊。
1: 好啦，祝你中秋节快乐啊，唔阻住你啦，记得出门小心，提早啲出门口都好嘅，因为费事多人啊。
2: 係呀係呀。
1: 好啦好啦，唔好客气，拜拜林婆婆。
2: 係。
1: 将呢首小亲亲送俾你啊，林婆婆。

0: 跟住落嚟咧，我哋又听下平姐嘅电话。平姐你好，
1: 你好啊，
0: 你好啊，
1: 我系第一次打电话嚟噶，
0: 欢迎你加入有你同行，欢迎你，中秋节快乐啊，平姐。
1: 大家咁话咧，我想讲下咧，因为我由细细个我已经喺铜锣湾大坑嗰度住噶啦，
0: 系，咁你每年咧系咪都

0: 睇到冇火龙咯？
1: 因为我搬咗去深水埗住啊，
0: 嗯，
1: 但系咧我嗰啲细佬啊阿哥咧，每年都会翻去冇火龙。咁、今次我细佬咧喺新西兰翻嚟咧，呢几年都系冇龙珠嘅，即系龙头前面嗰两粒咧。
0: 哇，
1: 点知后嗰啲系啊，好好。好熱鬧噶嗰幾日，一連三日都好熱鬧。
0: 係
1: 啊，經過幾條街啊，滿沙街啊、眾士街啊、禮賢街啊嗰啲咯。
0: 哇，其實咧，我覺得咧呢、這個舞火龍嘅活動咧係嗱，雖然我冇親眼睇過啦，但係睇新聞啊，又或者睇電視直播咧，都覺得係哇非常之好睇。同埋咧，我覺得咧佢哋即係佢哋係用嗰啲火龍啊嘛，咁係啦，個香前面就要點著再插翻落去嗰啲連接位嗰度咧。其實我喺度望我就話，哎呀，我會唔會辣親嘅？即係如果我自己
1: 係
0: 啊，會㗎，會㗎。
1: 手臂嗰度会一啲香灰跌落嚟咧，会辣亲噶。
0: 哇！
1: 我哋经历过，因为我哋去攞龙香嘛，佢舞到一半去停咧，就掹起晒，我哋就会攞去拎翻屋企插落香炉度。
0: 系好热闹。
1: 咁然后重新咧、又装嗰啲，又整点嗰啲香落去。佢、今晚仲去舞出去维多利亚公园噶。
0: 系啊，系啊，系啊，冇错冇错，系跟住我另外咧，我有啲朋友话薄扶林嗰边都有得睇嘅，之前
1: 我有条村啊，
0: 系啦系啦，其实咧各区都可能会有啲咁嘅活动啦，哇，好睇喎，呢啲真系好值得睇噶、
1: 因为我以前细个系住喺嗰度嗰啲村落好旧嘅，就有分前后座，我爸爸咧就住前座，后边仲有一家人。咁咧，跟住嗰啲以前嗰啲村屋嗰啲嗰啲嬸嬸咧，就會煲啲紅綠豆粥啊、麥米粥啊、嗰啲銀針粉啊嗰啲出嚟叫賣，或者嗰啲叫做咩咩腩啊？
0: 哦，角腩嗰啲係咪啊？
1: 唔係
0: 飛機腩
1: 咧，飛機腩係吊嚟咯，吊嚟好得意，好得意。我就嗰日聽到你話想聽啊大坑嗰啲嘢啊，我話今日我得閒。我又个独居婆婆嚟噶嘛，咁我试下打嚟啊，俾我打啱咗。
0: 多谢你，多谢你平姐，多谢你捧场，同埋都多谢你咧亲身咁话俾我知咧。其实呢个大坑舞火龙啦，都系非物质文化遗产啊。亲身睇好睇，电视睇都好睇。如果可以亲身去攞佢啲香咧，咁其实都
1: 系啊系啊，
0: 感觉好正。
1: 系啊系啊，
0: 系。
1: 咁我就系讲呢啲啫，我都祝你中秋节快乐。
0: 系。
1: 全电台嗰啲人都生活愉快啦。
0: 好啊，嗱、知道你一个人住，今晚我约你一齐望住个月亮，好唔好啊？一齐赏月，好唔好？
1: 唔使啦，我一间嗰啲阿叔阿婶同我食饭啦。
0: 哎呀，好开心啊！
1: 系啊系啊，我做咗节噶啦，一细路翻嚟做咗节噶啦。
0: 哦，咁就太好啦。
1: 讲嘢翻屋企食煮嘅，我
0: 系咁我就唔使太担心你啦。嗱，一定要有个开心嘅中秋节晚上啊，好唔好？
1: 好多谢你，多谢你，
0: 多谢你。好啦，拜拜，下次再听，拜拜。跟住落嚟会送呢一首咧，叶振棠嘅《月亮神》啊。感觉咧好适合喺舞火龙之后听，有种好神秘、好舒服嘅感觉。希望你哋中意。

0: 今年嘅中秋真係好有气氛啊，咁所以呢我哋都要支持多啲啦呢啲香港嘅本土嘅活动啦，咁就多啲出街行下同埋支持下呢啲唔同嘅文化。跟住落嚟呢我哋又听下另外一位听众嘅电话，有刘太喺度。刘太你好。
1: 啊喂啊玫瑰小姐。
0: Hello, 你好啊刘太。
1: 哎呀我第一次打嚟你哋电台咋，因为好多时都打唔通嘅。
0: 係呀、啊、多谢你啊，因为你今日可能打啱时机啊，亦都是很幸运的，恭喜你啊刘太。
1: 多
0: 谢晒。不要客气。我首先在这里都祝你中秋节快乐。
1: 好啊好啊，多谢大家都一起快乐。
0: 好啊，最重要。
1: 全香港都快乐。
0: 好、哦、是、啊今天打来呢是知道你想点唱给一个人的噃，是哪位啊？
1: 是啊，我的孙女啊，她今天农历生日啊。
0: 孙女几多岁啊？
1: 九岁啦。
0: 九岁啊，还是妹妹很可爱的一个年纪。
1: 好得意，好乖的。
0: 咁啊刘太啊，你有冇由佢细细个开始凑，定系都唔使凑噶啦？其实，
1: 唔使凑，佢有个姐姐嘅。
0: 哦，咁就太好啦、啊，即系有啲外佣姐姐帮手咧，自己又唔使辛苦，啊、见到个孙咧就同佢玩一下咁样。
1: 系啊。
0: 孙女今年九岁啦，即系读紧小学。
1: 读紧四年班啊。
0: 四年班啊。
1: 先啱啱先四年班噶嘛。
0: 是成绩点啊？知唔知？
1: 都 OK 嘅。
0: OK 咪得咯。系啊。
1: 有阵时都唔可以太多要求嘅。
0: 系 啊，绝对认同。
1: 即系佢都又专心啊，又好有心机咁。盡
0: 了
1: 他的能力啦。
0: 是 啊，我自己呢即是都话晒读过香港的幼稚园小学中学大学啦。其实呢好多时真的读书是天生的那个能力。咁、我觉得如果小朋友呢他盡了他的能力去努力读咁、那个结果 ,OK, 其实做家长做爷爷嫲嫲公公婆婆都应该要替他开心，是支持他的要。
1: 是啊，有阵时都唔可以太高要求嘅，变咗佢会辛苦嘅。
0: 嗯，刘太咁你知唔知孙女有冇玩啲兴趣班？即系佢有冇自己嘅兴趣噶？
1: 佢而家就做咩？佢做风纪添。
0: 哇！
1: 举手嘅时候做风纪报名，咁啊，后屘拣到佢，咁佢好开心咯。
0: 哎哟，系啊，呢啲系小学嘅荣誉啊！可以做到風紀咧，咁就可以整治一下啲同學之間嘅紀律啦，咁都係一個幾得意嘅職位嚟噶。
1: 咁佢嘅興趣而家學緊嗰啲啲劍嗰啲咩
0: 劍擊啊，
1: 係啊係啊。
0: 哇！
1: 佢學嗰啲啊，而家學緊啊，一個禮拜學一堂。
0: 其實好噶，小朋友除咗讀書咧，就係要喐下。是啊，同埋而家香港嗰啲劍擊嘅成績都越嚟越好啊！唔使期望話佢要去比賽嘅，希望佢玩得開心就夠啦。其實
1: 係啦，佢都好玩得好開心嘅，
0: 係、
1: 一個禮拜上一堂啊。
0: 係咁有冇話咧？孫女農曆生日啊，同佢一齊食個飯，祝佢生日快樂咁樣啊？
1: 我哋同佢慶祝係做新曆嘅，
0: 係做新曆嘅。
1: 10月4日。
0: 哦，10月4日都差唔多咯，下个月隔多几日。
1: 咁样多数都系做新历嘅，佢哋中意。
0: 系啊，新一代咧真系比较少系睇呢个旧历嘅，
1: 系啊，多数睇新历
0: 嘅。系啊，好啦，嗱，咁喺呢度有冇啲说话想同阿孙女讲噶？
1: 我希望佢勤力读书啦，身体健康，快高长大啦。听爸爸妈妈话啦，
0: 佢一定会好啦。嗱，我知道你点咗首歌嘅话，系唔系 IQ 博士梅艳芳嘅？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好喺呢个时候咧，将呢首歌送俾你，同埋送俾孙女，同埋你嘅屋企人啦，好冇？
1: 好啊，多谢你吧。
0: 唔好客气，中秋节快乐。
1: 好，拜拜。
0: 拜拜，
1: 身体健康。
0: 你都系一样啊。拜拜。

将呢一首歌 IQ 博士啊送俾头先咧，就系阿刘太啊同埋你个孙啊。今年嘅中秋节咧，真系好丰富啦。喺呢度都预祝各位中秋节快乐啊！同埋咧，有时喺社交平台咧，见到啲小朋友忘记咗呢、這个中秋节嘅一啲由来嘅故事咧，其实都好得意嘅。即系好似话有啲小朋友以为咧，原来射月亮嗰个系嫦娥，嗱实在唔系嘅，其实系边个射嗰啲好热嘅太阳嘅咧？嗰、那个系后羿啊！咁所以咧，有时望住啲小朋友讲啲好得意、好趣致嘅故事咧，作为大人啦、啊，同埋长辈，真系觉得好得意嘅。唔知道你哋孙仔孙女会唔会都讲过呢一啲啊咁得意嘅故事咧？嗱，今日节目嚟到尾声啦，喺呢度同大家讲声拜拜，同埋送上今日最后嘅一首歌曲，系丽莎嘅《月亮亮》。拜拜啦，各位，中秋节快乐！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习近平同特朗普会谈，习近平话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权宜之计，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今日中秋节，维园晚上举行中秋彩灯会，大坑舞火龙亦都继续举行，多项公共交通工具今晚加强服务。神舟23号乘组拍摄影片送上中秋祝福，香港在学专家黎嘉莹表示，每逢佳节陪思亲，想念香港的家人和朋友。详细新闻内容，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隆重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之后举行会谈。习近平说，中美不必讳言竞争，但竞争应该是良性和有边界，不是你输我赢的角斗。他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的立场，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习近平指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权宜之计，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特朗普就说，双方今次在安全、贸易、科技、人工智能等领域作出的决定，将为未来几十年的世界和平和繁荣奠定坚实基础。如果两国可以聚焦共同利益，相信能够取得很多成就。习近平又宣布，两只大熊猫平平和福商将会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先由罗宇光报道欢迎仪式和会谈的内容。
2: 应邀国事访问美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为他举行的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分别在仪式上致辞。习近平表示，面对当今世界时代和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今年访华期间，两人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他愿意同特朗普共同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一艘大船行稳致远。
3: 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中国开放的大门始终敞开，欢迎美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希望美方公平对待中国企业，共同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
2: 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亦都有责任发展和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他重申，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
3: 中美不必讳言竞争，但竞争应该是良性的、有边界的，应该是你追我赶的赛跑，而不是你输我赢的角斗。中美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也一定能够走出一条两个大国在这个星球上的正确相处之道。
2: 致辞环节结束之后，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在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陪同之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并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美军各军种仪仗队战机飞越白宫致敬。两国元首之后举行小范围交流和会谈。习近平在会谈中指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不是权宜之计，亦都不是朝夕之功。两国各部门、各领域和各层级都要动起来。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很清楚，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國家主席習近平同夫人彭麗媛在白宮出席美國總統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亞舉行的歡迎國宴。習近平說，特朗普提出讓美國再次偉大，中國正致力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兩個目標完全可以相互成就，中美應該探索一條大國正確相處的新路。他说和特朗普坦诚深入交流，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新的战略指引。特朗普说，美中代表不同的制度，但两国人民之间的纽带历久弥坚，关系比过去更好。张曼燕报道。
4: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欢迎国宴上发表致辞时表示，不够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习近平说，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了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
3: 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了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今天我同特朗普总统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
4: 习近平说，特朗普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该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
3: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带领美国人民取得了重要发展成就，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断开创了新局面，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
4: 特朗普致辞时形容习近平伉俪是非常了不起的人，今年较早时他访问北京，中国人民的热情好客令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习近平再次访问华盛顿之际，他亦希望以同样的礼遇款待。特朗普说，美中代表不同的制度，但两国人民之间的纽带历久弥坚，关系比起过去更好。特朗普邀请习近平伉俪，晚宴之后在宴会场地后面打开窗帘参观可以容纳1000人的新宴会厅，形容里面是一片金碧辉煌。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白宫欢迎仪式上宣布，未来5年中方将会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又说要分享一个好消息，就是过多几日大熊猫平平和福商就会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与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与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彭丽媛赞赏美方近年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与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中两国有非常好的关系，他感到自豪，将与国家主席习近平继续携手合作，为两国开创更美好的未来，感谢习近平进行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访美行程。李建恩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欢迎仪式上致辞时欢迎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到白宫，他说今年5月访问北京，

0: 習近平抗例盛情款待迎接美方代表團，如今他和夫人梅拉尼亞好榮幸在華盛頓接待習近平抗例。特朗普形容和習近平建立起一份偉大的友誼。
1: From the time of my first election in 2016, President Xi and I have forged a friendship, a truly great friendship, actually built on mutual respect and the vital interests of our people. We have spent time together all over the world, from Germany to Argentina, Japan to South Korea, and Beijing to Palm Beach, Florida. But remarkably, this is our first time meeting together here at the White House.
0: 特朗普又说五月访华期间双方设立贸易理事会，通过这个成功的新机制，双方团队一直努力推进建立更加平衡的贸易关系。特朗普指今次美中两国会再次为世界的美好作出贡献，他为两国关系感到自豪，两国有非常好的关系，他和习近平会携手合作，在两国面临的诸多问题上取得重大进展，双方讨论的迫切议题涉及安全、人工智能等领域。
1: During this visit, we will also discuss pressing issues concerning security, technology, and superintelligence (SI). The decisions we make in these areas today can promote peace and prosperity for decades and decades to come. If we focus on our common interests, I'm confident there is much we can achieve.
0: 会晤过后，特朗普在白宫回应传媒提问时形容，和习近平进行了一次非常好的会谈。他随后和习近平登上停泊在白宫草坪上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直升机参观。香港电台记者李建欣报道。
2: 有内地学者认为，中美元首半年内实现互访并进行国事访问，有助落实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亦都有学者相信，中美贸易优战协议延长至出年一月十号，细节虽然未全部公开，但相信降低了近期重新升级贸易冲突的风险。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美国国事访问，获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接机，并安排了欢迎仪式、参观等交流机会。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王义维相信，有助中美落实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4: 中美在半年内实现了两次的这个国事访问，而且今年可能还有四次的元首会晤，对于中美关系来讲也是史无前例的，就意味着中美关系呢需要元首的引领，不仅要解决双边的矛盾和分歧，更重要的给世界也吃个定心丸。所以这一年最重要的就是中美关系大年里达成了中美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的这样一个共识，然后把这个战略稳定关系落实到机制化的安排，有矛盾有分歧要以框架有机制里去解决，而不是这种无休止的通过什么贸易啊、关税啊这种相互的斗争或者一种隔空喊话。
3: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孙成浩就表示，今次中美元首会面有多种形式的交流机会，气氛不错，谈及的议题亦都相当广泛，而中美贸易优战协议延长至明年一月十日，虽然未有全部细节，但是他相信降低了近期重新升级贸易冲突的风险。
5: 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比较明显的共识，比如说双方就是休战，就是这个贸易休战延长两个月，延长到明年的一月十号，至少还是表明双方为这个继续谈判争取了时间，那么也降低了近期重新升级贸易冲突的这种风险。那我觉得对于企业来说也是多了一段相对稳定的预期吧。
3: 孙成浩又表示，中美都愿意继续就人工智能开展对话，有助于防范共同风险，相信未来可以讨论具体合作方向同埋点样落实。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2: 其他消息，今日是中秋节，维园晚上举行中秋彩灯会，有鸡蛋仔、港式奶茶等香港地道美食造型的彩灯，亦都有二十个国家的彩灯。至于大坑舞火龙，今晚继续举行。天文台预计今晚部分时间多云，但市民仍然可以在云层之间观赏到月亮。交俾黄贝文在维园现场报道。
6: 是啊，唔该晒。咁我而家咧就系喺维园噶。咁维园咧分别就有康文署啦，同旅发局举办嘅中秋彩灯展览。

0: 灯。
1: 觉得中国嗰个灯笼系几靓嘅，手工啊系好细致，好靓。今年呢、這、一个，
2: 点解咁早就过嚟睇灯笼咧？
1: 因为而家比较少人啦，
3: 避开啲人
1: 就可以睇得仔细啲咯。不过我哋之后都有谂住夜晚嚟睇啦。
4: 反而吊上面大家唔会被其他人遮住，可能大家望个观感。我见大家影出嚟啲相都几靓，可能咁样会好啲。同埋啲人掂唔到又破坏唔到嘛，即系见到大家嗰啲相都几靓，咁可能会想再亲身。
0: 大坑舞火龙今晚亦都会在大坑碗沙街和邻近的街区举行的。火龙长大约67米，全条龙就可以插上超过12000支的长寿香。夜晚10点半就会延伸至到维多利亚公园的了。除了看彩灯和舞火龙之外，中秋节的重头戏就是赏月了。天文台预计今晚部分时间多云，但市民仍然可以在云层之间观赏到月亮的。科学主任钟欣华就说，满月会出现在后日星期日的凌晨零时。
5: 今晚就部分时间多云的，但大家其实应该可以在云罅之间观赏到月亮的。满月的时间会是出现在9月27日的凌晨0:49，不是中秋节，就是今个星期日来的。咁其實係由於月上週期嘅日數就唔係整數嚟嘅，所以滿月喺農曆14至17日之間都有機會出現嘅。
0: 咁多項公共交通工具今晚都會加強服務噶。咁港鐵嘅本地鐵路線同輕鐵路線就會延長服務時間大約個半鐘，分別喺凌晨1:00至2:00開出尾班車。輕鐵就同電車今日全日免費。九巴会调整繁忙时间路线和特别班次开出时间，亦都会延长部分路线的服务时间，并增设和调整部分通宵路线服务。城巴亦都会提早开出下午繁忙时间的部分路线班次，和增设中秋晚间服务路线。为了配合节庆活动，警方亦都会在港岛和新界实施特别的交通安排。我在现场的报道暂时是这么多，先交给新闻部。
6: 麻烦黄贝文。不少市民中秋节会同屋企人出街食饭同庆祝。在稍后的新闻特写环节，我们请来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讲下今年中秋节食肆的市道。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拍摄影片送上中秋祝福。香港在荷专家黎嘉莹表示，每逢佳节倍思亲，当佢由天宫望明月，在俯瞰地球家园的万家灯火，心中对香港的家人和朋友更加想念。黎嘉莹又说，早前的天宫课堂是他和港澳青少年朋友一段珍贵而难忘的交流，之后陆续收到大家送来的家书、画作和祝福，对此非常感动。任信希报道。
7: 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以及香港首位在荷专家黎嘉莹拍摄影片，趁中秋节送上祝福。黎嘉莹表示，是他首次在浩瀚太空度过充满温情的中秋节，从天宫望明月，俯瞰地球，他更加想念家人和朋友。
8: 每逢佳节倍思亲，当我从这里望明月，再俯瞰地球家园的万家灯火，心中对香港的家人和朋友就更加的想念。
7: 黎嘉莹提到，早前的天宫课堂不但是天宫和港澳之间的知识传递，亦都是他和港澳青少年朋友的一段珍贵而难忘的交流。
8: 这不仅是一次天宫与港澳之间的知识传递，也是我和港澳青少年朋友的一段珍贵而难忘的交流。之后我也陆续收到大家给航天员乘组送来的家书、画作，还有满满的祝福。每一份心意我们都珍藏于心，真的非常感动。
7: 张志远说，在太空执行任务虽然少了些家庭团聚的温馨，但是多了份团队坚守的执着。又说，如果见到一颗划过天际闪亮的星，就是天宫。
9: 家人们，如果在夜空中看到一颗划过天际闪亮的星，那就是我们的天宫，是思念你们的我。
7: 朱洋柱就话。

0: 话：天地虽远，但系佢哋嘅心始终同全国嘅人民紧紧联系埋一齐。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 名古屋亚运，港队啱啱喺剑击项目嘅男子花剑团体赛决赛不敌日本，夺得银牌。至于体操嘅男子跳马项目，就由吴嘉琪为港队取得一面铜牌。港队亦都喺电竞项目夺得今届赛事首面奖牌。另外，壁球项目，港队单双打都有球员打入四强，肯定为港队增添奖牌。李俊杰报道。
2: 亚运直击，
3: 亚运剑击项目团体赛事展开，由港队剑手张家朗、蔡俊彦、何成谦仲有梁千宇组成的男子花剑队，先后击败印度、乌兹别克和韩国进身决赛。决赛对手东道主日本队，阵容包括今届男子花剑个人赛冠军范川一辉和铜牌得主松山工作等等。港队初段首三节之后已经落后5-15，何成谦在第五节和张家朗在第七节都曾经追近至两分差距，但都未能够反先，最终港队以36-45落败，夺得一面银牌。在体操方面，港队由吴嘉琪在跳马项目夺得一面铜牌。他在决赛两跳都以难度 5.2 分的动作出战，首跳使出前手翻屈体前空翻两周，稳健的落地拿到 14.233 分，第二跳再拿到14分，以两跳平均 14.116 分，最终在决赛八名选手当中排第三，为港队再添一面奖牌。金牌和银牌就分别由菲律宾和伊朗选手夺得。至于港队在电竞项目亦都夺得今届赛事的首面奖牌，由李显熙、黄玉祥和叶文豪组成的港队，在综合格斗项目分组赛之后，八强以3-2击败泰国，在四强遇上日本，最终以0-3落败，赛事不设铜牌赛，港队在赛事夺得季军。壁球方面，港队在单双打赛事都有运动员晋身四强，当中包括女单的陈善玉，她在八强击败马来西亚球手晋级。另外仲有两队港队混双组合邓铭康和李嘉怡，以及黎卓南和谢依林都晋身半准决赛。由于赛事亦都不设铜牌赛，所以肯定可以为港队增添奖牌。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有意见话医管局减少招聘护士甚至毕业就失业的讲法不正确。他说医管局近年聘请护士的数目增加，而去年3500多人毕业和注册成护士，当中只有2500多人申请医管局职位。卢颂茂说，香港人口与护士比例不低，每千人口大约有10名护士，如果要盲目将比例提高是不合理。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因应地缘政治变化以及对优质高等教育的需求，同时面对周边竞争，本港要发挥好作用，发展北都大学城，涉及人才与本港发展实力。他又说，鼓励本港院校与海内外知名大学合作，会考虑大学入标时的发展规划以及院校声誉等因素。跟着是新闻特写环节。
2: 新闻特写。
1: 有餐饮业界表示，今年中秋节酒楼的订台情况不错，不少是今日中秋正日的订台已经爆满。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表示，虽然一些中餐馆未必做到两轮生意，但整体来讲已经是满意。他又估计嚟紧11黄金周，相比去年，中式酒楼的生意可以有5%-10%的增幅。记者潘洁平访问了黄家和，听下他的意见。
4: 中秋今年餐饮的角度呢都算满意的，虽然有几日的假期啦，即是包括周末，但是呢留在香港的市民呢都愿意出来参加好多活动啊，同埋家庭嘅聚会啊，咁 正日啦，咁中秋咧，我哋估计咧，到目前为止咧，订台嘅情况咧都可以话满嘅。咁虽然未至到间间，譬如话酒楼都可以做到两轮嘅生意，咁但系咧，始终中秋咧都系一个家庭聚会，同埋好多朋友一齐庆祝嘅一个节日。咁所以订台嘅情况咧都相当唔错嘅。以中秋正日啦，估计咧今年嘅生意咧都有超过大概3.2-3.5亿嘅生意嘅。
5: 啱啱你提过啦，都系预计咧有系3.2-3.5亿嘅生意啊，喺今年嘅中秋节。其实相比起以往嚟讲，个情况系点样啊？
4: 以往如果在疫情之前的话，其实是最畅旺的，生意可以去到4亿以上的。即是自从疫情之后呢，那那个消费模式的变化啦，同埋整体的经济呢未完全回复情况之下呢，生意呢是比较不及以前的。咁但是我哋睇返呢，特别是今年呢，内地嘅游客呢其实嚟香港嘅人数呢都係持续上升。对好多食肆嚟讲呢，其实中秋节呢就算係正日啦同埋追月啊之类嘅呢几日嘅期间嘅话呢，生意都可以即係达到我哋嘅预期囉。
5: 喺嗰个订餐方面啊，譬如话喺中秋节嗰个晚餐啊，个模式啊，有冇转变呢？
4: 而家啲市民消费係比较节省一啲，同埋比较上呢就即係唔会话好似过往咁疏爽啦，可以话。如果係以中餐嚟讲嘅话，因为好多酒楼呢，咁佢推出一啲比较即係优惠嘅中秋节套餐啦。咁如果比起过往呢，譬如话去年嚟讲，咁我哋今年嘅餐嘅價錢咧其實冇乜上升嘅。如果以平均一圍酒席嚟講咧，大概係維持喺4800蚊咯。即係當然，如果我哋比起疫情前嘅話，咁嗰、那個而個單價嚟講咧，其實都有大概10% 嘅跌幅嘅。但係對我哋嚟講，因為人流增加咗啦，因為特別係從內地嘅遊客嘅數量咧，明顯係增多咗嘅。咁當然咧，有一啲熱點嘅旅遊區啊，油尖旺一帶咧，即係人流係比較暢旺嘅。咁對啲食肆嚟講咧，生意呢亦都係唔錯嘅。
5: 咁你預期呢嚟緊11黃金週啦，喺餐飲市道方面又會係點樣呢？
4: 11黃金週咁樣，因為又有煙花啦，又有好多其他嘅活動喺西九啊，喺啟德啊之類咁樣，咁亦都會帶動到呢唔少嘅遊客嚟香港嘅。內地有咁多日嘅假期啦，嚟香港嘅人数咁多，香港嘅食肆嚟讲咧，因为呢段期间都会有唔少嘅譬如话社团嘅活动啊，公司嘅宴会啊等等咁，咁呢啲咧亦都系对中式酒楼咧系有帮助嘅。我哋相信咧喺十一黄金周呢段期間嗰個生意咧，比起去年嘅話咧，有5%-10%之間嘅升幅咧，呢個都我相信係可以達到。
1: 重複新聞提要：習近平同特朗普會談，習近平話構建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唔係權宜之計，希望美方堅持反對台獨嘅正確立場，慎重處理台灣問題。今日中秋节，维园晚上举行中秋彩灯会，大坑舞火龙亦都继续举行，多项公共交通今晚加强服务。神舟23号成组拍摄影片送上中秋祝福，香港在学专家黎嘉莹表示，每逢佳节陪思亲，想念香港的家人同朋友。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4-5健康风险中，路边监测站亦都是4-5健康风险都是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监测站是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中；听日下昼一般监测站是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中。 预测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9，强度属于甚高。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本港方面，下昼多处地区相对湿度维持在60%左右。在下昼4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6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

0: 约15公里，而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干燥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跟住系财经消息，
1: 香港电台6点财经，
2: 欢迎收听呢一节财经消息。主持节目嘅系罗伟浩。港股尾段跌幅收窄，连跌第三日。恒生指数初段一度跌至24,275点，跌近490点，收市报24,510点，跌251点，跌幅大约1%。内地金融市场因为中秋节假期休市，缺乏内地资金入市，成交额缩减至到大约1022亿元。科技指数就力守4300点嘅关口，收报4311点，跌幅1.13%。ATMXJ 跌0.4%至到近3%。小米嘅表现较差，联想集团逆市升超过3%，系表现最好嘅蓝筹股。金融股就受压，友邦、中人寿都跌近3%。四大内银跌近1%或者以上，汇控逆市靠稳，三桶油跌超过1%至到超过2%，地产、汽车股亦都大多向下，九仓置业同埋新地跌近1%或者以上，理想汽车跌超过3%，部分医药股就做好，药明生物、药明康德升超过2%。成个星期计，恒生指数累计跌近1%，科指累计跌超过2%。有信诚证券联席董事张志威同我哋分析下港股嘅表现。
3: 因为冇北水啦，最后嘅成交1022亿，比起之前嗰啲1000几2000亿，好明显缩咗水噶啦。我哋而家就寄望啦，下个礼拜翻嚟睇下北水会唔会流入翻，可以令到个股市可以走翻好少少。咁理由咧就系、究竟集特会会唔会有成果？所以咧啲沽空嘅机构咧未必好狠，或者唔敢好狠咁样沽落去啊。收市虽然跌，但系个跌幅都唔系好犀利。
2: 咁如果下个礼拜翻嚟嘅话咧，其实我哋要留意住啲咩风险因素，可能会令到股市咧都仲系比较有一个波动。
3: 而家好明显噶啦，即系成也债息，败也债息。咁基本上港股要能够可以做翻好嘅，个债息一定要落翻嚟。最主要困扰住恒生指数个走势咧，有两个风眼位，一个就系个债息，一个就系个油价。咁是但一度如果可以落得翻嚟嘅话咧，咁我相信对嗰个嘅向下压力咧都会有个舒缓喺度嘅。暫時第一步睇咧，就希望呢個箱底可以見到支持，就係24,300呢個水平。如果呢兩個風眼繼續困擾住個港股，咁我哋要小心啲。一啲咧就係話比較高嘅 PE， 譬如講緊可能過100倍啊，或者幾百倍 PE 嗰啲，咁因為太貴，又或者冇 PE 嘅，即係冇盈利啦。咁通常喺一個加息周期之下咧，呢一類嘅股份咧都係會首當其衝被沽壓落嚟嘅。
2: 香港交易所宣布旗下嘅期货结算公司同埋联交所期权结算所喺11月起接纳透过债券通北向通持有嘅中国国债同埋政策性金融债，以及国家财政部发行嘅境外发售债券，作为合资格嘅非现金抵押品，以履行保证金要求。有关安排需要等监管机构批准。港交所话，今次嘅优化进一步落实证监会、金管局同埋人民银行喺今年7月公告嘅安排，接纳债券通债券作为香港衍生产品市场合资格嘅非现金抵押品。港交所首席营运总监刘碧欣话：，落实今次嘅优化，将可以增加中国国债喺香港市场嘅使用场景。港交所透过接纳有关债券作为抵押品，并且用于履行结算所嘅保证金要求，有助为市场参与者提供更灵活嘅抵押品管理选择，提升资本效率，推动香港定息同埋人民币生态圈持续发展。至于推出的日期将会适时公布。 有調查顯示，超過一半的本地銀行客戶接受人工智能協助理財規劃，但涉及複雜事項的理財決定仍然要銀行職員提供服務。銀行方面說， AI 可以協助服務龐大的客戶和節省成本。金管局就說，關注銀行管治 AI，確保銀行系統能夠同日益複雜的環境同步演變。由趙家俊報導。
4: 香港銀行學會今年八月訪問了400名有投資金融產品或者保單的本地銀行客戶，發現超過一半本地銀行客戶有使用 AI 協助財務規劃，當中較大部分用於研究市場趨勢和進行個人財務評估，但複雜和長期的理財決策仍會依賴銀行職員。客戶服務方面，四成一的客戶表示簡單的問題接受 AI 處理，複雜事項仍需要真人服務。
5: 匯豐香港區行政總裁伍楊玉瑜在香港銀行家峰會上表示，集團擁有700萬零售客戶和近40萬企業客戶，如果要充分服務所有客戶，將涉及龐大人手，成本亦太高，但 AI 可以幫助銀行服務客戶，確保他們獲得同一質素服務。
6: We are launching a new capability, which is invest for me. So that is the agentic ability. So every customers, they are busy, they can describe their investment objective, and the machine, the AI, will help them select the underlying every day and change the portfolio so that our customers will get a tailored solutions as if they have an RM with them every day 24/7。
4: 金管局副总裁阮国恒在论坛致辞说， AI 在决策和行动上不再只是辅助，而是可以执行，关注银行如何有效管治 AI， 如何提升技术韧性，并确保银行系统能同日益复杂的环境同步演变，如何构建可信任的代币化框架，以及确保数据质量。他说并非每个应用场景都必须自动化或者自主化，最终依然要由人作出决策并承担责任。阮国恒又提到 Hugging Face 被 AI 智能体入侵，反映如果部署不当，前沿 AI 模型有能力突破网络安全防御，业界应调整标准应对更迅速和大规模的网络攻击，期望银行强化网络安全管控，并评估针对第三方提供的服务所采取的风险管理措施是否足够，会不会形成后门攻击风险。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 多国债息持续上升，其中美国30年和10年期国债收益率分别升至 5.5016 厘和 5.2251 厘，触及20几年和19年以来的新高，受到油价上升和加息预期等影响。有分析认为债息仍然有上升的空间，升至乜嘢水平要视乎联储局最后的加息时间。由宋家良报道。
7: 美国国债被抛售，推动收益率创多年新高，油价高企重燃对通胀的忧虑，加上多名联储局官员鹰派言论，市场对美国进一步加息预期升温。美国财政部星期四对20年至30年期债券的回购操作，购入规模大约41亿美元，远低于60亿美元的最高额度，亦都令债息进一步上升。上海商业银行研究部主管林俊宏表示，债息仍然未见顶，要视乎联储局最后加息时间。
8: 點解個向上升嘅空間咁大呢？睇翻以前嗰個加息周期咧，我哋用2年債息去為例咧，見頂嗰個時點咧係好接近最後一次加息。過去嗰40年嘅加息周期咧，2年債息個最高點咧，其實距離最後一次加息咧，最早咧都係早61日。如果我哋而家最快嘅速度加息完成，以最快速度完成10月、12月連續3次加息啦，倒翻轉數再數60日咧，其實我哋講緊最快見頂都要10月中，呢、這個而且係最快嘅咯。加息周期可能去到明年，就是我哋讲嘅4月，有机会系大家对几时到顶咧个信心系弱嘅，不明朗性系高。
7: 林俊宏表示，债息高企对美国财务压力好大，现时超过40万亿美元债务，单系还息已经超过整体国防预算。除咗美债，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亦都升到1996年8月嘅高位，升到3厘以上。德国同法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分别触及超过17年同超过18年最高。林俊宏话：较担心还债能力较低嘅市场，以及个别高负债公司可能出现问题，为市场带嚟系统性风险。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2: 恒生指数收市报24,510点，跌251点，跌幅1.01%，总成交金额有1,022亿元。十大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5.12，跌2.6毫；南方恒生科技

0: 4.04，跌3.02。恒生中国企业83.78，跌8.02。腾讯控股436.6，跌1.8。阿里巴巴108.4，跌1.6。小米集团25.9，跌6.8。友邦保险73.75，跌2.05。联想集团37.16，升1.14。中国平安52.7，跌5.5。香港交易所388.4，跌5蚊。五大升幅股份包括新利软件、奥威控股、金石资本集团、迈博药业、新焦点。五大跌幅股份包括新爱德集团、科拓股份、中国新消费集团、新享时代、旭荣集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4， 日元 157.88， 瑞士法郎 0.829， 加元 1.414， 人民币离岸价 6.723， 英镑对美元 1.324， 欧元对美元 1.14， 澳元对美元 0.70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7。 港金报40,140元，比上日收市升260元。伦敦金每安士的卖出价4,302.87美元。港汇指数报100.7，冇升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中环及湾仔绕道嘅管道之内，同埋去到金钟。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系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军器厂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和富中心，西行嘅车龙排到去泰安楼。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东区走廊近住城市花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入口，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是排到去公主道近亚街老街，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观塘绕道接近丽港城，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去到容凤书纪念中心，咁另外观塘绕道油塘方向嘅龙尾排到去海滨汇，将军澳道下行观塘车多，龙尾喺将军澳隧道管道之内。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首先提一提大家啦，维园同埋大坑一带啦，都系有封路改道安排噶。而家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英皇道近住清风街。另外喺南区香岛道去赤柱方向，近住深水湾道嘅车龙啦，系排到去海洋公园对开。九龙方面，伟业街近住敬业街来回方向都系车多，龙尾分别去到考明街同埋茶果岭道近天后宫。喺彩虹街交汇处相当之繁忙，龙尾分别去到清水湾道近佐敦谷公园、观塘道近定富街，同埋太子道东近住御港湾。通州街天桥去美孚方向的车龙排到去南昌村，另外西九龙公路北行跟住油麻地交汇处一段是特别繁忙的，龙尾是接近中九龙绕道的油麻地出口，同埋连长道的车龙就排到去柯士甸道西跟住戏曲中心，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跟住拔萃女书院一段的龙尾排到近芜湖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御龙山车多，龙尾去到美松苑同埋青沙公路近美田路，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嘅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龙尾友爱村，元朗公路近东城里去屯门方向啦系慢驶噶，龙尾排到去锦绣花园，反方向新田公路去上水，跟住博围系车多挤塞，龙尾排到元朗公路近住榄口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狮隧入口沙田、尖山隧道入口沙田、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 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

0: 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驾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1: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喺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2: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1: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3: 财经新思维。
4: 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新思维。今日请嚟香港证券及期货专业总会会长陈志华毛，你好啊。
5: 诶 ，Kimmy 你好啊。
4: 今日咧中秋节啦，都祝大家中秋愉快，人月两团圆啦。
5: 系啊，咁我都祝各位听众啦，人月两团圆啊，家庭幸福。不过中秋节咧，就对我哋中国人嚟讲咧，系一家团圆嘅大日子嚟嘅。但系依家港股咧，今日仲系全日市。咁啊，好多從業員收工之後咧，先至可以翻屋企嘅。咁啊，其實咧，港交所目前嘅半日市，只係指定喺聖誕節嘅前夕啊、新年前夕啊，同埋農曆新年嘅前夕嘅。中秋節嘅正日咧就唔包括在內。但係大家睇下內地、台北同埋韓國嘅交易所，中秋節正日都係休市嘅。香港作為呢個中西共融嘅國際大都會，更加要重視呢個傳統節日。所以我以香港证券及期货专业总会会长身份，建议港交所考虑将中秋节的正日纳入半日市，同圣诞新年前夕一样，上午如常交易的下午休市，等啲从业员可以早啲翻屋企同家人团聚。呢一个咧唔系削弱竞争力嘅，而系体现社会同埋和谐同人情味。
4: 即系等大家可以周日市之后就可以早少少做节咁样系嘛？
5: 系啊，有啲人情味啊嘛。
4: 讲开即系一啲改革啦，香港五年规划同埋新一份施政报告咧出咗之后，就有唔少系优化证券市场效能啊，加强上市制度竞争力等等咁样啦。点样睇咧？整体个文件对于未来市场个发展，业界有啲咩机遇咧？
5: 我覺得呢兩份文件嘅方向都係正確嘅，將個金融放棄咧四中心一高地呢個核心嗰度，明確支持香港鞏固國際金融中心嘅地位嘅。五年規劃提出咗優化證券市場，加強上市制度，提升基建嘅效率。咁啊，施政報告咧更具體講到精簡招股章程，推動海外企業上市雙重主要上市，檢討特專科技公司嘅市值門檻，推出 T+1 人民幣櫃台納入港股通，豐富 ETF 同衍生產品，優化跨結算所保證金等等。對於業界嚟講，機遇咧就係多啲海外同內地企業公司嚟到香港上市。人民幣產品擴容啦，咁啊資產財富管理需求上升，數字金融同綠色金融發展等等，但係挑戰咧都好明顯嘅。中小券商嘅合規成本好高，大型嘅互聯網券商零佣金呢啲掠奪性嘅定價咧，擠壓咗生存空間。我哋歡迎方向嘅，但係要求當局咧盡快公布時間表同埋個配套，尤其是維護公平嘅競爭，支援中小券商轉型。
4: 你頭先提到即係時間表啦，港交所咧就好快出咗一個提升上市機制競爭力第二階段諮詢啦。咁當中就有幾個措施嘅，包括刪除呢一個嘅盈利比率啦，另外亦都將嗰、那個即係要披露交易比率等等咧有所調整啊。點樣睇咧呢份諮詢文件？邊一項建議係市場覺得最矚目嘅咧？
5: 整體嚟講咧，我覺得第二階段嘅諮詢方向係啱嘅，咁啊係一次能夠平衡同監管同埋啲公司做企業活動嘅結構性改革，唔係單向放鬆嘅。佢係回應咗市場對合規嘅成本、執行效率同國際競爭力嘅關注，同時透過加強公告、披露董事責任聲明、獨立非執董嘅監督同埋保留關鍵交易核心保障，去維持嗰啲投資者嘅保障嘅。點樣進一步提升個香港市場嘅吸引力呢？咁我覺得最緊要係同國際趨勢接軌嘅，較側重披露為本嘅

0: 制度去靠拢嘅，但系唔系照搬。香港嘅上市公司嘅股权咧，普遍系比较集中嘅，所以个关联交易咧，仍然要保留独立董事嘅意见啊，独立股东批准啊，年度审核呢啲核心嘅保障，唔可以话放就系放嘅。至于边项嘅建议咧，系影响最大、最瞩目咧，一定就系删除嗰个盈利比率。同埋將嗰個主要交易門檻由25%提升到50%，呢兩個變動嘅，令到公司做並購嗰陣時咧，可以減少嗰個繁瑣審批同埋縮短個交易時間，提升嗰個競爭力係好有幫助嘅。雖然免咗股東嘅批准，但係公告披露咧就加強咗。咁啊，投資者仍然可以早啲睇到目標嘅公司財務資料同埋交易影響分析嘅。咁樣啲中小股東咧嘅知情權係點樣平衡呢？咁我認為咧就唔係單向嘅放鬆。高風險交易嚟講咧，例如啲關聯交易啊、提供財務嘅資助啊、證券或者其他投資活動，主要交易門檻咧仍然要維持25%，照樣要股東批准。50%以上嘅重大交易咧，亦都要批准。關聯嘅交易仲要有獨立非執董嘅意見。咁啊，呢啲獨立股東咧批准同嗰個年度嘅審核，所以咧把關仍然喺度嘅，只係將啲技術性啊，唔係真正重大嘅交易簡化咗，刪除嗰個盈利比率咧、代價比率咧，可以同市值啊或者資產淨值較高者去比較嘅，亦可以減少重嘅資產或者市值偏低嘅發行人，因為嗰個技術性嘅比率咧。被歸納咗為主要交易嘅情況嘅，到最後啦，嗰、那個母公司嘅上市之後咧，唔可以分拆，限制期咧縮短到1年。對於透過啲分拆融資嘅企業，有冇啲咩足夠嘅吸引力呢？其實香港嘅分拆上市活動咧，本身就唔係好頻繁，但係我覺得縮短到1年係有助於一啲業務發展迅速嘅上市公司考慮進行分拆嘅，達到釋放嗰個估值嘅重要作用。仲有啲自行評估嘅途徑，對於大型嘅母公司嚟講係有吸引力嘅。不過核心嘅原則就係一項業務咧唔可以同時支持兩個上市公司，仍然要保留嘅，所以係有吸引力嘅。主要咧係對於大企業、中小企同埋啲 gem 嘅公司，未必即時受惠嘅。
1: 你又覺得香港要向歐美市場睇齊啦，諮詢嘅話係咪都同佢哋睇齊噶啦？
0: 因為英美嗰面咧係較側重於披露為本嘅，但係咧一定要就翻香港本身，唔可以照搬嘅，否則咧就會有啲水土不服嘅情況嘅。因為香港好多公司嘅股權咧太過集中啊。所以就呢方面要大家多方面去傾，先可以達成一個共識嘅。
1: 施政報告咧都有唔同嘅啲優化嘅措施啦，或者提升個競爭力。其中一樣咧，我諗市場都幾關注就係 T+1 嘅選周期，都有提及到內地相關單位協調之後咧，就會即係有個現貨市場嘅 T+1結算周期啦。港交所咧其實原本就個計劃係出年嘅第四季就過渡去到 T+1嘅。業界咧嗰個準備情況係點樣咧？
0: 本會咧就一直係支持盡快推行呢個 T+1嘅。因為可以縮短嗰個交易對手嘅暴露期啊，同埋降低嗰個系統性嘅風險，加快嗰個資金周轉，提升市場效率同埋國際競爭力嘅。交易所目標咧就話明年嘅第四季，時間就係緊湊嘅，但係咧就冇話做唔到嘅。關鍵就係嗰個配套係要到位，咁啊業界準備咧情況相信都係參差嘅，大型券商嘅系統咧就比較成熟。中小嘅券商咧就要升級個後台啊，自動化交收啊，同埋即時嗰啲資金調撥啊，仲有啲外匯嘅處理啊，同埋要銀行結算嗰邊嘅配合。過渡咗之後咧，券商嘅運作係會有實質嘅改變，資金咧同埋啲證券佔用嘅時間減半啦，咁啊融資成本可以降低嘅。對於即時流動性嘅管理啊、風險監控啊、交收失敗處理嘅要求就會更高嘅。咁啊，所以本會建議咧，政府同交易所提供嗰個技術支援、測試環境同埋嗰個過渡性嘅安排，最好配合適度減低個股票印花税，舒緩嗰個成本壓力，仲有其他嘅交易徵費都係減翻低嘅。如果喺明年嘅第四季一落實咧， 業界今年就係要做嗰個全面嘅測試㗎啦，時間夠嘅。就係唔可以拖。
1: 阿毛，你頭先都提到其實業界有個成本壓力喺度啦。如果你再加埋要過到去 T 加一嘅話咧，業界有冇估計過個成本係實際會即係增加幾多？頭先你提到希望即係政府喺印花税嗰度配合之外啦，仲有邊方面可以幫到業界咧？
0: 第一件事咧係嗰啲軟件或者硬件嘅配套嗰度咧，就可能會有啲一次性嘅提升。但係如果對於資金嘅利息方面嘅支出咧，一定係會減低嘅。同埋我哋頭先所講咧，嗰個風險成本嘅問題都會減低嘅。T 加一呢個改革咧，最重要係軟件同埋硬件呢方面嘅支援嘅，應該會有都幾大嘅支出嘅啊。但係對於長遠嚟講咧，我頭先所講資金啊、利息方面咧，就會好大幅度嘅向下調整嘅。
1: 即係前期先俾咗一啲成本去 upgrade 嗰個系統先，但後期就可能因為嗰、那個即係結算時間減低咗嘅時候，可以慳翻啲，譬如融資成本啊等等。
0: 冇錯冇錯冇
1: 錯。明白明白。咁證監咧就預計出年就會即係精簡招股章程，披露咗一啲資訊啦。你或者即係業界啦，有冇咩建議同埋期望？招股章程嗰度有邊一方面可以瘦身呢？
0: 我哋咧支持精簡嗰個程序嘅，但係一定要保障投資者為大。前提嘅，咁可以瘦身嘅部分包括重複性嘅風險因素啊、過度技術性、唔太重要嘅資料啊、同本地投資者無關嘅海外法規細節，咁可以透過電子傳聞去查閱呢啲長篇嘅附錄啊。咁我咧建議咧就採用摘要加電子傳聞嘅模式，針對唔同發行人類別咁啊差異化去披露嘅。例如海外企業雙重主要上市，可以簡化呢部分嘅歷史財務同埋啲合規資料嘅，但係核心嘅財務報表啊、重大嘅風險、公司治理、關聯交易、資金用途、董事權益呢啲咧，絕對唔可以省略。平衡之道就係喺原則為本、風險為本嘅。證監會的諮詢就要廣泛聽取業界和投資者的意見，確保那些精簡之後的披露質量不會減低，投資者的保障也都不會減的。
1: 明白。讲下 AI 啦，政府其实都好大力鼓励大家用 AI， 咁我谂金融业用唔少啊，系嘛？
0: 梗系用唔少啦。咁我哋由廿零年前开始电脑化，咁去到近呢几年开始 AI， 咁啊，例如用喺财务分析啊，又或者嗰啲财务报告啊，或者研究报告呢方面，或者喺洗黑钱方面嘅各方面嘅监察 AI 咧，其实系做到唔少嘅工作嘅。头先都讲啦，咁啊呢方面嘅嘢对于中小券商就系因为成本啊、数据同人才嗰啲限制咧，就应用会比较慢啲。咁啊，但系平衡嗰个创新同埋啲风险嚟讲咧，一定系要以个风险为本去监管嘅，设立嗰个监管沙盒啊，发布 AI 应用嘅指引啊，要求人类监督，保障嗰啲数据安全同埋啲网络安全。政府咧可以提供资助同埋共享平台嘅，推动呢个行业嘅标准。加強從業員的 AI 培訓，我們亦都支持金管局新程式人工智能沙盒加，和證監會督導的機構建立那個管治的框架，但是提醒中小券商需要更多技術的支援，避免合規的資源過度集中。
1: 明白，即简单来讲就是用 AI 同时其实可能即有些指引用人手在这方面再看清楚一点，大家可能都要平衡那个创新和风险管理方面。好，今天我们和阿毛谈到这里讲了很多，即香港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里面都提出真的很多方面，一次过讲不完的，下次有机会再找你谈话。
0: 好啊，多谢晒。
1: 好，多谢晒，麻烦你。一个钟头的傍晚新闻天地亦都到这里，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剑击项目男子花剑团体赛决赛，港队以36-45不敌东道主日本队，夺得银牌。港队今场由小将何成谦打头阵，开局落后1-5，随后张家朗和蔡俊彦接力，港队一度被拉开至5-15的十分差距。港队中段积极反击，第五节何成谦表现亮眼，一口气追到20-22。第七节张家朗再度发力，一度连续抢分，再次缩窄差距。去到最后一节，落后的港队由何成谦守尾门，但都未能反先，日本队最终以45-36胜出。今日是中秋节，港铁会在中秋节以及随后的星期六日加强多条铁路线的服务。今日本地铁路线和轻铁路线会延长服务时间大约1.5小时，分别在凌晨1:00至2:00开出尾班车。电车今日有中秋免费搭车活动。九巴会加强多条路线服务，包括调整繁忙时间路线以及特别班次开出时间，亦会延长部分路线的服务时间，并增设和调整部分通宵路线服务。城巴亦会提早开出下午繁忙时间的部分路线班次，以及增设中秋晚间服务路线。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拍摄影片送上中秋祝福。香港在荷专家黎嘉莹表示，每逢佳节陪思亲，当他从天宫望明月，在俯瞰地球家园的万家灯火，心中对香港家人和朋友更加想念。黎嘉莹又说，早前的天宫课堂是他和港澳青少年朋友一段珍贵而难忘的交流，之后陆续收到大家送来的家书、画作和祝福，感到非常感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期间，多国代表离场抗议。路透社的片段见到内塔尼亚胡上台致辞时，背景有人发出嘘声，之后陆续有人离开大会现场，以色列代表团成员就站立鼓掌。内塔尼亚胡之后说，如果还有杜德诺夫未离场，就要立即离开。内塔尼亚胡在大约40分钟的演说中，再次为以军在区内的行动辩护，说以色列保卫自身的同时，亦都是保卫着那些离场杯葛的国家。他形容以色列别无选择，必须继续保卫国家，直至取得胜利，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提供的支援。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相对湿度维持在60%左右。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6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干燥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意外嘅报告啦。沙田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曾大屋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去到隔田村。重复一次谂，就系沙田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曾大屋系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隔田村。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

0: 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管道之内，同埋排到去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东港中心，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接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东区走廊接近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喺理工大学对出。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排到去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永光书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观塘码头，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将军澳道下行观塘的龙尾就在将军澳隧道管道之内。路面情况，港岛方面，香岛道去赤柱方向近深水湾道车多慢驶，龙尾是接近香港仔隧道出口。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的车龙排到去牛头角下村观塘道。另外，观塘道去荃湾方向以及通去大老山隧道都是相当繁忙的，龙尾排到去常怡道。清水湾道和新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的车龙排到近井栏树，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拔萃女书院一段车多，龙尾是接近芜湖街。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车多，龙尾过了窝尾。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玉龙山的车龙去到文化博物馆对开，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屯兴路，元朗公路近住东城里去屯门方向是慢驶的，龙尾排到锦绣花园。咁反方向啦，新田公路去上水近住锦绣花园呢一段嘅车龙啦，就塞到去元朗公路近住唐人新村交汇处。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6: 主流、
7: 另类、
6: 舞台、
7: 文字、
6: 影像、
7: 形体、
6: 媒介、
7: 环保、
8: 文化快讯。
9: 你仲记唔记得自己细细个嗰阵喺临瞓之前听过边啲嘅童话故事呢？童话故事入面嘅世界七彩缤纷，主角总系抱有希望，用尽办法扭转命运。而谢慧思自己创作嘅独脚戏就系讲述一个受战火牵连嘅小女孩点样从故事书当中揾翻呢个世界嘅色彩。
10: 对于我嚟讲，火之子就系一样全世界最靓、最美好、最梦幻嘅一个精灵，所以佢唔系我哋本身现有存在嘅某一个精灵，佢就系一个全新嘅而最美好嘅精灵。当世界仲系一片黑暗嘅时候，系故事精灵火之子飞咗出嚟，将世界变成七彩颜色。而有一日，玛丽嘅主人安妮，佢遇上咗战争，佢将自己收埋咗喺一个黑麻麻嘅世界。玛丽见到之后，就决定去故事入面去揾翻火之子出嚟，将颜色送翻俾佢嘅主人。
9: 呢次独脚戏用二手衣物同遮作为道具，谢慧思话除咗希望以永续方式制作之外，仲有另一个意义。
10: 我会觉得好似故

0: 字就是以前的人，很多不同的人写成，然后一点一点这样集结，最后影响到我。同样都想将这个概念摆回来这里，就是我一点一点这样去收集别人的东西，然后他们集结再去变成一个艺术的样式去影响其他人。
1: 在我遇见火之之之前，谢慧思独脚戏10月2至11号牛棚艺术村 1A 空间。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从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哋好啊！中秋节快乐！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喺呢个时候，有思正陪住你，为你主持悠闲安多芬。今日咧就系农历8月15啦，亦都系呢个中秋节嘅大日子啊！所以咧，我相信好多朋友咧，而家呢一刻正正就系同屋企人一齐食紧饭啦，又或者可能就系咧已经食完饭，然之后就食紧呢一个饭后甜品，包括月饼啦。既然系咁嘅时候咧，司政亦都为大家准备好今日嘅歌单。今日是中秋节，所以今日的歌都跟月亮有关的，兼且亦都准备了一些跟中秋有关的冷知识跟大家分享一下的。在这么多种不同的月饼当中，我最喜欢最喜欢吃的就是奶黄月饼了。可能佢咧甜得嚟又未至于好溜啦，尤其是咧如果可以系迷你月饼嘅话咧，我就觉得更加好啦，因为咧份量系啱啱好啊嘛。而近年咧真系好兴起嘅，有好多款唔同种类嘅月饼，唔知道你最中意嘅又系边种呢？无论系边种都好，只要同屋企人一齐品尝，同屋企人一齐度过呢一个中秋节嘅话。咁个味道一定系最甜噶。

吕方的这首歌《月满普佳人》，由歌词里面都感受到这种温馨啊。今天是中秋节，相信很多朋友都会赏月的，这个也都成为中秋节其中一个指定的节目之一。原来相传在古代的时候，人是很崇拜月亮的，也都认为月亮代表着丰收和团圆的。所以去到中秋佳节，大家都会一起和家人和你的挚爱一起观赏明月，也都希望祈求丰收和家庭和睦。咁直到而家都好啦，一路咧都系咧一个传统嘅习俗嚟噶，依然咧都将呢一份传统嘅文化咧保留住噶。再加上咧去到秋天嘅时候咧，个天好似特别清，望住个月亮特别圆、特别亮噶。除咗今日之外，其实呢两日咧个月亮都系非常之靓噶，好好咁欣赏呢一个明月啦。

正杰嘅呢一首歌《月亮照高原》。系啊，我知道咧，如果喺今晚咧，即系呢一个中秋节嘅正日咧，去到啲高嘅地方咧，望住月亮咧，应该会又大又圆又光亮，系咪啊？但系咧，相信好多人咧都有同样嘅谂法，咁所以咧，就算你去到几高啦，譬如去到山顶嗰度欣赏嘅时候咧，我相信咧，你旁边都系非常之热闹，因为大家都系咁谂啊嘛。但系冇问题，因为咁样嘅话咧，就会更加热闹一啲啊嘛。嗱，讲起中秋节咧，又或者咁讲啦，讲起我哋中国嘅传统节日咧，都有好多相关嘅美食嘅。咁而同中秋有关嘅美食，头先都有睇过啦。咁梗系月饼啦。咁而通常啲月饼咧，咁啊圆碌碌噶啦嘛。咁同埋咧，以前细个时候咧，一见到有个大嘅月饼嘅时候咧，就会谂起啊，将佢咧就分开几多卡，然之后咧喺屋企咁多位成员每人拣一卡，睇下边个咧可以抽中有蛋黄嘅呢一卡先。系啊，同埋咧，你会见到咧啲月饼咧，就算佢系圆碌碌又好，有少少大方形都好啦，但系方形嘅月饼咧，都会有个圆角喺度噶噃。咁呢一个咧，亦都系象征住团圆嘅意思啊嘛。所以你会见到咧，而家嘅月饼咧，所有月饼都好，都系圆碌碌个角都系圆嘅噃。正如好似虫虫姐姐陈松伶嘅《以下来年》呢一首歌。亦都有个圆字的，就是月圆花口了，送给你。

蟲蟲姐姐陳松伶的月圓花好。中秋節的傳統美食除了月餅之外，另外有一樣生果我就很喜歡吃的，很多時候都是中秋節的時候特別容易在街市裡面找到的，就是羊肚。是啊，以前小時候每次見到切開了的羊肚都會覺得好像一粒星星那樣，所以大家拿著這粒星星的時候就會特別開心。原來呢這種生果羊肚正好愛來就在中秋節裏面有個半月的感覺在度嘅，金黃色的外觀亦都象徵住吉祥同埋好運啦。而在中秋節呢一個團圓嘅時刻咧，食呢一個羊肚咧，被視為對未來嘅美好祝福嚟噶。所以話咧，喺過年過節嘅時候，每一樣嘅傳統食品咧，都有佢嘅寓意喺度嘅。是啊，快点找一下家里有没有羊肚在这里先。如果有的话快点切来吃啦。

0: 送上任贤齐加上杨千嬅的这一首歌《花好月圆夜》。中秋节除了赏月之外，不知道你还会安排了一些什么活动，有些什么节目可以跟家人一起参与呢？近年港九新界各区原来都有很多地方很有这个中秋特色的噃。无论可能是一些公园、一些商场，可能都会摆一些跟中秋节有关的布置在这里，譬如说一些灯笼，一些很靓的，是啊，尤其是我很喜欢羊肚灯笼和太阳灯。除此之外，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到呢，在这个维多利亚公园有个很大型的国际中秋彩灯会啊。里面呢除了有这个南京的大型灯组之外，更加有世界各地的节庆彩灯啊，令到大家去到的时候，哇，你就会欣赏到很多来自不同地区的一些中秋的装饰在这里啦。除了有我们即平时见惯的那些灯笼之外，我还有好多唔同嘅选择，去到嘅时候咧，相信大家都会忍唔住咧影张相、打张卡添嘅。除此之外，你又谂唔谂到有啲乜嘢中秋节嘅时候嘅节庆嘅活动咧？你都会幻想一下啊！如果系呢个中秋佳节可以飞上月球嘅话，你话几好咧
1: ？Five, four, three, two, one, fire！Thanks to men like Glenn, Grissom, Shepard, and Cooper, very soon, very soon.

送上呢一首歌啊，每次讲到同月亮有关嘅歌曲咧，一定会谂起呢一首歌。Fabulous Echoes 嘅呢一首叫做 Dancing on the Moon， 即系好似喺咧月亮上面跳舞一样啊！当然咧，我哋就唔系话咁容易真系咧可以上到月球上面跳舞啦。我完全冇想象过我可以咁做啊！咁但系咧，如果真系有一日可以见证到咧，可以再次有人类咧上到呢个月球嘅话咧，你话几好咧？嗱，头先咧有讲到呢一个国际中秋彩灯会咧，就喺维园举行。如果大家是好想去欣赏的话就要把握住机会啦。因为这个活动就去到9月27号的。除此之外跟中秋节有关的一些节庆活动近年都很多朋友会去特登欣赏就是这个大坑舞火龙。今年的日子就是9月24至26号啦。亦都是趁着中秋佳节的时候有这个这么特别的仪式的。亦都可以让大家可以体验下咧呢一个咧有过百年历史嘅传统盛事啊，咁亦都欣赏到咧呢一支咧点满咗几千支线香嘅壮观火龙啊！咁你可能会问啦，点解会有舞火龙呢一个传统嘅咧？咁正如头先所讲啦，这个嘅活动咧已经有过百年嘅历史啦。本身大坑咧原本咧就系一条客家村嚟嘅，咁据闻咧就喺1880年咁上下嘅时候咧，发生过瘟疫，咁为咗消灾解难啦，咁所以村民咧就曾经系扎作过一条龙，上面咧就插满咗呢啲香枝，咁然之后咧喺中秋前后，大概农历8月14、15、16三个晚上咧，都会舞动住呢一个火龙咧，围绕住条村喺度走嘅，咁亦都希望咁样嘅话咧，就会驱散瘟疫嘅。之后咧，村民每年都会在这三日有这个舞火龙活动，保佑大家都可以平安的。在这个2011年这一项活动被列入为第三批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非常犀利啊。所以就算说远少少啊，我不是住在港岛区不紧要。一项咁难得嘅活动，我觉得真系值得专程去睇啊！送上有蔡琴姐姐嘅呢一首歌。

蔡琴姐姐的这一首歌月满西流啊。中秋节头先都有提过啦，好多朋友咧都会趁呢一个日子咧，尤其是食完饭之后咧，就会同屋企人一齐去赏月啦。咁唔知你会选择乜嘢地方去观赏呢一个月亮咧？咁啊，如果你话啊，梗系去一啲高少少嘅地方啦，感觉上好似同个月亮近一啲啊嘛，望落去好似清晰一啲又靓一啲嘅。除此之外咧，可能有啲朋友就话啦，我咧就可能会选择去海滨公园嗰度睇啊，因为望落去咧，除咗见到个月亮之外，可能仲有机会见到个月亮喺水上面嘅倒影添噶。原来咧传统有个习惯啊，就系话咧，有啲地方咧就唔系太适宜咧去喺中秋嘅时候咧去嗰啲地方赏月嘅噃。其中一个地方就系海边啦。咁我谂个意思咧，即系好似喺海滩啊嗰啲位置啦。吓，点解啊？咁样，原来都系因为一啲安全嘅考量嚟嘅。因为咧，相传咧就系话呢个中秋节咧。受到月球引力的影响啦，咁所以话咧个潮汐咧就会随之而变化嘅，咁所以有机会晚上嘅海浪咧会比平常会大噶，咁所以咧就尽量喺中秋节嘅时候咧，尤其是当你咧留意到海上面嘅浪咧比较大嘅时候咧，就千祈唔好咁接近啦。当然啦，你去海滨公园啦，咁有堤坝嘅时候就安全好多啦。但无论点样都好，喺中秋节庆祝嘅同时间咧，注意安全都好紧要噶。正如每年近中秋节的时候，大家就会互相提醒啦。譬如说有些朋友很喜欢玩灯笼的，尤其是一些传统灯笼里面可能点了一支蜡烛仔，那就要更加要小心啦，小心火种啊，安全第一嘛。

Chillam 张智霖的这一首歌《祝君好》来自一套电视剧，叫做《十月初五的月光》。虽则话呢，十月初五的月光梗系冇八月十五嗰个咁靓啦，咁但系无论点都好，最紧要系乜嘢，就系同你嘅挚爱亲朋呢一齐赏月，咁个月光就系最靓㗎啦。咁当然啦，好多朋友就话啦，啊我嘅挚爱亲朋呢可能呢就唔喺身边，可能呢因为工作关系啦，佢要忙碌啦，又或者可能有啲屋企人呢就唔喺香港住嘅，咁大家可能呢啊未能够一齐去食呢餐饭，一齐去赏月，一齐去食呢个月饼啦，咁但系而家科技咁先进，即刻打个视像电话过去啊，攞住个月饼，攞住杯茶，然之后互相问候，其实都一样可以有同样嘅意境啊！最紧要大家心连心，无论身处边度都好，只要大家之间系有爱喺度嘅话。大家就仿佛一齐喺度过紧呢个中秋节一样，祝大家团团圆圆。

许美静嘅呢一首歌《城里的月光》。好啦，呢个时候送上有今日嘅生活趣味分享环节，环游世界。环游世界，世界各地中秋节，每逢中秋节都会有好多庆祝活动。以往香港都举办过大大小小嘅节庆活动，非常之有节日气氛。受住中华文化嘅影响，有啲亚洲国家都会庆祝中秋节嘅噃。习俗可能同我哋嘅唔同，但系节日气氛同香港一样，非常之浓厚。今日就一齐嚟睇下呢啲国家点样庆祝中秋节啦。首先去越南啊，越南人会喺中秋节举行花灯节，市民会设计花灯进行比赛，赢咗嘅话就会获得奖励，而小朋友亦都会拎住自己亲手做又或者系买嘅灯笼行街同埋睇舞狮表演。因此，现今越南嘅中秋节慢慢就演变成为儿童为主嘅节日。过节嘅时候，全家人会围埋坐喺露台啊、花园，又或者系郊外，放上月饼、生果同埋各式嘅点心，一边赏月一边享用。越南人会食一啲软软地嘅饼同埋烧饼，前者通常都系白色或者系绿色，味道偏甜，口感较嫩。馅料一般都系蛋黄、绿豆沙同埋莲蓉，后者就咸甜都有。好啦，跟住讲下泰国啦。泰国嘅中秋节叫做祈月节，人们会喺呢一日带住寿桃去进行宗教仪式，祈求平安。大部分家庭保留咗中国潮汕风俗，佢哋会以清茶嚟到祭拜祖先。常见嘅贡品包括有鲜花、素果同埋各式嘅月饼。而喺唐人街，家家户户都会点起彩灯，成条街都五光十色。泰国人会为月饼添加当地的元素，研发出不同的口味，例如山竹月饼、榴莲月饼等等。他们会吃碌柚和莲蓉馅的寿桃包，前者寓意团团圆圆，后者有祈月和祝福的寓意。好了，跟着讲下韩国了。韩国的中秋节叫做秋夕，夕阳的夕，意思是农历八月的满月。韩国人会在中秋节表达对祖先的感谢之意，所以会进行祭祀和扫墓活动。他们会在屋企的祭祀台上面摆放第一批收成的谷物和水果，向祖先先行一个大礼。这个仪式叫做茶礼。韩国人在中秋节的时候会一家人制作松饼，即是韩国的月饼。松饼是用糯米做成的，一般都放有芝麻、红豆又或者是栗子馅料，之后会放入蒸笼那里蒸，蒸煮的时候会铺上松叶，所以会有松叶的香气。虽然不同国家庆祝中秋节的方式和习俗和我们可能有不同，但是都见到他们有个共通点，就是想祈求一家人齐齐整整，幸福美满。

刚刚送上有今日嘅生活趣味分享环节，环游世界，认识到世界各地唔同地区点样庆祝呢个中秋节啦。最后先正送上呢一首歌，哇！呢一首歌咧喺中秋节嘅话一定要听啊！冇错，亦都系一个满满嘅祝福。邓丽君姐姐嘅《但愿人长久》，同时间亦都祝大家有一个愉快嘅中秋节，一家人团团圆圆、开开心心、健健康康就系最紧要、最紧要噶啦！送上呢一个满满嘅祝福俾你，希望大家都开开心心、健健康康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问美国，行程最后一日，先在白宫同总统特朗普茶叙。特朗普同夫人梅拉。

拉尼亚将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在白宫南草坪再次迎接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众人进入红厅茶叙，之后一同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一系列对两国关系历史具有重要意义的档案与文献。特朗普同梅拉尼亚最后在档案馆同习近平抗礼道别。两国元首早一日在白宫会谈，习近平说中美的竞争应该是良性及有边界，不是你输我赢的角斗。他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的立场，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名古屋亚运剑击项目男子花剑团体赛决赛，港队以36-45不敌东道主日本队，夺得银牌。港队今场由小将何成谦打头阵，开局落后1-5，随后张家朗及蔡俊彦接力，港队一度被拉开至5-15的十分差距。港队中段积极反击，第五节何成谦表现亮眼，一口气追到20-22。第七节张家朗再度发力，一度连续抢分，再次缩窄差距。到最后一节落后的港队由何成谦守尾门，但都未能反先，日本队最终以45-36胜出。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有意见指医管局减少招聘护士甚至毕业就失业的讲法并不正确。他说医管局近年聘请护士的数目增加，而去年3,500多人毕业及注册成护士，当中只有2,500多人申请医管局职位。卢颂茂说，香港人口和护士比例不低，每千人口大约有10名护士，如果要盲目将比例提高是不合理。大围一间夹公仔店日前被偷走近100只公仔，市值约70,000元，警方拘捕3名男子，涉嫌盗窃及处理赃物罪。警方本月17日凌晨接报，表示川南道一间自助夹公仔店怀疑有2名贼人闯入，叫烂两部机，偷走近100只公仔，贼人之后乘坐接应的车辆逃去。警方翻查闭路电视片段，锁定相关人士及车辆，先后在沙田拘捕3名本地男子，年龄28至33岁，包括案中主导及负责接应的车手。警方亦成功起回部分赃物。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约5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喺晚上8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喺北纬21.1度、东经128.5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8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34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和茂洲吹东北风3级，澳门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西沙吹东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
香港电台呢节新闻。

0: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今日咧系中秋节，香港电台交通消息咧系会延长服务至到今晚12点。咁同大家跟进啦，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曾大屋嘅交通意外咧仍然未清理噶，咁都系挤塞啦，龙尾就已经去到红梅谷路，位置咧就系沙田路。大埔方向近住曾大屋咧，对开系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咧系未清理，经过朋友请你保持忍让。而隧道方面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已经系回复正常。咁包括咧大老山隧道入沙田啦，同埋观塘绕道来回方向已经系交通回复正常啦。封路方面，提提大家，葵涌大连排道有爆水管，介乎嘉定路至到新葵街一段啦，来回方向都系有封路措施。另外有关今日嘅特别封路咧，喺大坑火龙盛会一带多条街道咧都系会分时段系封闭。咁现时咧顺德街系禁止车辆进入，一带亦都系有改道措施。经过朋友咧，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系意外要杀伤，无需中介帮你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啱嘅老友记电台。
5: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6: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7: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2个钟，坐低10分钟，企够3个钟就坐低15分钟。
8: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7: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524041。
9: 买嚟啦！我买咗好多月饼翻嚟啊！
10: 哇！我要食5人月饼，
11: 我要食传统月饼。
10: 你唔准食晒啊！留翻啲双黄嘅俾我食啊！仲有冰皮月饼，全部都系我噶。
12: 但系哥哥啊，点解要买晒咁多款月饼翻嚟嘅？
9: 中秋佳节最紧要齐齐整整，唔买晒咁多种，点吸引到你哋翻嚟啊？仲讲开餐啦！
13: 我唔客气啦！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14: 乐龄一族准备好胆粗粗接受挑战未啊？
15: 菜吓到我心都嚟一嚟啊！
16: 好耐都未试过有心跳嘅感觉啦！
15: 抛开老友记心理包袱，
14: 接住
15: 敢想、
14: 敢学、
15: 敢试、
14: 敢做。
15: 乐龄是敢的，主持周以玲、邓添乐。

0: 秋节快乐！香港电台第五台乐龄是咁的喺中秋呢一日咧，继续陪住大家。我系周以玲，
1: 有邓天乐喺度，邓天乐咧都祝各位中秋节快乐，人月两团圆。
0: 嗱，既然咧今日适逢系中秋节啦，我哋乐龄是咁的嘅主题又点可以唔环绕月亮呢一样嘢咧？
1: 正所谓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0: 做乜突然间吟诗作对啊？你喺度、
1: 到咗中秋节咧，就总系会有一啲嘅诗意啊吓，同埋咧，你会发觉咧，好多嘢咧身边都好圆嘅，月亮好圆，月饼又好圆。食嘅水果都好圆嘅喎，
0: 而中秋亦都讲求呢个团圆啊，所以好多嘢都同圆圈呢一样嘢有关。

0: 好想去踏足嘅地方啦。
1: 冇错啊，嗱，头先阿乐咧，其实都讲咗好多啦，佢自己又或者收音机旁边嘅大家啦，都一般嚟讲咧，对月亮呢一样嘢咧嘅少少嘅认知啦。所以今日乐灵是咁的咧，当中头先阿乐所讲到嘅其中一句说话咧，原来未必完全系正确嘅。咁到底系边一句说话咧？听翻首同月亮有关嘅歌曲之后，就正式进入我哋乐灵是咁的嘅主题啦。

0: 關嘅認知啦，但係當中有一個咧就未必係正確嘅。咁我諗好多聽眾都好好奇啦，以邊樣咧？可能頭先大家講嘅同樂仔講嘅都一樣嘅喎。
1: 係啦，而當中呢一句説話啦，都真係好多嘅哥哥姐姐咧都會認知，又或者我哋由細到大咧都覺得呢一樣嘢係正確嘅，就係、
0: 是、圓啊嘛，係咪圓嘅咧？其實佢
1: 十五嘅月亮係最圓嘅。
0: 哦，即係。十五嘅月亮
1: 系咪真系最圆呢？
0: 哦，即系其实有一啲日子可能更圆，
1: 系，
0: 但系就唔系十五。
1: 系啦，因为咧，原来睇翻啦，好简单咁样讲啦，系睇翻我哋天文台咧，原来系有一啲嘅资料咧，显示到底几时系月圆之夜噶。因为咧，睇翻我哋香港天文台咧，今年发布嘅2026年中秋节赏月锦囊就指出啦，今年中秋节就系今日啦，9月25号。不过满月嘅日子，即系个月亮最圆咕碌嗰个日子咧。其实是9月27号凌晨的0时49分先至出现的。即是说今天我们中秋见到的那个高高挂的月亮呢，原来跟真正的满月呢是相隔了一段时间的。
0: 哦，哇，所以很精准。即是这些呢是要数据才可以分析到。即是我们单凭肉眼看呢，其实很难去到说今日圆啲。听日就冇咁圆，如果系只系少少分别嘅话咧，我谂肉眼系睇唔到嘅。
1: 系啊，因为咧，其实我哋一般嘅认知咧，就算系由细到大，我哋都会觉得中秋节嗰个月亮咧，一定系最圆嘅。盈月嗰日咧就争少少，而追月嗰日咧又已经冇咁圆啦。但系原来科学数据就话俾我哋听咧，对不起，今次啦，今年嘅中秋嗰个嘅月亮咧，就未必系满月嘅状态而出现嘅。
0: 哦，咦，咁啊，但系都不影响我哋赏月嘅兴致啊！因为咧最紧要都系同边个一齐睇，同埋咧享唔享受嗰个过程。不过咧又学到一啲小智慧啦吓。咁我相信啦，关于月亮啦，就唔系单单讨论佢有冇圆啲啦，几时圆啲嘅。因为其实佢关于佢嘅事都好多嘅。咁我谂咧今日阿以玲咧都准备咗好多同月亮有关嘅故事啊，准备同我哋嘅听众讲嘅。

0: 嗱，头先就提到啦，同大家咧讲咗一个都几打破自己一直以嚟认知咧，就系觉得中秋节嗰个月亮系特别圆啦。咁呢度其实都想讲多少少嘅，原来农历十五呢个嘅概念同满月呢个嘅概念咧，系完全两种嘅概念嚟嘅。
1: 哦，农历十五同圆月系两种概念啊？
0: 系啊，因为我哋平时讲嘅农历嘅月份咧，其实真系嘅，本身已经系同月亮有关噶啦。咁啊，讲少少历史俾大家听啦，就系我哋咧古人好早已经发现咧，其实月亮由完全见唔到成个月亮啦，到变到见到有少少嗰啲月牙嘅月亮啦，再慢慢变成半月啊，越嚟越圆，去到满月又变翻又成个嘅过程咧，原来计一计咧系大概需要29.5日嘅，所以古人咧当时就利用咗月亮嘅周期咧去计算月份，所以点解我哋而家话几多月几多月咧，原来系有关。
1: 其实我成日都觉得咧，古人真系好厉害，佢哋咧真系，我哋就望天打卦啫。但系佢哋望天系真系睇到咁多嘢嘅，真
0: 系。所以佢哋嘅观察咧系真系非常之犀利噶。而事实上咧，亦都因为呢个嘅原因啦，所以咧系每一年唔系代表你逢亲农历十五咧嗰个月亮就一定系圆诶，即系一定系满月嘅状态。有时可能系十五满月，有时系十六满月，甚至系17啦，好似我哋今次中秋节咁先至系满月噶，咁所以咧，一般有一啲嘅讲法就系话啊，十五一定系月圆之夜咧，原来就未必系呢个嘅概念嘅。
1: 所以好似刚才我哋上次讲到咁啦，就系、是、最准成，大家如果好想知嘅话，睇翻天文台咯，因为天文台系最准成嘅，同埋我谂纯粹系扭转翻个概念，就系以后我哋同人哋讲咧，都唔好咁肯定，即系都真系唔一定系十五系一定系最圆咯。如果系咁就可能系十六，可能系17，哇咁啊，有时茶余饭后都可以成为一个话题啊。
0: 嗱，咁既然咧今日系中秋节啦，大家就当然会抬高个头望住个月亮噶啦。咁但系大家又知唔知道个月亮其实几时已经出咗嚟呢？
1: 哦，几时出咗嚟？其实我觉得月亮一直都在嘅，
0: 嗯，
1: 但系因为有时候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你日头日光日白咧，
0: 有时会见到个月亮，
1: 你都见到月亮噶，
0: 系啊，
1: 咁真系唔一定夜晚先出现噶，佢又
0: 系，即系佢未必好似太阳咁啦，就真系会喺夜晚嘅时候我哋见佢唔到嘅，咁但系咧原来要睇咧呢个嘅月亮几时出现喺我哋眼前咧都有时间噶，而天文台其实原来都。会有得睇，原来天文台系好多嘢睇。
1: 唔系天文台好多啊，因为咧，如果大家真系撇除讲月亮啊，讲太阳啊，我哋睇智能手表或者睇咧，天文台嘅 app 咧，系睇到佢哋日落时间啊，
0: 日出时间啫嘛。
1: 咁所以有月亮嘅时间，又或者月亮嘅一啲资讯，唔出奇啊，完全系。
0: 系啊，因为睇翻啦，香港天文台嘅资料，原来系有月出时间啊，唔系日出时间啦，系月亮出现嘅时间。而月亮出现嘅时间咧，已经过咗啦，就系我哋今日下昼嘅5:20咧，佢已经出嚟同大家 say hello 噶啦。咁而要去到真系最高嗰个位置，越上中天嘅时候咧，其实系就系稍后啦，晚上11:24嗰阵时个月亮咧，原来就系最高嘅。
1: 哦，哇！喺嗰个时间，应该好多人咧都依然系可能系赏紧月啊，玩紧灯笼啊咁样噶。
0: 冇错啊，所以咧，大家咧都可以不妨留意下11:24呢个时间啦。原来就系我哋今日月亮升到最高嘅位置啊，而月落嘅日子咧嘅时间啊，就系咧听日嘅凌晨5:33。其实我觉得好准确噶，即系佢唔系嗰啲20啊、30，系24啊、33啊咁样。所以你话科学几咁犀利咧？
1: 哦，因为佢全部计晒数啦，即系按佢嘅速度啦，按佢嘅距离啦，按佢嘅嗰个日子啊等等啦，所以而家科学之下加上有埋定位，又有埋一啲天文望远镜，即系呢啲资讯全部都变得好透明噶啦。
0: 系
1: 咁啊，但系啦，我哋知道咗佢系几时最高啦，但系咧就好考你部智能手机啦。
0: 系，
1: 因为无论佢几远几近都好咧，你会发觉你用智能手机影咧，你都系好难影到佢。
0: 系影唔到噶，因为有几次啦，真系放工嘅时间。

0: 见到个月亮好大啦，于是乎就想影低呢个咁靓嘅环，即系咁靓嘅画面嘅时候咧，发觉个电话唔知系自己嘅智能电话太渣，定系个摄影技巧太渣嘅关系咧，永远咧你影到出嚟咧系蒙啦，跟住后你以为影到好大个，点知系得一点咧，你唔睇得清楚嘅话，以为佢系尘嘅东西咯。
1: 系，但我谂而家啲智能电话咧都仲系有进步空间嘅，咁所以又好难即刻影到嘅。哦，所以你问我咧，我会情愿。院系现实，即系睇咯，
0: 系用肉眼嚟观察
1: 咯，用肉眼观察咯，咁样就记喺个心入边。因为你影完之后咧，你都系一粒嘢嘅啫。
0: 系，同埋你其实，你影完你有几可攞出嚟睇啊？
1: 其实系嘅，不如享受嗰一刻，即系现场睇算啦。

0: 乐龄一族准备好胆粗粗接受挑战未啊？
1: 菜吓到我心都嚟一嚟啊！好耐都未试过有心跳嘅感觉啦！抛开老友记心理包袱，
0: 接住
1: 感想、
0: 感学、
1: 感试、
0: 感做。
1: 乐龄是感的主持周以玲、邓添乐。

0: 原来睇月亮咧都可以有唔同嘅数据噶，但唔知阿乐你有冇咧试过咧研究过一样嘢咧？就系、是、你有冇发觉月亮有时系会大啲，有时好似又会细啲咁样嘅咧？
1: 我又唔觉，
0: 即系你觉得佢食经常都系咁。
1: 我纯粹觉得佢系即系所谓嘅大细啲系，咁你高啲低啲睇都唔同嘅。
0: 系
1: 咁，你例如你日出个咸蛋黄。高啲低啲咁都會有唔同噶嘛，咁所以好合理嘅。但係因為有時你肉眼睇，你實在會有視覺差距，所以你好難講
0: 嘅
1: 呢個。
0: 係咁的，而且確真係嘅，因為月亮咧、可能大家有留意嘅話咧，有時都會覺得啊，佢好似咧啱啱出嚟嘅時候又大啲啊，喺一啲空曠嘅位置嗰度又好似大啲啊，等等等等咧，好似月亮個尺寸有時會有一啲嘅更改，但原來咧我哋嘅月亮咧係一直冇變大，亦都冇變細到嘅，反而原來係我哋嘅腦袋啦，好似頭先阿樂所講一啲嘅视觉错误影响到我哋，压咗我哋嘅啫。
1: 其实系嘅，因为咧月亮系环绕住地球，环绕住地球移动啦。佢并冇因为即系个移动去近咗我哋或者远咗我哋噶嘛。
0: 嗯，
1: 应该系平均地转噶嘛。咁所以佢系冇，因为佢近咗远咗就会影响个大小啦。
0: 系，
1: 咁所以。理論上個距離係一致嘅，
0: 係
1: 一致嘅理論。
0: 冇錯啊，因為咧點解我哋會有咁嘅錯覺咧？就係因為原來我哋大腦啦，去睇一樣嘢嘅大細咧，其實係會用周圍嘅一啲物件咧，去幫我哋判斷一啲嘅尺寸嘅。所以咧，如果咧喺月出嘅時候啦，可能周圍冇乜嘢嘅時候，我哋望落去就會覺得一個月亮好似特別大咁啦。但當月亮咧真係升到去某一個嘅高度嘅時候咧，你就會覺得個月亮個大細嘅感覺咧。好似有少少改变，所以大家可以今日不妨咧，真系试下噶。喺月亮啱啱升起嗰阵咧，可以用只手指遮一遮住佢，记住个大细。过多一两个钟，你又再用同一只手指去睇下，再去比较一下个距离咧，睇下系咪真系个月亮嘅尺寸其实系冇变啦。
1: 同埋咧，学以玲所讲咧，好睇你附近有乜嘅。
0: 系啊，
1: 如果你附近好多高楼大厦，你或者你附近好空旷。睇嘅感覺就係好唔同嘅，因為有比較咧就有傷害啊嘛，所以視乎喺邊度睇咧，我都會覺得係。

0: 嗱，讲完月亮嘅大细啦，接住落嚟就要讲下月亮嘅颜色啦。阿乐，你觉得月亮系咩颜色嘅呢？
1: 月亮，我会话佢系黄色咯，
0: 系
1: 浅黄色咯，但又未到深黄色嘅。
0: 嗯，
1: 但系我谂实际月亮其实可能系灰白色咯，
0: 灰白色。
1: 我估即系我谂喺宇宙睇系灰白色，但喺地球，因为从来喺地球望上有时咧会有啲色差，
0: 系
1: 即系因为我哋会受光线影响嘛，
0: 嗯，
1: 即系嗰啲可见光啊等等啊，又加上太阳即系折射啊咁嗰啲啦，咁所以我谂黄色系我哋睇到嘅，
0: 系
1: 白色、灰白色系实在嘅，
0: 佢实际嗰个颜色嚟嘅。咁其实真系嘅，月亮嘅颜色咧，讲翻喺地球嗰度睇啦，可能大家一般嘅认知咧，就同好多小朋友平时咧画画嘅时候，将个月亮咧都系会油成黄色嘅，因为咧一般嚟讲咧，月光喺即系月亮啦，喺我哋地球嗰度咁样睇咧，佢系带少少黄色嘅，但系有时咧佢又会橙橙地，甚至有时咧会有一个微红色咁样咧。其实原来都是正常的。点解呢？因为当月亮接近地平线的时候，原来月光要穿过比较长的大气层路径。而这些大气原来是真的会对刚才阿乐所说的光线产生一些折射的。所以月亮有时会呈现比较暖色的颜色的。而空气里面的一些尘埃啊、烟雾等等，原来都可以令到月亮变成红色、橙色这些这样的颜色的。所以今晚如果你要见到一个又大又黄又橙的月亮，咁可能咧，你就要大脑咧加少少嘅滤镜啊，希望大气层又再帮多少少咧，先至可以将你心目中圆咕碌黄揿揿嗰个月亮咧，呈现喺你嘅脑海入边嘅。
1: 喂，但系呢一个好考想象喎、啊。咁如果系咁，我话佢
0: 蓝色都得
1: 噶，得啦，
0: 系
1: 即系你多啲想象嘅话咧，佢有个样添。
0: 咁唔系头先所讲嘅颜色系佢真系可以有能力呈现得到嘅，咁蓝色就未必可以呈现得到啦。你几好想象力都呈现唔到嘅呢个。
1: 即系我当我杯柠茶就啲冰融咗，浅黄啲咁样，浅橙、浅啡啲。咁你幻想一下深啲啦，佢又浓啲噶啦。
0: 系啊，深啲又 OK 噶啦。咁
1: 心中有月亮咧，就度度都有月亮咁啊，唔系都真嘅，都真嘅。深水月亮，咁所以哇，月亮无论大细啊、颜色啊，佢几时系最圆啊？好多学问嘅、啊，真系。
0: 其实系啊，所以咧，其实月亮呢一样嘢咧，我哋可能好多嘅哥哥姐姐话，嘿，我都望咗佢几十年啦。但原来月亮真系有好多唔同嘅知识，好多唔同嘅小秘密咧，可能大家都未必知道。

0: 剛才就讲了很多不同月亮的小贴士，但是在继续讲下去之前，我又想问一下洛里，等阵收了工之后是不是会上月呢？
1: 会啊，会回家跟家人吃饭啦，吃月饼啦，玩灯笼啦，会去看看有没有宵夜买啦，去散下步啦。同埋我呢觉得是好想去看看周围啲公园有冇人真係会玩，因为呢我细个嘅时候啦，中秋节对我嚟讲係大事嚟嘅。我小学嘅时候呢就当时住30楼啦。
0: 哇，都好高喎，30楼。
1: 对啊，望落去可以望到一个大嘅平台，啲小朋友喺度玩啊，好多家长带小朋友落嚟啊，下面人头涌涌嘅，我就会好期待好期待啊，好想快啲食完饭就落去玩啊。咁啊，所以每到中秋节咧，我都会有一种好期待人头涌涌街好多人嘅感觉嘅。
0: 系，因为咧中秋节其实系其中一个咧节日咧，系作为小学生啦、中学生啦，系可以夜晚出街嘅日子嚟嘅，对我嚟讲。所以以前细个咧都真系好期待中秋节呢个节日啦。但我唔知道我落嚟有冇经历过咧，因为以前我妈妈屋企咧就系住嗰啲井型嘅屋邨嘅，所以咧井型嘅屋

0: 村咧，以前我细个嘅时间，咁当然而家系唔鼓励大家咁做啊，因为我哋个环境上面已经有一个嘅改善同埋转变啦。嗰阵时咧喺井形嘅屋村咧，系会好多嘅小朋友咧围住嗰个井形嗰个嘅栏杆咧，喺度点晒好多蜡烛喺度噶。
1: 哦，系系系，以前系噶，但系而家当然就千千万冇咁样做啦，
0: 不能够噶啦。
1: 但系嗰个画面咧，我就咁听啦，我都觉得系好靓嘅。
0: 哦，即系你冇经历过嘅？
1: 冇啊冇啊，因为我住唔系井形嗰种啦，同埋我知道而家有啲公屋咧，即系井形公屋啦，有啲有心人都会挂啲灯笼喺度咧，等啲街坊可以睇嘅，即系个睇翻佢，哇，好靓啊，好灯光闪闪啊嘅感觉嘅咁样。
0: 系啊，因为我记得唔知系香港某一个嘅公共屋邨，有一啲有心人就会将一啲好靓嘅灯笼啦，就对角咁样挂起嘅，咁就成为一个都几重要嘅一个嘅影相位置嚟嘅。
1: 系啊，靓噶靓噶，其实但系就即系街坊限定咯。因为咁你都知道我哋入唔到去噶嘛，又或者附近嘅人可能都可以喺个井形公共屋邨嘅下面啦，下方位置望过去咯。
0: 哦，因为我哋入唔到去，但系我哋可以喺个井形嗰个位置嗰度
1: 望上去。
0: 个井
1: 位
0: 上去
1: 咯，系咯，系咯。咁嗰位都仲可以望到一啲。好好靓嘅灯光，好靓嘅灯饰嘅。
0: 如果咁啱个月亮又喺嗰个位置咧，哇，咁就100分啦。
1: 系啊，其实咧相类似嘅设计啦，喺港岛区南屋啊嗰边都有见过噶。系啊，佢都咧挂，即系唔系中秋节都好啦，佢都打斜角咁由可能三楼至到二楼，去到吊咗一啲灯笼咁样嘅。夜晚嘅时候望咧，其实系好靓嘅，因为灯笼又有好多唔同嘅颜色啦。佢又光明啦，咁夜晚又黑啦，就更加顯得咧，即系喺浪漫嘅，我會用浪漫嚟形容咯。
0: 係啊，而燈籠嘅靚咧，我相信大家咧，如果有留意最近我哋維多利亞公園啊，有一個嘅彩燈會嘅話咧，應該都好認同，就係見到咧網上面好多人都喺嗰個彩燈會嗰度咧打咗啲靚相，打咗啲靚卡喎。
1: 係啊，同埋咧講到係。好多人啊，真系
0: 要等好耐，分分钟系要排队排一个钟。我估今日应该唔止一个钟添啊！
1: 其实本身有谂过去嘅，之前都即系早一两日啦。但系后来我觉得，唉，即系收工去到好夜，去到又要排，即系所以
0: 仲要好多人好逼咁样。
1: 系啊，就打消咗呢个念头咯。
0: 系，但系咧呢一个嘅彩灯会啦，我想分享就系 Harry 哥哥喺香港暖流嘅节目时间，成日话自己有去啦，话好靓啦。咁然后我就同佢讲，唔系喎，要排好耐队。但系佢同我讲话，佢系朝头早去。
1: 哦，因为咁啊系嘅，有时间嘅话咧，就真系唔使同人逼嘅。
0: 但系朝头早就冇咗嗰个气氛噶咯。
1: 咁系嘅，咁系嘅，太光猛咯。
0: 系。
1: 同埋其实咧，有时都会幻想啦，古时嘅人啊，即系我谂对古时嘅人嚟讲咧。中秋都是一个大事件，
0: 嗯，团圆的日子啦，团聚
1: 猜灯谜啦，即系大家可能听好多诗词歌赋都有讲到，话嗰、那个街道上面男男女女都会出嚟啊，相遇啊，所以我谂一直以嚟对于中国人嚟讲，中秋真系一个系好重视嘅节日嚟嘅。
0: 冇错啊，因为咧真系带出咗好多唔同嘅信息啦，而呢啲嘅信息咧，其实都系同团圆啦、一家团聚有关嘅。所以咧，中秋节咧对我哋中国人嚟讲咧，真系其中一个咧都几重要嘅佳节嚟噶。咁头先咧就同阿乐啦，轻轻咧倾咗到底我哋稍后收咗工之后咧，到底各自会有啲乜嘢嘅节目啦。接住落嚟咧，就要讲多一个咧同月亮有关嘅小资讯。俾大家，等大家可以带埋呢个小资讯咧，先至一齐去到公园嗰度玩花灯啦、睇花灯啦，甚至系赏月嘅。

0: 剛才呢就讲到啦，其实月亮呢真係有好多唔同嘅小秘密我哋未必知道㗎。而其中一个嘅小秘密呢就係、是、阿乐你有冇听过人哋讲呢话我哋呢望个月亮呢即係我哋一抬头望月亮啦，个月亮永远都只係会见到佢嘅一面，另外一面永远都见唔到呢？
1: 唔听过听过，但係咪只係见到一面我就唔肯定。嗱，应该咁讲啦，我哋的确整係只係可以见到佢一面。
0: 係。
1: 但係是不是永远都只是见到一面，这个我不肯定。即是会不会我们有机会其实看见的是他背面。
0: 是。
1: 之前看一个是他的正面。即是其实两面都看过
0: 了。即是交替这样看到。
1: 是两面都看过了。是。但是就咁，但究竟系唔系永远都只系睇到一面？呢个系有保留嘅。
0: 系，因为咧的而且确咧，好多人对月亮咧系咪睇到一面，即系永远系咪得一面向住地球咧？呢句嘅说话咧，可能都有好多唔同嘅疑问啦。但系咧，一班嘅科学家话咧，就系、是、呢句说话基本上系啱嘅。咁可能接住落嚟，大家就会话啦：，咦，咁系咁嘅话，咁月亮其实系咪唔识得转噶？佢永远都系用同一面望住我哋咁样。咁其实咧睇翻咧，原来又唔系嘅。
1: 咁地球都会自转噶嘛？
0: 系啦，因为月球本身系有自转啦。不过月球自转一个圈嘅时间，啱啱就系同我哋地球咧，佢围绕我哋地球公转一圈嘅时间大致相同噶。所以换句话讲咧，我哋夜晚先至会见到佢噶嘛。我哋长期望住个月亮咧，佢、哦、都系嗰一面嘅。
1: 哇，其实呢一个系一个。即系凑巧嚟嘅，
0: 系啊！
1: 但系呢个凑巧就导致到我哋永远唔会相遇咯。
0: 系啊，因为就真系嗰个周期配合得啱啱好，我哋永远都见唔到佢另外一面嘅。不过咧，又唔系完全永远都见唔到，又或者我哋永远都只系见到月球，可能当系前后咁样分啦。我哋永远见到佢前面，见唔到佢后面。原来又唔完全正确嘅，因为咧，原来月球嘅轨道同埋自转咧系会出现轻微嘅变化噶。咁加上咧，我哋地球上面观察嘅位置咧，唔系固定喺一个点啦，所以咧长期观察之下，其实我哋系可以见到月球表面多过一半嘅呢一个嘅位置嘅。
1: 嗯，唔怪得咧咁多人中意用月球啊、月亮啊嚟到做一啲题材啊。其实咧头先讲到话，我哋可能只系会见到一面，好偶然先见到另一面咧。其实已经等同于好多人嗰啲向左走啊，
0: 向右走。

0: 又走啊，就是缘分咯。系啊，缘分就令到佢哋唔能够相遇啦。咁样月球其实都有啲相类似嘅呢种感觉。同埋讲到月亮咧，其实上面都仲有好多好神秘、好有神秘感、好梦幻嘅内容系值得听嘅。
1: 系啊，
0: 因为咧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有个叫宁静海嘅地方。
1: 嗯，
0: 即係有首歌叫《再見寧靜海》啦，但係其實我當初都會諗啊，寧靜海究竟係咩意思咧？即係其實原來坐落喺月球咧嘅盤地啦，係有一個地方就係叫寧靜海咯，就係話人類首次登月嘅地方就係叫寧靜海咯。咁所以入邊係有好多好神秘嘅事
1: 啊！系啊，因为讲开神秘啦，可能大家都会听过有一啲嘅叫做某一个专业嘅一啲嘅研究人员啦，亦都会讲话啊，月球会唔会收埋咗一啲可能外星嘅文明等等等等唔同神秘嘅事迹咧？因为咧，始终我哋啦对月球嘅理解咧，唔系话真系完全100%，我哋系理解呢一个嘅地方噶，所以到底未来月球啦，仲有啲乜嘢新嘅事情等紧我哋发掘咧？咁就要拭目以待啦。
0: 系啊，时间嚟到尾声噶啦，咁啊亦都咧喺度再一次祝大家中秋节快乐，人月两团圆，过一个美好嘅晚上。
1: 下星期同样时间再同大家喺乐灵时感的再见啦，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正，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名古屋亚运剑击项目男子花剑团体赛决赛，港队以36-45不敌东道主日本队，夺得银牌。港队今场由小将何成谦打头阵，开局落后1-5，随后张家朗及蔡俊彦接力，港队一度被拉开至5-15嘅十分差距。港队中段积极反击，第五节何成谦表现亮眼，一口气追到20-22。第七节张家朗再度发力，一度连续抢分，再次缩窄差距。到最后一节，落后的港队由何成谦守尾门，但都未能反先。日本队最终以45-36胜出。港铁会在中秋节及随后的周六日加强多条铁路线的服务。

0: 今日本地铁路线及轻铁路线会延长服务时间约一个半小时，分别在凌晨一点几至到两点几开出尾班车。电车今日有中秋免费乘车活动，九巴会加强多条路线服务，包括调整繁忙时间、路线及特别班次开出时间，亦都会延长部分路线的服务时间，并会增设同调整部分通宵路线服务。城巴亦都会提早开出下午繁忙时间的部分路线班次，及增设中秋晚间服务路线。有餐饮业界表示，今年中秋节酒楼订台的情况不错，不少在中秋正日的订台爆满。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表示，虽然一些中餐馆未必做到两轮生意，但整体已经满意。他估计假期留港的市民都愿意出外消费，加上旅客增加都是生意上升的原因，估计中秋正日的总生意额可以达到3.2亿至3.5亿元。展望十一黄金周，黄家和话：香港有不同庆祝活动，相信可以吸引更多游客到访。相信同去年比较，中式酒楼的生意将有5%至10%的增幅。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问美国，行程最后一日会先在白宫同总统特朗普茶叙。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将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在白宫南草坪再次迎接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众人进入红厅茶叙之后，一同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一系列对两国关系历史具有重要意义的档案和文献。特朗普和梅拉尼亚最后在档案馆和习近平抗例道别。两国元首早一日在白宫会谈，习近平说中美的竞争应该是良性及有边界，不是你输我赢的角斗。他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约5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嘅偏东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而家各条隧道嘅出入口同埋一啲主要干道咧，交通大致都系正常畅顺噶。提一提大家啦，中秋节嘅封路安排，咁就系喺薄扶林啦有火龙盛会，直至到接近午夜12点，薄扶林村同埋华富村一带嘅道路啦，会因应情况间歇性封闭噶。咁其中就涉及薄扶林道，除咗快线之外，仲有就系致富道、致富道天桥、华富道同埋瀑布湾道。咁另外喺屯门嗰边啦，直至到嚟紧凌晨嘅5点，黄金泳滩径、旧咖啡湾泳滩、蝴蝶湾泳滩以及加多利湾泳滩一带啦，系会实施间歇性封路嘅安排噶。咁要去嗰度玩嘅市民啦，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嘅指示啦。另外，运输署预计在中秋节前后各陆路口岸的人流和车流都会显著增加，尤其在星期日的下午至到傍晚预计就会是回港的高峰时间，呼吁跨境出行的人士要妥善计划行程，注意主要车站和口岸广播的最新资讯。揸跨境私家车的人士亦都请特别留意去口岸沿途一些可变信息的显示屏和交通标志。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0: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1: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秘书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2: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五年只会抽十分之一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3: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2: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4: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5: 六天工作无需经验，青年拼劲 Go Green 优先。六天工作，郑律允、刘全谦。
6: 欢迎收听今晚的六天工作，今集有我 Anderson 刘全谦，
7: 有我 Melody 郑律允。
6: 咁我哋今集嘅主题呢，其实都系同冷气有关啦。Melody， 你之前有冇试过即系喺一啲嘅冷气嘅地方，有时遇到一啲温差好大嘅一啲情况，即系有时又好冻，有时又好热？
7: 我系一直都好冻，
6: 一直都好冻，
7: 因为我坚持咗嗰个位。
6: 哦，
7: 喺图书馆嗰度温书啦，即系好多年前读书，咁学校啲图书馆唔知点解咧，硬系好冻嘅，但我就好中意坐嗰个位咧。但係解決唔到呢個問題，即係啲空氣係一直都係留喺嗰度，係特別凍嘅咯。
6: 嗯，有冇話點解咁留戀喺嗰個咁凍嘅地方呢？
7: 我唔係留戀，
6: 你怕熱定係點啊？
7: 我其實係怕凍㗎，但係嗰個位咧，
6: 怕凍你坐埋喺凍嘅地方。
7: 嗰埲牆咧，嗰個角落頭咧，我特別中意啊！即係我冇得揀温度咯。我想揀位置
6: 咯、嗯。哦，但系你哋系真系会知道一个位啊，系特别热嘅。
7: 系啊，你望住风口位吹住就系噶啦。
6: 哦，
7: 就望到吹住，但我唔理。
6: 咁会唔会话啊？因为嗰种喂吹嗰啲风特别冻，跟住搞到你有啲唔舒服咁样咧？
7: 梗系会啦，会去到好眼瞓添咯。即系你喺度温温下咧，其实我坐喺度有8个钟啦，但我唔知道自己有冇温到8个钟。即系一种望住啲数字，因为我以前有读数啦，望住啲数字，嗯。好似寫咗啲嘢出嚟，跟住睇翻，都唔知寫咗出嚟做咩，係醫生咁樣嘅文嚟嘅。所以，但我都係仲堅持坐喺嗰度咯。咁就坐咗半個學期。
6: 係有陣時咧，
7: 半啊。
6: 係有陣時咧，嗰啲房咧，如果太凍嘅話咧，有一種好想瞓嘅感覺啊。
7: 真係熱得滯。少少眼瞓咯，但系凍得就超眼瞓咯。
6: 咁都好影響到你温書啦。
7: 超影響啦，所以睇成績就知啦。
6: 咁其實聽到 Melody 嘅例子咧，我哋就發現到，哇，原來冷氣對於一個環境嘅影響可以好大嘅，尤其是對於學生嚟講。
7: 係啊，特別係學生啦。學生冇得揀㗎，
6: 係啊，有陣時即係你可能喺禮堂嗰度集會啊，又或者喺係啊，或者班房嗰度，你冇得突然之間第二日又話要轉個位咁樣㗎嘛。咁究竟有啲咩係可以解決到冷氣帶過嚟嘅嗰個方法呢？咦，我知道今集四位嘅同學仔呢就帶咗一個系統上嚟呢、啊、都可以解決到呢方面嘅問題㗎喎、哦。
7: 哇，呢一個係可以改變到大家學生嘅命運，可唔可以咁講？
6: 都可以咁講啊！即係你解決到呢個問題，你先唔好講話專注力嘅問題啦、啊
7: 嗯。
6: 你有陣時係真係因為嗰啲忽冷忽熱嘅狀態，搞到你去病啊！
7: 係啊，真係會病咯、啊！我之前就係有試過病嘅。總之喺嗰個位置坐完之後咧，真係好多嘢發生到，
6: 係，
7: 所以都唔推薦。
6: 嗯，有咗呢一套嘅系統嘅時候咧，咁就可以解決到冷氣帶嚟嗰個室內温差太大嘅嗰個問題啊。咁、今集咧，不如就而家請四位嚟自聖公會李福慶中學嘅同學，等佢哋介紹下自己多少少，了解多少少佢哋先。
7: Hello， 大家好。
6: Hello。
8: 大家好，我是圣公会李福庆的学生，我是蔡雅思。
6: 嗯，蔡雅思。
9: 大家好，我是黎允耀。
6: Hello， 黎允耀。
10: 大家好，我是吴远希。
6: Hello， 远希。
11: 大家好，我是白雨霞。
6: Hello， 雨霞。咁啊，三位咧，阿远希、允耀同埋雅思咧，都系读紧中三。

0: 啦，咁雨涵就系讲紧中二嘅，
1: 哦，
0: 系啦，咁不如先问下雅思先啦，雅思啱啱就好急不及待咁样同大家介绍咗佢自己啊，咁你自己几时开始去接触环保呢方面嘅议题呢？
2: 哦，其实喺初中嘅时候就有接触过呢话题嘅议题，因为咧全球暖化嘅问题变得越嚟越严重，加上科学同学到微塑胶会透过植物链嘅累积，俾我意识到减塑嘅急切性，而且令全球暖化嘅问题变得更加严重。
1: 呢、这、一个都系好常见嘅，塑胶呢个问题可能见到咯，个体感上可能冇咁容易感受到，就纯粹系记忆上深刻。
0: 系，即系好多人都系讲紧塑胶呢个问题，
1: 讲得多咯，我觉得
0: 讲得多啦，开始又讲下微塑胶啦。
1: 系，但我觉得好似冇乜真系大影响，
0: 系
1: 见到回收多咗嘅。
0: 但系就系个量多咗咯，但系我哋最深入个目标系，
1: 我哋可以改变嘅嘢唔够多咯，我觉得
0: 系，
1: 我都系有印象，但系个着手都净系回收到，我觉得唔够。
0: 系咯，最紧要嗰样嘢系我哋唔系话我哋个回收量有几多嘛，
1: 嗯、
0: 因为你个回收量多，其实咪真系代表你用紧咯。
1: 嗯，
0: 我哋着紧嗰个地方其实系点样去减少去用呢啲塑胶嘛。
1: 系咯。
0: 好啦，咁啊，同雅思倾完偈之后，就不如同阿允瑶倾下偈啊。系啊，你又点样开始接触环保呢方面嘅议题呢？
3: 我系喺中二科学堂嗰阵时学到嘅温室效应，我明白咗发电燃烧化石燃料系会释放二氧化碳，因此节能嘅就系最直接嘅减碳方式。而我嘅个人习惯就系、是，我会离开课室或者放学嘅嗰阵时，一定就会主动检查，个冷气系咪熄咗，同埋啲灯系咪熄咗。咁出街路程好短嘅嗰阵时，我就会通常系行路同埋踩单车。如果系远啲嘅话，我就会优先搭巴士啊嗰啲公共交通工具啦。同样都可以减少个人碳排放嘅。
0: 嗯，
1: 身体力行上系好多，
0: 系啊，
1: 我自己都会做，但系咧有阵时都系会搭下的士嗰啲咯。
0: 诶，
1: 系啊，即、就、系、是、我觉得，
0: 咪、都系时间上面太急啦，
1: 所以咧要预好啲时间。
0: 系啊，咁但系阿允瑶有一样嘢讲得几好嘅，就系、是、我哋喺出门口嘅时候，真系要好好地去检视一下自己啲、电器究竟熄咗未啊？
1: 有阵时候会觉得，冇熄一阵冇所谓啦。
0: 嗯，
1: 但系应该积少成多都争好远。
0: 但系你可能讲紧嗰一阵咧，有阵时候你出咗街，跟住又
1: 一阵又一阵，就好多啦。
0: 系啊，隔咗可能四五个钟头先至再翻去。
1: 咁每一日就无端端多咗成一成以上嘅用电量，
0: 系啊，
1: 多咗近一堆咁样。
0: 系啊。咁所以系啊，呢一样嘢都
1: 习惯嘅，
0: 习惯啦，系啊。有阵时真系可能出门口嗰阵太急嘅，咁但系如果你真系养成咗嗰个习惯，检查清楚究竟你嘅个灯熄咗未啊？你个冷气熄咗未啊？如果你开冷气嘅话，喂，风扇熄咗未啊？
1: 养成一个习惯先咯。如果俾我，我会拣熄灯先。
0: 系咯，
1: 系呢个最易记得。
0: 好，咁啊，同阿婉希倾下偈先啦。点啊？你点样接触呢啲环境啊、环保啊呢啲议题啊？
3: 我系喺中二嘅科学堂嗰度学，即系话学到咗嗰啲资源循环嘅利用啦，亦都知道咗其实造纸嗰啲咧系需要咗大量嘅水同电啦，亦都系要斩好多嗰啲树啦。再加上每次逢礼拜五嘅学校教育组都会推行咗嗰个课室回收计划啦，即系可以直接保护咗自然资源啦，方便咗我哋知道认识咗环保嘅重要性咯。然后我个人习惯就系将嗰啲单面嘅印刷纸放晒喺课室嘅后面啦，咁整理成全班嘅数学计数纸，然后二次利用咯。
0: 即系你哋而家系未用得计数机噶嘛？
3: 用得
0: 嘅、但系有阵时都系要攞啲草稿纸去 mark 翻啲数咁样啊嘛。
1: 要记住都真系要草稿纸，你有嗰啲 formula 咧。

0: 触环保这方面的议题啊？
1: 我还中央参加着海滩清洁活动，终于活到几段黑后，我的个人习惯就是洗几多就点几多，
0: 即是在食物方面去着手啦，
2: 这
0: 个也都是大家都很经常去做的。
2: 我都听到呢是有亲身的体验，是不是海滩清洁？
1: 是
2: 的，海滩清洁是再小一点，然后就在堂上面再学多一点。我觉得很好，是先由亲身体验，然后再在课本上再认识，我觉得是会更加深刻。
0: 是啊，即是有时候就是我们在那个体验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诶，我们原来现在身处有一个什么的问题，
2: 那
0: 我们在书本上面就可以了解回，或者去连结回，诶，究竟这个问题我们再深入去那个影响有多大啊？除了我们已知的那些成因之外，还有没有其他原因都可以导致到那个问题出现啊？这些都是在书本上面都可以增进到你自己的一些知识咯。好啦，咁呢个时间呢我哋倾住咁多先。我知呢同学仔呢都准备好一啲问题呢去考下我哋嘅。所以呢我哋而家进入以下呢个环节啦。

0: 呢個環節咧 ，Melody 有啲同學仔去問我哋一啲問題啦。有陣時咧，佢哋問嗰啲問題好似好簡單，但係咧、有陣時我哋又真係要諗好多、諗好耐，我哋先至可以諗到一個都唔知係咪啱嘅答案添。
1: 越簡單嘅問題咧，你好易答嘅就越多。
0: 係啊，或者你又會諗緊，係咪真係咁簡單呢？
1: 係啦。咁今次又會唔會咁簡單呢？
0: 咁就要問下同學仔啦。
2: 好，咁我哋而家先嚟一個簡單嘅知識問答。
0: 好。
2: 先第一題。冷氣啱啱開嘅時候，出風口朝住邊個方向會比房間變得更涼？
1: 向呢個大空間嘅上面。
0: 即係你而家諗嗰樣嘢係有一部冷氣機，其實佢係教緊向上向下嘅風口、向上啊，但我覺得係有少少偏向下喎。
1: 點解？
0: 因為如果你向上嘅話，咁你咪將啲空氣堆積咗喺嗰個天花嗰附近嗰啲位度咯。咁如果我向下嘅，咁我咪直接吹落嚟咯。
1: 我依家諗緊你究竟係白色定係真係想做效果咧？
0: 嚇？點解你會咁樣覺得嘅？
1: 因為你其實吹向上面咁反彈落嚟噶嘛，同埋上面啲空氣熱噶嘛，咁沉落去咪凍咯。
0: 唔係，咁你吹個風口喺上面嘅時候，你吹嗰下你唔係直接向上噶嘛，你唔會直接向上個天花噶嘛。其實嗰、個設計係
1: 少少上咯。
0: 嗰、個設計唔係平衡嗰個天花板咩？唔係直接向上面噶嘛？
1: 比較向前咯。
0: 係咯。
1: 上其實佢最近嘅上。
0: 我好向下。
1: 因為你要有一個空氣對流咯。
0: 你突然之間搬個空氣對流出嚟，又好似有啲合理喎。
1: 係咪純粹個字好聽先？
0: 你起碼搬到個專業嘅用詞先。
1: 咪跟我嚟。
0: 唔係喎。
1: OK， 咁好，你 keep 你嘅答案。
0: 我 keep 我個答案，我都係覺得向下。
1: 我覺得向前或者
0: 向上，有得向上就向上，冇得向上就向前。
1: 就咁話啦。
0: 係，我就向下嘅。
2: 好，其實係向上吹嘅。因為根據熱空氣上升、冷空氣下降的物理原理，出風口朝著上面可以被冷空氣從上方層迅速形成對流，達到最快的冷房效果。
1: 就是對流了。
0: 是，果然是關對流事啊。
1: 我不同咯。
0: 啊，我在這裡想我自己，就是個風
1: 口。你很有信心
0: 的，剛才。哦，有信心啊。喂，但你的風一下吹下來，那一下幾爽啊。
1: 那些空氣上面熱還熱，不是還是熱咯。
0: 我就是想不到上面的空氣還是熱那一下咯。
1: 是咯，那就是覺得他們呢沒有流動，這件事是會繼續熱咯。
0: 好，那我們就。
1: 第二題。
2: 常清洗嗰个冷气滤网，大概可以帮冷气省到几多电量呢？
0: 呢个应该系啲家。

0: 居常識嗰方面嘅問題嚟噶。
1: 我可唔可以要啲提示啊？
2: A，
0: 我要有選擇題嘅。
1: 太好
2: 啦，2% 到5%。B 10% 到15%， C 約30% 到40%， D 完全是不會閃電。
0: 哦， D 是完全不會閃電的嘛。
1: 那一定不是 D 啦，是不是最高30到50啊？
2: 到40。
0: 40。
1: 30，我覺得有可能。其實你隔層網呢，你很薄的嘛。
0: 是。
1: 你即少一層已經可以 cover 了一半咯。
0: 嗯。
1: 所以即會慳到30-40。
0: 我的话其实我觉得那个作用可能未必那么大，即可能是即不会说没有，但是是不是去到30-40% 那么大呢？
1: 会啊，你想想你戴几个口罩来跑步了？
0: 我觉得都是
1: 你觉得很简单，
0: 不是，我觉得十我都是觉得是10-15%。
1: 我就揀30-40。
0: 好，
2: 其實是10-15%。定期的清洗濾網可以防止灰塵堵住進氣口，提升那個風量和散熱的效率，節省10%-15% 的耗電量，所以是很重要的。
1: 我還在想什麼時候洗過隔層網，好久沒了。
0: 咁要翻屋企洗下喎。
1: 好啊，我依家都冇乜开。
0: 唔系，都洗定啦，以备不时之需嘛。即系你一开嗰阵，咁你就你又唔记得洗嗰个隔尘网。
1: 嗯。
0: 咁你就用多咗啦。
1: 都啱，都啱。
0: 好，咁我哋落下一题啦。
2: 冷气搭配乜嘢电器一齐使用，会使呢个可以迅速降温同埋又最省电呢？
1: 專家都有講過，
0: 係
1: 風扇
0: 啊，我都有聽過風扇，但我睇下有冇其他發布先。
2: 嗯，有暖風機啦、加濕器啦、空氣清潔機啦、循環扇同埋電風扇。
1: 循環扇聽到好勁喎！
0: 循環扇係咩嚟㗎？
1: 咁啊，循環扇應該係加呢一個屋企嘅對流嘅。唔知喎，循環線是
0: 什麼，但我真係冇聽過循環線係咩嚟喎？有冇係咩嚟㗎？循環線？
2: 循環線即係可以加速室內冷空氣嘅循環。
0: 加速室內冷空氣嘅循環。
1: 等先，同風扇有咩唔同先？
2: 同風扇，循環線更加可以加速，就係風扇未必可以咁快。
1: 循環線係咪大啲㗎？係。嗯。循環線咯，
0: 但其實佢都講到咁咯，即係應該循環線。
1: 但我仲答得好認真咁樣，以為自己好啱，確實係已經啱。
0: 佢個解釋都好似係
1: 已經公開咗答案啦。
0: 係啊，應該就循環線嚟嘅。
1: 嗯，
2: 係啊，循環線可以提高嗰個體感嘅舒適度啦，即使嗰個冷氣温度調高1-2。都可以仍然覺得很涼爽，同埋佢有慳電的效果。
0: 其實我哋如果唔問咩叫循環線嘅話咧，雅思咧應該唔會解釋得咁多。
1: 我覺得應該會喺我哋答啱咗之後再解釋咯。
0: 係嘅，
1: 嗯，
0: 係啦，但我哋有機會係會直接答咗喺電風扇嘅。
1: 我唔係，我已經一早轉態循環線噶啦。
0: 哦，又諗起你嗰個對流。
1: 嗯。
0: 好，我哋落下一条问题啦。
2: 冷气机嘅温度每调高一度，可以大约悭到几多少能源呢？
0: 诶，
1: 你系咪有印象？
0: 但系我想听听嗰个
1: 选择
0: 先。
2: 1%、3%、5%同埋10%。
1: 又好似同我记忆仲有啲唔同喎。
0: 系你记得系咩先？
1: 我记得有12%呢件事。
0: 哦，
1: 但我唔记得咗喺嗰份报告里面边个位。
0: 咁你会唔会退而求其次去拣翻个10%先啊？
1: 诶，你答咗先。
0: 唔系，我就觉得系10%咯。
1: 好啦，咁跟咯。
2: 其实系3%。
0: 啊？
2: 因为。 为根据资料呢，冷气温度每调高一度可以

0: 慳 3% 嘅能源，但係建議設定喺24至26度或以上，可以平衡到嗰個舒適度同埋更加嘅環保。
1: 頭先聽到 3% 啊，
2: 嗯，
1: 你有啲咩感覺？
2: 對於我嚟講，好似會唔會太少？
1: 會唔會太少？我係反而覺得 3% 呢一個係非常之好難去做嘅嘢咯。
2: 點解咁講？
1: 因為你會掉以輕心咯。就好似你頭先講，哇，太少啦，咁做少啲都唔係爭好遠啦。
2: 啊，係
1: 喎。但係積少成多，你嗰個積少成多係難過你一次過減咯。
2: 又是喎、
1: 啊，你聽到哇30喎，跟住你會覺得哦減一次已經減咗好多咁，係、偶爾做都得，但係 3% 係好容易掉以輕心地全部冇曬咯。
2: Melody 呢個真係一個好好嘅提醒，
1: 唉，真係厲害。
2: 好，跟住我哋係咪仲有最後一題咧？
0: 係最後一題加分題。
2: 加分題啊！
1: 等先，咁計一計分啊，我贏咗幾多題啊？
2: 冇啦，我哋直接用呢條決勝負啦。
1: 好啊，好啊，好啊。
0: 綠色建築所減少的碳排放相當於約幾多次香港至東京來回的航班？
1: 你需不需要有選擇題？
2: 我當然需要啦。
1: 我也是喎。
0: 哦，好。A 100萬次 ，B 250萬次 ，C 405萬次 ，D 600萬次。
1: 全部都用萬嚟講喎。
2: 係咯。但 我應該是會揀405萬次的。
1: 剛才是不是有個605萬次？
0: 有一個600萬次。
1: 600萬次。是不是你覺得一定有些零啊？
2: 零的，是啦。我就是覺得是、他們不是整合的零頭、啊、這個數應該都像是答案
1: 了。心理戰。你玩心理戰。我就簡單一點，我揀600萬。
0: 是405萬次。啊、
1: 心理戰贏了。嗯，
2: 唔係，因為你要諗清楚，即係通常我哋 set 嗰啲題目，即係會有少少類近啲啦。但係突然之間得咗一個係幾多零五啊，幾多零四啊，零三啊嗰啲，你會覺得好奇怪噶嘛？
1: 雞群係咪叫做？
2: 鶴鴨雞群係啊，
1: 嗯，
2: 係啊，
1: 中文唔錯，
2: 特別啊。透過呢六題咧，我哋都認識咗好多同冷氣啊、同能源啊有關嘅一啲知識啦。咁啊，下一節翻嚟咧，我哋就會同大家去認識一下社會同學仔佢哋設計咗一個同佢哋禮堂有關嘅一個系統喎。究竟係啲乜嘢咧？呢個時間我哋休息一陣，翻嚟我哋再繼續
3: 露天工作。

0: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嘅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1: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四厘米阔、五厘米高。
0: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1: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6个月噶。
2: 嚟到最佳灯笼设计比赛，介绍下大家嘅灯笼先。
3: 我呢个超级大飞机灯笼最耀眼啊！我个灯笼系爸爸揾专人镀金设计嘅，你用成个月零用钱都买唔到啊！
4: 我呢个系五台收音机灯笼啊，承载住五台主持同听众嘅祝福噶。
2: 中秋佳节最重要系团圆同表达对彼此嘅祝福。今日比赛冠军系五台收音机灯笼。
5: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6: 一个环保袋建立低碳习惯，
7: 一个低碳行动为地球出一分力，
8: 一个答案可以赢取超市现金礼券。
9: 香港暖流极速15秒减碳版，
10: 早晨10点香港暖流节目时段内收听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五台联合制作嘅广播剧，留意剧中嘅内容就会识得答早晨11点半嘅极速15秒减碳版问题。留意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
11: 六天工作无需经验，青年拼劲 Go Green 优先。六天工作，郑律允、刘全谦。

0: Melody， 我哋啱啱咧就認識咗好多同冷氣啊、同能源有關嘅一啲知識啦。嗯、其實呢一啲嘅知識咧，都可以帶到落去嚟緊同學仔要介紹嘅佢哋做緊嘅呢一個 project 啊。
1: 究竟呢個 project 有啲咩特別嘅地方呢？
0: 嗱，佢哋個名咧好特別嘅，叫做冰火禮堂，
1: 即係又熱又凍嘅咯。
0: 嗯。系啦，不过先讲咗佢哋成个比赛其实系有边啲部分啦。嗱，佢哋呢个比赛系有两个部分去构成嘅，一个咧就系谂呢一个嘅成个方案啦，另外一个部分咧系用人工智能去帮手去拍一条短片，然之后去介绍佢哋呢一个嘅 project 嘅。
1: 嗯，即系谂完之后用 AI 去
0: 帮手制作一条片啦。
1: 去介绍，
0: 系啦，
1: 介绍个概念出嚟，
0: 系啦，系啦，相当之复杂啦，即系一来就要谂呢个方案究竟要点样行啦，同一时间系谂紧点样 present 啊，甚至乎点样去拍片啊，咁我知道其实都安排咗两个。

0: 作坊呢都是围住呢两个范畴嘅。咁呢一啲嘅工作坊又点样去帮助你哋去应付呢一个比赛呢？
1: 喺方案构思方面，导师传授咗好系统化嘅諗法同埋技巧俾我哋，帮助我哋可以迅速咁聚焦主题，梳理逻辑架构啦。而喺 AI 短片制作方面上呢，工作坊又帮我哋掌握咗精准嘅提示词，控制角色视觉一致性同埋剪辑嘅技巧，使我哋可以高效咁将抽象嘅节能概念转化为具视觉性冲击嘅影片，大幅度提升咗我哋制作嘅效率同埋作品嘅整体质感。
0: 阿师，啱啱你讲咗咁多，即系工作坊带嚟嘅一啲知识啊，或者可以帮到你嘅东西啦。边方面系即系对于你嚟讲啦，喺参加呢个比赛入边，你觉得系最大得着嘅，即系喺呢啲嘅工作坊入边，
1: 就系、是、影片制作呢个环节，我觉得系得着最大嘅啦。
0: 嗯嗯，
1: 因为咧仲未有试过用 AI 软件去制作一啲影片啦，我有好多唔明嘅位咧，都会问我哋嘅导师啊，同埋一啲师兄师姐，佢哋都好有耐性咁教我啦。
2: 咁呢一个咧咁厉害嘅 project 咧，系大家一齐去留意到学校嘅一啲小细节嗰度开始做。
1: 系，我哋大家系先发现咗学校嘅学生啦，有呢一方面嘅困扰，跟住透过咗投票决定用呢个方案解决。
0: 即系其实佢哋喺呢一个嘅过程当中系有谂过，即系搬咗个问题出嚟，然之后佢系有谂过好多唔同嘅方案，跟住到最后就决定系用呢个方案咁样。
2: 嗯，我见到大家都有点头啊。
0: 嗯，
2: 可唔可以介绍多少少啊？
3: 系呢、這个构思系由我哋成个团队共同谂出嚟嘅。咁我哋咧会从学校礼堂出发，系因为礼堂系校园中能源浪费同舒适度失衡最严重嘅空间。前排嘅同学就冻到要着晒羽绒，而后排嘅同学就焗到出晒汗。所以我哋就构思咗如何用 AI 配合物理学，由健康与舒适嘅角度出发，彻底解决呢个校园嘅问题。
0: 即系你哋学校平时即系落礼堂嘅时候，大家都可能要随身要带定一件外套，或者甚至乎要带羽绒嘅。
3: 系，
2: 好夸张。
0: 哇！
2: 我想知道，因为咧有啲同学咧系会好热啦，咁我好热啊，就会可能话叫老师啊，可唔可以开大啲冷气啊？
0: 系咯。
2: 点知越嚟越冻系嗰一边咯。
0: 系啊。嗯。咁变咗啊，开大冷气好似个功效又唔系特别大喎。
2: 帮人哋开大啲。
0: 系啊，但人哋其实唔系好需要开咁大嘅咋，好冻啊。
2: 然后隔篱嗰个喺远处就，我想开冻啲嘅，佢你喺嗰边远处听到就，唔得啦。
0: 系你哋都有喺学校嗰度感受咗呢一个嘅即好夸张嘅嗰个温差啦，你哋自己本身个感觉系点样呢？
3: 都系一冷一热咯，即系好似就如果企中间就系咁讲啦，就有一边系冻嘅，就系、是、有一边系热嘅咯。
2: 企喺结界嗰度，边界
0: 咁夸张？
3: 即系如果你系企喺中礼堂嘅中间，就会觉得又冻又热咯。
0: 哇，好唔舒服啊！呢、這个
2: 应该要点样？
0: 系。即系你要归边噶咯，如果企中间嘅话，
2: 即系企过翻几步咁样。
0: 系啊，但系有阵时候你礼堂你话集会嗰啲，你可能系企喺度，咁你都仲可以偷偷地咁样喐去走啊。但系你有阵时系你坐落去个礼堂嗰度，其实系听一啲讲座啊，或者参加啲活动，你坐喺个位嗰度噶嘛，咁你嗰阵时系走唔到噶咯。咁点解决啊？呢、這个问题啊？
3: 呢个如果系坐喺礼堂度听讲座嘅话，我就会随身带住一件褛啦。咁如果热嘅话，我就会叫老师帮我开一开，即系如果墙上面有把风扇，就可以帮我开一开，问下佢可唔可以。
0: 咁但系好似你头先所讲啦，有一个位去到即系一半冻一半热咁样啦，咁你咪真系要着住两一半外套咯。
3: 可能穿住件衫咁样，有个手就拉
0: 啊，
2: 真咧，我都会。我以前會咧係先著咗件冷衫啦，跟住去到一個好凍嘅地方咧，就放翻個手袖落嚟。突然間行出會好熱喎，但你要知道將來未來嘅幾分鐘之後，
0: 都
2: 係
0: 會凍
2: 翻嘅。跟住由嗰度衫就係咁上落咯。
0: 但你唔會捨得除翻件衫噶嘛？
2: 好麻煩，因為我以前嗰啲中學嘅冷衫咧係一整件過嘅，
0: 係
2: 一整件多咯。
0: 係啊。啊，咁其實都對於同學仔嚟講，呢、這個都幾麻煩咯。
2: 係啊，
0: 係啊。但係其實呢一個所謂嘅冰火禮堂嘅嗰個效應，其實係點樣樣？點解會有呢個咁樣嘅效應？點做出嚟嘅咧？
3: 係喺挑高嘅禮堂中，冷空氣因為密度大而沉澱咗喺在區，而熱空氣就會往上囤積喺天花板，而形成咗一個嚴重嘅熱分層效應。而傳統嘅小風扇因為風力唔夠，冇辦法打破呢个冷热分离嘅僵局。为咗彻底解决呢个问题，我哋嘅智能调节系统透过三个步骤嚟重塑空气对流。首先，利用布置喺唔同角落嘅智能感应，实时监察温差，接着将数据传送至 AI 大脑，建立 3D 空气空间温度墙，精准判断冷气死角与热分层区域，最后根据 AI 嘅决策自动调节 HVLS 大型吊线转速同冷气导风板嘅角度。如此一来，夏天就可以引进冷风加速循环，即使提高冷气嘅设定，冷气温度设定仍然会觉得体感舒适。冬天的话就可以透过风扇反转，将屋顶的暖空气下压，有效分除分层并节省能源成本。
0: Melody 其实在上半集呢其实已经讲了一个
2: 对流，
0: 我想是啦，我就想这个应该是今集带来的一个关键字，就是空气对流，
2: 就要看看怎样将空气去转移一个地方是啱的，可以这样说。
0: 是啦，
2: 嗯，
0: 即是起码令到一些冷空气去回一些他们应该要去的地方先啦。
2: 即是将那些水沟匀一些，
0: 嗯，
2: 一滴蜜水滴下去，然后要将它搅匀才可以成个变色，可以这样说。
0: 可以这样说。
2: 嗯。
0: 咁除咗呢一个嘅构思嘅方案之外呢，同学仔都要做一段嘅影片出嚟嘅。可唔可以同我讲下其实你哋嘅分工究竟係点样嘅呢？雅思你负责边一个部分先？
1: 都有少少，即係譬如諗啦，跟住就諗会多啲。
0: 諗会多啲。
1: 嗯。
0: 咁阿允瑶呢？
3: 我就出镜会多啲，同埋要背稿嘅嗰啲出镜咯。
0: 哦，阿婉希咧，
4: 都系偏向谂同埋帮手运用 AI 嗰种。
0: 嗯、哦 ，OK， 咁雨涵咧，
5: 我就负责拍片嗰啲。
0: 嗯，拍片嘅雨涵系好啦，大家知道大家嗰啲分工啦，无论佢哋嗰个难处喺边度啦，咁啊最后都。好順利咁樣攞到個冠軍喎，恭喜曬！
2: 哇！
0: 嗰、那個你大家覺得意唔意外呢？即係攞到冠軍嗰一下。
4: 其實一開始知道或者係要拎到冠軍嗰陣時候，我哋係又驚喜同埋又非常咁開心同榮幸㗎啦。咁因為其實其他嗰啲參賽隊伍嗰度嘅方案同埋嘅影片其實都係非常優秀同埋非常出色嗰種啦。咁其实想翻起个成个过程，其实我哋嘅团队从观察学校啦、礼堂个痛点啦，然后再到结合咗用 AI 同 AI 数据同物理学咧，再到工作坊学到嗰啲技巧，然后完美呈现出嚟咧，中间系真系经历咗好多嘅修改啦，同埋讨论嘅。咁我哋系。特别想感谢指导老师一直咁耐心陪住我哋，同埋引导我哋啦，同埋学校俾我哋嘅支持同埋资源啦。咁以及主办方佢香港绿色建筑议会为我哋举办嘅精彩工作坊啦，依一份奖项咧系对我哋嘅团队努力嘅最大肯定啦，亦都系令我哋更加有信心可以继续。 为可持续发

0: 展盡一分力咯。
1: 當然有獎可以肯定到自己嘅做嘅東西，當然係重要啦。
2: 過程係咪啊？
1: 我唔係想講過程咁簡單啊，而係佢哋成個嘅呢一個 project 咧，係可以真係幫到佢哋自己學校啊。
2: 嗯，即係依家其實係可以實行出嚟嘅。
1: 如果改良到當中嗰啲方案嘅話，我相信都應該可以喺學校實現咗。
0: 嗯，
3: 係可以嘅。
2: 嗯，
1: 咁啊，希望佢哋呢一個方法真係可以改變到
2: 大家。
1: 係啦，
2: 唔會瞓著咗。
1: 唔係唔會瞓著咗啊，起碼。你落到禮堂嗰陣，唔會話一邊半邊凍半邊熱先啦、啊。哇！呢、這個真係好誇張啊，因為
2: 瞓著真係一個好大問題喎、
1: 啊。瞓著都係一個好大問題，因為你
2: 大家會唔會凍到瞓著咗㗎？眼瞓咯，
4: 有陣時咯。
1: 係一，但係佢哋喺活動啊，喺尤其是喺考試，我突然間諗到。佢哋喺禮堂考試嘅時候，
2: 你會越寫，即係你寫嗰個卷咧，越寫越縮咯，縮埋，跟住縮埋就瞓著咗。
1: 係啊，呢、這個先至係恐怖啊！
2: 或者寫完成份卷咧，你出嚟係成個人僵咁。
1: 係啊，所以我諗下，原來禮堂太凍，係啊，跟住佢又搞到啲人好容易眼瞓咧。哇！呢、這個原來都幾恐怖嘅喎。
2: 所以咧，對流線。我依家記得，總之要對流線。
1: 冇錯，
2: 嗯，
1: 今集嘅關鍵詞將會係對流啊！
2: 對流啊，嗯，
1: 係好，我哋傾住咁多先，而家聽一下小環節。
5: 自然學。
6: 自然科學，自然學。
7: 自然學帶大家從科學角度認識大自然。今日是中秋节，相信不少听众都会抽时间赏月。不知道有没有听众跟我阿 N 一样，就算不是中秋节，周不时都会抬头望明月的呢？无论是什么日子望上去的天道，月球的面貌似乎是永恒不变。那是因为月球自转的速度和围绕地球的公转速度同步，令月球几乎只是向地球展示同一半球面。但是仔细咁睇，其实月球嘅面貌会有轻微变化，背后嘅原因就系源于今日要介绍嘅原理——天平动。月球嘅天平动令大家喺地球可以观察到接近六成嘅月球表面。要了解月球天平动嘅成因，我哋可以攞一粒色嚟模拟月球围绕地球公转嘅运动。将呢粒色围绕住一个中心点作逆时针转动。假设我哋位处中心点，喺粒色冇自转嘅情况之下，我哋可以见到佢作虚拟嘅顺时针自转。但系如果粒色系围绕中心点转嘅同时加埋相同频率嘅自转，咁就会抵消啱啱提及嘅虚拟自转。呢一粒色只会向中心点展示同一面。同月球只向地球展示同一半球面的情况类似。不过月球围绕地球的公转轨道并非正圆形，而是一个近乎圆形的椭圆。当月球靠近地球那阵，轨道速度较快，远离地球那阵，轨道速度较慢。虽然月球的逆向自转速度大致不变，但是月球顺向虚拟自转速度会因为轨道速度的些微变化而有波动。这个时候两者不再完全抵消。当月球和地球的距离比平均距离近，月球会向西方转动。月球远离地球的过程中会展示更多东侧的月球表面。如果月球和地球的距离是比平均距离远，月球就会向东方转动，而靠近地球的过程就会展示更多西侧的月球表面。这个就是月球的其中一种天平动，叫做经度天平动。还有一种会比较明显影响月球面貌的天平动，叫纬度天平动，由月球的转轴倾角所形成。今个星期我们自然学到月球面貌有轻微变动的原因，其实还有很多种月球天平动，不过影响就没有经度天平动以及纬度天平动。

0: 动带来的效果那么明显。大家赏月的时候，不妨都留意一下今晚的月亮和平时的月亮有什么分别。
1: 郑律韵、刘全谦，六天工作
2: 嚟到最后嘅环节啦 ，Melody。咁啊，不如问下同学仔，佢哋各自喺参加呢个比赛嘅时候，有冇啲咩嘅难忘嘅时刻呢？
3: 我觉得我最难忘嘅事就系喺拍紧影片嘅嗰阵时候，要背稿啦，同埋要出镜啦。咁因为原因系我好少出镜，我就会 feel 到有啲尴尬啦。不过都好彩，我啲 friend 都喺我隔篱嗰度鼓励下我啊，咁样帮我加油啊，嗰啲都俾咗我有面对镜头同埋背稿嘅嗰啲勇气咯，系。
2: 你觉得背稿对你嚟讲大挑战啲啊，定系出镜大挑战啲啊？如果要你两样嘢拣嘅话，
3: 背稿。
2: 用咗几耐时间要背晒嗰啲稿啊？
3: 我哋系一段一段嚟咯，我就差唔多最耐嘅话用咗半个钟。
4: 但系份稿要几耐噶？
3: 份稿大概份稿背咗差唔多一至两日啦。如果成份稿咁计嘅
4: 话，系咪好长一个稿嚟噶？
3: 系都好长，我嗰阵时讲咗都好多嗰啲句子啊，同埋嗰啲稿嗰啲系啊。
2: 同埋你背稿嗰样嘢，唔系就系讲话你讲紧嗰啲对白咁简单啊嘛，有时你啲动作都要背埋噶嘛，系啊。所以我真的很佩服那些在镜头面前可以很轻松
4: 自如地背稿，
2: 是啊，就像 Melody 那样。
4: 不是的，我真的望着镜头即刻成人坐直，是即刻扮晒专业。
2: 怎么扮专业？不是你都专业的。
4: 哎，还好还好还好。
2: 远戏呢？
5: 咁我最大嘅即係其实我认为最深刻就係、是、即係我哋整好晒之后呢 ,PowerPoint 要讲晒俾其他人，咁我其实当中嗰陣时知道之后係好紧张，因为要我係当住咁多嘅人面前讲咗自己嘅嗰份方案呢，係真係好紧张啦，亦都係我係好少上台去讲自己啲嘢，尤其是方案嗰啲啦。咁我一开始是很紧张，就是很担心会不会讲错或者是出错了那个方向那些讲错地震。那都是靠朋友和啲老师陪着我和陪我一起试多几次，然后但是上到头的时候又没有想象中这样咁紧张，讲紧张到讲不出嘢啦，都是顺利那种。是的。
2: 只是因为你在这个过程里面都准备得很充足，所以你在上台的时候会突然之间即是适应了个舞台的时候，就会突然之间有一下叮一声，其实都是讲以前我们准备了很久的东西。
4: 我觉得很厉害、啊、你有没有试过是 public speaking？
2: 有啊。
4: 例如呢，我是讲什么内容先，或者是一个什么的性质？
2: 我记得好像我在中学的时候在礼堂是有
4: 朗诵，
2: 不是朗诵那么简单、啊我没有记错，好像是讲一些、我自己参加完一些活动的、
4: 感受分享
2: 那些。是啊是啊是啊，那、啊啊、
4: 还好、
2: 啊、是啊，因为你自己亲身经历过，
4: 还有
2: 你有准备过的嘛。
4: 我都不同的，因为我之前呢试过呢是教班啊，教大家跑步嗰啲啦，一企出嚟一讲嘢，跟住我唔记得呼吸咯，好紧张，我有好多嘢想讲，劲多嘅谂法，完全你系多到咧个一次我讲唔晒，跟住讲，跟住就我讲唔到啊，因为我冇呼吸咯，所以我觉得咧可以喺台上面讲啦，跟住清楚表达到啦，可以咁样落台，好厉害
2: 啊！同埋我觉得。其实上台咧，同你教班嗰度有一样嘢有啲唔同。
4: 同咩？
2: 因为你喺台上面，你望翻落去咧，虽然好似好多人咁样，但其实系细细粒嘅啫嘛，嗰啲人。
4: 你又啱喎。
2: 系啊，但你喺教班嘅时候，你喺隔篱，跟住实得得喺实得得望住晒啲人，
4: 清楚望住佢嘅表情，望住我。
2: 系啊，
4: 你又啱喎。
2: 系啊，所以个感觉可以好唔同。
4: 好好嘅安慰啊。
2: 系啊。好，咁啊，今集咧就再一次多谢四位嚟自圣公会李福庆中学嘅同学仔，咁啊。

0: 希望呢個 project 真係可以喺日後真係應用得到，可以幫助到佢哋喺學校方面嘅問題啦，
1: 或者唔同嘅學校。
0: 冇錯啦，咁啊節目嚟到呢度咧都去到尾聲啦，咁不如我哋嗌翻聲我哋嘅節目口號先。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卢晓珊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今日是中秋节，大坑舞火龙晚上举行，吸引大批市民和游客观赏。维园晚上亦都继续举行中秋彩灯会。特朗普说和习近平的会谈富有成效，预告会有重大事情发生。习近平昨日表示，中美的竞争应该是良性和有边界，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的立场。名古屋亚运，港队在男子花剑团体赛夺得银牌，体操的吴嘉琪就在男子跳马取得一面铜牌。详细新闻内容，今日是中秋节，大坑舞火龙晚上举行，吸引大批市民和游客观赏。有旅客形容活动精彩，可以弘扬中华文化。另外，维园晚上继续举行中秋彩灯会，包括有鸡蛋仔、港式奶茶等香港地道美食造型的彩灯，亦都有20个国家的彩灯。黄贝文报道。
2: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坑舞火龙夜晚在大坑浣纱街和邻近街区举行，大约晚上十点几就回到维园。火龙长大约67米，龙身分为31节，以粗麻绳为轴心，龙头龙尾以藤枝扎作，再铺珍珠草，全条龙可以插上超过12000支长寿香，寓意驱赶疫症和祈求平安。火龙由近300人舞动，穿梭大街小巷，沿途企满感受炽热气氛的市民和旅客。
3: 我是第一次，好靓哦！我冇想到是咁特别的咯，真系由零开始将啲香插去，成条火龙出嚟劲靓咯。同埋我见到有啲后生啲嘅，跟住就觉得话好似传承咁样，好型嗰种啲就。
4: 这一条龙很精彩啊，很特别啊，太精彩了，没有看过。弘扬文化非常好，气氛比较好。虽然我是站在外面，没有到里面去看，又挤不进去，但是还是心情非常高兴，很开心。
2: 至于维园分别有康文署和旅发局举办的中秋彩灯展览，其中旅发局的展览有展出来自20个国家的节庆彩灯，亦都有展板讲解世界各地的彩灯故事和节庆特色。有市民形容展览特别，比较喜欢中国的彩灯，亦都有市民说彩灯的展示方式可以给到更多人观赏。
5: 觉得中国嗰个灯笼系几靓嘅，手工啊系好细致，好靓。今年呢一个
6: 反而吊上面，大家唔会俾其他人遮住，可能大家望个观感。我见大家影出嚟啲相都几靓，可能咁样会好啲，同埋啲人掂唔到又破坏唔到嘛。
2: 多项公共交通工具今晚都加强服务，港铁嘅本地铁路线同轻铁路线会延长服务时间大约个半钟，分别喺凌晨1点几同2点几开出尾班车。轻铁和电车今日全日免费，九巴会延长部分路线的服务时间，并增设和调整部分通宵路线服务。城巴亦都会增设中秋晚间服务路线，为配合中秋节的节庆活动，警方会在港岛和新界实施特别交通安排。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拍摄影片送上中秋祝福。香港在学专家黎嘉莹表示，每逢佳节倍思亲，当佢从天宫望明月，喺俯瞰地球家园嘅万家灯火，心中对香港家人同朋友更加想念。黎嘉莹又话，早前嘅天宫课堂系佢同港澳青少年朋友一段珍贵而难忘嘅交流，之后陆续收到大家送嚟嘅家书、画作同祝福，非常感动。任信希报道。
7: 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以及香港首位在荷专家黎嘉莹拍摄影片，趁中秋节送上祝福。黎嘉莹表示，是他首次在浩瀚太空度过充满温情的中秋节，从天宫望明月，俯瞰地球，他更加想念家人和朋友。
8: 每逢佳节倍思亲，当我从这里望明月，再俯瞰地球家园的万家灯火，心中对香港的家人和朋友就更加的想念。
7: 黎嘉莹提到，早前的天宫课堂不但是天宫和港澳之间的知识传递，亦都是他和港澳青少年朋友的一段珍贵而难忘的交流。
8: 这不仅是一次天宫与港澳之间的知识传递， 也是我和港澳赤少年朋友的一段珍贵而难忘的交流。之后我也陆续收到大家给航天员乘组送来的家书、画作，还有满满的祝福。每一份心意我们都珍藏于心，真的非常感动。
7: 张志远话：喺太空执行任务，虽然少咗啲家庭团聚嘅温馨，但系多咗份团队坚守嘅执着。又话：如果见到一颗划过天际闪亮嘅星，就系天宫。
9: 家人们，如果在夜空中看到一颗划过天际闪亮的星，那就是我们的天宫，是思念你们的我。
7: 朱杨柱就话：天地虽远，但系佢哋嘅心始终同全国嘅人民紧紧联系埋一齐。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 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问美国，行程最后一日会先喺白宫同总统特朗普茶叙。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稍后会在白宫南草坪再次迎接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众人在红厅茶叙，之后去到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对两国关系历史具有重要意义的档案和文献。特朗普抗例最后会在档案馆同习近平抗例道别。特朗普发文提到两国元首前一日的会谈，形容是富有成效，预告会有重大事情发生，没有透露更多细节。

0: 习近平昨日在会谈表示，中美的竞争应该是良性和有边界，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的立场，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慎重处理台湾问题。由罗宇光报道昨日的欢迎仪式和会谈内容。
1: 应邀国事访问美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为他举行的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分别在仪式上致辞。习近平表示，面对当今世界时代和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今年访华期间，两人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他愿意同特朗普共同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一艘大船行稳致远。
2: 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中国开放的大门始终敞开，欢迎美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希望美方公平对待中国企业，共同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
1: 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亦都有责任发展和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他重申，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
2: 中美不必讳言竞争，但竞争应该是良性的，有边界的，应该是你追我赶的赛跑，而不是你输我赢的角斗。中美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也一定能够走出一条两个大国在这个星球上的正确相处之道。
1: 致辞环节结束之后，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在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陪同之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并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美军各军种仪仗队战机飞越白宫致敬。两国元首之后举行小范围交流和会谈。习近平在会谈中指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不是权宜之计，亦都不是朝夕之功。两国各部门、各领域和各层级都要动起来。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很清楚，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0: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昨日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举行的欢迎国宴。习近平说，特朗普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完全可以相互成就，中美应该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特朗普就说，美中代表不同的制度，但两国人民之间的纽带历久弥坚，关系比过去更好。张曼燕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欢迎国宴上发表致辞时表示，不够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习近平说，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了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
2: 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了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今天我同特朗普总统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
3: 习近平说，特朗普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该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
2: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带领美国人民取得了重要发展成就，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断开创了新局面，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 完全可以。

0: 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
1: 特朗普致辞时形容习近平伉俪是非常了不起的人。今年较早时他访问北京，中国人民的热情好客令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习近平再次访问华盛顿之际，他亦希望以同样的礼遇款待。特朗普说，美中代表不同的制度，但两国人民之间的纽带历久弥坚，关系比起过去更好。特朗普邀请习近平伉俪，晚宴之后在宴会场地后面打开窗帘参观可以容纳1000人的新宴会厅，形容里面是一片金碧辉煌。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中两国会有非常好的关系，他感到自豪，将与国家主席习近平继续携手合作，为两国开创更美好未来，感谢习近平进行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访美行程。特朗普又说，双方今次在安全、贸易、科技、人工智能等领域作出的决定，将为未来几十年的世界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李健恩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欢迎仪式上致辞时欢迎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到白宫。他说今年五月访问北京，习近平伉俪盛情款待迎接美方代表团。如今他和夫人梅拉尼亚好荣幸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伉俪。特朗普形容和习近平建立起一份伟大的友谊。
4: From the time of my first election in 2016, President Xi and I have forged a friendship, a truly great friendship, actually built on mutual respect and the vital interests of our people. We have spent time together all over the world, from Germany to Argentina, Japan to South Korea, and Beijing to Palm Beach, Florida. But remarkably, this is our first time meeting together here at the White House.
3: 特朗普又说，五月访华期间双方设立贸易理事会，通过这个成功的新机制，双方团队一直努力推进建立更加平衡的贸易关系。特朗普指今次美中两国会再次为世界的美好作出贡献，他为两国关系感到自豪，两国有非常好的关系，他和习近平会携手合作，在两国面临的诸多问题上取得重大进展。双方讨论的迫切议题涉及安全、人工智能等领域。
4: During this visit, we will also discuss pressing issues concerning security, technology, and superintelligence (SI). The decisions we make in these areas today can promote peace and prosperity for decades and decades to come. If we focus on our common interests, I'm confident there is much we can achieve.
3: 会晤过后，特朗普在白宫回应传媒提问时形容，和习近平进行了一次非常好的会谈。他随后和习近平登上停泊在白宫草坪上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直升机参观。香港电台记者李健恩报道。
2: 有内地学者认为，中美元首半年内实现互访并进行国事访问，有助落实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亦都有学者相信，中美贸易休战协议延长至出年1月10日，细节虽然未全部公开，但相信降低了近期重新升级贸易冲突的风险。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5: 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美国国事访问，获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接机，并安排了欢迎仪式、参观等交流机会。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王义维相信，有助中美落实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6: 中美在半年内实现了2次的这个国事访问，而且今年可能还有4次的元首会晤，对于中美关系来讲也是史无前例的，就意味着中美关系呢需要元首的引领，不仅要解决双边的矛盾和分歧，更重要的还给世界也吃个定心丸。所以这一年最重要的就是中美关系大年里达成了中美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的这样一个共识，然后把这个战略稳定关系落实到机制化的安排，有矛盾有分歧要有框架有机制里去解决，而不是这种无休止的通过什么贸易啊、关税啊这种相互的斗争或者一种隔空喊话。
5: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副研 救援，宣

0: 定的预期吧。
1: 孙成浩又表示，中美都愿意继续就人工智能开展对话，有助于防范共同风险，相信未来可以讨论具体合作方向同埋点样落实。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2: 名古屋亚运，港队在剑击项目的男子花剑团体赛决赛不敌日本，夺得银牌。至于体操的男子跳马项目，就由吴嘉琪为港队取得一面铜牌。港队在电竞项目亦都夺得今届赛事首面奖牌。另外，壁球项目单双打都有球员打入四强，肯定增添奖牌。李俊杰报道。
3: 亚运直击，亚运剑击项目团体赛事展开，由港队剑手张家朗、蔡俊彦、何成谦仲有梁千宇组成的男子花剑队，先后击败印度、乌兹别克和韩国进身决赛。决赛对手东道主日本队，阵容包括今届男子花剑个人赛冠军范川一辉和铜牌得主松山工作等等。港队初段首三节之后已经落后5-15，何成谦在第五节和张家朗在第七节都曾经追近至两分差距，但都未能够反先，最终港队以36-45落败，夺得一面银牌。在体操方面，港队由吴嘉琪在跳马项目夺得一面铜牌。他在决赛两跳都以难度 5.2 分的动作出战，首跳使出前手翻屈体前空翻两周，稳健的落地拿到 14.233 分，第二跳再拿到14分，以两跳平均 14.116 分，最终在决赛八名选手当中排第三，为港队再添一面奖牌。金牌和银牌就分别由菲律宾和伊朗选手夺得。至于港队在电竞项目亦都夺得今届赛事的首面奖牌，由李显熙、黄玉祥和叶文豪组成的港队在综合格斗项目分组赛之后，8强以3-2击败泰国，在4强遇上日本，最终以0-3落败。赛事不设铜牌赛，港队在赛事夺得季军。壁球方面，港队在单双打赛事都有运动员晋身4强，当中包括女单的陈善玉，她在8强击败马来西亚球手晋级。另外仲有两队港队混双组合邓铭康和李嘉怡，以及黎卓南和谢依林都晋身半准决赛。由于赛事亦都不设铜牌赛，所以肯定可以为港队增添奖牌。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2: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恭贺剑击运动员张家朗、蔡俊彦、梁千宇、何成谦在亚运男子团体花剑为港队再添一面银牌，以及体操运动员吴嘉琪夺得男子跳马铜牌。罗淑佩表示，四名剑击运动员倾尽全力奋战到底，让港队在男子团体花剑项目上连续第6届登上颁奖台，赢得全港市民的掌声。至于第二次征战亚运的体操运动员吴嘉琪，克服旧患，在跳马台上展现最佳状态，成功夺得铜牌。港队至今在亚运取得4金、11银、10铜，一共25面奖牌。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有意见话医管局减少招聘护士，甚至毕业就失业的讲法不正确。他说医管局近年聘请护士的数目增加，而去年3500多人毕业和注册成为护士，当中只有2500多人申请医管局职位。任顺希报道。
4: 对于近期有意见指医管局减少招聘护士，甚至毕业就失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留意到有关讲法，认为是不正确和需要澄清。他说医管局近年招聘护士有增加，上年招聘2600多名护士，今年聘请3100多名，增加了约20%。卢颂茂话：去年毕业的护士有4083人，注册成为护士的有3500多人，当中只有2500多人申请医管局的职位。又强调护士的就业较多样化。
5: 护士他的就业是多样化的，不单止是医管局请他的，他可以去私家医院的，他可以私人的诊所的，做私人的私家看护的。因为很多病人，尤其是现在老的，他们可能希望在家里都请私家看护。亦都很多的其他的行业都有护理专业的，亦都有些非政府机构，市面上的

0: 私家嘅一啲診所啦，甚至有啲同醫療相關嘅啲行業咧，佢哋都有請嘅。
1: 盧寵茂話：香港人口同護士嘅比例高過唔少地方，盲目追求提升比例係唔合理。
0: 我哋每1000嘅人口咧，有超過10個護士噶啦，已經超過咗呢、這個即係十個呢個數字。咁如果純粹從個人口個比例咧，我哋唔低，甚至我哋係高過新加坡。高過英國，如果你用醫生同護士比例咧，又係顯示到好大嘅差異。香港每個醫生咧有超過4個護士嘅，而我哋內地咧一個醫生係得1.3個護士嘅。你可以睇下個護士嘅比例好低。咁所以喺呢方面，我哋覺得護士如果我哋盲目咁將個比率再加落去，或甚至要再提高咧。就唔係好合理啦。
1: 對於有講法指精神科護士被非本地培訓護士搶飯碗，盧寵茂話：醫管局唔會聘請非本地培訓嘅精神科護士，全部都係本地培訓，而入職嘅機會亦都好高。香港電台記者任順希報導。
2: 重複新聞提要。大坑舞火龙晚上举行，吸引大批市民同游客观赏。维园晚上亦都继续举行中秋彩灯会。特朗普话同习近平嘅会谈富有成效，预告会有重大事情发生。习近平琴日表示，中美嘅竞争应该系良性同有边界。名古屋亚运，港队喺男子花剑团体赛夺得银牌，体操嘅吴嘉琪就喺男子跳马取得一面铜牌。环境保护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系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系4，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监测站都系低至中，路边监测站都系中。预测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9，强度属于甚高。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喺晚上8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喺冲绳岛以南大约5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干燥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3: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4: 欢迎收听呢一节晚间财经，主持节目嘅系罗伟浩。先睇睇美股开市后最新嘅表现。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1473点，升12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4点，升0.1点。港股尾段跌幅收窄，连跌第三日。恒生指数初段一度跌至24275点，跌近490点，收市报24510点，跌251点，跌幅大约1%。内地金融市场因为中秋节假期休市，缺乏内地资金入市，大市成交额缩减至到大约1022亿元。科技指数力守4300点嘅关口，收报4311点，跌幅1.13%。ATMXJ 跌0.4%至到近3%，以小米嘅表现较差。联想集团就逆市升超过3%，系表现最好嘅蓝筹股。金融股就受压，友邦、中人寿都跌近3%，四大内银跌近1%或者以上。汇控逆市靠稳，三桶油就跌超过1%至到超过2%。地产、汽车股亦都大多向下，九仓置业同埋新地跌近1%或者以上。理想汽车跌超过3%。成个星期恒指累计跌近1%，科指累计跌超过2%。有信诚证券联席董事张志威同我哋分析下港股嘅表现。
5: 因為冇北水啦，最後嘅成交1022億，比起之前嗰啲千幾二千億，好明顯縮咗水噶啦。我哋而家就寄望啦，下個禮拜翻嚟睇下北水會唔會流入翻，可以令到個股市可以走翻好少少。咁理由咧就係究竟集集會唔會有成果？所以咧啲沽空嘅機構咧未必好狠，或者唔敢好狠咁樣沽落去。

0: 收市雖然跌，但係個跌幅都唔係好犀利。
1: 咁如果下個禮拜翻嚟嘅話咧，其實我哋要留意住啲咩風險因素，可能會令到股市咧都仲係比較一個波動。
0: 而家好明顯嘅啦，即係成也債息，敗也債息。咁基本上港股要能夠可以做翻好嘅，個債息一定要落翻嚟。最主要困擾住恆生指數個走勢咧，有兩個風眼位，一個就係個債息，一個就係個油價。咁是但一度如果可以落得翻嚟嘅話咧，咁我相信對嗰個嘅向下壓力咧都會有個舒緩喺度嘅。暫時第一步睇咧，就希望呢個箱底可以見到支持，就係24,300呢個水平。如果呢兩個風眼繼續困擾住個港股，咁我哋要小心啲。一啲咧就係話比較高嘅 PE， 譬如講緊可能過百倍啊，或者幾百倍 PE 嗰啲，咁因為太貴，又或者冇 PE 嘅，即係冇盈利啦。咁通常喺一個加息周期之下咧，呢一類嘅股份咧都係會首當其衝被沽壓落嚟嘅。
1: 香港交易所宣布，旗下的期货结算公司和联交所期权结算所在11月起接纳透过债券通北向通持有的中国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以及国家财政部发行的境外发售债券作为合资格非现金抵押品，以履行保证金要求。有关安排需要等待监管机构批准。港交所话，落实今次的优化将会可以增加中国国债在香港市场的使用场景。港交所透过接纳有关债券作为抵押品，用于履行结算所的保证金要求，可以为市场参与者提供更灵活的抵押品管理选择，提升资本效率，推动香港定息和人民币生态圈持续发展。推出的日期会适时公布。
2: 香港银行学会
1: 有調查顯示，超過一半本地銀行客戶接受人工智能協助理財規劃，但涉及複雜事項的理財決定仍然要銀行職員去提供服務。銀行方面說 AI 可以協助服務龐大的客戶和減省成本。金管局說關注銀行管治 AI， 確保銀行系統能夠同日益複雜的環境同步演變。由趙家俊報導。
2: 香港银行学会今年八月访问了400名有投资金融产品或者保单的本地银行客户，发现超过一半本地银行客户有使用 AI 协助财务规划，当中较大部分用于研究市场趋势和进行个人财务评估，但复杂和长期的理财决策仍会依赖银行职员。客户服务方面，41%的客户表示简单的问题接受 AI 处理，複雜事項仍需要真人服務。匯豐香港區行政總裁伍楊玉瑜在香港銀行家峰會上表示，集團擁有700萬零售客戶和近40萬企業客戶，如果要充分服務所有客戶，將涉及龐大人手，成本亦太高，但 AI 可以幫助銀行服務客戶，確保他們獲得同一質素服務。
3: We are launching a new capability, which is invest for me. So that is the agentic ability. So every customers, they are busy, they can describe their investment objective and the machine, the AI will help them select the underlying every day and change the portfolio so that our customers will get a tailored solutions as if they have an RM with them every day 24/7。
2: 金管局副总裁阮国恒在论坛致辞说， AI 在决策和行动上不再只是辅助，而是可以执行，关注银行如何有效管治 AI， 如何提升技术韧性，并确保银行系统能与日益复杂的环境同步演变，如何构建可信任的代币化框架和确保数据质量。他说并非每个应用场景都必须自动化或者自主化，最终依然要由人作出决策并承担责任。阮国恒又提到 Hugging Face 被 AI 智能体入侵，反映如果部署不当，前沿 AI 模型有能力突破网络安全防御，业界应调整标准应对更迅速和大规模的网络攻击，期望银行强化网络安全管控，并评估针对第三方提供的服务所采取的风险管理措施是否足够，会不会形成后门攻击风险。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 多国的债息持续上升，其中美国30年和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分别升至 5.5 厘以上和 5.22 厘以上，触及20几年和19年以来的新高，是受到油价上升和加息预期等因素影响。有分析认为债息仍然有上升的空间，升至什么水平要视乎联储局最后的加息时间。

0: 由宋家良报道。
1: 美国国债被抛售，推动收益率创多年新高，油价高企重燃对通胀的忧虑，加上多名联储局官员鹰派言论，市场对美国进一步加息预期升温。美国财政部星期四对20年至30年期债券的回购操作，购入规模大约41亿美元，远低于60亿美元的最高额度，亦都令债息进一步上升。上海商业银行研究部主管林俊宏表示，债息仍然未见顶，要视乎联储局最后加息时间。
2: 为什么一个向上升的空间这么大呢？看回以前的加息周期，我们用两年债息去为例，见顶的试点是很接近最后一次加息。过去那40年的加息周期，两年债息的最高点其实距离最后一次加息最早最早都是早61日。如果我们现在最快的速度加息完成，以最快速度完成10月、12月连续3次加息，倒转数再数60日，其实我们讲的最最快见顶都要10月中，这个而且是最最快的加息周期，可能去到明年，就是我哋讲嘅4月，有机会系大家对几时到顶咧个信心系弱嘅，不明朗性系高。
1: 林俊宏表示，债息高企对美国财务压力好大，现时超过40万亿美元债务，单系还息已经超过整体国防预算。除咗美债，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亦都升到1996年8月嘅高位，升到3厘以上。德国同法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分别触及超过17年同超过18年最高。林俊宏话：较担心还债能力较低嘅市场，以及个别高负债公司可能出现问题，为市场带嚟系统性风险。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0: 日元汇价回升至到157.4对一美元的水平，近期日元持续转弱，星期四一度低见159的水平，较九月初高位回落大约4%。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话，美国总统特朗普今个星期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晤的时候，对日元贬值表达担忧，日方将会继续同美国就外汇在内的一系列议题保持密切的沟通。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1492点，啱啱跳咗最新报51491点，升14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7点，升3点。恒生指数收市报24510点，跌251点，总成交金额有1022亿元。十大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5.12，跌2.6；南方恒生科技4.24，跌3.2；恒生中国企业83.78，跌0.2；腾讯控股436.6，跌1.8；阿里巴巴108.4，跌1.6；小米集团25.9，跌6.8；友邦保险73.75，跌2.5；联想集团37.16，升1.14。中国平安52.7，跌5.5；香港交易所388.4，跌5蚊。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43，瑞士法郎0.83，加元1.415，人民币离岸价6.725，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港金报40140蚊，比上日收市升260蚊。伦敦金每安士嘅卖出价4266.37美元。港汇指数报100.7，冇升跌。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3: Kitty 咧，首先同。沙田路有紧急维修，沙田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增大屋的快线啦，系封闭咗噶。而家一带系车多啦，车龙排到接近红梅谷路。咁由沙田路下行去大涌桥路的支路咧，都系车多繁忙噶。另外提一提大家。提一提大家啦，咁就系葵涌嘅大连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大连排道近住嘉定路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嘅安排。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过海交通正常畅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维园同埋大坑一带都有封路改道嘅安排啦。而家告士威道来回方向，仲有就系告士打道去摩顿台方向，跟住维园小山丘凉亭呢一段咧系比较车多噶。 另外在新界方面，青山公路青山湾段跟着黄金泳滩一段来回方向都有些车龙。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主流、
6: 另类、
5: 舞台、
6: 文字、
5: 影像、
6: 形体、
5: 媒介、
6: 环保、文化快讯，
7: 踏上一次回溯内心的光明行旅，以文学巨著《流浪者之歌》为灵感，将西方芭蕾舞和东方哲思融铸成一部追寻心灵依归的当代新芭蕾经典《敦煌素光行》。
8: 香港芭蕾舞团在去年的十月，两位编舞就同主创团队的设计师一起去了敦煌做一个实地的考察，攞啲灵感嘅过程中咧，我哋系入咗一个158石窟嘅，咁喺入边咧系一尊非常之庄严嘅卧佛嘅形象。参观完咗之后，编舞就突然间谂起之前睇过嘅一本书《流浪者之歌》，咁就用佢作为呢个芭蕾舞剧全剧嘅一个主线。
7: 西方芭蕾舞和敦煌舞有很大分别，在舞蹈编排上怎样将两者结合创作出这一部芭蕾新作，交给香港芭蕾舞团节目及传讯经理邱俊龙继续为大家介绍。
8: 两位编舞在今年一月的时候呢，亲身去了兰州的一间大学去研习敦煌舞的。在兰州他们用了一个礼拜的时间去学习敦煌舞里面非常之有代表性的动作啦，还有一些舞蹈语言的。例如九色鹿的手势啊，同埋一些反弹琵琶、护旋舞啊，这些舞姿再将芭蕾舞的精髓结合在一起。
7: 敦煌素光行10月16至18日，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
9: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0: 放孔明灯之前许个愿先。我希望世界和平。
11: 喂，千祈唔好乱放孔明灯啊！
10: 点解啊？
11: 孔明灯放咗上天，唔知道会飞去边度，可能危害航空安全。跌落嚟嘅时候，随时会引起火警或者山火，可能整伤人噶。
10: 边会咁易啊？
11: 真噶，放孔明灯仲可能犯法添，咁危险都系唔好玩啊！
12: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嘅4个礼拜产假薪酬。
13: 系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12: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14: 一年容易又中秋，有啲咩最佳庆节活动呢？
15: 玩灯笼，一人一个灯笼，为佳节送上温暖。
16: 食月饼，叫齐亲朋戚友，气氛就最好啦。
14: 计我话，梗系叫埋朋友一齐煲粥啦。
15: 中秋节煲咩粥啊？
14: 我讲煲电话粥啊，仲可以一齐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无论大家身隔何方，只要听住同一个台，就好似连结住彼此一样。
17: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18: 戏曲之夜，林伟廷主持。
19: 一轮明月照人间，千里清辉寄相思。好多谢你今晚咧喺呢个时间支持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之夜啊！喺呢个时间开始，直至凌晨2点有婷婷林伟婷咧喺五台嘅直播室陪伴住你，为你主持今晚嘅戏曲之夜。但愿今晚我拣选嘅歌曲咧，可以同大家明月同照，曲韵同赏，中秋同乐，最紧要家家合府团圆啊！吓，好啦，咁啊喺我哋戏曲之夜开始嘅时候， 时间咧，要睇提大家关于天气情况啊。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咧，现正系生效。另外，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28度，相对湿度78%啊。咁喺呢个时间预告下，今晚。

翻嘅歌曲，先带俾大家有华哥文千岁主唱《西厢待月》啊。十一点后带俾大家有嫦娥奔月嘅歌曲咧，就有辉哥阮兆辉加上超群姐合唱嘅版本啦。咁啊，一曲嘅《明王游月殿》可以欣赏到啊，分哥王千岁加上罗丽娟合唱。咁啊，稍后咧仲会有女姐红线女嘅独唱歌曲《貂蝉再拜月》啊。咁啊，最后尾一小时凌晨十二点至一点钟期间咧，就同大家一齐咧去探月啦。讲紧呢首歌咧就系《探月姻缘》啊，梁醒波、邓寄尘加上郑国宝嘅歌声。好啦，事不宜迟啦，亦都急不及待啦吓，要去西厢待月啊！送上华哥文千岁嘅独唱歌曲《西厢待月》，一齐欣赏啊！

同大家一齐欣赏过咧华歌文千岁嘅歌声，一曲咧《西厢待月》啊吓。咁啊，而家唔使等啊，行出去露台望下个天咧，就已经见到一个好清又圆嘅月亮啦吓。咁啊，亦都差唔多时间听听新闻，转头翻嚟继续再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展开国事访问美国的最后一日行程，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再次到白宫，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在南草坪迎接，两国元首握手，众人之后到红厅茶叙。根据行程，一行人之后会到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对两国关系历史具重要意义的档案与文献。特朗普抗禮為檔案館同習近平抗禮道別。大坑舞火龍晚上在大坑碗沙街及鄰近街區舉行，吸引大批市民及遊客觀賞。火龍由近300人舞動，穿梭大街小巷，有小朋友說見到火龍感到開心，有市民就說近年明顯有更多遊客，認為相關活動可以帶動消費。有首次到场观赏的市民说活动特别，下年会再参与，亦都有内地旅客表示舞火龙活动精彩，能够传承中华文化，又形容人多气氛好。火龙晚上大约10点抵达维园。旅发局公布维园国际中秋彩灯会人流管制最新安排，因应世界彩灯大街现时观众人流众多，考虑到公众安全及秩序，晚上10点停止排队进入展区。旅发局呼吁参观人士遵从工作人员指示，所有彩灯展出日期将延长至10月4号。感谢市民及旅客的踊跃支持及配合，旅发局会因应现场情况，即时在官方网站公布最新安排。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恭贺剑击运动员张家朗、蔡俊彦、梁千羽、何成谦在亚运男子团体花剑为港队再添一面银牌，以及体操运动员吴嘉琪夺得男子跳马铜牌。罗淑佩表示，四名剑击运动员倾尽全力奋战到底，让港队在男子团体花剑项目上连续第6届登上颁奖台，赢得全港市民的

0: 掌声。至于第二次征战亚运的体操运动员吴嘉琪克服旧患，在跳马台上展现最佳状态，成功夺得铜牌。港队至今在亚运取得四金十一银十铜，共25面奖牌。道琼斯指数报51,532点，上升18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2点，升1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43，日元157.19，瑞士法郎0.8286，加元1.4137，人民币6.7242，英镑对美元1.3244，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兑美元0.7027，新西兰元兑美元0.56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78.25美元，卖出4,278.9美元。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5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沙田路嘅紧急维修已经完成，沙田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曾大屋嘅快线已经系解封，咁车龙咧已经消散噶啦，交通回复正常。不过喺葵涌大连排道嘅水管紧急维修就仍然进行紧，近住嘉定路系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安排噶，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留意啦。隧道方面，而家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过海，仲有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都系正常畅顺。至于红隧嘅九龙入口，主要系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维园同埋大坑一带咧，仍然系有封路改道嘅安排噶。而家告士威道来回方向，仲有就系告士打道去摩顿台方向，跟住维园小山丘呢一段咧系比较车多。仲有就系石排湾道去摩星岭方向系有车龙噶，龙尾排到去华贵村对开。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最后提一提大家，今晚中秋节部分本地的铁路线会加强服务，并且连同轻铁延长服务大约1.5小时，但是不会通宵行驶。罗湖站和落马洲站是按照正常的时间关闭的。另外港铁巴士506、K51 和 K54A 是会延长服务。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啱嘅老友记电台。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5: 耳仔负责听，
6: 系
5: 脑袋负责记，
6: 收到；
5: 嘴巴负责答，
7: 收到。
5: 香港暖流极速15秒减碳版。 早上10点，香港联流节目时段内收听环境及。

0: 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五台联合制作的广播剧。留意剧中内容，就会识答早上十一点半的极速十五秒减碳版问题，答中会获得超市现金礼券。留意港台电视三十一、香港电台第五台，耳仔、脑袋、嘴巴全部准备好。
1: 戏曲之夜，林伟廷主持。

0: 悠扬嘅音乐咧，亦都接翻大家翻翻嚟咧，继续紧贴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啊吓。咁啊，戏曲之夜嘅时间咧，有婷婷林伟婷咧为你担任主持啊，将时间带到嚟晚上11:08嘅时间。咁啊，室外气温录得摄氏28度，相对湿度咧77%。咁啊，同时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咁啊，以下落嚟呢个宣传声带，大家都要留意啊。
1: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喺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嘅市民避暑。
2: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嘅最新公布。
1: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0: 好啦，留意个宣传声带翻返嚟呢，继续同大家呢一起喺中秋之夜呢就一起欣赏歌曲啊。咁喺呢个小时里面呢带俾大家三首个歌曲啊。稍后嘅时间呢就会欣赏由王千岁罗丽娟合唱嘅明王游月殿啦，以及呢有女姐红线女主唱貂蝉再拜月啊。而家嘅时间同大家不如睇下嫦娥奔月先啦。咁讲緊嘅呢首歌曲呢係90年代呢个现场演唱嘅时间，主题咧名为神话故事啊，咁啊当中咧1997年嘅一个现场演唱嘅录音，咁啊送上有阿辉哥阮兆辉咧，同埋超群姐黄超群合唱一曲嘅嫦娥奔月，一齐细意欣赏啊！

无心，相我力红尘之剑，情长风月，乃系烦恼根由，到头来。

公啊，哈哈，月公啊，哎呀，我今日虽然登天有路，亦不愿禅光接贵。

恨一个吴国，屈我于池，鸿蒙背我于后，呼尽万民，说什么英雄后裔，而家变咗一个民间声讨嘅暴君。

来我换叫上我上我，吓？点解我换尽千声？

0: 树乃是何方的居所啊？
1: 广寒宫来，此地属银河。
0: 是啊，你又好啦，一个人食咗粒仙丹，你就嚟咗呢一树啦。可怜孤王今日变作了无主孤魂，不知何方被躲啊！
1: 欲吞仙丹非己意，叹一句天意如是。你当日不听我尊严接纳，此际有逃换，奈何？

那嫦娥，你既升天有术，当可以服山河，不若痛下凡尘，你为我将敌破，一者可以重操国运，二者夫妻两个尚可相逢啊，恋。

0: 日人已亡，国家已破浪。虽然你的说话真是一啲都冇错，孤王以前的事心中你亦已悔过，不若你坐夫下凡尘，我哋同心将敌破，将敌破啊！
1: 我乃是用女之身，不应该位列仙班，不错把机缘错过。现在尘缘已尽，速归本位，我不妥半步如出银河。
0: 系呀，
1: 后羿
0: 吓，
1: 你前生乃是金童，因遇玉女一笑情牵，念在你生平有射日之功，现在你速归情身之位，仙班同列，莫为仙凡隔座。
0: 哦，
1: 后羿以前是金童，嫦娥是玉女，凡心一动贬到人间受苦，孽缘已了，重返天河。
0: 真的？哦，那我明白了。嫦娥唤醒了痴迷梦，

0: 同大家一齐欣赏过咧，辉哥阮兆辉加上超群姐黄超群合唱一曲嘅《嫦娥奔月》好啦，一齐欣赏过后，将时间咧带到嚟晚上11:33，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室外气温录得摄氏28度，相对湿度79%。听听宣传声带。
1: 如果陈永业系邮差。
2: 我逢星期三会化身成邮差，以歌曲为你向亲朋好友送上窝心点唱。
1: 香港电台第五台自在早晨，每个星期三早上8点是你的点唱日。上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写低你点唱的原因，再揀三首对你最重要的歌，陈永业会亲自挑选，在大气电波读出你的故事。
0: 翻嚟咧，戏曲之夜嘅时间啦，咁啊，继续同大家一齐欣赏歌曲啊！亦都喺呢个时间咧，预告一下，阵间稍后凌晨1点后咧，会有地方戏曲时段啦。陈坚以上海话咧，为你介绍粤剧《真假太子》，可以一齐咧欣赏到邵月英、邵文娟、张小巧以及余少鹏等人嘅歌声噶。好啦，翻嚟咧喺戏曲之夜咧，继续喺呢个时间仲有两首嘅歌曲啦。如果距离12点新闻之前啊，咁啊呢两首歌曲稍后咧就会欣赏到女姐红线女主唱嘅《貂蝉再拜月》啊，咁啊而家同大家游一游月殿去会下嫦娥先吓，咁啊讲紧呢以下落嚟呢首歌曲咧就由分哥黄千岁加上咧罗丽娟合唱《明王游月殿》，一齐欣赏啊！

为大家送上有黄千岁加上罗丽娟的歌声《冥王游月殿》，欣赏过后亦都将时间带到晚上11:47了。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是生效。另外天气预测方面，大致是天晴，早晚的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7度。

日间干燥同埋酷热嘅，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微风。而天气展望方面咧，下周初至到中期大致系天晴同埋酷热啊，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啊。而家嘅室外气温录得摄氏28度，相对湿度79%，要留意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嗱，讲到中秋咧，其实有好多习俗咧，各个地方都唔同啦。咁啊，好多时都会听到人哋讲话啊拜月啊，咁我记得有一年咧去新加坡演出嘅时间咧，都系即系喺朋友个家中去住啦。咁啊，佢哋都会有一个咧拜月嘅习俗，都会预备好多嘅祭品。咁啊，同时之间亦都会同嫦娥姐姐咧讲下自己嘅心愿噶。咁啊，事不宜迟啦，为你送上呢一首歌曲咧，《貂蝉再拜月》啊，女姐红线女嘅歌声，一齐细意欣赏咧。

中秋佳节，清辉在燕云端里，想起前尘。

0: 同你一起欣赏过咧有吕姐红线女嘅歌声，一曲嘅《貂蝉再拜月》啊。咁啊，送上咗呢首歌曲咧，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深夜11:59噶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咧依然系生效啊。室外气温录得摄氏28度，相对湿度79%啊。一阵间咧喺凌晨12点新闻之后咧，婷婷继续同大家咧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嘅大气电波之中一齐相聚啊。一阵间要带大家咧去探月啦吓，咁啊讲紧嘅咧就系一阵间咧送上嘅歌曲《探月姻缘》啊，有梁醒波、邓寄陈、郑国宝嘅组合。咁啊，除咗粤曲之外咧，凌晨1点后有地方戏曲欣赏嘅。陈坚以上海话为你介绍粤剧《真假太子》，咁啊当中可以欣赏到咧智鸠同埋错认嘅唱段啦，欣赏到邵月英、邵文娟、张小巧、余少鹏等人嘅歌声啊。好啦，望下个大钟，亦都系时候同大家对一对。到时听一听新闻报道，转头翻嚟再会啊！
1: 午夜12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事访问美国嘅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星期五朝早再到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茶叙。喺行程嘅最后一日，两国元首伉俪喺白宫红厅茶叙。习近平感谢特朗普与夫人梅拉尼亚的最高礼遇，今次访问非常成功，亦都非常满意。习近平话同特朗普为中美呢一艘船领航。特朗普之前访华时，两人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今次就是拓展了内涵，两国相互尊重，中美关系前景更加光明。特朗普就形容呢一次访问是历史性，并取得成功。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都是了不起的人物，中美关系取得进展。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恭贺剑击运动员张家朗、蔡俊彦、梁千羽、何成谦在亚运男子团体花剑为港队再添一面银牌，以及体操运动员吴嘉琪夺得男子跳马铜牌。罗淑佩表示，四名剑击运动员倾尽全力奋战到底，让港队在男子团体花剑项目上连续第六届登上颁奖台，赢得全港市民的掌声。至于第二次征战亚运的体操运动员吴嘉琪，克服旧患，在跳马台上展现最佳的状态，成功夺得铜牌。港队至今在亚运取得4金、11银、10铜，共25面奖牌。教宗梁十四世访问法国与总统马克龙会面，听日将会是主持弥撒。马克龙星期五朝早到巴黎的机场迎接梁十四世，两人握手，现场有欢迎仪式。两人随后前往爱丽社工闭门会谈。教宗四日法国行程的另一个焦点是星期六下午在巴黎市中心和广场主持大型弥撒，预计大约60万民众参与。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由于法国宪法规定政教分离，因此马克龙不会参与弥撒，由他的夫人布丽吉特和总理勒科尔尼出席。希腊首都雅典一个旅游区有住宅爆炸之后倒塌，最少两人受伤，不排除瓦砾之下有人被困。消防部门表示，著名景点雅典卫城附近一座两层高住宅星期五朝早发生猛烈爆炸之后倒塌，附近的建筑物亦都被波及受损。消防员从现场救出最少两人，并将他们送院。当地传媒引述目击者表示，涉事建筑其中一个单位有两名长者居住，另一个单位就是民宿，可能租了给游客，不排除有人赶不及逃生，被困在倒塌建筑物内，消防仍在搜查。当局仲调查紧爆炸嘅原因。

因，據報可能同燃氣洩漏有關。道瓊斯指數是報51755點，升40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是報7740點，升3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45，日元157.03，瑞士法郎0.8275，加元1.4144，人民幣6.7212，英鎊對美元1.3259，歐元對美元1.141，澳元對美元0.7041，新西蘭元對美元0.5676。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296.2美元，賣出4299.11美元。本港地區天氣預報，影響廣東沿岸嘅東北季候風，尋日逐漸緩和。本港尋日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時間多雲，日間酷熱同埋乾燥，多處地區相對濕度下降至60%以下。預料高空反氣旋會喺未來幾日為中國東南部帶嚟大致良好同埋酷熱天氣。喺尋晚11點，熱帶風暴舒力基集結喺沖繩島以南大約53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係15公里，移向琉球群島一帶。預測咧係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時間多雲，最低。

0: 1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咧系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系27度，日间干燥同埋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同埋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系7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晚上11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北纬21.4度、东经128.2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8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系吹东至到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1级，能见度46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北风2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35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 ，Sammy 先同大家讲下有关中秋节嘅特别交通安排啦。乘搭港铁嘅朋友留意，今日咧今晚嘅部分本地嘅铁路线咧系会加强服务，咁啊连同轻铁咧系会延长服务大约1.5小时嘅，咁但系系不会通宵行驶。港铁咧今日啦，今晚系不会通宵行驶，罗湖站同埋落马洲站咧亦都系会按正常时间关闭。同日港铁的巴士506、K51 和 K54A 亦都会延长服务的。今个周末东铁线会在不同的时段加密班次。另外人流管控或者会因应情况在个别的车站实施。详情记得留意港铁公告。封路方面，在南区视乎浅水湾和石澳的人流和交通情况，警方会在或会在一带实施封路和改道措施。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马鞍山方面，直至到今晚凌晨3点，部分马鞍山村路和部分的耀沙路会视乎人潮和交通情况实施间封。最后在屯门黄金泳滩径、旧咖啡湾泳滩和蝴蝶湾泳滩以及加多利湾泳滩一带亦都会实施间歇性封路措施。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天水围天影路方向屯门、尖山隧道出口沙田。好了，我们听朝早的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5: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6: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5: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6: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7: 好笑一起笑最开心，
8: 喊都有人陪你一起喊。
7: 睇戏梗系入戏院睇啦，10月1号半价睇好戏。冇错，全线好戏只需半价，政府请你半价睇好戏，全港任何一间戏院都得噶，你唔系唔嚟啊？11半价睇好戏，一齐嚟体验大银幕嘅感动啦！
9: 啊，你叫我啊？
10: 同你打招呼咋嘛？咦，对面街有人喺度影相，等我摄过去，摄镜先。
9: 摄石人可以做，但系摄车啦就千祈唔好啦，用斑马。

0: 线咯。
1: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Jessica 提埋各位司机啦。如果路边泊咗车，一定要保持警觉，提防有行人喺车罅走出嚟呀。
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3: 一星期七日，
2: 早晚都陪住你。
4: 不同年代的出土文物反映前人的生活轨迹，
5: 从历史遗留的碎片寻找人类文化瑰宝。
4: 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晚上八点，掌进课程考古有古，
5: 由我黄好庭联同香港考古学会主席蒋白浪，还有副主席张宇玲，为你介绍香港的考古遗址，
4: 埋藏在尘土下的秘密，等待你来发掘。澳门粤剧花旦苏丽英和粤剧导师唐甜惺惺相惜，有咩情深说话未曾讲？
6: 接触咗佢咧，我都好欣赏佢嗰种认真，我哋嘅要求好接近，唔系话要一个演出，我哋系要一个有质量嘅演出，系有追求嘅演出。我觉得呢个系我哋嘅共通点，我都好开心遇到佢。
4: 想知道更多精彩内容，就要收听今个星期六香港电台第五台下昼四点《湾区粤韵》。
7: 戏曲之夜，林伟廷主持。

0: 好啦，听过咧12点新闻报道，加上咧交通消息之后咧吓，将翻翻嚟我哋紧贴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啦。戏曲之夜嘅时间咧，已经嚟到凌晨时分12:11噶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咧现正系生效。咁同时之间咧，室外气温录得摄氏28度啊，相对湿度79%。好啦，翻翻嚟咧，继续喺戏曲之夜咧，就有婷婷林伟婷咧喺五台直播室陪伴住你，直至凌晨2点。除了和大家一起继续欣赏粤曲之外，稍后凌晨1点也是地方戏曲时段，陈坚以上海话为你介绍粤剧《真假太子》，可以欣赏到自救和错认两段的歌曲，欣赏到邵月英、邵文娟、张小巧、余少鹏等人的歌声。喜欢欣赏粤剧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凌晨1点后在戏曲之夜的时间和大家一起欣赏。讲到如果真的要登陆月球的话，最近近年的时间，我们国家的发展、科技的发展已经成为了我们新闻之中经常都听到的。但是当年的唱片《探月姻缘》，相信当时应该去这个探月的科技都未有那么快那么高。但是当中在我们的唱片之中，由当年梁山人赞曲，音乐设计就是凤华前辈，音乐领导就是冯少坚前辈。当中也都以不同的歌曲曲牌啦，亦都展现咗咧喺呢个登陆月球嘅时间咧吓，三位嘅唱者咧喺度即系一路唱歌嘅时候登陆月球，感觉上就好似睇完佢哋咧真系登陆月球嗰种气味啊吓，真系好似睇咗场戏嘅感觉。咁啊，事不宜迟啦，为你送上咧唱片歌曲《探月姻缘》，咁啊当中咧就有梁醒波、邓寄陈加上郑国宝嘅歌声。好啦，同大家去探月啦。
1: 喂，阿毅得啦，喂，我哋呢次咧够晒威水啦啩？
2: 咁威水啦，我哋架私人火箭去登陆月球噶嘛，我哋寻。

0: 哎呀，你无谓讲埋晒啲唔挺死嘅嘢啦。那个罗斯仲未嚟嘅，你点解呢？你话佢？
1: 哎，佢梗系惊住个月女嫦娥靓过佢。吓，咁佢咪要游多层灰水，垫翻整个法字嚟得咯。
0: 哎呀，混账混账混账！我经已吩咐晒啲人咧，依中要发射噶啦嘛。你而家够钟噶啦，你够晒啲人真系俾你急死人啦，俾佢。哎，真系，我嚟紧啦，罗斯嚟紧，罗斯啊，罗斯啊，行快啲啊！
1: 冇错啦，实咗开始数数目嗰阵至上太空舱都未迟啊！
0: 打领啊，打领啊！
2: 乜嘢？
0: 哎呀，睇你行成危难噶嘛，你点搞噶？哎呀，真系行。

0: 千祈要孭實佢至好啊！
1: 梗係啦，我孭實噶啦，我哋一齊上啲。
2: 嚟上邊啦，上邊啦！嗱，大家準備好未
3: ？OK，OK，
2: 而家我倒數數目，咪坐啊！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輸咯！

0: 因为嗰啲火箭嘅燃料一经用完嘅喎，就无谓喺住抬手楞脚啦嘛。
1: 哦，原来系咁嘅。

0: 冇錯啦。喂，阿羅斯啊，無謂講咁多啦。嗱，我會監視住佢嘅。
1: 係、哎、嘛，監視我噶嘛。嗱，
0: 而家我哋要子母船分離噶啦。係、哎、啊，最緊要就顧住個控制室，分分鐘都會發生意外噶。
2: 係啊，喂喂，大領啊，你千萬千萬啊，隨時隨刻要檢查住嗰啲儀器啊，睇佢有冇損壞咗啊。嗯，
3: 得啦。

0: 你咪咁傻啦！
1: 我唔系傻啦。
0: 如果你有笔测咯喎，
1: 喂，大家嚟
0: 试。你叫我去边处揾翻一个咁重磅至得噶？
2: 哦，你中意嘅肥啊！

0: 啦嘛。
1: 明啦、，TV 即系电视啫嘛。
0: 系。
1: 若果特冷，你有不轨行动嘅呢？
0: 咩啫咩啫？
1: 我会揿 TV 860个掣咯。咁乜嘢都睇到晒你啦。
0: 系啦系啦系啦，合草精，已经正草精
1: 啦。
0: 咁系啦。诶，咪住，我而家试下你先。啊，比如子母船脱尾，咁你应该揿边个掣？
1: 哎呀，我知啦。
0: 你话我听，
1: 死情些唱戏嘅呢啊？
0: 你话我听。
1: 将254同 A84两个掣一齐揿啊嘛！
0: 唉，冇错啦。

0: 唔管制你点得喎，你都知道我个脾气噶啦嘛。平日你睇亲女人，我就憎鬼死你噶啦。
1: 系啦系啦系啦，系阿罗斯啊，你咪咁紧张啦。容不二真系发现嫦娥嗰阵，嗰架电视机俾你打烂啦。
2: 哼，over。唉，算啦，你点啊？你讲得掂噶？喂，阿色狼啊，吓，我哋睇真下啲笪系咩地方，揾地点降落噶啦要。
1: 好啊。喂，做咩？哇，你睇呢条甩甩突不平，系咩地方嚟？喂，
2: 等我睇睇。哦，切，呢处咪就系探月路程第一站蓝天门外啦嘛。
1: 哇，

0: 咁我知啦，即係馬騮精孫悟空大鬧天宮嗰陣，咁偷個王母蟠桃就俾嗰啲天兵天將。
1: 天兵天將啊嘛。
0: 俾啲天將天兵啊，
1: 追佢啊嘛，
0: 咁啊打到天翻地覆，所以搞到呢度咧甩突不平啊。
2: Hello hello darling， 哎呀，既然地方甩突不平咯，你就唔好降落去啦 ，over。
1: 知道啦 ，darling， over over。
0: 哇，哇，喂，忽然间嚟到呢个，喂，乜呢度咁热嘅喂，
1: 啊，天晴天晴。

0: 色狼啊，呢处就系探月路程第二站必经之路，必经之路就系嗰个老坑啊！
1: 边个老坑？财白星君啊！
0: 你梗系想见财白星君，我都想，唔系。嗰、那個太上老君炼丹嗰笪地方嚟噶啦，
1: 哦，咁、我明白啦，即系马骝精卫偷呢粒丹，俾嗰个太上老君捉住入嗰个老洞，咁就割到佢金睛火眼，
0: 系、哇，真系到噶嘛，
1: 唔怪得呢条咁诡异。
2: 喂喂，韩色狼，乜你哋唔记得咗件太空衣有空气调节制嘅咩？你哋快啲揿太空衣 KT102 个冷气制就冇事噶啦 ，over。
1: 系噃。OK， 哇哇，
0: 哎呀，
1: 以前个人晒，
0: 声唔同啊
1: ，Thank you，
0: 多谢多谢
1: ，Over，
2: 啊，艾德朗，你咁快就晕晒浪啦，连禁制你都唔记得咗。

0: 冇錯啦。喂，好彩多得阿羅師你提醒。
1: 啊，
0: 喂，咁我哋快啲飛開呢度嚇，揾地方降落。
1: 係啦，揾地方降落。好啦，嚟起飛，而家起飛。
0: 嗯。哇！咦喂，
1: 咩
0: 得啦
1: 咩？
0: 哎呀呀呀！乜咁靜靜靜咁？你望下，哇！下邊好似個海咁啊！喂，呢度係咩地方啊？
1: 等我睇下，等我睇下。哦，喂，嘿，呢一处就是我哋最理想嘅登陆月球地点嚟噶啦。
0: 点解啊？
1: 哈，因为当日嗰个唐尼亚王，找着个熊。

0: 每年嘅国庆烟花，大家就唔可以错过。今年不如了解下背后嘅故事啊！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以及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嘅《听多啲，识多啲》。今集访问咗烟花设计师。
1: 我个名叫 Wilson Mao， 负责嘅嘢咧就系设计八幕嘅烟花啦。我哋要去生产啲烟花啦，10月1日咧先至将嗰啲等船啊拖去维港嘅。当日嘅20点咧就准时发放。咁如果大家想听多啲咧，就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六嘅下昼5点，听多啲，识多啲。
2: OK， 遵命遵命。喂，准备降落火箭。
3: OK。
4: Darling 啊，点解你而家登陆艇会打关斗咁快？
2: Darling 啊，唔知点解喎，一定系火箭有咗毛病啦，点算啊？
3: 哎，唔怕，等我揿嗰个 AD1004 啊。嘿，平衡剂，
2: 冇错，系快啲。
3: 哎。
2: 啊！仲系你好记性，啊得咗，定翻晒啦！嚟，再揿 TOC228进入轨道掣啊
3: ！OK，
4: 哎呀，真系俾你哋吓死我啊！而家冇事就好咯，
2: 平安冇事啦 ，Darling。我哋而家飞入月球嘅缺口处啦，嗱 ，Over， 我哋同飞呀，飞到静外区，全区。梦的仙女的美与趣，喂呀罗斯。

0: 玲啊，嗱，咁你可以放心啦，我一早就话冇月女嫦娥噶啦嘛。嗱，咁你而家安乐啦，唔使合干草啦。何止话冇人啊，相信虫蚁都冇只啊。Over over。韩石乐啊，
1: 吓，
0: 喂，我哋，哎呀，我哋真系实咗够攰噶啦。
1: 梗系啦。
0: 哎呀，哎呀，喂，不如大家合阵啦。好足精神咁，然后至踏脚落月球，慢慢去窥察下咧。
1: 好啊，嗯，哎呀，我都觉得好眼瞓。
0: 眼瞓啦，
1: 喂，阿罗斯啊，你都休息下啦，喂。
2: 系啊，你哋都好攰噶啦，咁你哋唞下先啦，我自然会环绕月球等候你嚟汇合噶啦。Over，
0: 系咁啦 ，Over。

咁多嘅咪，哎呀，边位？哦，你系啦。

0: 玉皇，将你燕马阿维情啊阿志。
1: 哎呀，喂，哎呀，你千祈唔好啊，大佬。

0: 冇啊，大佬。
1: 阿叔，
0: 哎呀，
1: 你都住胆大包天，连埋啲咁嘅奇装异服上嚟都越电，想诱惑我个爱人系嘛？你系咪想死？
0: 哎呀，大佬啊，喂喂喂，唔该你收埋个斧头子讲啊！唉，你唔。

0: 係對啦，你叫韓色狼係嘛？顧名思義，你就係真係色狼一名啦。你想賄賂我個愛人，仲帶埋凡間嗰啲咩叫做迷你群嚟到天宮月殿，誘惑欲感又傷風化，非殺不可。
1: 唉，唔使咁惡嘅，大佬。咦？
0: 睇咩？睇咩？睇咩？
1: 我睇佢样十足十似艾德冷同俄罗斯喎、啊。好，等我拆穿佢西洋镜至得。喂，艾德冷，你唔使扮古扮怪嘅。

0: 嘢说话喎，又话我似安乐斯啊，咁边个安乐斯啊？
1: 因为我同埋一个朋友挨得冷，一起嚟个月殿噶嘛，咁

0: 佢仲有个达令俄罗斯喺武船等我哋回航嘅，但系佢两个十足十字，你两个一样，咁我咪以为系佢两个掹掹美男化我咯。
1: 我说

0: 做咩嘢喎？切，韓色狼啊！你攬住我做咩家伙？你撞鬼咩？
1: 唔係啊，阿倪德朗，我見到嫦娥啊！
0: 見到嫦娥真係假㗎？
1: 喂喂喂，倪德朗啊，你作反咩？韓色狼，你話咩嫦娥啊？喺邊樹啊？Over！
0: 羅斯啊，你唔係咁快鬧字啫，我發夢啊，Over！
1: 乜話發夢？Over！
0: 冇錯。

0: 母就共在歌，仲有个嫦娥仙子。
1: 哦，原来你多爱嫦娥揽实我啊？
0: 系就好啦，不过佢系吴刚嗰度弊啊，
1: 弊你啦。
0: 我想自知丹桂树，激嬲吴刚怒目争眉呀！佢仲喺个虎头啊，听我啊！
2: 吴刚点样噶？
1: 系咯，佢点样啊？
0: 点样？佢满口系胡须，与艾德冷甚相似。
1: 咩话？似我？你有冇讲错啊你啊？
0: 系个打领阿嫦娥姐。仲集足实俄罗斯呀、
2: 啊？边时会咁啱噶？
1: 系啦，咁你又使乜咁惊啫？
0: 我又唔惊我，佢拉我去见阿玉皇啊嘛，咁你话吓唔吓死我啊？咁所以我俾佢吓醒，咁我咪揽住阿德兰你叫救命咯。
2: 哦，原来真系发梦嘅、
1: 啊。你成日挂住个嫦娥。所以你日有所思就夜有所梦嘅啫。好啦好啦，无谓讲多啦，我哋开始登陆月球吧啦。
2: 系啦，唔好讲咁多啦，快啲啦。
0: 嗱，阿艾德林，喂喂，
1: 咩啊？
0: 你落去先啦。嗱，等我伸张梯俾你啊吓。
1: 你真系，好，又等我落去先啦。你跟住嚟啊。

0: 运色落啊！咪讲咁多啦，快啲落泥巴啦！丹桂树就冇，哇！呢度闪闪发光，嗰啲都唔知金沙定抑或钻石。喂喂，人哋话跌倒就揦扎沙啫，我哋一场嚟到月球咯，呢啲咁嘅嘢都要执翻成吨翻去得噶笨。
1: 哦，好啦。等我落嚟至算啦，
0: 快啲啦！
1: 或者行远啲，希望有奇迹出现咧。
0: 系啊！
2: 喂喂喂，你哋系就快啲啦，我等得咁耐噶。
0: 系啦系啦，
1: 哦，听到啦。喂，阿埋得啦，
0: 咩咩？
1: 喂，我落嚟啦，
0: 快啲啊！
1: 你帮下手扶下我吓。
0: 哎呀，得啦，企稳啦。
1: 哦，哇，喂喂喂，乜成个人轻晒噶喂？
0: 你估
2: ？Hello， 韩色乐。
0: 喂喂，
2: 你同艾德冷四围睇下至得咁啊，睇下仲有乜嘢奇迹出现啦。
1: 好啊，喂，阿黎德冷啊，
0: 明明
1: 我哋思维行噶啦，
0: 喂，达令啊，原来月球上边仲讲话有嫦娥添，乜嘢娥都冇，边有女人啫，连水都冇滴嘅。

0: 喂，达灵啊，达灵，我哋准备回航噶啦吓，嗱，你准备回合啦。
1: 得啦，我等你噶啦，你快啲啦 ，Officer。
2: OK， 诶，艾德冷啊，
0: 咩？
2: 我哋打破私人第一次登陆成功。喂，咁要留啲纪念品喺度至得喎，吓、啊？喂喂，啊、你话留低啲咩好啊？
0: 系咯，啊，留低啲乜嘢咧？诶，留低啲乜嘢可以永远唔烂得嘅咧？
1: 喂喂喂！迪群色狼，你想话留低啲纪念品就容易啦。你想送俾嫦娥嗰条迷你裙，系用玻璃纤维所做噶，永远保持不烂嘅。咁你留低做纪念品唔系得咯 ，Officer？
0: 系噃，
2: 系噃。喂，艾德冷啊，我哋一齐搬啲月石上登陆噃。吓、喂，咁就将嗰条迷你裙留为纪念咪得咯，系嘛？
0: 系嘛，好好。等我上登月步先吓。你将嗰条迷你裙嚟插起，然后咯，翻翻上登月步得噶啦。
2: 好，
0: 插好未？
2: 啊，
0: 插好未啊？
2: 插好啦。
0: 系，咁啊，翻上嚟啦。
2: 哦，好，好。系，收梯啦，收梯。
0: 嗱，而家发动火箭回航回合啊！吓。
2: 哦。哇！呢次我哋私人登月成功啦喎。
0: 居然成功咧，使乜讲？来快啲翻落地球啦！我哋，
1: 翻嚟啦！
0: 咪
2: 住，我哋嚟一个创举好唔好？
0: 咩创举法啊？
2: 嗱，从来系人啊，未曾试过喺太空订婚啦。
0: 切，咁啊，梗系未啦。
2: 系咯系咯，嗱，咁你哋两个大组咧，唔使讲都心心相印。
0: 同阿罗斯系嘛？
2: 系系咯，嗱，咁不如就喺太空订婚咧。
0: 咁你又冇结婚人
2: 啊？有。哎呀，我做太空月老啊嘛！
0: 哦，
2: 嗱，咁你哋就系太空新人咁好唔好？
0: 唔知阿罗斯点咧？
1: 你
2: 话点
1: 啦？
2: 男嘅走嚟，
1: 你话
2: 两个揸下手，
0: 有啊？
3: 点啊，罗斯？

0: 好啦，同你一齐欣赏过咧，梁醒波、邓寄陈、郑国宝嘅组合一曲嘅《探月姻缘》啊吓，咁亦都探月之后咧，亦都成就咗良缘啦。希望大家咧就万事顺利啦，亦都过一个开开心心嘅中秋节啦。好啦，望下个大钟嚟到接近凌晨一点钟，听听新闻，转头翻嚟有陈谦以上海话为你介绍粤剧《真假太子》噶。
1: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登上专机启程回国，结束国事访问美国的三天行程。较早时，习近平抗例再到白宫，在红厅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茶叙。在开放与传媒采访的部分，习近平表示感谢特朗普抗例一切最高礼遇和周密安排，今次访问非常成功，感到非常满意。习近平说，和特朗普为中美这艘轮船领航掌舵。特朗普在今年五月访华期间，双方定位中美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今次就是拓展了内涵，两国关系是相互尊重、公平平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看到了中美关系的前景更加光明。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恭贺剑击运动员张家朗、蔡俊彦、梁千羽、何成谦在亚运男子团体花剑为港队再添一面银牌，以及体操运动员吴嘉琪夺得男子跳马铜牌。罗淑佩表示，四名剑击运动员倾尽全力奋战到底，让港队在男子团体花剑项目上连续第六届登上颁奖台，赢得全港市民的掌声。至于第二次征战亚运的体操运动员吴嘉琪，克服旧患在跳马台上展现最佳状态，成功夺得铜牌。大坑舞火龙晚上在大坑碗沙街的邻近街区举行，吸引大批市民和游客观赏。火龙由近300人舞动，穿梭大街小巷。有小朋友说见到火龙感到开心。有市民表示近年明显有更多游客，认为相关活动可以带动消费。有首次到场观赏的市民说活动特别，下年会再参与。亦有內地旅客話舞火龍活動精彩，能夠傳承中華文化，又形容人多氣氛好。意大利政府通過一項教育改革法令，規定在部分學校班級符合特定條件的外籍學生比例原則上不得超過 30%。 部分外籍學生家長需要參加意大利語課程，政府說是要促進學生融入意大利社會，但有關措施在教育界引發爭議。根據法令，適用新規定的外籍學生群體包括在小學階段未在意大利出生而且未接受至少两年幼儿教育的非意大利籍学生，在中学阶段未于意大利完成至少三年学业的非意大利籍学生。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表示，新规定是为了避免形成由移民学生组成的隔离班级，而不是将外籍儿童排除在学校之外。不过意大利总工会和部分工会组织认为新规定和学校实际情况脱节，忽视教师薪酬和临时聘用等长期问题，而在新学年已经开始的情况之下实施这么大范围的调整，实际操作存在困难。道琼斯指数报51756点，升40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0点，升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

0: 港元7.8443，日元157.24，瑞士法郎0.8287，加元1.4152，人民币6.7228，英镑兑美元1.3246，欧元兑美元1.1394，澳元兑美元0.7032，新西兰元兑美元0.5667。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291.3美元，卖出4292.06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寻日逐渐缓和，本港寻日是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酷热和干燥，多处地区相对湿度下降至60%以下，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未来几日为中国东南部带来大致良好和酷热天气。在寻晚11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是5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而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是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风。展望下周初至到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76%，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的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4: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5: 少数族的朋友在港生活发展路上，怎样将障碍物搭建成桥梁，继续前行呢？
6: 跨越障碍见未来。From barriers to bridges.
7: So when I started my journey, so 4 were very big schools, and they all said we love you.But you're Asian. For me, it's not about arguing this case. I don't need your job. So the school where I am currently, they were the only ones that didn't ask about my ethnic background. So, which is why I have been so loyal to them.
6: 少数族裔朋友适应香港新生活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跨越障碍见未来》From Barriers to Bridges.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现在人工智能原来还可以应用在 SEN 学童的学习上面的。
10: 我觉得在教育里面都是很有温度，所以其实你看到我们的同事是希望利用到人工智能可以提升到他们的工作效率，更加好地支援到家长做的一些家居培训的工作，达到一个更加好的训练的效果出来。
9: 今个星期日中午12点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由文怡主持的生活全关爱，了解更多贝智基金如何运用人工智能去帮助 SEN 学生。
11: 一年容易又中秋，有啲咩最佳庆节活动呢？
12: 玩灯笼，一人一个灯笼，为佳节送上温暖。
13: 食月饼，叫齐亲朋戚友，气氛就最好啦。
11: 计我话，梗系叫埋朋友一齐煲粥啦。
12: 中秋节煲咩粥啊？
11: 我讲煲电话粥啊，仲可以一齐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无论大家身隔何方，只要听住同一个台，就好似连结住彼此一样。
14: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15: 福尔摩斯先生，头先我哋接到个委托，要查出五台嘅精选环节，我而家已经整理紧电台节目表噶啦。
16: 华生，唔使查得咁复杂嘅，我已经解决咗噶啦。
15: 吓、啊，咁快？
16: 冇错，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六下昼6:20嘅五台小编推介，当值小编会分享未来一星期精彩节目内容噶。记住做调查，唔好咁死板，要学识变通啊！
17: 你仲记唔记得卡拉 OK 盛行嘅黄金岁月啊？
18: 不管笑与悲，卡拉永远 OK。
19: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日晚上七点到九点，张惠记诚邀你听基歌 K 歌，欢迎你一起拎起支咪唱出你的饮歌。

0: 预备潜入 over。Three, two, one。咦，情报明明话呢度有宝藏噶，点解会有部收音机嘅？
1: 你冇嚟错地方，呢度就系知识嘅宝库啦。而家仲有最新一季嘅奖进课程添。
2: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晚上八点，考古有估，黄浩庭会联同香港考古学会嘅代表，为你揭开考古学嘅神秘面纱。
1: 紧接住八点半，药到健康，有洪毅轩同注册药剂师破解坊间嘅用药迷思，埋嚟一齐听啦。
3: 如果陈永业系邮差，
4: 我逢星期三会化身成邮差，以歌曲为你向亲朋好友送上窝心短唱。
3: 香港电台第五台自在早晨，每个星期三早上八点是你的点唱日。上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写低你点唱的原因，再揀三首对你最重要的歌，陈永业会亲自挑选，在大气电波读出你的故事。
5: 戏曲之夜。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月节欣赏的节目辰光了。今朝的节目辰光，陈记继续为侬介绍的是月节真假太子。搿故事讲了是辣辣宋朝年间，宋王呢是迷恋酒色，勿管迭个朝廷的政事，充庙费，性奸毒。太子赵月龄呢就进谏也遭到了迫害，被打进了天牢。苗国舅暗谋闻天牢，害死了太子，夺取了王位。太监李公公呢就私自放了太子。太子出逃途中呢是为了避开追兵，闯进了总兵府千金林雪娘的官楼。苗国舅收服雪娘，挺身而出，假扮太子以身相待，被捉进了宫里。而太子呢是扮演了雪娘，却被苗国舅看中了。立刻呢就抢回国舅府，逼伊呢要结婚。了了真假两太子的智斗之下，苗氏兄妹私通金榜谋王篡位的阴谋败露了。最后宋王晓得了，亲自了建党。接下来就请大家一道欣赏由萧月英演林雪娘，邵文举演邵玉玲，张小乔演毛玉龙，余少鹏演宋王，韦美昭演李公公，殷妙英演苗妃，叶文举演林夫人的真假太子。搿出戏呢是来自1984年的辰光，中国戏剧学院辣辣香港演出的现场录音。接下来阿拉就一道来欣赏。

被欺

0: 子，你家小子真是临终病的千金吗？
1: 难道瞒了小弟一样是马马虎啊？
0: 大姐晓得取笑，
1: 我家小弟啊乃是天底下

太子。

信

0: 再去当天下，只有小心再来为兵。
1: 是。
2: 小姐，
1: 小帅告辞了。
0: 你这样一走，岂必养了不可？
1: 小我乃是朝廷亲王，十倍受宠，岂不是连累你们？莫

0: 来加官进爵，杀用阴曹啊，才灭绝无所。
1: 我就一样。

0: 休得啰嗦，我来问你，你家里共有多少人口？
1: 哦，说是老爷在家就我一百个人。嗯，
0: 那为什么只有九十四人？
1: 哎呀，郭九爷呀，老太婆真是瞎了糊涂了，还有我女儿林十娘四个丫鬟。
0: 随你。
1: 随随随。
0: 来，与我说。
1: 妈，郭九爷，亲妈妈是男的还是女的呀？
0: 啊，堂堂太子真实是女。真是一股刁物！
1: 哎呀，郭九爷来接我。哎呀，说是老太婆再也糊涂，也不把男子上殿，女儿房中，收得出来，岂不是大事不好？
0: 你敢违抗圣令，还不叫他们出来？
1: 哦，是是是，趁意东王，快来啊！
2: 参见郭爷。
0: 可有东宫太子召你哩？
1: 啊，有有有有有，那东宫参议。
0: 你胡闹些什么玩意？我问的是东宫太子，快叫他出来。
1: 啊，是是是，参见，快五小姐出来。
2: 老夫人。小姐有病，
0: 有病演得出来。

0: 这位家臣是谁？
1: 是我女儿林喜娘。
0: 哦，哈，真的是你女儿林喜娘吗？
1: 是继女儿为家的不成。
0: 好，

情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的爱儿，啊，小小的可爱儿，浅浅的腰儿，苦心一生将儿藏在他的宠儿，不能在我爱儿。我要撩起宠儿，捆捆嫁儿，嫁儿。

0: 娘娘，我奉樊水之命做那太子，现在已在宫门外候旨了。
1: 樊水可曾知道？
0: 毕竟你娘娘的意志，我岂肯告诉那个皇帝老头啊？
1: 谁必违背万岁之言？我倒想问他一问，你就把他追进屋来。
0: 娘娘，你我非亲了心结，为的是这一把落衣，你可不能恕我啊。

0: 中不可操持。
1: 那么以娘娘之敬意，
0: 莫要太子为我所用。
1: 娘娘，你有此把握吗？好，既然是此，娘娘自己小心，非臣我马言要无那美人儿问婚去了啊。
2: 妈，苗林两家势不两立，你怎可娶他女儿为妻？
1: 哎，这要是神才出错，万贯什么冤家亲家呀？
2: 那你离开先去复命，而再成婚。
1: 是，正直。啊，
2: 转我旨意，叫太子收。

要玉玲能够办到的，管不住。

0: 是我娘娘姐，有礼管不住你。
1: 殿下，
0: 哎呀，烦死了呀！这边是
1: 殿下，你这话，你就躲在一旁见见也是。
2: 你自以为作为一切何去？
1: 殿下，还不快来见姑父啊！
0: 见姑父啊！
2: 大胆女子，你身为龙子龙孙。竟敢私自出道，敢当无罪。

0: 知道，此事是聂子条向你所起，你有故反替他求情啊！
1: 万岁，上言说得好，大人不计小人之过。实在宋监已经审问清楚，只因那天是他救灾。宋子
2: 是啊是啊，如今
1: 太子他已自出生才了，尚且我也不愿做贤人之儿，但。

0: 好，子东，你只是吃亏大了，国王一年受死。女子，
1: 在
0: 下次这晚定不清赏。
1: 我臣儿不敢。
2: 阿万岁，太子。
0: 好，归奉女子这个去吧。
1: 谢父王。
0: 回不过去，谢过。
3: Oh.

各位听众朋友，越界增加太子今早就为侬介绍到搿搭了。今早阿拉刚刚听到的是子酒和人醋，接下去辣辣下个礼拜的节目当中，陈继伟继续为大家介绍增加太子。阿拉下趟再会。

0: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国事访问美国的三日行程。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在当地星期五下午登上专机启程回国。离开华盛顿的时候，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在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访问圆满成功。中美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圆满结束三日国事访问美国行程前，同夫人彭丽媛到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茶叙。习近平说，今次是他相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今次访问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经贸关系亦都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个是历史大势，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样也都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他愿意与特朗普共同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新华社报道，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今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处，期待与习近平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离开华盛顿之前，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陪同之下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新华社报道，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习近平又说，中美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虽然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对两国关系就能够行稳致远。道琼斯指数报51,772点，升42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741点，升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6，日元157.27，瑞士法郎0.8291，加元1.4154，人民币6.7241。英镑对美元1.3246，欧元对美元1.1392，澳元对美元0.7028，新西兰元对美元系0.56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2.89美元，卖出4,283.8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嚟大致晴朗天气。喺凌晨两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喺冲绳岛以南大约5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系15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咧系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系27度，日间干燥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风。咁展望下周初同埋中期大致天晴同埋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76%，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 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4: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到底食咁多药系咪会伤肾噶？
1: 到底唔记得食药要唔要打孖食呢？
0: 到底用茶送药，药力系咪会增加嘅呢？
1: 你唔系医护人员，唔好估估下啦。
0: 新一季长进课程，药到健康。
1: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晚上八点半，有我圈圈同艺圈以及注册药剂师苏耀华、陈咏琳同你一起认识唔同疾病，了解治疗方法，拆解食药迷思。
2: 药到健康，迷思清光。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今天是2026年的9月26号星期六，农历的8月15日。咁啊！但系我哋今日咧睇住嘅，而家睇住嘅月光咧，仍然咧系八月十，今日系八月十六啦。咁我哋而家睇紧嘅月光咧，仍然系八月十五嘅月光嚟嘅吓。咁啊，咁啊，李伟台喺度咧，都同大家讲声中秋节快乐吓。咁啊，今日咧提一提大家吓。现时室外气温27度，而相对湿度77%，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嘅，时间已经去到凌晨嘅2:08嘅啦。好啦，清一清喉咙先，咁啊，即刻同大家讲讲咧吓，今晚咧李慧图咧就准备咗咩歌曲送俾大家先，咁啊，即刻会为大家送上嘅歌曲咧就系由梁汉威同埋陈慧思合唱嘅《赤桑镇》。之后会为大家送上由陈清云和张琴诗唱出的

琴挑啦。去到凌晨三点到凌晨四点呢个时段咧，会为大家送上由邝明辉同埋吴美英合唱嘅《柳毅奇缘之路遇》啊。之后会为大家送上一首有钟云山同埋冼剑丽唱出嘅《玉离云之剪情》啦。我相信大家咧都一定好啊熟悉同埋欢喜噶啦吓。咁啊，去到凌晨四点到凌晨五点呢个时段入边咧，会为大家送上由欧海明同埋杨丽红唱出嘅《松江杀色》啊。之后会送上一首独唱嘅歌曲，由谭佩仪唱出嘅《雷峰塔》啦。好啦，咁啊，接住落嚟会为大家送上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第一首嘅歌曲啊，就系由梁汉威饰演包拯，陈慧思饰演包拯嘅嫂嫂啊，就系吴妙贞吴氏嘅歌曲，就系《赤桑镇》啊。故事呢就係讲到包拯奉旨做父陈州放粮查明其侄，即使呢就係包勉啊，就係萧山县令包勉呢贪赃枉法草菅人命，更不徇私情，将呢就包勉呢就依法就斩死咗。咁啊，包拯因为公事在身，未能亲赴合肥向嫂嫂吓吴妙贞请罪。咁吴氏咧就闻讯大怒啊，赶至赤桑镇嘅驿馆兴师问罪。咁而包拯咧就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说明国法难容私情，并跪地承诺为嫂嫂就养老送终嘅。吴氏深明大义，最终咧原谅。并且咧支持包拯嘅，好啦，即刻为大家送上由梁汉威同埋陈慧思唱出嘅《赤桑镇》啦。

0: 包请问候数数金案。
1: 哦，叔叔如斯礼重，薄命人担当不起呀，还是让这个孤寡辛苦的小妇人向包大人

Yeah.

0: 出事，你为何不来告我啊？
1: 唉，侄儿历说整理账目需时三天，故不敢笨之数数啫。
0: 后来怎样啊？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系由梁汉威同埋陈慧思唱出嘅《赤桑镇》啦。睇睇时间已经去到咧凌晨嘅2:39噶啦。睇睇大家吓，现时室外气温27度，而相对湿度78%啊，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噶。即系为大家送上嘅歌曲咧，就由陈清文同埋张琴诗唱出嘅《琴挑》啊，即刻送俾大家。

我亦才调满江南啊。正是花好蝶情浓，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由陈清文同埋张琴诗唱出嘅《琴挑》啊，提提大家吓，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噶。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国事访问美国的三天行程。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当地星期五下午登上专机启程回国。离开华盛顿的时候，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在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访问圆满成功。中美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圆满结束三日国事访问美国行程之前，同夫人彭丽媛到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茶聚。习近平说，今次是他相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今次访问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经贸领域亦都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个是历史大势，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样也都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他愿意和特朗普共同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国家主席习近平离开美国前，当地星期五朝早在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茶聚。特朗普表示，习近平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非常好，取得巨大进展，对两国都是正面。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都是了不起的人物。特朗普又说，美国的农民将会感到非常高兴，因为很多好事情发生了，美方很满意习近平今次行程，相信中方亦都很满意，对两国来讲都是很好的事情，富有成效，他非常感谢。新华社报道，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今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行程，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处，期待和习近平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意大利政府通过一项教育改革法令，規定在部分學校班級符合特定條件的外籍學生比例原則上不得超過 30%。 部分外籍學生家長需要參加意大利語課程，政府說是要促進學生融入意大利社會，但有關措施在教育界引發爭議。意大利總理梅洛尼表示，新規定是為了避免形成由移民學生組成的隔離班級，而不是將外籍兒童排除在學校之外。不過，意大利總工會和部分工會組織認為新規定與學校實際情況脫節，忽視教師薪酬和臨時聘用等長期問題，而在新學年已經開始的情況之下實施這麼大範圍的調整，實際操作存在困難。道瓊斯指數是報 51,769 點，升41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 7,735 點，升3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 7.8443， 日元是 157.2， 瑞士法郎 0.8284， 加元 1.4146， 人民幣 6.7234， 英鎊對美元 1.3254，歐元對美元 1.1398， 澳元對美元 0.7029，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668。倫敦金每盎司買入是4292.07美元，賣出4292.83美元。本港地區天氣預報，高空反氣旋正為中國東南部帶來大致晴朗天氣。在凌晨兩點，熱帶風暴舒力基集結在沖繩島以南，大約是51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是15公里，而向琉球群島一帶預測是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時間多雲，最低氣温大約是27度，日間乾燥和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是33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微風。展望下週初至到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熱，早晚部分時間多雲，現時室外氣温是27度，相對濕度是 79%， 黃色火災危險警告生效。香港電台呢次新聞和天氣報導完畢。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2: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的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的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谂清楚，中标后唔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噶。
3: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凌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4: 多谢你一直陪伴，定系应该写如果冇你，我唔知点算。哎呀！
5: 每首歌都是一封未寄出的信。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三自在早晨的点唱环节，请你在星期二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写下你的点唱内容和提供最少3首歌，我会亲自拣选在大气电波读出你的故事。
6: 自在早晨为你送出每份情。
7: 你还记不记得卡拉 OK 盛行的黄金岁月啊？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日晚上7点到9点，张惠基诚邀你听基歌 K 歌，欢迎你一起拎起支咪唱出你的饮歌。

时间喺度咧，凌晨嘅3:08噶啦，喺直播室入边咧，继续有李慧涛陪住大家噶。今日系2026年嘅9月26日，星期六啊，农历嘅8月16日噶啦。现时室外气温27度，而相对湿度79%，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噶。好啦，嚟到我哋越夜越精彩节目第二个小时嘅时段啦吓。咁啊，即将会为大家送上嘅歌曲咧，就由盖明辉就饰演柳毅啦，而吴美英咧就饰演龙女三娘吓。而歌曲咧就系《柳毅奇缘之路遇》啊。故事呢就是讲到唐代秀才柳毅呢就进京赶考落第，就路过京河岸边嘅时候呢，就见一女子在雪地中受冻牧羊㗎喎。咁而呢位女子呢就自称呢係洞庭龙君嘅女三娘，即係龙女三娘啦，就嫁咗俾京河小龙后呢就遭虐待，咁亦家姑不良啊，咁佛作苦役。咁柳毅呢就听到呢件事情之后呢就大抱不平啊，就答应呢就替龙女三娘咧送信到洞庭湖龙宫吓，咁啊故事咧就系咁样开始噶啦。好啦，即刻为大家送上由盖明辉同埋吴美英唱出嘅《柳毅奇缘之路遇》啊。

之父命来也。

有知，连我三娘，待我全些转告。

真系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啊！执下眼底风光留不住，文章难写，画图长啊！大好冰天能作被。

天雪地，何来妇女啼哭之声呢？啊，或者是泾河水响，风动林。

我仔细听来呀、啊。我听听听听哭

世应雪嚟招引是否战役万何扶危解困不用迟，谁说

0: 王子啊，小生这厢又嚟啊。小娘子，看你寒衣单薄，怎来说人风刀呢？过路人闻哭声切耳，顿兴恻隐之心。今目睹雪鬓风还，令无相济之意呢？敢问何故受辱冰川，惨似哀鸿落网啊！小娘子，不才一生好打不平，你又何必欲言又止，掩面悲伤呢？
1: 相公，你见义勇为，妾心感命，奈何我身不由己，苦乐由天。妾再三拜谢你古道热肠，怎奈薄命花今生恐怕难以脱离魔掌。
0: 小娘子啊，听你言来定有满怀委屈，不才虽是手无搏鸡之力，但胸藏有浩然之气，倘能为娘子排分解难嘅，我不怕赴火道汤啊。
1: 相公，妾苦屈夫天不问，含冤叫地不应，我倘以真情相告，只怕将相公你连累呀。
0: 如此说来，你太睇轻天下嘅民事啦。
1: 相公豪气干云，教人汗颜不易，妾仅以凄凉身世泣亲夫子。
0: 小娘子，你但讲不妨噶。

才与你正是同乡啊！系咧，你又如何漂泊冰川，远离乡境啊？

0: 对你如斯嫌弃嘅？何故立拼东庭，千里迎娶呀？
1: 我等原是数代相交，故而共结恩亲。赎了那负心儿郎，佢早有新欢。欺我母家远隔天涯，才又全心将我抛弃之。
0: 既然如此，你何不禀告雍姑，替你主持公道啊？

娘子读书不才，心里已明大略，莫非仙子责降人间，榜上力劫风霜吗？

0: 原来公主你是海角龙神，敢问你夫婿是谁呀？
1: 我错配荆水小龙。

相公，你知否我身伴杨群乃施如之功，原是泾河水族所变，即刹轻云覆雨，倘妾战离即手定遭天谴，只怕相公无辜受累，妾又何忍泪。

0: 前先动听啊，
1: 正是啊，
0: 我此际火气已尽，恐怕耽误公子你前程啊。
2: 富贵功名何足看，金科不巧还有来科啫。所谓救人需救钱，公子不用犹豫，速收寸锏，救而不才就是啊。
0: 如此说

冬昼夜兼程，将

0: 主啊，洞庭水深，凡夫难自，恐怕有负重托啊！望公主指示迷津，好待我拜上龙宫殿上啊！
1: 恩公，妾一时心忙意乱，险些令恩公一场白昼。洞庭之阴有一骨树，根生海底。妾将玉钗交于恩公，你将此钗击树心。

主，不才姓柳名艺，公主珍重，留心去意。

好啦，我哋啱啱咧就欣赏过由邝明辉同埋吴美英唱出嘅《柳毅奇缘之路遇》吓，睇睇时间去到咧凌晨嘅3:37嘅啦，即刻为大家送上由钟云山就饰演何梦霞啦，冼剑丽就饰演白离影即系离娘嘅《玉离魂之战情》送俾大家。

巧连作串诗难绝，倒泻成尘香不灭。诗篇满载去来愁，血泪剪裁多少页。

0: 哦，阿丽了。
1: 何老师
0: 啊，崔夫人，何时经劳年假，夜降的寒斋呢？
1: 哦，冇错，昔日曾借君红楼诗茶，今夜特来，风还在。
0: 云霄落雨琴，情锁红楼卷，凡川有恨，秋凉怨恨不相逢。

唉，妾之处境君岂不知，望君你言外笑乌归奔高堂，速来立聘。

唉，李娘啊，李娘，欲出奈何天，除非身死日，梦下都痴心不改呀、啊。

哎呀。

唉，李亮，可叹无才，薄命不长心，直遣空灾度玉人，梦下之罪孽。

在相思，一场幻梦空留思。

0: 嚟啦，嚟啦！
1: 家难一面，你再会无期。难道忍心不许痴郎多留一眼咩？

唉，阿李娘。断情网，忧在念，缅怀家国风云变啊！

0: 香港印上季歌曲就由钟文山同埋冼剑丽唱出嘅《玉里云之剪情》啦。
1: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国事访问美国嘅三天行程。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当地星期五下昼登上专机启程回国。离开华盛顿的时候，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在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

訪問圓滿成功。中美兩國元首同意進一步豐富中美關係定位的內涵，共同構建基於尊重、公平、對等的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國家主席習近平圓滿結束三日國事訪問美國行程之前，同夫人彭麗媛到白宮與美國總統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亞茶敍。習近平說今次是他相隔11年再次到訪華盛頓，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今次訪問豐富了中美關係定位的內涵，經貿領域都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將受到兩國人民和國際社會的歡迎。習近平強調，中美關係的前途是光明的，這個是歷史大勢，同時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總會有各種困難和挑戰，這樣也都符合事物發展的規律。他願意與特朗普共同以對歷史負責的勇氣和擔當，共同在中美關係發展史上寫下濃墨重彩的一筆。教宗梁十四世表示，聯合國和其他多邊組織正陷入危機，國際對話面臨流於形式化的風險。梁十四世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位於巴黎的總部演說時表示，手握權力的人不尊重法律，無視法律的約束力，只有當法律符合自身利益時才加以引用，甚至將正義本身視為可以買賣的商品。梁十四世形容聯合國和其他多邊組織在有效性方面正在經歷危機，又指對話應該是和平的資源，卻被視為行動的障礙，對話應該是尋求公共利益的契機，卻流於形式化。另外，梁十四世和法國總統馬克龍會面，馬克龍於當地星期五早上到機場迎接梁十四世，等人握手，現場有歡迎儀式，兩人隨後前往愛麗社宮閉門會談。法新社報導，梁十四世和馬克龍談及保護人類免受人工智能侵害的必要性。梁十四世形容，如果要在機器大舉入侵並且支配大家日常生活的天堂當中，避免失去人性，就迫切需要教育以明辨道德。梁十四世又呼籲法國捍衛和平，他指面對戰爭傳聞和困擾世界的各種危機，法國被賦予使命繼續擔任和平和多邊主義的不懈捍衛者，尤其是在歐洲內部。道瓊斯指數是報51,828點，升478點，標準普爾500指數是報7,743點，升39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44，日元157.25，瑞士法郎0.8286，加元1.4146，人民幣6.7233，英鎊對美元1.3253，歐元對美元1.1398，澳元對美元0.703，新西蘭元對美元0.5669。倫敦金每安士買入係4,291.09美元，賣出4,291.75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大致晴朗天气。热带风暴舒力基已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在凌晨三点，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是48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是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干燥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两度，吹微风。展望下周初至到中期大致天晴同埋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区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热带风暴舒力基已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在凌晨三点，舒力基集结在北纬21.9度、东经127.6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9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落个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到东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是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到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

0: 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到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风向不定，一级能见度48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一级，能见度系30公里；黄茅洲风向不定，一级；澳门吹西南风一级，能见度系45公里；西沙吹东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系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4: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5: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嘅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6: 香港电台文教组，
7: 我的成长号，
8: 我是我的成长号的主持黄淑仪。我觉得成长是一趟未知的旅程，沿途会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人同事，为生命注入不同的养分，只要好好吸收再提炼，就可以乘风破浪。
9: 星期日上午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
10: 何玉芬、
11: 黄淑仪、
10: 李浩辉，
11: 我的成长号，
12: 同你。

时间已去到凌晨的4:08噶啦，喺直播室入边咧，有李慧图陪住大家噶。咁系2026年嘅9月26日星期六啊，农历嘅8月16日噶啦。咁啊，提一提大家吓，现时室外气温27度，而相对湿度79%嘅。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噶。咁啊，嚟到我哋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最后一个小时嘅时段啦吓，咁啊，即刻为大家送上嘅歌曲咧，就系由欧海明咧就饰演宋江啦，杨丽红啊饰演阎婆惜嘅。歌曲就是宋江杀色啦，背景就是讲到啦，宋江与风尘女子阎婆惜同居，但阎婆惜咧就红杏出墙，心生外向。咁诶，有一日咧，咁佢喺宋江嘅公文袋入边咧，发现咗梁山好汉给宋江嘅密信啊。咁啊，谂住咧。就藉此就要挟宋江要向呢个官府告密，以咧就系、是、要挟咧宋江放过佢出轨嘅行为嘅。咁而宋江为咗保守呢个事关重大嘅秘密咧，咁之后会发生啲乜嘢事？不如就请大家一齐欣赏由欧海明同埋杨丽红唱出嘅《宋江杀色》啦。

尘魅影，暗西言，不由后顾亦前瞻，红杏出墙须有据。

0: 我帮你收埋。
1: 收埋乜嘢啊？
0: 收埋。
1: 收埋乜鬼嘢啫？
0: 哦，我有丹青一幅。

0: sin coi.
1: 明嘴利乳牙尖，你与徒弟嚟通情，虽是耳闻非目见，三郎天天来幽会，即即有烦言。可惜我如今一步嚟迟，若果碰到不肖嘅门徒，我定然将佢拍扁，将佢拍扁啊！

谁敢雀巢靠尖？我定然将佢撕开两边。

0: 姐，我个公文袋内有些重要嘅书函，快些还我，自当重谢。
1: 哼，乜嘢咁紧要嘅书函啊？
0: 即个，
1: 哼，唔使谢个啦，哥啦，我都睇过晒啦。
0: 吓，你睇过啦？
1: 使乜讲啊？

凡事我便抢，宋江又有似天理。

0: 子。
1: 宋阿斯。
0: 阎婆惜。
1: 三郎。
0: 任战虎。人如蛇。

0: 我啊！杀啦，娘你都唔敢啊！
1: 呀呸！失精悍妇太阴险，真真教我火冲天，吃女竟爬外，居然来反面，狠心以尽显，西兰再见缘，借词来要挟，以德来报怨，难留于世上，死亦。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由欧海明同埋杨丽红唱出嘅《宋江杀色》啦。睇睇时间已经去到咧凌晨嘅4:40噶啦，即刻为大家送上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最后一首嘅歌曲，就由谭佩仪唱出嘅《雷峰塔》。

0: 听过由谭佩儿唱出的雷锋塔之后呢，节目已经圆满结束了，李慧堂在直播室跟大家讲声拜拜。
1: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国事访问美国的三日行程，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当地星期五下午登上专机启程回国，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在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访问圆满成功。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离开华盛顿前，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陪同之下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新华社报道，两国元首夫人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

0: 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习近平又说，中美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虽然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够行稳致远。教宗梁十四世表示，联合国和其他多边组织正陷入危机，国际对话面临流于形式化的风险。梁十四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位于法国巴黎的总部演说时指出，手握权力的人不尊重法律，无视法律的约束力，只有当法律符合自身利益的时候才加以引用，甚至将正义本身视为可以买卖的商品。梁十四世形容联合国和其他多边组织在有效性方面正在经历危机，又指对话应该是和平的资源，却被视为行动的障碍。对话亦都应该是寻求公共利益的契机，却流于形式化。意大利政府通过一项教育改革法令，规定在部分学校班级符合特定条件的外籍学生比例原则上不得超过 30%， 部分外籍学生家长需要参加意大利语课程。政府说是要促进学生融入意大利社会，但有关措施在教育界引发争议。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表示，新规定是为了避免形成由移民学生组成的隔离班级，而不是将外籍儿童排除在学校之外。不过，意大利总工会和部分工会组织认为新规定与学校实际情况脱节，忽视教师薪酬和临时聘用等长期问题，而在新学年已开始的情况之下实施这么大规模的调整，实际操作存在困难。道琼斯指数是报51,828点，升41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3点，升3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5，日元157.33，瑞士法郎0.8286，加元1.4145，人民币6.7137。系伦人民币啦，系6.7236，英镑兑美元1.3245，欧元兑美元1.1392，澳元兑美元0.7027，新西兰元兑美元系0.566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4.67美元，卖出4,286.67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在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是46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而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是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风。展望下周初和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8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1.5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4: 上班一族的早餐配搭可能是咖啡配多士，老友记可能是虾饺配烧麦， 而我每日嘅早餐配搭系。

0: 一杯花茶配上自在早晨。
1: 香港电台第五台自在早晨，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用靓歌陪你轻松出发。
0: 主持陈永业，每日为你送上一份特别的早餐。你的早餐配搭又是怎样的呢？
2: 预备潜入 over， 3 2 1。 咦，情报明明说这里有宝藏的，为什么会有部收音机的？
3: 你冇嚟错地方，呢度就系知识嘅宝库啦！而家仲有最新一季嘅奖进课程添。
0: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晚上八点，考古有估，黄浩庭会联同香港考古学会嘅代表为你揭开考古学嘅神秘面纱。
3: 紧接住八点半，药到健康，有洪毅轩同注册药剂师破解坊间嘅用药迷思，埋嚟一齐听啦！
4: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姚莉姐姐嘅月光河，将时间带到嚟早上五点答二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星期六有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9月26号，星期六嘅早上啦，农历嚟到8月16啦，室外温咧。

有27度，相对湿度81%。提提你，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追月了吧？咁啊，当然啦，个高高挂嘅月亮依然都系寻晚嗰个8月15日嘅月亮啦，系咪？寻晚佩佩都抬头望过天空上边嘅月亮。好开心，因为寻日咧天朗气清，咁亦都唔系十分热，虽然都热嘅，不过唔系十分热，个感觉好舒服。因为真系明亮嘅月光照耀呢一个嘅地方嘅时候，觉得分外觉得系快乐嘅。寻晚咧，寻晚你有冇同屋企人食饭啦？有冇食过应节嘅月饼咧？如果都冇嘅，唔紧要嘅，因为都是一种形式来的啫。其实吃饭几时都可以的，啱啱月饼虽然你话过节有月饼是最好，冇嘅都唔紧要嘅。个心系挂住就得㗎啦，我觉得。

唔使多作介绍嘅一首歌，嗬，吴欣欣姐姐《明月千里寄相思》。好，讲下最新嘅天气先。本港地区嘅天气预报系咁嘅，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嚟大致晴朗嘅天气啦。喺上昼五点啊，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喺冲绳岛以南约46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为1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嘅。主要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天晴啦，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咧干燥同埋酷热啊。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嘅，吹微风。展望咧下周初至到中期，大致天晴同埋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室外温咧27度啊，相对湿度81%嘅。睇睇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周璇姐姐嘅月圆花好之后，我哋有葛兰姐姐，明月又团圆。

0: 一宗命案，
1: 一段充满矛盾的政工，
0: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
0: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1: 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福尔摩斯先生，刚才我们接到个委托，要查出五台的精选环节，我现在已经整理着电台节目表了。
3: 华生，不用查得那么复杂的，我已经解决了。啊，这
2: 么快？
3: 没错，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六下午六点二十分的五台小编推介，当值小编会分享未来一星期精彩节目内容的。记住，做调查不要那么死板，要学会变通啊。
4: 澳门粤剧花旦苏丽英和粤剧导师唐甜惺惺相惜，有咩情深说话未曾讲？
5: 接触咗佢咧，我都好欣赏佢嗰种认真，我哋嘅要求好接近啊！唔系话要一个演出，我哋系要一个有质量嘅演出，系有追求嘅演出。我觉得呢个系我哋嘅共通点，我都好开心遇到佢。
4: 想知道更多精彩内容，就要收听今个星期六香港电台第五台下昼四点《湾区粤韵》。
6: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三年，由四月三十号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7: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8: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7: 联合广播。
9: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提起呢位朋友，你会记得佢嘅大眼睛啊，定系记得佢嘅长头发咧？嗯，识佢嘅应该都有翻咁上下年纪。葛剑青姐姐嘅《爱人再见》嗱，呢首歌我就唔系太熟悉，但系咧佢嘅国语版咧，邓丽君姐姐咧，我就比较熟悉嘅啊，咁所以咧特登拣嚟播下啊，都几特别吓个感觉。葛剑青姐姐喺我印象当中，佢只眼睛真系好大只，同埋咧佢嗰把长长直直嘅头发真系好羡慕，因为佩佩咧啲头发有少少天生乱，所以咧成日搞好多嘢咧先至可以直，咁啊如果长长嘅直发咧真系好羡慕啊！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5:37，听紧嘅啦，由香港电台15台联播《清晨爽利》，今朝有钱佩佩陪伴你，除咗我之外咧，仲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陪伴你啊！当然啦，星期六嘅时间咧，佩佩拣嘅歌系再旧啲啦。头先咧就有老歌啦，呢个时间呢啲嘅旧歌，你会唔会已经遗忘咗咧？啊，呢首歌系之前佩佩喺7月嘅时候出席咗一个活动听到嘅，嗯，即刻周围揾，究竟呢一首系咩歌呢？当然啦，7月嘅时候播过一次，嗯，又好想再听啊！

关谷英姐姐为我献上心头。继续带来的有娃娃的歌声。

0: 确实系嘅，块面咧出暗疮咧都真系几闭翳下嘅。
1: 不过青春痘是青春的象征嚟噶嘛，即系你仲有大把本钱啦，系嘛？咁我都好想而家有青春痘出发喺个块面度啊！青春痘我哋有徐小明嘅歌声啊，点解谂起呢首歌呢？前两日咧，我个女就同我讲：妈咪啊，我想买洗面膏啊，边一只好啊？我想买暗疮贴啊！我哋搞乜嘢啊？佢话咧，佢个额头咧出咗粒好细粒嘅。我就同佢讲呢粒唔系青春痘嚟噶，呢粒可能系粉刺嚟嘅。嗯，但系好肉酸啊。咁于是乎咧，就同佢买咗支洗面膏，咁啊教佢洗面啦，即系正确点样去处理嗰、那个嗰粒佢叫做青春痘嘅粉刺啦。不过咧都系嘅，咁啊少女啊嘛，咁啊要开始注重自己嘅外表系合理嘅，仲好过佢污糟邋遢啊嘛，系嘛？呢啲就系大个女嘅表现啊。系啊，大个女啦。

张天爱加上思思嘅大个女嗱，寻日咧佩佩咧就出席咗一个沙田嘅一个活动啦。咁啊出席嘅期间，咁啊当然啊佩佩都被邀请，所以就有个名牌咁啦。有个男士咧走过嚟问我：，你系咪做电台嗰个前佩佩？系啊，就系我啦。有时咧真系好开心嘅，喺一啲不同嘅场合啦，遇到我嘅粉丝，遇到我嘅听众，咁啊都多谢你哋走埋嚟同我打个招呼啦。其实咧，如果你哋想影相，系可以搵我影相嘅，系啦。咁啊，都希望都喺现场可以收集多啲朋友仔嘅意见啦。有时有啲歌咧，我未必记得嘅，有啲歌又未必识得晒嘅，有啲提议俾我咧都系好咁，所以咧都有啲朋友咧喺社交平台咧都要留言话俾我听，想听啲咩歌啊，然之后咧我就去尝试去揾啊，有时。

有啲歌真係好耐冇聽，但係又真係幾好喎。跟住落嚟呢首歌呢，都係我上我朋友嘅車嘅時候呢聽到佢播，咦，好鍾意。風裡的繽紛，我哋有曾路德嘅歌聲。

邓海林姐姐嘅《那些光辉日子》之后咧，我哋带嚟有陈丽诗嘅歌声。唔知道你仲有冇印象呢首歌呢？欢笑在心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国事访问美国的三日行程，同夫人彭丽媛在当地星期五下午登上专机启程回国。离开华盛顿前，习近平伉俪先后到白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伉俪茶叙，和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中美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又说，预期今年和特朗普还有两次会面机会，分别在中国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和在美国举行的二十国集团会议。国家主席习近平离开美国前，当地星期五上午在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茶叙。特朗普表示，习近平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非常好，取得巨大进展，对两国都是正面。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都是了不起的人物。特朗普又说，美国的农民将会感到非常高兴，因为很多好的事情发生了。美国很满意习近平今次行程，相信中方也都很满意，对两国来讲都是很好的事情，富有成效，他非常感谢。新华社报道，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今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行程，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

0: 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好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处。期待同习近平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教宗梁十四世表示，联合国和其他多边组织正陷入危机，国际对话面临流于形式化的风险。梁十四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位于法国巴黎的总部演说时指出，手握权力的人不尊重法律，无视法律的约束力，只有当法律符合自身利益的时候才加以引用，甚至将正义本身视为可以买卖的商品。梁十四世形容联合国和其他多边组织在有效性方面正在面临危机，又指对话应该是和平的资源，但却被视为行动的障碍，对话也应该是寻求公共利益的契机，但却流于形式化。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恭贺剑击运动员张家朗、蔡俊健、梁千羽、何成谦在亚运男子团体花剑为港队再添一面银牌，以及体操运动员吴嘉琪夺得男子跳马铜牌。罗淑佩表示，四名剑击运动员倾尽全力奋战到底，让港队在男子团体花剑项目上连续第六届登上颁奖台，赢得全港市民的掌声。至于第二次征战亚运的体操运动员吴嘉琪，克服旧患在跳马台上展现最佳状态，成功夺得铜牌。港队至今在亚运取得四金、十一银、十铜，共二十五面奖牌。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在凌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是46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微风。展望下周初和中期大致是天晴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嘅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北纬22.1度、东经127.4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9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到东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山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到东南风4级，间中系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到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风向不定，1级，能见度41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是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北风1级；澳门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45公里；西沙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是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是报51,828点，升47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743点，升3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4，日元是157.3，瑞士法郎0.8288。加元1.4146，人民币6.7233，英镑对美元1.3254，欧元对美元1.1392，澳元对美元0.70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6.25美元，卖出4,288.25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783。FM92.3 天水圍，FM95.2 跑馬地 FM 97.7

0: 101.3 屯門及元朗西 ，FM 99.4將軍澳，香港電台第五台，
1: 聯合廣播。
2: 做老闆嘅最開心就係請到好夥計。早前經勞工處請咗位殘疾人士，做嘢唔止用心，仲好專心同細心添。殘疾人士各有所長，善用佢哋嘅才能，咁就雙贏啦。雇主透過勞工處就業展才能計劃請殘疾人士，仲可以有津貼添。相見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3: 行入两步啦，唔该。
4: 搭铁路，多数人都中意少啲人，除咗佢，法国旅游达人菲利，电视节目《周游列车》再出发，再一次跟随菲利坐火车游世界。今次由巴伐利亚、斯洛文尼亚到巴西，沿住路轨猛揾当地人疯狂倾偈。今日下昼2:30，港台电视31。
5: 每年嘅国庆烟花，大家就唔可以错过。今年不如了解一下背后嘅故事啊！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以及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嘅《听多啲，识多啲》。今集访问咗烟花设计师。
6: 我个名叫 Wilson Mao， 负责嘅嘢咧就系设计八幕嘅烟花啦。我哋要去生产啲烟花啦。10月1日咧，先至将嗰啲等船啊拖去维港嘅。当日嘅20点咧，就准时发放。咁如果大家想听多啲咧，就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六嘅下昼5点，听多啲，识多啲。
7: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9啊，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陪陪陪伴你啊！睇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9月26号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嚟到8月16追月嘅日子啦。室外温咧27度，相对湿度81%。提提你，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你有冇感受到呢个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咧？我啊感受到咧，觉得咧个天好，即系啲皮肤干啊，咁同埋咧就感受到个喉咙啊确确地啦，咁啊即系饮多咗水嘅。通常咧饮多咗水就系觉得系因为干燥，所以你先会饮多啲水噶嘛，系嘛？即系我唔系嗰啲咧，即系每日可以灌好多水入身嗰啲人，其实系冇噶吓。咁但系咧，即系确实咧。天气一干燥底下呢，你又真係会容易啲会饮多两杯水嘅。咁啊当然啦，即係喺呢一个嘅咁开心嘅日子啊，即係个中秋佳节呢，就梗係好多事情会发生啦。咩呢？就可能一起食个月饼啊，赏个月啊，又或者呢就係行下呢，因为周边都有好多活动举行。咁啊，讲起即系除咗中秋有活动举行之外咧，啊11国庆嚟紧咧都有啲活动啊。今日咧，阿伍志和和哥咧就会同大家推介一下10月1号嗰日国庆假期有啲咩玩。咁究竟有啲咩玩咧？咁一阵间咧就请佢介绍啦。寻日咧就即系中秋节啦，我个女咧系二女咧就唱咗首咁嘅歌。是的，昨天就播了月亮代表我的心，還有這首都跟月亮相关的，陪陪我喜欢的但愿人长久，鄧麗君姐姐。

0: 嚟到星期六啊，呢个时间咧，当然大家咧都谂住有一阵间好去处嘅介绍啦。呢个时候咧，喺我哋嘅电话旁边咧，有呢一个嘅香港历史文化达人伍志和啊，和哥出现嘅。和哥，早晨。
1: 早晨，
0: 贝贝
1: 你好。
0: 早晨啊，早晨嗱，咁啊，数下手指咧，嚟紧我哋又有假期咯。呢、這个假期咧，亦都知道有好多好好玩嘅嘢咧，就喺当日发生嘅。咁讲紧咧，就系我哋嘅十一国庆日啦。
1: 系啊，嚟紧下星期四啊，应该系就系国庆啦，冇错。咁嗰日应该都好多活动，同埋都好多游客啊，都会嚟香港即系参与唔同嘅活动啊，应该。
0: 冇错啊，讲紧咧国庆咧，大家应该最印象深刻咧，应该就系呢个星期啦。其实佩佩咧，好想揾一次咧去睇呢个星期咧，确实咧每一次都喺电视机度睇啦，喺现场睇嗰个感觉系震撼啲嘅。不过我相信喺呢一个嘅金紫荆广场，我谂我应该冇办法可以去到最核心嘅位置啦。喺周边我谂都会好多人咯。
1: 係啊，其實我都去過，咁啊當然呢啲儀式就一個官方儀式啦。咁其實我哋去即係都人比較多，同埋未必去到一個核心地帶，咁啊都係我諗都係安在家中咧睇嗰個直播，咁就會比較好啲啦。
0: 嗯，
1: 不過原來香港咧，除咗金紫荊廣場咧，其實好多唔同地方咧都有一啲即係細型啲啦嘅星期咧，但我覺得都幾有特色嘅。
0: 嗯，
1: 咁啊有一個我之前去過嘅幾有趣嘅就係、是。喺呢、這個大家知道喺筲箕灣有一個香港抗戰海防博物館啦。
0: 嗯。
1: 咁嗰個博物館都係好有特色嘅，因為佢都係一個你圓門炮台啊，即係早期一個軍事嘅遺跡咧，去到改建成博物館嘅。
0: 嗯。
1: 原來咧，佢每年咧十月一號朝早咧都有個升旗禮嘅喎。
0: 嚇，係啊！佢個升旗禮係即係都係官方搞啊，定係喂咁？其實好多度地方。都有升旗噶啦，你学校啊都会升旗噶嘛。咁呢、這个特别在嘅地方系乜嘢咧？
1: 啊，呢、這个特别在咧就系博物馆佢哋自己筹办嘅。因为其实如果大家去过间馆都知啦，其实入门口嗰度佢有都有个大嘅广场嘅。
0: 嗯。
1: 咁都有旗杆啦，其实都每日都有升旗嘅。咁然后佢哋每年十月一号咧就会请咗啲制服团体啊，喺上昼都系差唔多时间嘅，大约都系八点钟左右咧、
0: 嗯，
1: 就喺嗰、那个即系佢入去个馆嗰个空地前面咧，有一个都系简单而隆重一个升旗仪式。咁、
0: 嗯、
1: 咧就喺嗰度咧都有一个即系典礼啦。咁其实嗰个咧就相对我觉得就比较易睇啲，因为一般我哋去到咧即系金紫荆一个头先我哋都讲过啦，真系比较难入去嘅。咁呢一个咧就会有一啲比较重少少嘅地方色彩，同埋大家真系。去到如果起到身咧，去到咧就真係可以好近距離睇到一個即係都係簡單而隆重啦，有一啲後生嘅，即係一啲青少年嘅制服團體咧喺嗰度咧做一個升旗典禮咯。
0: 嗯，嗱講緊咧係咪即係普通市民去到就得噶啦，就唔使預先登記，又唔使被邀請咁樣噶嘛，係嘛？
1: 係啊，其實都得㗎，因為你去到咁，其實就主要你企喺嗰個即係廣場嘅範圍咧，都可以睇到嘅。咁同埋咧，升完旗大家就唔好走住喎。
0: 嗯嗯。
1: 因為原來升完旗之後咧，佢哋喺當日啦，咁之後佢哋喺嗰個博物館嘅大堂，如果大家去過都知噶啦，嗰間館咧其實喺下低嗰大堂，我哋要坐一個電梯，咁去到八樓咧，去到上邊咧，先至係真正嗰個堡壘，嗰、那個重要嘅展館嘅。咁嗰度有一個咧比較大嘅空間咧，原來佢哋。喺十一星期完之後咧，都喺上高咧會有一啲步操表演嘅。
0: 嗯，
1: 咁啊都係一個幾精彩嘅一個即係儀式啦，咁樣。咁、所以其實嗰日咧都可以玩伴奏嘅，佢哋有即係佢哋有海陸空唔同嘅青年團體啦，咁就一齊咧。喺嗰個大堂嗰度咧，做一個即係步操表演咁樣咯。
0: 嗯，哇！係真係可以睇完星期，仲可以有好多唔同嘅節目啊！嗱，講緊星期，我要幾多點去把個靚位比較好咧？有冇啲提議咧？
1: 哇！如果你真係去星期咧，可能你七點九到咧就要到噶啦嗰度。
0: 嗯。
1: 咁咧就因為差唔多大約八點鐘就會升噶啦。咁個星期禮。咁大家如果大家即係起到身嘅，咁啊七點九到就去到海防抗戰海防博物館啦。
0: 嗯。
1: 咁再睇到個升旗禮嘅，咁睇完升旗禮咧，咁跟住就可以去上樓上啦，睇埋佢嗰個之後會有一個步操表演啦。咁其實咧， 去到就唔好曬啦。其實咧，呢間館咧，我覺得咧都有好多嘅即係展覽啦，啲關於抗戰同埋有一啲嘅展覽值得睇嘅。其實我哋揾一集咧，真係可以仔細啲咁樣去講一講咧，介紹下呢間館嘅。其實呢間館都有好有呢個特色，即係除咗展覽之外咧，佢本身出邊都有好多唔同嘅一啲軍事位置咧，都係好適合得一家大細去睇嘅。
0: 好啊，好啊！嗱，講緊咧國慶日咧，我仲知道一個好好嘅消息咧，就係、是一啲康文署轄下嘅一啲嘅場館啊，或者一啲嘅叫做設施咧，都係免費可以俾全香港嘅朋友仔享用嘅、
1: 哦。係啊，其實如果大家睇到依家有啲即係公開嘅即係宣傳都知啦，其實國慶日咧好多泳池啊，好多康文設施咧都免費嘅。咁如果係博物館都係㗎，即係大家知道依家其實都幾受歡迎啦，即係科學館同埋探館，其實佢都要收門票嘅，即係平日都係收，即係雖然唔係多，都係20蚊、10蚊咁樣嘅啫。咁但係咧，其實當日咧，即係今年國慶日咧，當日都係全面嘅。咁所以其實大家咧可以用個即係喺當日，其實你係全日咧都可以免費去用好多唔同嘅康文署嘅設施，去游水啊，喺博物館啊，其實好多呢啲咁嘅即係節目咧都係免費。

0: 咧都免費開放嘅，咁其實大家可以上網睇翻啦，咁其實都可以利用嗰日當免費日啦，咁啊一家大細去唔同嘅地方睇下有冇啲。好多唔同嘅活動其實都可以參加到咯。
1: 其實係㗎，嗱你話即係十蚊20蚊唔係好多，一家大細就過百㗎啦嘛，分咗係呀，咁你留翻嗰100蚊去嚟食下嘢，咁都幾好喎，係咪咁講啊？
0: 係啊，所以即係國慶嗰日其實真係好多好多活動咧，我哋可以去參觀咯嗰日。
1: 嗯，講起國慶咧，佩佩就最中意咧就係晚上出動啦。點解咧？因為佩佩好中意睇煙花，我同星期禮一樣咧，我覺得喺現場嘅感覺係特別震撼。佩佩試過喺灣仔嗰邊海旁睇啦，亦都試過喺呢一個嘅尖沙咀嘅海旁睇啦。其實真係兩邊睇嘅方法真係有啲唔同嘅，我覺得。
0: 係啊，其實我都試過喺尖沙咀同埋紅磡海濱，我都試過睇嘅。咁啊，當然人少啲，不過咧就睇到嘅，即係尖沙咀就比較人多啦。其實大家都可以探索喺唔同地方去睇煙花。今年嗰個咧就都係12月1日晚啦。咁其實就由以一個中華文化做一個主題嘅咁樣一個煙花匯演啦。咁其實急夜晚，即係如果大家可以話朝早我哋去咗唔同嘅地方啦，一啲嘅即係睇完升旗啊，跟住我哋去博物館睇下，然後我哋去啲康文嘅設施啊，或者去啲唔同地方嘅活動，咁其實夜晚呢去到即係維港睇埋最後嗰個煙花，其實都係一個幾好嘅節目，即係一個好嘅總結啦，對於國慶日一個。
1: 不过呢就我参加过咗好几年呢个睇烟花啦，其实真係唔係你諗住八点放呢你先八点去喎。确实呢可能係4点、5点你想要一个有利嘅位置呢，真係要呢个时间呢去霸定个位㗎喎。
0: 其实係㗎，即係如果你有时好多依家都好多龙友去影相啦。
1: 冇错。
0: 咁好多其实好多内地游客呢，因为你知内地11都系一个大节日嚟㗎嘛。即係其实佢哋我哋放一日啫，內地有
1: 佢哋放10日噶，
0: 係啦，有別放10日。今年唔知放幾多少，肯定唔會我哋咁少嘅。咁所以其實呢個日子咧，都吸引咗好多內地遊客過嚟啦。咁內地遊客嚟到香港咧，我諗即係其中一個都唔係啊，肯定係噶啦。我覺得其中一個重點就係睇煙花咯。咁所以其實嗰日真係會人頭湧湧嘅。咁我哋嗰陣時有次同啲朋友去，即係想霸個好位咧，真係可能要5、6点咧，就喺尖沙咀海旁啊，喺地方咧就大家坐喺度。即係真係要早啲去，即係霸住個靚位。如果唔係咧，我試過有一次有年，即係比較後少7点零钟去，其實都唔係太睇到噶啦。即係嗰陣時，咁所以如果大家真係要去睇咧，可能真要早啲預備，去霸個靚位睇。
1: 係啦，咁其實真係嘅，每邊咧睇嘅方法啊，同埋嗰個角度都唔同嘅，所以即係揀一個你覺得人少啲啊，因為咧人太多咧，一來就危險啲啦，係嘛？二嚟咧人太多咧，又即係大家要戴下口罩，安全啲啦。咁但係咧，即係你話如果佩咧，我會今年揀紅磡嗰邊睇，點解咧？因為其實除咗睇煙花之外咧，喺紅磡新海濱嗰邊咧都有個叫第二屆華服嘉年華。其实佢由25号咧已经系开始一路就做紧展出啦，咁即系话其实寻日已经开始咗呢一个活动咧，即系好多嘢睇之外咧，仲有啲VR 可以喺现场玩啦，亦都咧有见到好似有个太空嘅返回舱，可以喺嗰度可以见到咁样嘅。
0: 係啊，我見過宣傳都幾多，特別因為華服依家都係幾受歡迎嘅，其實，即係如果你見好多依家嘅唔同嘅年輕人咧，其實都係一個幾有趣嘅變化嚟嘅。以前咧，大家即係 cosplay 咧，好多時都係動漫多啦。咁近年其實咧，即係睇到佢哋個趨勢咧，大家可能對中華文化咧個興趣都比以前增加咗唔少啊。所以依家佢哋咧就未必全部即係話以前清一色就係動漫，咁依家大家都會睇到咧，我都有時去博物館都見到啲觀眾咧，真係著咗一啲中國傳統服裝啊。譬如嗰陣時我去歷史博物館睇嗰個隋唐展，佢真係有人著住啲唐裝，即係唐朝嘅服裝啦，去到睇展覽嘅喎。咁所以其實呢啲華服嘅活動咧，其實依家喺香港都幾流行嘅，即係大家都好嘅時候覺得，即係透過呢啲即係華服日啊，或者一啲不同的中华文化的即服装，你当一个玩又好点都好，其实你又会透过这些活动你又认识我们传统的服装文化，所以我觉得这些

0: 同嘅一啲華服嘅即係節慶活動咧，其實都幫到我哋去認識好多我哋自己嘅文化咯。
1: 嗯。咁啊，咁啊，今日咧就讲咗好多十一国庆嘅一啲嘅庆祝嘅活动啦。咁啊，其实除咗呢啲活动之外咧，我觉得嗰日系一个好难得嘅假期啦。咁亦都系国庆嘅日子啦。咁啊，可以一家大细出去饮下茶啊，行下街啊，最紧要咩咧？留港消费，我觉得振兴香港经济咧，我觉得系每一位香港市民咧应有嘅呢一个嘅义务同埋权利嚟嘅。
0: 系啊，冇错。咁所以都系大家。即係好好享受嚟緊嗰十一假期啦，同埋真係盡量去用我哋嘅一啲嘅設施啦，同埋真係睇一啲平日你哋大家即日常可能大家翻工冇乜時間去，咁啊抽嗰日同一家大細去到即係睇下一啲唔同嘅即係活動咁樣咯。
1: 嗯，好啦，咁啊今日講到呢度，咁啊十一國慶我就決定嗰朝早去睇升旗禮，約定你啊和哥 ，OK？
0: 好啦，去海防館睇，
1: 好
0: ，OK，
1: 拜拜，
0: 拜拜。Bye bye。
1: 唔该晒和哥嘅，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六点二十八分啊！讲起升旗礼咧，佩佩好想去下北京呢个天安门睇下呢个升旗礼。咁啊，呢几日咧就同一个北京嘅朋友咧就一齐工作啦，咁啊同佢即系讲下，哎，其实我都好想去下北京，去下长城，当然啦，就系睇升旗礼啦，系嘛？好多人都话咧，哇！星期礼要好早去霸位嘅，对于佩佩嚟讲冇问题，平时都惯咗早起身噶啦。可能我喺身边嘅你啊，都系唔怕早起身嘅，因为你都系清晨爽利嘅支持者嘛，系咪？佩佩要同你讲声再见啊！再见到大家，将会系十月份嘅日子，十一国庆嘅早上，星期四咧，佩佩将会继续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再次同你见面。临走提一提你，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咁佩佩约定你十月份再见到吧，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国事访问美国的三日行程。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当地星期五下午登上专机启程回国。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在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访问圆满成功。中美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三日国事访问美国的行程之前，同夫人彭丽媛到白宫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夫人梅拉尼亚茶叙。习近平说，今次是他相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今次访问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经贸领域亦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景是光明，这个是历史大势，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大坑舞火龙昨晚举行，吸引大批市民和游客观赏，火龙由近300人舞动，穿梭大街小巷。有小朋友说见到火龙觉得开心，有市民说近年明显有更多游客，认为相关活动可以带动消费。有首次到场观赏的市民说活动特别，下年会再参与。也有内地旅客表示没有火龙活动精彩，能够传承中华文化，又形容人

0: 气氛好。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微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9月26日星期六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国家主席习近平咧结束了国事访问美国，回国之前咧，佢同美国总统特朗普系茶叙，话咧系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特朗普就发文提到两国元首的会谈咧系富有成效。今朝早我哋都会请嚟本港学者同我哋分析一下今次习特会嘅关注重点。
2: 嗱，两国元首会晤啦，国家主席习近平啊系获得美国总统特朗普嘅高规格接待，亦都举行咗会谈，喺多个领域咧作出交流噶，包括好似系人工智能技术管控等等。嗱，今次双方嘅对话合作带出嘅意义咧，我哋咧应该亦都会系请嚟内地学者同大家分析一下。
3: 昨日中秋节正日，咁唔知道听众点样庆祝啊？赏月以外，维园嘅彩灯会同埋大坑舞火龙等等唔同传统节庆活动咧，都吸引咗唔少市民去观赏。有餐饮业界都话咧，唔少喺中秋正日嘅订台啊都爆满。展望下个星期11黄金周，预期中式酒楼嘅生意都会录得增幅。今晚啊，追雨之前啊，阵间同大家讲下今年嘅中秋市道。
2: 讲开十一黄金周咧，警方亦都话啦，系会喺啊旅游热点打击咧的士司机滥收车资嘅违法行为，并且咧系会利用科技去识别可疑车辆。我哋咧亦都访问咗警方嘅代表，稍后就会同大家详细讲解相关嘅执法行动。
3: 国际话题方面，中亚国家乌兹别克咧就成为咗继巴基斯坦之后啊另一个引入中国歼十战机外销型号的国家。国防部日前回应说，中乌两国两军关系友好，双方正常开展军贸合作，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第三方。另外据报，南亚国家孟加拉亦都可能成为歼十外销战机的下一个潜在买家。还看天下，阵间会讲下。
2: 喜欢观星的朋友要留意了，内地最近是研发出人工智能观星助手，就可以协助去找出天体位置，评估天气和云量等等，还会帮你制定观测方案。放眼世界会讲下，现在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各位早晨，主持的是李以琴。美股上升，市场憧憬中东局势有转机，带动油价回落。不过美国国债息率仍然处于高位，投资气氛仍然较为审慎。道琼斯指数收市是报51828点，升478点，升幅 0.93%， 结束三日的跌势。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743点，升39点，升幅大约 0.5%。 纳斯达指数收市报27068点，升129点，升幅接近 0.5%。 大型科技股走势不一，苹果升超过 1%， 再创收市新高，总市值逼近50000亿美元。 Meta 就跌超过 3%。 另外高通和戴尔分别升大约 4% 和 5%。 总结全个星期，道指升 0.28%， 结束三个星期的连跌。标准普尔500指数升幅是 1.22%， 纳指就升大约 2.1%。欧洲主要股市个别发展，英国富时100指数收市报10695点，升15点，升幅 0.14%。 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077点，跌3点。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408点，升142点，升幅 0.2%。

0: 之0.56%。国际油价就跌超过2%收市，结束两日的连升。据报美国和伊朗的代表正探讨分阶段结束战争的方案。11月伦敦布兰特期油收报每桶104.32美元，跌幅2.14%。11月纽约期油收报每桶92.41美元，跌幅是2.33%。金价是靠稳，因为美元偏软。现货金较早时是报每安士4286.2美元，升幅大约0.2%。纽约期金收报每安士4321.2美元，高收超过0.5%。美元是跟随油价回软，较早时是报101.02，跌近0.3%。日元就走强，对美元升近1.1%。日本的财务大臣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日前的峰会上对于日元的疲弱表达关切。另外，日本的财务省亦都发表声明，日本财务大臣和美国财长贝森特举行会谈，双方重申关注日元汇率被低估，并表示两国将会加强合作。跟大家讲下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4, 日元 157.3, 瑞士法郎 0.829, 加元 1.415, 人民币离岸价 6.723, 英镑对美元 1.3254, 欧元对美元 1.139, 澳元对美元 0.702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6。港股的美国预托证券 ADR 是走势不一，友邦的 ADR 较本港昨日收市价跌大约0.6%，汇控就升近0.5%，阿里巴巴和美团的 ADR 升幅大约0.5%至超过0.7%。至于港股，寻日尾段是跌幅收窄，连跌三日，恒生指数初段一度跌到去24275点，跌近490点，收市系报24510点，跌251点，跌幅大约1%。内地金融市场因为中秋节假期休市，缺乏内地资金入市，成交额缩减去到大约1022亿元。科技指数力守4300点关口，收市报4311点，跌幅超过1%。金融股受压，地产、汽车股亦都大多数向下。全个星期恒指累跌近1%，科技指数累计跌超过2%。信诚证券联席董事张志威同我哋总结大市嘅表现。
1: 因为冇笔水啦，最后嘅成交1022亿，比起之前嗰啲1000几2000亿，好明显缩咗水噶啦。我哋而家就寄望啦，下个礼拜翻嚟睇下北水会唔会流入翻，可以令到个股市可以走翻好少少。咁理由咧就系、是、究竟集特会唔会有成果？所以咧啲沽空嘅机构咧未必好狠，或者唔敢好狠咁样沽落去啊。收市虽然跌，但系个跌幅都唔系好犀利。
2: 咁如果下个礼拜翻嚟嘅话咧，其实我哋要留意住啲咩风险因素，可能会令到股市咧都仲系比较有一个波动。
1: 而家好明显噶啦，即系成也债息，败也债息。咁基本上港股要能够可以做翻好嘅，个债息一定要落翻嚟。最主要困扰住恒生指数个走势咧，有两个风眼位，一个就系个债息，一个就系个油价。咁是但一度如果可以落得翻嚟嘅话咧，咁我相信对嗰个嘅向下压力咧都会有个舒缓喺度嘅。暫時第一步睇咧，就希望呢個箱底可以見到支持，就係24300呢個水平。如果呢兩個風眼繼續困擾住個港股，咁我哋要小心啲。一啲咧就係話比較高嘅 P/E， 譬如講緊可能過百倍啊，或者幾百倍 P/E 嗰啲，咁因為太貴，又或者冇 P/E 嘅，即係冇盈利啦。咁通常喺一個加息周期之下咧，呢一類嘅股份咧都係會首當其衝被沽壓落嚟嘅。
0: 反映本港二手樓價指表現的中原城市領先指數 CCL 最新報161.17，按週跌0.59%，今年以來樓價累計升近12%。大型屋苑和中小型單位的樓價跌超過0.6%，大型單位就跌近0.5%，新界東樓價跌近1.7%，連跌5個星期，創近4個月的新低。 九龙和新界西的楼价都跌。

0: 跌近1%，港岛就升0.6%。中原地产话一手新盘抢去唔少嘅购买力，二手楼价受压，二手楼市观望气氛浓厚，楼价继续增持横行。有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本地银行客户接受人工智能协助理财规划，不过涉及事项理财决定。不过涉及复杂事项理财决定，仍然要银行的职员提供服务。银行方面说 ，AI 可以协助服务庞大的客户和减省成本。金管局就说，关注银行管治 AI， 确保银行系统能够同日益复杂的环境同步演变。赵家俊报道。
1: 香港银行学会今年八月访问了400名有投资金融产品或者保单的本地银行客户，发现超过一半本地银行客户有使用 AI 协助财务规划，当中较大部分用于研究市场趋势和进行个人财务评估，但复杂和长期的理财决策仍会依赖银行职员。客户服务方面，41%的客户表示简单的问题接受 AI 处理，复杂事项仍需要真人服务。
2: 汇丰香港区行政总裁伍杨玉瑜在香港银行家峰会上表示，集团拥有700万零售客户和近40万企业客户，如果要充分服务所有客户，将涉及庞大人手，成本亦太高。但 AI 可以帮助银行服务客户，确保他们获得同一质素服务。
3: We are launching a new capability, which is invest for me. So that is the agentic ability. So every customers, they are busy, they can describe their investment objective, and the machine, the AI, will help them select the underlying every day and change the portfolio so that our customers will get a tailored solutions as if they have an RM with them every day 24/7。
1: 金管局副总裁阮国恒在论坛致辞说， AI 在决策和行动上不再只是辅助，而是可以执行，关注银行如何有效管治 AI， 如何提升技术韧性，并确保银行系统能与日益复杂的环境同步演变，如何构建可信任的代币化框架，以及确保数据质量。他说并非每个应用场景都必须自动化或者自主化，最终依然要由人作出决策并承担责任。阮国恒又提到 Hugging Face 被 AI 智能体入侵，反映如果部署不当，前沿 AI 模型有能力突破网络安全防御，业界应调整标准应对更迅速和大规模的网络攻击，期望银行强化网络安全管控，并评估针对第三方提供的服务所采取的风险管理措施是否足够，会不会形成后门攻击风险。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0: 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到呢度再见。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嘅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5: 参与大型活动，人多挤迫，为了大家的安全，请遵守秩序，听从现场警务人员的指示。出发前最好先留意相关电子平台，了解有关的特别交通安排。请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同埋小心保管个人财物。参与大型活动，遵守秩序，保安全。
6: 星期六时间嚟到朝早6:46，接近47分嘅时间，同大家讲下周末嘅天气。留意翻啊，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都生效噶。天文台话高空反气旋正系为中国东南部带嚟大致晴朗嘅天气。上昼5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喺冲绳岛以南大约46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方面，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微风。展望下个星期初至到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 室外气温现时是27度，相对湿度82%。
7: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9，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2至3，健康风险是低；路边监测站是3，风险亦都属于低。在预测方面，上昼一般监测站的风险预测是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中；下昼一般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低至中，而路边监测站就是中。
8: 今日的事，
7: 律政司司长林定国是会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
6: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分别是会出席电台节目讨论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
7: 发展局局长林汉豪亦都会接受一个电视节目的访问。
6: 多名参加完亚运的港队代表，包括有奖牌进账的剑击运动员张家朗和蔡俊贤，今日会回香港。

0: 內地最近咧係研發出啊人工智能觀星助手，咁就話可以協助咧去揾出天體位置啦，評估現場天氣同埋雲量等等，仲會咧係協助制定觀測方案添。一陣介紹下。
1: 另外啦，可能啊聽眾啊或者好多朋友咧都係養貓人士啊，可能都留意到啦，貓咧。睇嚟咧都几中意瞓觉，有兽医专家就话，原来猫咧每日需要比较长嘅睡眠时间，就系遗传自咧野生祖先嘅生存本能。听听新闻天地记者张曼燕喺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一隻健康的成年猫每日平均会睡12至16小时，占他们一生一半甚至三分之二的时间。巴西传媒最近引述多位兽医和动物行为专家指出，猫之所以需要这么大量的睡眠，其实是遗传自野生祖先的生存本能。报道引述北美动物医院和英国兽医慈善组织的专家解释，猫天生就是捕猎者，捕猎、探索和玩都会消耗大量体力，所以他们需要透过大量睡眠去插电，确保在关键时刻可以保持最高的警觉性。又说猫和狮子以及美洲狮这类猫科动物一样，在清晨和黄昏光线最微弱的时候最精神，因为这个时段正正是猎物最活跃的时候，加上猫的眼睛特别适应昏暗环境，所以他们的生理时钟就是为了配合这两个黄金捕猎期。有宠物健康网站的兽医仲测解猫的睡眠节奏，原来它们每一个睡眠周期大约是100分钟，当中只有两次分别大约6至7分钟的深层睡眠，在深层睡眠期间它们甚至还会发梦。兽医提醒各位养猫人士，猫是非常善于隐藏隐疾的动物，如果发现它们的睡眠时间或者习惯突然出现异常变化，就最好尽快带它们检查。千百年来人类探索宇宙，通常都离不开天文学家每晚挨更抵夜去观察和记录。不过随着人工智能发展， AI 已经由以往纯粹帮手处理庞大的星空数据，升级成为可以独立运作，懂得自己做决定的观星大师。新华社报道，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发的星宇望远镜最近入选了美国史丹福大学的年度人工智能指数报告，作为物理和天文领域的代表案例，引起国际学界关注。这个系统有多聪明呢？简单来说，科研人员只需要好像用智能电话一样，向 AI 讲出想观测的目标。这个观星助手包括自动计算天体位置、评估现场天气和云量、检查设备状态，然后自己度出一套观测方案，最后亲自指挥望远镜进行拍摄。为了令到 AI 学习操控望远镜，科研团队特登搭建一套数码化模拟环境，等 AI 可以在虚拟空间里面不断反复练习观星技巧，那就不怕会浪费了现实世界中非常宝贵的夜间观测时间。这套智能系统目前已经投入实战，仲成功识别和预警白火极早期的超新星候选天体。科学家说，有了这个超级助手分担繁复的操作，科研人员就可以将精力集中在思考更深层次的科学问题。

0: 大大加快人类探索宇宙的步伐。
1: 时间来到朝早6:52，提提大家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的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展望下个星期初至到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
2: 报章摘要，
3: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欢迎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而双方在白宫亦都举行会谈，特朗普伉俪亦都为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在宴会上致辞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是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在当地时间的25日下午，习近平结束对美国国事访问，返回北京。大公报报道，
1: 文汇报就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期间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加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它的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说，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该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文汇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双方经贸团队达成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以至到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形容中美关系从未好似而家咁融洽。而美貿易的代表亦都是說，美中就部分非敏感商品達成協議，下星期一會公布細節。習近平昨天在茶敍的時候就透露，跟住下來預期還會有兩次的集特會，包括11月舉行的深圳 APEC 會議和美國邁阿密的 G20 峰會。星島日報報導，
1: 明報報導，昨日中秋節，維園舉辦國際中秋彩燈會，大坑舞火龙咧就第二晚登场，并且咧系冇入到去维园。铜锣湾同埋天后一带咧万人空巷，吸引大批市民同游客到场。警方咧分别喺维园同埋舞火龙途经嘅街道实施人流管制。咁其中维园咧世界彩灯大街就一度估计排队轮候嘅时间咧长达3个钟头，唔少市民亦都需要排队超过1个钟头先至可以入到场。为登山赏月，山顶缆车总站咧，下昼开始就已经咧系大排长龙。明报报道，
3: 经济日报报道，内地连假展开，西贡破边州寻日朝早开始逼爆，有旅客清晨6点已经出发嚟香港行山。破边州段寻日2000个预约名额一早已经爆满。有来自长沙的旅客咧就话，同朋友专程嚟香港行万里豪径，先去浪茄湾，然之后再去破边州。虽然咧系天气系好热，所以放弃露营，但系仍然称赞整体嘅体验良好。有深圳嘅旅客就话，原本行完浪茄湾之后，再出旺角同铜锣湾睇相机同埋行商场，

0: 再去维园上灯，不过行程延误，只能够去维港食饭同埋睇夜景。经济日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名古屋亚运琴日咧系上演剑击男子花剑团体赛同埋女子重剑团体赛。咁虽然咧港队啊男子团体咧喺决赛以36-45不敌东道主日本队，但系仍然追平系佢哋嘅历史上喺2018年雅加达亚运嘅最好成绩。首度出战亚运嘅何成谦喺决赛更加咧系临时担任守尾门嘅角色，发挥咧系甚佳。佢嘅亮眼表现咧都为港队未来喺2028年洛杉矶奥运继续取得佳绩咧增添咗系信心噶。呢个系大公报嘅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选举事务处寻日系发表选民登记册，2026年地方选区嘅选民人数系超过411万人，比起去年减少大约22000人。不过18至20岁嘅登记选民人数咧就有13689人，比起去年咧系增加超过1500人，增幅大约系12.9%。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少佳就话，政府在宣传和动员年轻人方面，年轻选民登记的工作已见成效。而行会成员汤家华亦都形容是好事，话年轻人多些关心社会，表达意见，同时多留意不同声音，是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经历。星岛日报报道，
1: 东方日报的报道就关注到立法会研究显示，去年65岁或以上高龄商用车司机有126000人，比起2018年增加近70%，占所有商用车司机的34.2%。咁同时咧，去年每1000名高龄商用车司机入面咧，就有18.2人系涉及到交通意外，就系高龄非商用车司机嘅5倍。嚟自《东方日报》嘅报道。
0: 时间接近7:00啊，提提大家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酷热天气警告咧亦都系生效噶。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埋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系8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国事访问美国的三日行程，与夫人彭丽媛在当地星期五下午登上专机启程回国。在离开华盛顿之前，习近平抗例先后到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抗例查罪，同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中美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又说，预计今年同特朗普还有两次会面机会，分别是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和在美国举办的20国集团峰会。罗宇光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离开华盛顿的时候，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而在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访问圆满成功。行程结束前，习近平抗例先后到白宫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夫人梅拉尼亚查罪，同埋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查罪期间，习近平感谢特朗普抗例一切最高礼遇同埋周密安排，今次访问非常成功，亦都非常满意。习近平话同特朗普为中美呢一艘轮船领河掌舵。特朗普今年五月访华期间，双方定位中美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今次就是拓展了内涵，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欢迎。习近平形容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个是历史大势。
3: 在五月份总统访华的时候，我们定位呢中美关系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次我们又拓展了它的内涵，我们定位呢中美关系是相互基于相互尊重、公平、

0: 平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所以我们看到了中美关系的前景啊，更加的光明。
1: 特朗普就话，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嘅国事访问非常好，取得巨大进展，对两国都系正面。又指美国嘅农民将会非常高兴。
2: I think our farmers are going to be very happy. A lot of very positive things happen, but America is very happy about this visit, and I'm sure China is very happy also. Great things for both countries, and it's been just very, very productive.
1: 新华社就报道，特朗普表示，习近平访美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行程，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处。特朗普较早时在社交媒体发文，提到在当地星期四和习近平的会谈，形容是富有成效，又说将会有重大事情发生，但没有透露更多细节。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离开华盛顿之前，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夫人梅拉尼亚陪同之下，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习近平表示，中美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虽然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不一样，不过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承认以及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够行稳致远。教宗梁十四世话，联合国和其他多边组织正陷入危机，国际对话面临流于形式化的风险。他又说，科学的进步若果脱离智慧，就会变成毁灭工具，必须尽力促使新科技始终为人服务，不会成为支配或不义的工具。张曼燕报道。
4: 教宗梁十四世以和平见证人身份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位于法国巴黎的总部发表演说，不点名批评国际间有领袖不尊重法治。梁十四世指出，有手握权力的人不尊重法律，无视法律的约束力，只有当法律符合自身利益时才加以引用，甚至将正义本身视为可以买卖的商品。梁十四世形容联合国和其他多边组织在有效性方面正经历危机，又指对话应该是和平的资源，却被视为行动的障碍，对话亦应该是寻求公共利益的契机，却流于形式化。谈及战争时，梁十四世强调必须承认最恐怖的人为工程就是战争，因为在战争中科学本身被用于服务摧毁和杀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宪章的序言已经开门见山指出战争的起源和捍卫和平的使命。他指这份宪章写于二战结束后，当时人类明白科学的进步如果脱离智慧，就会变成毁灭性的工具，必须尽力促使新科技始终为人服务，不会令新科技成为支配或不义的工具。另外，梁十四世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马克龙在当地星期五早上到机场迎接梁十四世，两人握手，现场有欢迎仪式，两人随后前往爱丽舍宫闭门会谈。法新社报道，梁十四世和马克龙谈及保护人类免受人工智能侵害的必要性。梁十四世形容，如果要在机器大举入侵并支配大家日常生活的天堂中避免失去人性，就迫切需要教育以明辨道德。梁十四世又呼吁法国捍卫和平，他指面对战争传闻和困扰世界的各种危机，法国被赋予使命继续担任和平和多边主义的不懈捍卫者，尤其是在欧洲内部。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3: 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有意见指医管局减少招聘护士甚至毕业就失业的讲法不正确。他说，医管局近年聘请护士的数目增加，而去年3500多人毕业和注册成护士，当中只有2500多人申请医管局职位。任顺希报道。
5: 对于近期有意见指医管局减少招聘护士，甚至毕业就失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留意到有关讲法。

0: 认为是不正确和需要澄清。他说医管局近年招聘护士有增加，上年招聘2600多名护士，今年聘请3100多名，增加了约 20%。卢草茂话：去年毕业的护士有4083人，注册成为护士的有3500多人，当中只有2500多人申请医管局的职位。又强调护士的就业较多样化。
1: 护士佢的就业是多样化的，不单止是医管局请佢的，佢可以去私家医院嘅，佢可以私人的诊所的，做私人的私家看护的，因为很多啲病人，尤其是而家老嘅，佢哋可能希望喺屋企都请私家看护。亦都咧好多嘅其他啲行业咧，对有护理专业嘅啊，亦都有啲非政府机构啦，市面上嘅私家嘅一啲诊所啦，甚至有啲同医疗相关嘅啲行业啦，佢哋都有请嘅。
0: 卢草茂话：香港人口同护士嘅比例高过唔少地方，盲目追求提升比例系唔合理。
1: 我哋每1000嘅人口咧，有超过10个护士噶啦，已经超过咗呢、這个即系十个呢个数字。咁如果纯粹从个人口个比例咧，我哋唔低，甚至我哋系高过新加坡。高過英國，如果你用醫生同護士比例，又顯示到好大嘅差異。香港每個醫生咧有超過4個護士嘅，而我哋內地咧一個醫生係得1.3個護士嘅。你可以睇下個護士嘅比例好低。咁所以喺呢方面，我哋覺得護士如果我哋盲目咁將個比率再加落去，或甚至要再提高咧。就唔係好合理啦。
0: 對於有講法指精神科護士被非本地培訓護士搶飯碗，盧寵茂話：醫管局唔會聘請非本地培訓嘅精神科護士，全部都係本地培訓，而入職嘅機會亦都好高。香港電台記者任順希報導。
2: 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828点，升47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3点，升3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4，日元157.3，瑞士法郎0.8288，加元1.4146，人民币6.7233，英镑对美元1.3254，欧元对美元1.1392。澳元兑美元0.7024，新西兰元兑美元0.56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6.25美元，卖出4288.25美元。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路边监测站为3，健康风险都系低。预测今日上昼一般监测站低至中，路边监测站系中；下昼一般监测站低至中，路边监测站系中。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甚高。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大致晴朗天气。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约46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是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微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跟住由罗宇光主持《动感天地》。
3: 动感天地，
4: 欧洲国家联赛 A 一组，比利时上下半场各入一球，作客2-0击败意大利。今次是前荷兰中场云保姆首次执掌欧洲红魔，至于文先尼就是第二次带领意大利出战。上半场20分钟，效力法甲巴黎圣日耳门的前锋米卡葛斯在禁区摆脱对方首将之后射门，攻入在比利时国家队的首个入波，协助客军领先。换边之后，战至69分钟，奔飞加前锋卢克巴基奥带球推进，离门25码劲射得手，为比利时锁定胜局，全取3分。同早另一场，斯丹领军的法国凭队长麦巴比在54分钟的入波，作客一球小胜末段有球员被逐的土耳其。不过麦巴比攻入呢球之后膝部受伤，需要退下火线，预计将会缺席今轮国际赛期余下比赛。瑞典就在 B4 组主场2-1击败罗马尼亚， 利物浦前锋伊萨同埋阿仙奴中锋约基利

施，各建一功。另外，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曼城涉嫌违反英超联赛财务规定的115项指控当中，除了其中一项之外，其余被裁定成立，但英超赛会未决定怎样处罚，预计蓝月亮将会提出上诉。曼城在2023年被英超赛会指控在2009至2018年期间未能提供准确的财务资料，支付给球员和教练的薪酬细节，同时违反财务可持续性原则，球会一直否认指控。报道指曼城面临的处分包括大幅扣分，甚至被逐出联赛。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七点十三分，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恩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下啲国际消息。中亚国家乌兹别克咧就成为继南亚国家巴基斯坦之后咧另一个引入中国歼十嘅战机嘅外销型号歼十 CE 嘅国家。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日前系回应，指中乌两国两军关系友好，双方正常开展军贸合作，符合国际法同国际惯例，唔针对任何第三方。
1: 歼十 CE 咧系中国自主研发嘅新一代多用途战机，有分析就认为啊，乌兹别克采购中国先进战机系符合佢哋积极配合区内安全合作倡议嘅外交方针。
2: 另外咧，据报另一个南亚国家孟加拉亦都可能啊成为歼十 CE 战机嘅下一个潜在买家。听听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喺《云看天下》讲下。
0: 环看天下，
3: 歼十是中国自主研发的高性能多用途第三代战机，2006年正式列装中国空军航空兵部队，期间不断发展出一系列不同型号。歼十 CE 就是歼十的出口外销机型，采用单一发动机、单座位，具有强大的体系协同作战、多模式对地、精确打击等能力，装有先进综合航空电子系统和武器系统，外挂武器能力强大。乌兹别克今年8月下旬纪念国家独立35周年，在一个庆典上，空军正式宣布并展示了首批由中国交付的6架歼十 CE 战机。根据公开片段，6架战机的垂尾喷上乌兹别克国旗，并进行过水门、起降飞行等。据报他们一共订购了24架。外界相信乌兹别克引入中国先进战机，是要逐步替代他们机队入面最老达30多年机龄的老旧俄制战机，当中部分后备零部件已经停止供应。对于中国制战机已经交付给乌兹别克军方的报道，在国防部日前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就回应说，中乌两国两军关系友好，双方正常开展军贸合作，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第三方。在中亚国家当中，乌兹别克的空军实力多年来一直被指及不上同样使用俄制战机的哈萨克。分析相信，当乌兹别克现时引入中国新一代战机，他们空战力量亦都随即提升至领先位置。乌兹别克亦成为继巴基斯坦后另一个使用中国歼十 CE 战机的国家。巴基斯坦在2022年接收首批6架歼十 CE 战斗机，标志着中国新一代航空主战装备连同整个系统编制和配套成功出口到外国。去年5月印度及巴基斯坦爆发空战，就令到歼十 CE 在国际社会声名大噪。据了解，巴基斯坦曾经派出歼十 CE 以及同样是中国研发的战机枭龙出战，并成功击落了多架印度战机，胜全包括法国制造的王牌阵风战机。印度承认

有战机损失，但否认包括有阵风战机在内。巴基斯坦就赞扬中国制造的武器系统表现出色。乌兹别克同中亚邻国持续友好，亦是俄罗斯的集体安全伙伴。自2016年开始，同中国亦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有评论认为，采用歼十 CE 之后，乌兹别克军方将更有力应对接壤阿富汗地区的边境摩擦。乌兹别克政府同阿富汗塔利班政府目前保持务实合作，但两国边境持续有来自反塔利班武装派系的零星冲突。乌兹别克早前亦都已经引进了多款中国式防空系统，拦截来自阿富汗一边的无人机武器。亦都有分析指出，乌兹别克近年积极参与并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等提出的安全合作倡议，加强地区反恐和边境安全，采购中国先进战机都同佢哋嘅外交方针一致。上个月亦有外电引述消息报道，同印度相连嘅南亚国家孟加拉同样有意购买大约20多架中国歼十 CE 战机，并有机会成为佢哋近年最大规模嘅国防采购项目之一。孟加拉早年已经引入中国歼击机歼七作为空军主力，中国目前亦都是孟加拉最大的武器供应国。20年来，另外亦有提供例如海军舰艇、坦克、导弹系统等。

0: 跟住我哋翻嚟关注一下本港消息。十一黄金周将至，警方话包括咧会喺旅游热点打击的士司机滥收车资嘅违法行为，强调会高调并且系严正执法。
1: 警方就重申啦，一直咧都高度关注黑的相关违规行为。咁中区警区咧喺七月至到九月期间啊，拘捕咗三名的士司机涉嫌滥收车资。
0: 警方话会在十一黄金周以及深夜公共交通停止服务的时段，在旅游热点主动监察高危可疑的的士。除了派警员，乔装乘客亦都会利用科技识别可疑的车辆。新闻天地记者任浩峰访问过警务处中区警区行动主任阮嘉怡，听他讲述一下行动的目的。
2: 为了迎接即将来临的十一黄金周，其实我们会在一些高峰的时间也都是一些旅游的热点都会去高调执法的。除了十一黄金周，其实我们一向都针对一些大型活动，可能是一些人潮散去的时间，或者是可能是一些活动夜晚深宵时间公共交通工具已经停止了服务的空档时间，我们都会作出一个执法的。都希望可以是高调和严正的执法，希望可以保障一来业界的专业形象嗰、那個嘅專業水平，以及最重要咧係維護翻我哋香港作為國際旅遊城市嘅美譽嘅。
3: 警方可唔可以都透露一下咧？過去一段時間咧，係打擊黑的方面嘅案件咧，個數字係點樣嘅咧？
2: 過去三個月以來啦，即係七月至九月啦，我哋中區警區咧係一共進行咗65次嘅行動嘅。咁當中咧係拘捕咗三名嘅的士司機啦，佢哋係懷疑濫收車資而被我哋拘捕嘅。咁亦都有發出8張嘅交通傳票啦，當中包括係一啲冇展示的士嘅程标啦，冇展示的士证啦，又或者系兜客等等。咁而我哋亦都有发出超过180张嘅定额罚款告票嘅。咁啊，当中都系涉及一啲嘅造成交通阻塞啊，或者一啲违泊嘅事项嘅。咁另外啦，喺呢65次行动里面咧，我哋都拖走咗5架为佢哋嗰个状况有缺损嘅一啲嘅的士嘅。咁例如系啲乜嘢咧？即系可能系佢哋个玻璃窗有发现有裂纹啦，又或者个安全带系唔能够牢固咁样扣上。咁呢啲我哋都会去拖走。去作進一步檢驗嘅。
3: 如果係即係針對翻啲濫收車資嘅個案啦，從以往嘅案例嚟睇咧，可能比正常嘅車資多幾多錢？
2: 根據香港嘅法例啦，的士司機必須要係按標收費，即係按嗰名乘客佢哋嗰個車程去收費嘅。咁喺我哋一啲濫收車資案例裡面啦，有啲高達超過5倍，即係正常按標收費5倍嘅價錢嘅，通常都係一啲齊頭數嚟嘅，例如可能100啊、300啊等等。除咗一啲開頭會係俾一個好高嘅價錢之外，另外我哋都發現啲新手法，例如可能佢開頭係按標收費，但喺臨尾嘅時候咧，佢哋會借故個遊客唔係太知道

0: 者執法之外呢，其實我哋都會用一啲隱蔽式嘅巡邏，例如係我哋警隊嘅隱形戰車啦，或者一啲我哋不定期嘅放蛇行動，即係喬裝行動咁樣嘅。都想借今次機會啦，作出一嘅呼籲嘅。我想喺度啦提醒各位的士從業員啦，濫收車資係一個十分愚蠢同埋嚴重嘅行為嘅，切勿以身試法。咁同時啦，我亦都想對嚟自各地嘅遊客以及香港市民作出一個提醒。咁大家乘坐的士嘅時候咧，請確保司機係按標收費，亦都強烈建議大家咧喺落車嘅時候咧係同司機索取收據，以免之後雙方咧係對車資有所爭拗嘅。咁如果係遇到懷疑黑的嘅情況，請你哋立即向警方舉報求助啦，亦都係要記低的士車牌啦、司機資料、時間同埋行車路線等等。
1: 朝早7:24嘅時間，提提大家黃色火災危險警告、酷熱天氣警告生效。今日嘅天氣預測大致天晴，日間乾燥同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3度，新界會再高一兩度。今晚部分時間多雲，室外氣温27度，相對濕度80%。
2: 昨天就是中秋節的正日，全港多區都有彩燈會和舞火龍等等不同的傳統節慶活動，事實上也吸引了不少市民出去賞月。維園舉行的中秋彩燈會，除了有港式地道的彩燈之外，今年還加入了世界各地的文化元素。
1: 有餐飲業界就說今年中秋節留意到市民都願意消費，酒樓訂台的情況都不錯，不少在中秋正日的訂台都爆滿。他指望是下星期的十一黃金週，預期中式酒樓的生意是會錄得增幅的。聽聽新聞天地記者王惠培的報導。
3: 中秋佳節，花好月圓，旅發局今年在維園首次舉辦國際中秋彩燈會，展出來自20個國家的節慶彩燈，吸引不少人來打卡。其中一組彩燈是由南京創作團隊製作的大約8米高大榕樹，這個巨型榕樹彩燈以團圓為主題，配合燈光效果是現場最大的燈組。
4: 覺得中國那個燈籠是挺漂亮的，手工是很細緻的，很漂亮今年這個。
5: 反而吊上面大家不會被其他人遮住，可能大家望的觀感，我見大家拍出來的照片都挺漂亮，可能咁样会好啲，同埋啲人掂唔到又破坏唔到嘛，即系见到大家嗰啲相都几靓，咁可能会想再亲身嚟睇下咯。
3: 现场亦都有展板讲解世界各地嘅彩灯故事同节庆特色。附近的大坑舞火龙一连3日，昨日继续在浣沙街和邻近街区举行，全长67米的火龙由大约300人舞动，龙身可以插上超过12000支的长寿香，同场还有小朋友舞动的 LED 小火龙坐镇，穿梭大街小巷，寓意驱赶疫症和祈求平安。
6: 我是第一次，好靓哦！我冇想到是这么特别的，真的由零开始将香插去，成条火龙出嚟劲靓咯。同埋我见到有啲后生啲嘅，跟住觉得好似传承咁样，好型嗰种呢就。
3: 有嚟自福建的游客形容活动精彩，能够弘扬中华文化。
7: 这条龙很精彩啊，很特别啊。那个香有12000多只，太精彩了，没有看过。弘扬文化非常好，气氛比较好。虽然我是站在外面，没有到里面去看，又挤不进去，但是还是心情非常高兴，很开心。
3: 昨晚10点几，火龙延伸去到维园彩灯会，将全晚气氛推至高峰。虽然昨晚部分时间多云，但都没有影响市民出外赏月庆祝的心情，市面都挺热闹。
8: 是开心的，会是啊。你看我们都已经有买灯笼，有吃雪糕。
3: 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说，整体酒楼订台情况不错，不少在中秋正日的订台都爆满。
9: 中秋今年都算满意的，留在香港的市民都愿意出来参加很多活动啊，还有家庭的聚会啊。订台的情况都可以说满的，都相当。

0: 錯嘅。雖然未至到間間譬如話酒樓都可以做到兩輪嘅生意，以中秋正日啦，估計咧今年嘅生意咧都有超過大概3.2-3.5亿嘅生意嘅。
1: 下个星期就是十一黄金周，黄家和预期中式酒楼的生意会有增长。
0: 因为又有烟花啦，又有好多其他活动在西九啊，在启德啊之类咁样。咁亦都会带动到呢唔少游客嚟香港嘅。内地有咁多日假期啦，嚟香港嘅人数咁多，香港嘅食肆嚟讲呢，因为呢段期间都会有唔少譬如话社团嘅活动啊，公司嘅宴会啊等等咁。咁呢啲呢亦都系对中式酒楼呢有帮助嘅。十一黃金週呢段期間嗰個生意咧，比起去年嘅話咧，有5%-10%之間嘅升幅咧，我相信係可以達到。
1: 黃家和話：近期內地旅客明顯增加，佢哋嘅消費比較分散，大一啲旅遊區好似油尖旺一帶，人流依然暢旺，食肆生意都唔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国事访问美国的三日行程，同夫人彭丽媛在当地星期五下午登上专机启程回国。离开华盛顿前，习近平抗例先后到白宫同美国总统特朗普抗例查罪，同埋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中美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说，预期今年和特朗普还有两次会面机会，分别是在中国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以及在美国举行的二十国集团会议。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伊朗已经向卡塔尔调解人向美国提交一份具体的七日计划，如果满足特定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将在七日后开放，恢复正常的海上通行，双方亦会重启谈判，争取达成最终协议。现在选择权在美国手上。有伊朗高级官员向路透社透露，即使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和平协议，德克兰当局都不会在核计划方面让步，包括铀浓缩以及将高浓度浓缩铀运出境外。路透社引述美方官员透露，美国正透过中间人与伊朗进行积极而且富有建设性的讨论，并继续商讨核问题。官员强调，美方并不急于求成，因为目前处于有利位置。意大利政府通过一项教育改革法令，规定在部分学校班级符合特定条件的外籍学生比例原则上不得超过 30%。 部分外籍学生家长需要参加意大利语课程，政府说是要促进学生融入意大利社会，但有关措施在教育界引发争议。意大利总理梅诺尼说，新规定是为了避免形成由移民学生组成的隔离班级，并不是将外籍儿童排除在学校之外。不过意大利总工会和部分工会组织认为，新规定和学校实际情况脱节，忽视教师薪酬和临时聘用等长期问题，而在新学年已经开始的情况下实施这么大范围的调整，实际操作存在困难。天气方面预测本港。

0: 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微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3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继续有邝赞恩和潘洁平。
3: 早晨，咁多位。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问美国行程结束，访问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高规格接待习近平，包括在白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摆设欢迎国宴款待。两国元首亦都举行会谈，就多个重要领域交流。在北京有学者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最重要的意义在于管理好分歧，寻求更大合作。
2: 外界亦都关注到中美对人工智能技术管控的取态。有内地学者就认为，中美支持继续对话合作是有助防范共同风险，令到人工智能的讨论延伸到公共安全领域。由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4: 中美元首半年内实现互访，国家主席习近平获美国总统特朗普高规格接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王义维分析，今次的国事访问有助中美落实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5: 中美在半年内实现了两次的这个国事访问，而且今年可能还有四次的元首会晤，对于中美关系来讲也是史无前例的，就意味着中美关系需要元首的引领，不仅要解决双边的矛盾和分歧，更重要的给世界也吃个定心丸。所以这一年最重要的就是中美关系大年里达成了中美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的这样一个共识，然后把这个战略稳定关系落实到机制化的安排，有矛盾有分歧要以框架有机制里去解决，而不是这种无休止的通过什么贸易啊、关税啊这种相互的斗争或者一种隔空喊话。
4: 两国元首就多个重要领域交流，包括就人工智能技术管控展开对话。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亦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特朗普表示，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两国要保持对话，加强合作。王义维分析，中美要有战略性担当，中美元首会晤最重要意义是管理好中美之间的分歧，寻求更大合作。
5: 中美之间的所谓的战略竞争越来越聚焦的就是第四次产业革命的引领的 AI 的技术的竞争。如果中美之间不能够达成一定的共识，那么 AI 的发展就是脱缰之马啊，给人类和造成灾难。那么习主席讲话里边特别提到了，中美有 AI 的竞争这是正常的，但这种竞争要有良性，所以 AI 要造福于国内的人民，还造福于世界的人民。 AI 要服务于千行百业，要服务于实体经济，而不要制造新的泡沫、新的不公平、贫富差距，造成新的问题。接下来要把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把它机制化，在成立了中美之间关于贸易和投资的理事会议的框架基础上，如果它达成了 AI 的这样一个框架，有问题有分歧，但是呢是有框架啊，可以讨论，让专业的人去做专业的事情。
4: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孙成浩认为，中美双方支持继续对话合作，相信有助于防范共同风险，令人工智能讨论从技术竞争延伸到公共安全和人类福祉的领域。
6: 双方支持继续对话合作，在公开的通报中已经看到了。至于是否已经建立有明确程序的这个 AI 相关的事故通报机制，或者是否同意有些人讨论的共同去放慢一些前沿模型的研发，还没有看到一个双方共同公布的，比如说关于这个机制的文本啊、启动时间啊和运行办法。所以我觉得有可能双方就是已经形成了一个共识，就是我们要继续去讨论这个问题，包括具体的合作方向，但是怎么去落实，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确认。
4: 孙成浩相信，即使中美建立人工 工智能相关的交流机制，不会是以分享核心技术为前提，而是信息交流。
6: 遇到了由 AI 引发的一个风险和危机，如果没有两国的联系渠道，就可能会把一个单纯的技术事故理解为对方有组织的

0: 敌对行为，所以如果能够及时的去解释、去交换必要的证据，也是有助于防范、防止两国的这种误判。当然这个分享肯定也不是以这个核心技术分享为前提的，更多还是一种信息的交流。那么我觉得这个对于这个更广泛的全球治理层面也是有意义的，因为相当于两个大国也做了一个表率作用嘛，就面对 AI 的这种技术挑战，双方还是可以沟通、可以去交流的。
1: 至于同样备受关注的对台军售议题，孙成浩认为特朗普在这个议题上面对着国内压力，即使中美元首之间达成某种共识，亦要留意美方其后举措能否落实具体政策。
2: 国家主席习近平回国之前同美国总统特朗普查罪，习近平都提到预期今年同特朗普仲有两次会面机会，就分别是在中国深圳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以及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二十国集团会议。
3: 特朗普发文的时候也都提到今次的元首会谈是有成效，美国的农民将会非常高兴。我们现在就在电话里联络到中大沪港发展联合研究所助理所长潘学志，跟我们分析一下今次习特会的焦点。早晨潘学志。
2: 早晨潘学志。
4: 早晨。
3: 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提到啦，咁佢同特朗普都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嘅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嘅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我哋应该会点样去解读或者系理解呢个定位呢？
4: 系啊，呢个说法咧比六月份嘅讲法咧再扩阔咗多啲嘅。讲到尊重、公平和平等呢个字咧，都有特殊含义啦。对于北京嚟讲咧，佢系代表中国希望美国正式接受中国作为另一个全球性嘅大国地位。我哋见到习近平访美期间咧，美国都罕有而好高规格去接待啦，喺机场迎接，有白宫仪式，国宴都系一种意义，代表两国都想营造一个互动嘅气氛咯。咁所以呢个定位最大意义咧，唔系解决矛盾，我哋见到想大家都想管理双方嘅矛盾。至少呢個現實就係、是、競爭會持續嘅，但係呢個競爭咧唔會演變成為一種衝突。
2: 另一個跡象都可以話啦，睇到已經喺今年半年，今次咧半年之內中美元首實現互訪，預期今年剩低嘅時間，佢哋仲有兩次會面嘅機會，都係咪反映咗中美都有意啊繼續提升同改善關係啊？
4: 咁雙方都係想穩定個關係嘅，而穩定會唔會變成改善呢，就需要現實睇下有幾多成果可以達到。因為從外交層面去睇呢，這個多次嘅會面呢係好罕見嘅，反映兩國嘅領導層都認同呢，就係要保持溝通。因為通常兩個國家關係最危險呢，往往唔係分歧最大嘅時候，而係缺乏溝通嘅時候。咁美國有佢嘅選舉嘅壓力啦，有經濟挑戰嘅壓力啦，美國需要中國市場去採購啲關鍵礦產嘅供應啊，咁所以維持穩定嘅關係對華盛頓嘅利益係最大嘅。而從中國角度呢，個情況都相似啦，需要一個穩定嘅對外出口嘅平台啦，經濟調整啦，咁所以都需要堅持去互動嘅。所以我哋見到，我會形容咧，而家中美關係係一個大家都知道唔能夠失去對方，雙方都喺度競爭，而且亦都希望呢個競爭會有底線啦。
3: 對於特朗普提到啦，就係話美國嘅農民將會非常高興，咁就再加上咧中美同意延長個貿易休戰去到明年一月。嗱，你估預計啦，雙方喺經貿方面會唔會真係有突破呢？
4: 我哋见到全面突破机会未必咁高嘅，但系局部突破咧机会系会大啲嘅。原因好简单，大家都有个稳定嘅贸易关系嘅实际需要啦。特朗普提到话农民会好高兴，咁透露咗一个重点咧，就系美国嘅中西部啦，好多农业州咧都系共和党重要嘅票仓啊，咁所以无论过去几年贸易战啦，定系能源价格上升咧，都对农产品嘅收入有压力嘅。咁特朗普就讲，即系如果可以，即系喺选举之前啊，即系得到更加大嘅中国买到大豆啊、粟米啊等等农产品嘅承诺咧，系对选民展示到自己对华政策有实际嘅成效嘅。咁从中国角度睇咧，北京都有诱因嘅，可以见到避免贸易摩擦继续升级。咁所以雙方延長咗貿易戰嘅期限咧，都說明兩個都想即係唔希望短期裡面。

0: 啟呢個貿易戰。但我哋亦都見到啦，即係將來會有個貿易理事會同埋投資委員會，咁雙方都即係有繼續有意去深化。咁呢方面我哋可以見到一個更加常規化啦、規範化，同埋有一個好實質嘅官僚體制去處理進出口嘅清單。
1: 另一个范畴亦都值得睇下科技啊！习近平访美期间，美国举行国宴，安排咗多名嘅科技企业巨头同埋商界领袖出席。以你分析咧，系咪有助促进到合作啊？
0: 咁我相信好明显睇到，企业界咧都想参与喺中美关系嘅稳定工作嘅。咁呢、這个参与嘅名单咧，都基本囊括晒啲最重要嘅科技同埋金融力量啦，我哋見到有人工智能嘅半導體啊、新能源汽車同埋華爾街嘅資本，咁呢幾個範疇正正就係中美喺發展領域上面最大競爭嘅範疇嚟嘅。無論係頭先嗰幾個範疇啦，都係競爭好激烈嘅，即係大家都想避免完全嘅脱歐啦，所以將來可能見到有啲關鍵能源供應嘅安排咧，就未必係有一個完全嘅核心技術嘅轉移，但我哋會見到呢啲貿易嘅安排會更加清晰啦。例如會唔會有一啲中國嘅企業可以走進美國嘅領土上面去做投資嘅建廠嘅，前提要保障美國當地嘅工人嘅就業啦，同埋投資額啦，咁呢啲都會好可能會發生嘅。有好重要咧，就係、是。有啲背景嘅條件咧仍然存在嘅，例如芯片嘅出口限制啦，中國亦都會想繼續推動科技自主，咁所以我哋見到科技戰咧就未必會結束啦，但係會見到有更加多嘅機制同埋規則會建立起嚟。
2: 今朝早啦，唔該曬啊，中大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助理所長潘學智咧，同我哋作出咗詳盡嘅分析。唔該曬你，同你傾到呢度啦，拜拜。
1: 唔該曬，拜拜。
0: 好，拜拜。

0: 时间嚟到朝早7:45，提提大家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都生效。天文台预测今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咧系会再高一两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79%。
1: 报章摘要。
2: 商报的头版是报道习近平和特朗普会谈，大公报习近平说中美宏伟目标可相互成就。经济日报习近平说中美关系前景更光明。文汇报习近平说中美共同防范 AI 被滥用恶用。信报的头版都是报道习近平促中美 AI 合作防范滥用。
0: 星岛日报的头条是习近平预告好消息，中美贸易达新安排。明报特朗普预告重大成果，习近平预料年内再会两次会晤。南华早报习近平预告有机会同特朗普再会面，分别是11月深圳和12月在美国买亚物。东方日报的头版就讲到商用车三个司机一个佬，以外伤亡倍飙高。
2: 首先看大公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欢迎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而双方亦都在白宫举行会谈。特朗普抗例亦都为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在宴会上致辞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而在当地时间的25日下午，习近平就结束对美国国事访问，返回北京。大公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

0: 舉行會談。習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國，雙方有競爭更加可以合作，應該各展所長而不是相互設防。雙方可以繼續開展人工智能對話，就風險和收益進行交流。習近平強調，中方維護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的立場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堅持反對台獨的正確立場，慎重處理台灣問題，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说，习近平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该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文汇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双方经贸团队达成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以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形容中美关系从未好像现在这么融洽。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就说，中美就部分非敏感商品达成协议，下星期一会公布细节。而习近平昨天在茶叙的时候亦都透露，跟住落嚟预期仲会有两次的集特会，包括11月举行的深圳 APEC 会议和美国马亚密的 G20 峰会。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张建平就分析，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之下，中美经贸会谈取得积极成果，美国对华经贸趋向务实，两国的经贸关系是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星岛日报报道。
0: 其他消息，明报报道，昨日中秋节，维园举办了国际中秋彩灯会，而大坑舞火龙就第二晚登场，并且是舞入到去维园，是铜锣湾和天后一带万人空巷，吸引了大批市民和游客到场。警方分别在维园和舞火龙途经的街道实施了人流管制，其中维园世界彩灯大街一度估计排队轮候时间长达3个钟头，不少市民亦都是需要排队超过1个钟头才可以入到场。为了登山赏月，山顶缆车总站昨日的下午开始就已经大排长龙。明报报道。
1: 商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在社交媒体表示，中秋佳节的日子，祝愿大家中秋节快乐。而在太空正是参与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成组及香港载荷专家黎家莹，亦都向市民送上节日祝福。黎家莹说，今次是他第一次在浩瀚的太空当中度过这个节日，当他俯瞰地球家园的万家灯火，心中对香港的家人和朋友就更加想念。商报报道。
0: 信报报道，内地超级黄金周由昨日开始，内地居民只需要下个星期一至到星期三请假3日，连同3日的中秋假期，以及10月1号至到10月7号的7日国庆假，就可以合拼达到13日的超级黄金周长假。餐饮业都憧憬今年丁财两旺，生意有10%的升幅。又酒楼1年7日推出优惠，龙虾大餐未计茶位加一，每人唔使200元。海洋公园嘅门票就会有85折。有嚟自广东嘅居民咧话，下个星期四开始，1年3日，1家4口都会嚟到香港探朋友，兼且系游览。除咗欣赏维园烟花，亦都会到启德体育园，以及品尝地道美食。信报报道。
1: 经济日报就报道，内地连假展开，西贡破边州寻日朝早开始逼爆，有旅客清晨6点已经出发来香港行山。破边州段寻日2000个预约名额一早爆满，有长沙的旅客就说，同朋友专登来香港麦理浩径五线渡浪剧湾再上破边州，虽然天气是很热，放弃了露营，但是亦都称赞整体的体验良好。有深圳的旅客就表示，原本行完浪剧湾之后，计划再去旺角和铜锣湾看相机、行商场，并且去维园赏灯，但是行程延误，只能够去维港吃饭和看夜景。经济日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名古屋亚运昨日是上演剑击男子花剑团体赛和女子重剑团体赛，虽然港队在决赛以36-45系不敌。

0: 度主日本队，但仍然追平他们史上在2018年雅加达亚运的最好成绩。首次出战亚运的何成谦就在决赛更加是临时担任守尾门的角色，发挥得很好。截至到是昨日，香港代表团暂时是以四金、十一银、十一铜，暂时在奖牌榜的第八位。大公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选举事务处昨日发表选民登记册，2026年地方选区的选民人数超过411万人，比起去年是减少大约22000人。不过 ,18 至20岁的登记选民人数是13689人，比去年是增加超过1500人，增幅大约是 29%， 增幅大约是 12.9%， 反映年轻选民登记的情况有所回升。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少佳就说，政府在宣传和动员年轻选民登记方面的工作已经见到成效。星岛日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立法会的研究显示，去年65岁或以上的高龄商用车司机有126000人，比起2018年增加了近70%，占所有商用车司机的 34.2%。同时，去年每千名高龄商用车司机入面就有 18.2 人是涉及到交通意外，就是高龄非商用车司机的五倍。有汽车界人士都促请政府为高龄商用车司机体检提供诱因，好似容许司机在公营机构体检等等，以吸引去高龄司机主动增加体检的频率，减少道路危险性。东方日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受到中东局势引致的国际燃油价格波动所影响，本港两大电力公司昨日公布10月份的电费调整安排。港灯10月平均的正电费按月微跌 0.8%， 而中电就按月微升大约 0.75%。多位立法会议员都指出，两电的走势分化反映出能源组合和采购策略的不同，短期电费微调和补贴都难以从根本解决电价波动的问题。议员就呼吁政府要加强约束两电加价机制，提升燃料账的透明度。这个是文汇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一连四日的秋季旅游博览会就在昨日开幕，吸引了大批市民入场查询和报团。报道引述业界说，今次的反应比预期好，人均消费就比起春季博览会多2000元，以云南和韩国最受欢迎。有旅行社更加推出买一送一，去首尔玩六日只需要1299元。这个是经济日报的报道。
2: 社评摘要。
1: 大公报的社评说，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元首外交再次是发挥领航掌舵的决定性作用，引领中美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两国人民的友好事业体现在每一个来华交流学习的青年身上，体现在对对方历史文化的欣赏当中。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大公报社评。
0: 经济日报社评，中美元首不到半年内再度会面，美方摆出高规格的礼遇，都反映华府当前急切需要战略缓和。当前元首外交的核心目标并不是实现全面合作，而是设定底线，防止冲突失控。评论认为，最终都仍然要取决在中美两国的力量此消彼长的动态平衡过程里面，能不能够找到一个彼此都能够接受的新均衡点。经济日报社评。
1: 明报社评就说，中美元首在一年之内会晤第二次，在两国势均力敌的情况下，相信双方会继续在战略上维持相对稳定关系，而在战术上仍然会有人在多方面兴风作浪，今后一段时间之内，双方大事出不到，小事将不断，在多个领域的竞争甚至对抗而擦出火花亦都有可能。这个是明报社评。
0: 星岛日报社论，当前中美关系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但是哪个都看得出底下是暗流涌动。评论说，当然这个不意

0: 美中国应该放弃对话，对美国就要听其言观其行，中国仍然应该以最大的诚意争取合作，以最大努力管控分歧，但亦都要以最清醒的头脑准备斗争。星岛日报社论，
1: 文汇报社评就话，呢次元首会晤释出的第一个重要信息是坚持中美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第二就是双方要正确认知中美在经贸科技领域的合作和竞争关系，而第三就是台湾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利益，美国应当谨言慎行。就好似美方呢，如果在台湾问题上处理不当的话，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就会好似建在是流沙之上，难以稳固。文汇报社评，
0: 信报社评亦都讲到话，美国虽然在台海议题上面低调，但是都正是要求日本、菲律宾等盟友在他们所谓的第一岛链承担更大的安全角色，并且强化盟军的分工。特朗普政府棄打台灣牌，中美在貿易戰休兵以外，亦都在台海議題上休兵，中國漸漸是掌握台海議題的話語權，亦都將下一輪政策調整窗口推至美國的中期選舉之後。信報社評，
1: 時間接近早上的8點，提一提大家，黃色火災危險警告和酷熱天氣警告都是生效。今天的天氣預測大致天晴，日間乾燥和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3度，新界再高一兩度。現時氣温27度，相對濕度79%。今早節目到這裡，拜拜。
0: 拜拜。
2: 內地與香港一脈相連，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国事访问美国的三日行程，同夫人彭丽媛在当地星期五下午登上专机启程回国。离开华盛顿前，习近平抗例先后到白宫同美国总统特朗普抗例查罪，以及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预计今年同特朗普还有两次会面机会，分别是在中国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以及在美国举行的20国集团会议。特朗普表示，习近平的国事访问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处。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欢迎中美两国之间的对话。普京出席一个论坛期间向记者表示，美国和中国都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达成的任何协议都会影响俄罗斯经济在内的全球经济。他又说，目前俄美关系已经几乎降至冰点，而俄中贸易额达到2400亿美元，而且仍然扩大。普京表示有意参加11月在深圳举行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但最终是否出席取决于国内情况。对于是否可能恢复俄乌谈判，普京就说俄罗斯会根据自身利益作出决定，强调基辅政权应